0: 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阅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5: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0: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一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无奈前从利润中拿出超过3,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企业负责人本尼迪克特亚加纳说：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 今年上半年，高技術產業吸引外資同比增長 33.2%， 佔外資總

0: 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产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无奈前，一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企业中国总裁罗杰仁说，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5.5%。
0: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0000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4.25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日9时至9月4日14时，将于9月15日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0: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6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10000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还将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配套活动，

0: 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将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二级技师、三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七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1: 今年8月8日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多年来，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令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请听报道。
2: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呢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嚟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布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1: 稍后的港星出节目将播出《健康动起来》，粤港澳全民健身热潮奔涌，敬请关注。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日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万博中心开幕。本届万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思路布局，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大展区，以及潮玩超市等互动场景，吸引了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参展。此外，东莞还将联动全市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商业街区等文旅资源，开展贯穿整个8月的促消费文旅活动，打造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
1: 中国海油昨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十六兆瓦将力推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南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陆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功放设计建造，其头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该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每年可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日至8月8日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来听报道。
3: 连日嚟，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教室入边，各小组学员正揸紧调试作品，筹备结业成果展示。人工智能课堂上，同学们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三个主题，设计制作了一批校园科普、生活便民类的轻量化小程序作品。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黄浩晴说，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平衡。隔离机器人教室同样忙碌，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完整落地。这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于7月20日至8月8日在京开展。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于7月28日结营，目前举行的是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以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多个主题的交流活动，累计吸引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日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6: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伊朗格什姆岛6日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这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日表示，在经过一个几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日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计划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分。 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话，优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仲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优达。优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优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2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珠海晴天，33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8度，惠州多云转晴，36到26度，东莞晴天，36到28度，中山晴转多云，35到26度，江门晴转多云，35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6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5度，纽约小雨转阴，32到23度，旧金山多云，22到14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1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络绎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日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特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2.1万多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0000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和运动生活。最终，完赛选手平均减重2.4公斤， 体脂率平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超八成选手实现体重下降，更有近七成选手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超八成选手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

0: 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途径的鲜活一隅。在国家层面，不久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角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这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4: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地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5: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黄教授嘅解读。
6: 王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7: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全面健身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明确提出来了“十四五”期间城乡

0: 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了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了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建设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一些方案呢，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民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民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1: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0: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十五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五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3: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灵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2: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的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的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的赛场氛围，高水准的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的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是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的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的完整运营链条，是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的民间篮球赛事 IP。 不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的底色是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是真正属于普通百姓的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不单只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特色特产，一篮特产承载城市情意。赛场外围开设广阔市集，本土美食、特色文创集中亮相。观赛之余逛市集，品地道风味。各地同步打造全城第二观赛点，街头广场、商圈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市民不用入场馆就可以围坐在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同样在上周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晋级季后赛的12支队伍揭晓，分别是东区的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的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其中，深圳、梅州、湛江、广州四队直接锁定八强席位，剩低八支队伍将于8月22日、8月29日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 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是怎样激活城市经济的？在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东还有哪些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的采访。
4: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5: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啊。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的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

0: 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毕业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3月份到10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由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有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啊，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

0: 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的，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相对会比较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匹克球的球拍、匹克球的这个球网啊，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啊，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匹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十五五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啊，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1: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十五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0: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4个1万工程，通过100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民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

0: 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啊，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啊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啊，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啊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科创梦工场，我系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6: 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6: 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获全1.7亿个恒星质量黑洞。 创新技术为锂资源开采带来变革。
7: 科创 icon 专访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6: 港外传真，澳门科技大学张可可教授荣获赵九章奖。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在江苏南通盐城举办。
7: 科创空间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为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6: 数字生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 6.7%，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 12.8%， 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57.2% 和 44.3%。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 1.4%。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7: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科普网站 Science Alert 近日的消息，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就发现，银河系当中可能存在约1.7亿个恒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的各处，构成了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这项研究是重建了银河系136亿年的演化历史，不单估算出了黑洞的总数，还预测了它们的分布、质量以及诞生它们的爆炸的特征。研究成果已经提交至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6: 1.7亿个，这个是科研人员模拟计算出的黑洞数量，听起来数量惊人。不过毕竟宇宙亦大得惊人，总有大质量的恒星会死亡，留下吞噬一切的黑洞。一次天文学家不单止估算了黑洞的数量，还比出了他们的空间分布和运动特征，指出了出生踢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现在人类面前已经有了一张黑洞地图和一套理论框架，以后的各类观测都可以对这一框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未来如果实际情况和这些预测相去甚远，我们就又要修正对宇宙的理解了。
7: 再来关注从电动汽车到大型储能电站，锂作为充电电池的核心金属，早已跻身现代科技产业链当中最不可或缺的硬通货之列。伴随着电动车市场持续井喷，叠加全球可再生能源储能浪潮，锂的需求正逐年攀升。但是传统开采方式效率不高，其能耗和环境代价更加令人忧心。据英国自然网站7月30日的报道，一波创新技术正在为锂开采带来变革，让资源获取更可持续，使经济与环保得以兼得。
6: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已占全球汽车市场的1/4。高盛集团数据则显示，到2035年，电动汽车将撑起全球汽车销量的半壁江山。锂电池更被誉为电动汽车的心脏，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和安全性。 目前全球约25%的锂产自智利和阿根廷，开采多依赖传统的日光蒸发法，即是将天然库锂盐水从地下陷水层放入巨大的蒸发池，历经数月乃至数年的日晒风吹，使盐水逐渐浓缩并释出锂盐。这个工艺虽历史悠久，却有很多的弊端。锂盐溶解到偏低，结晶漫长，高达50%的锂可能被困于蒸发池入边，回收率低。更关键的是，后续净化锂电池仍需消耗大量淡水。
8: 他们最叻，
9: 他们最醒，
8: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9: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8: 倾听不同的讲述，
9: 品味丰富的人生，
8: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厂，
8: 科创 icon。
6: 一架飞机在5米高空飞行，它的健康状况地面可不可以实时掌握呢？20年前答案是不得。飞机落地后，机务工程师拿着手电筒爬进爬出，靠经验和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飞机可能停场数小时甚至数日。
7: 是啊，今天答案就是可以的。中国南方航空的天童系统令到飞机在飞行当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系创造咗一个新工种——飞机健康管理师。嗱，呢个工种喺中国系首创，喺全球都系领先。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喺度被创造嘅职业。今日嘅节目，请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10: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刘总，我们在谈到这个飞机健康管理的话呢，对这个新职业呢，那么是不是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个名称会比较合适呢？或者您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定义吗？
11: 首先呢，从事的跟天童有关的工作的同时一群人，具体给我们怎么定位了，也许你听完了就知道怎么给我们定位了哈。
10: 嗯，
11: 这一群人呢，他跟咱们还是跟医院打比方啊，他有门诊部的
10: 啊，
11: 对吧？门诊部的那个脚胳膊摔伤了把你扶进去的是门口的护士，对吧？我们在前场维修管理中心的，在前场他们天天盯着的飞机，这个灯亮了，那个灯灭了，那个压力高了，就管子爆了，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们会形成一个处方单，根据天童的信息啊，他们会有个处方单，航态在哪里，这个飞机以前出现过问题没有，现在它的门槛值达到多高了，需要多什么样的级别去处理它。你想想，这不就是门诊部派药方给后面的医生去干活吗？这个单儿呢，会如果是很简单，就直接去取航材了，就换件就完了。如果是复杂了，我们现在后面有18个团队，最小可行工程中心 MVEC 哈。Minimum Viable Engineer Center 有18个工程中心，你可以理解是有18个
10: 专科
11: 液压的在这儿，飞控的在那儿，引气的在那儿，包括发动机在那儿，轮刹的在那儿，各疑难杂症去到你找到你的专业口，这里的工程师会结合这个飞机的具体情况深度诊断。为什么深度诊断？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基地直管的，那边长沙的这个住院部吧，这个它是在长沙，有所有关于起落架的问题，长沙的这支专家就对你进行深度分析，收放不一致啦，什么那个阀门传感失效啦等等，他给你做深度的排骨才是医生。他用什么药方怎么发现的，那个药方是我们这儿出的，同时那些医生也是药师，你把它理解它是个综合的医院就完了。
10: 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
11: 对，我们这里有护士，有医生，有动手术的，有药师，
10: 还有做深层研究的。
11: 对，我本人是不去拆飞机的，专门有拆飞机的，拆飞机他拿的药方是我们后台给他出的。
10: 这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哈，但是这两年的话，尤其是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11: 这两年特别明显啊，天童呢，说白了，它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平台。从24年开始呢，数字化摇身一变成智能化，向智能化推。说实在的，经过了我感觉是从16年往后，天童所涉及到的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在走大数据的这条路。 到了2023年、2024年，冒出了一个智能化的这么一条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AI， 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对大数据的处理是

0: 人在处理，是靠这个数字化、可视化的情况在处理。现在的话，大数据的处理是靠 AI 在处理，所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
1: 进
0: AI 的
1: 入，
0: 加持，AI 的介入加持，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对工程师说，你要不想被 AI 代替，你就必须要先驾驭 AI，确实是如此，
1: 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就更加厉害了。
0: 更
1: 您
0: 加厉
1: 觉
0: 害。
1: 得我们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呢？是更难了，还是更智能了，还是可能会发生更加不一样的情况？会不会什么机器人呐、agent 啊，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0: Agent 应该会进来，但机器人在这种工业领域里，机器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进来，因为我们有尝试过一些机器人给飞机做打磨的这些个机器人，但效果并不像想的那么好，因为人的介入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个可能跟工种有特殊的关系吧。飞机很矫情，很矫情，那个皮磨了一点，鼓了一点。那都是不能飞的，都是要把它处理成飞机出厂的状态。我们叫做这个持续试航，是要维持到，是要把飞机的性能状态维持到出厂状态。我们很严格，所以说机器人的介入在民航可能某些方面有吧。你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巡查呀，这也属于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航材一只小车把这个航材送到工人的手上，这都是机器人技术。这些周边还可以，在高端的维修这端呢，估计还有点早。但是这个 agent 已经介入啊，我们公司内部，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语义表达呀、故障分析已经介入。我们现在手里都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agent 化的这种智能化技术。
1: 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是一个新的工种，您觉得是吗？
0: 我完全认可。
1: 那这个新的工种你怎么定义它呢？它对民航业意味着什么呢？
0: 效率、安全、成本，应该说都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附加的价值。特别是，像民航这个口，效率就是安全。你东西发现的越早，你的故障诊断越能够前置，安全性就越提高。安全性提高了，口碑就上来。口碑上回来，社会影响就上来，你的机票就上来，你的客座就上来，这是我们最直接关心的。它是一套东西，
1: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飞机健康管理师，你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它和传统的机务工程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0: 机务工程师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很广。这个机务里面，我们分的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从大面上来说呢，我们分这个工程类的工程师和这个操作类的。工程类的工程师呢，就是我这种啊，在后台做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个工作。您刚才说的机务工程师，我估计你更多的面向是指向这个操作类的。你搭飞机走的时候，你看底下向你挥手拜拜的，那个是操作类的啊。你的轮挡是他们帮你移开的，你的发动机盖板是他们帮你盖上的，是他们挥手向你说再见的。我没有向你挥过手的。
1: 所以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作为一个新工种的话，它和这些传统职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掌握了这个 AI 技能，还是思维模式，还是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0: 他会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操作类的和工程类的亮点给集成起来。他既要去懂前场故障的发生的微妙之处，他还要懂这个故障后面的机理原理，以及去做预防。它是个综合性的，那么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工程师，我现在我是修轮子的，我只需要懂修轮子就 OK 了，别的我不用管。那么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工程师呢，他就会各方面整个系统他都要去统调起来。
1: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还做不了这样的一个职业。
0: 对，他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摸爬滚打的实践啊，才能够。你一个医生能上手术台，那不是一毕业就能上的呀，那是有一段磨练的。
1: 您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天童可能未来会反哺国产大飞机 C919。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新的这种工种的话，你觉得是中国在定义这个职业吗？全球是不是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呢？
0: 这个问题很直接哈，这个到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在飞机故障远程诊断技术领域的，应该是至少是跟国际是平跑的，是至少是平跑，
1: 您觉得从这个天童的发展到现在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出现，这算不算新质生产力呢？
0: 这绝对是先进生产力啊！先进生产力它就几个关键要素嘛，我们一直去学嘛，数字化驱动，这个劳动力方式它也是属于心智嘛，这个显然是心智上是很明确的是心智生产力。
1: 嗯，您觉得他的心在哪里，智在哪里？因为像天童在不断的发展嘛，那么在这两年，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地方，那么他能够推动，比如说我们的国产飞机的这个。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还是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带来一些什么样大的变化吗？
0: 不只是国产机了哈，国产机我们更多的是出于情怀和责任感，我们肯定会使用很大的精力落在国产机方面的。就像目前我们跟商飞的合作，我们项目内部指向919的一些特色应用，这都是冲着情怀、责任感往前走的一条一定要走下去的路。天童它是我们现在就不要被我的话给误导了，天童它是代表一种新职业方向哈。这种职业方向，它的附加性是更广的。它只要是你在运营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心智的附加。首先是在效率上，在成本上，人才培养上，起码它具有这三大驱动，它是深远化的东西。你像下一阶段，也就是当前正在转型的阶段，是在做智能化转型，所以智能化跟刚才讲过的数字化，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现在天童上设置的这些个超插的门线呢，都是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说是手册里明确化的这个门槛，我们再根据工程师的经验，根据维修的记录，把这个门槛值提前点或者说推后一点啊，这是一种人为界定的。未来呢，这个门槛值呢，恐怕是系统自己学习来了，恐怕会能做到每架飞机的门槛值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天童里更多的这种，比方说我的心跳，我心跳本来就快啊，120对我来说很正常啊。所以说未来天童这种技术啊，它面向更多的是单机化明确的一种诊断方案，
1: 就是
0: 那个
1: 个
0: 要
1: 性化更明显，
0: 对，
1: 是吧？
0: 个性化更明确，个性化更明确就意味着你的效率更高。你的成本更低，安全更强，我不再是一刀切了。
1: 如果说你面对一个即将走向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年轻人的话，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除了他需要有不断的学习能力，他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0: 跨界的学习这是首要条件的哈。现在民航这个专业没有说有一个专业口能够把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学完了，它是分章的。它分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发动，它分好多块儿的。首先，跨界的学是很重要的，而且像天童的这种职业，它涉及到更多非民航的基础学科，数学、通讯啊、计算机、数据处理啊，这些都跟民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就要去学它啊，所以是跨界学习方式，一直在学啊，这听上去挺累的哈，一直在学。
1: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这工作了30年，一直在学习，累不累？
0: 挺累的，我本人是学自动化和学计算机的，这个现在又引气刹车又飞控的，搞的这些东西是个啥呀？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突破，要能够想象力和对失败的挫败感的承受能力要足够强，经常失败。
1: 抗压能力，
0: 我的项目的成功率也顶多也就是60。不瞒大家说，顶多就6成。我做10个项目，有4个是做不下去的。啊，我自己，我的项目清单里有很多标注，这个东西是 KO 掉的，不行的。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就这两点，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1: 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
0: 10年
1: 业？
0: 肯定会存在啊，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会把这个行业导到哪儿去哈，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飞机健康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差不多
1: 差
0: 二
1: 不多
0: 十
1: 二
0: 年，
1: 十年，
0: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从超过10年吗？ 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公司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获悉，三号喺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嘅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张可可讲座教授荣获赵九章奖，表彰佢30几年嚟喺空间与行星科学多个前沿领域所取得嘅卓越同埋开创性成就。该奖项自2008年起每2年颁发一次，到目前为止共颁发咗8次。
4: 冇错嘅，该奖项咧系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即系 COSPAR 同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喺大会上宣读咗授奖词。张可可教授独立或与合作者共同构建咗全球首个类地行星全非线性对流驱动发电机模型。提出了解释伽利略任务所观测木星大气带状流形成的双层模型，推导出首个行星流体核完全解释三维热对流解，揭示了伽利略任务所测木卫三内部发电机与结构，发表了首个旋转行星系统显示解释惯性波理论，推导了热引力风方程用于解释朱诺号探测器测量的木星风致引力信号，建立了惯性波、热对流、进动与天平动的统一渐近理论，为理解空间与行星系统当中的诸多现象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自2020年起，作为澳科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和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提议设计、实施、管理并成功领导了这项国际瞩目的地磁卫星任务。其高精度地磁数据现在被广泛用于全球科学研究。鉴于上述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卓越成就，张教授实为 COSPAR 赵九章奖最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3: 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轩企业家精神研修活动近日在江苏南通盐城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的40几名青年企业家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涛表示，希望港澳青年企业家耕耘先贤精神，将个人理想、企业布局、事业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做胸怀大局的坚定前行者。以张轩先生深耕实业、持之以恒的宝贵品格为标杆，做守正创新的务实奋斗者，积极促进苏港澳交流合作，做向善致远的友好传播者。
4: 是的，研修活动通过精神溯源、产业参访、红色研习、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助力深化苏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在张轩企业家学院课堂，三地青年企业家读懂张轩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南通实地寻访，从故居遗传、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当中去体悟实业救国初心，感受传统实业基因与现代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咁喺盐城咧，就循住张轩沿海垦荒、兴修水利、改良滩涂嘅足迹，体悟先辈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嘅拓荒精神；走入新四军纪念馆，追忆革命岁月，读懂实业报国与铁血卫国一脉相承嘅家国情怀；深入生态调研点位，把握绿色发展、双碳经济产业风口，为企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暑期过半，广东各地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零总额达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珠三角各地亮点分呈，中山社销零总额增长4.8%，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8.5%。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0.9%，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4%，珠海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8%。
4: 冇错嘅，咁呢啲数字咧，折射出珠三角不断刷新嘅消费入口啊！嗱，如 BA 体育场里头一张8.8元嘅球飞，将球迷带入呢个商圈同景区。专业市场里面，外国游客将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消费场景不断地拓展，广货亦都加速出圈，从珠三角产业带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今年的广东省政府

0: 工作报告就提出了立体化开展广阔行天下推介活动。该行动围绕家电、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广东优势产业，联动电商平台、商超、展会和专业市场，将工厂里面的产品直接推到消费者面前。
1: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表示，真正释放内需潜力，关键在于搭建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将分散的消费需求有效整合起来。今年上半年，广州社零总额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0,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韧性和活力。丁力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起步，发展起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其成功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业态迭代。珠三角城市可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换新业态，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正式发布，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正式面向全社会揭晓。咁20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发布征集令，全面启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与“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两项征集活动。咁呢次公布嘅案例同主体，既展示咗广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亦都为“十五五”时期广东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同埋储备咗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嘅优质生力军，营造咗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嘅良好社会氛围。
1: 从广东省博物馆嘅听见文物双手阅博无障碍文化共融项目，到花都区朗头村引入唯品会，打造春阳台，带动乡村振兴。本次发布的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展示了一批创新性强和口碑好的公共文化项目。300个案例涵盖公共文化理论制度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社会参与等14个类别。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运营主体、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主体，重点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多元类型服务主体六大类别。这些主体不单只包括各类事业单位，还吸纳了文旅、科技、影视等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具备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个人，实现了供给端的多元扩容和壮大。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课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生活，
7: 重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的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哪些人能够得到

0: 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0: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

0: 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区块链、
4: 新零售、
3: 物联网、
4: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嚟到数字生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嘅机器人产业催生咗一个火热嘅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呢个职业有几火？未来缺口有几大？边个可以胜任？球员弱项的企业又可以从哪里找到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才的录音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
6: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7: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6: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7: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6: 记者注意到， 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7: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6: 700次，记者追问魏星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7: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6: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8: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6: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7: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6: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7: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9: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7: 是的，
9: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7: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6: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7: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6: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企业求贤若渴。
8: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6: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8: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6: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今年宁波的谷雨人才日上，全市首场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就有168家用人单位参加，岗位平均年薪超过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
10: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6: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10: 为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校企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1: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6: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
5: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玮和 123 音乐组合共同演唱的《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子伟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是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会变得更加甜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分享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歌曲贵的可以唱出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而那次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这首歌是源自萧景洪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他多年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了。随着这次专辑制作，他重新打开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与爱情里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

0: 夜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
1: 琵琶弦上罗帐半推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情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等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行进到本周我们24号新歌作品的推荐，要听到的是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这首歌是以极具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个人音乐态度的作品之后，要结束今天六首新歌推荐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听感清爽的好歌曲。首先要送出的是郭靖带来的《月亮会记得》。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呢，都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哈，那就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是郭静的演唱《月亮会记得》，这首歌呢是将月亮比作心上人，抒发了心中的感慨，深藏于内心的爱，恋人的温暖鼓励，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大的动力。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周兴哲带来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拥有以后别做朋友、永不失联的爱等高传唱度代表作的周兴哲，一直以来给乐迷留下的印象都是清爽的都市年轻人的形象。在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当中，他跳出了自己既往的时间轴，去到古代，回归古典，用简洁典雅的五声音阶构筑一段青春梦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七朵组合带来的演唱《扬州慢》。

0: 杨周曼整首歌，它的曲调是缓慢悠扬的，七朵组合的声音也是极为悦耳动听，让所有听者跟随他们的演唱进行了一场云旅行。三月杨柳阴阴，四月细雨纷纷，七朵组合也是唤醒了那段邂逅杨周的回忆，把心事慢慢的唱与你听。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郑云龙带来的演唱《寻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寻光是一首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歌曲，通过描绘光与影、情与爱的交织，展现了人生的复杂与美好。郑云龙独特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和感染力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黄龄的演唱《入画江南》。我有

路滑江南这首歌是由歌手黄龄演唱的，在她婉转的歌声当中，也是带我们缓步地踏入烟雨江南的美丽画卷，观炊烟浩渺，品人间百态。接下来要继续送出郁可唯的演唱《秋夜不见不散》。

郁可唯带来的演唱《秋夜不见不散》，将思念化作一个个具象的符号，钢琴和古筝的音色仿佛是淙淙流水，抚平听者内心的焦虑与彷徨。郁可唯的演唱化繁为简，用最朴实无华、温润柔和的嗓音为这首歌做了最完美的演绎。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感清爽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金莎带来的创作演唱《星月神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0: 听稳直大湾区，一起舒服稳，自在直。
1: 欢迎来到今日的稳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稳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一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1: 嚟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 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畅享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呢一个女仔咧佢仲将咖啡体验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吓，咁甚至咧就同超市啊进行咗一个跨界共生。咁亦即系话咧，咖啡空间正喺度裂变出更加之多我哋意想唔到嘅新形态。嗱，当呢一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嘅商圈入边，咁当呢一个咖啡嘅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呢一个体验又会系点样样嘅咧？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系一种点样嘅感受呢？一於就跟住我哋嘅記者曉露，同埋呢一個咖啡空間嘅負責人黃欣染一齊咧，聽下佢哋嘅介紹同分享啦。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6: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5: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6: 对，
5: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6: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5: 嗯，
6: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5: 是，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6: 是吧？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5: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是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6: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5: 就它要
6: 偏精品和走精品
5: 的，超市也要。
6: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会
5: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们试喝吗？
6: 就是，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5: 就
6: 地方
5: 吃一下他的
6: 一吃他的吃一个冰淇淋。
5: 对，
6: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趣的选
5: 记忆点。
6: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也有可能是刻板印象，
5: 他逛累了
6: 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5: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6: 对。
5: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6: 是的，他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5: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6: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 饮品。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
5: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6: 对，是的。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

0: 就都可以。
1: 明白。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会去考虑说，哎，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2: 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1: 寸土寸金
2: 寸金的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取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比如说五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产品相对来说更大众化，更常规化。那这就是我们取掉的部分以及舍弃的部分。那我们留下来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整个空间的舒适性。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就不会像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挤很拥挤。对，
1: 其实很舒，
2: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1: 安静。
2: 是的，就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那在一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是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一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摊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松。
1: 而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这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2: 是的，
1: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2: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2: 是吧。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就是还蛮好的。
3: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4: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4: 罗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

0: 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3: 一号桌，谢谢。
2: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4: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5: 好，收到。
2: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那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6: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2: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8: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9: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緊呢一段時間嚇，七月底八月初啦，啊暑假真係最如火如荼嘅階段嚇。咁廣州同澳門兩座城市分別有啲乜嘢好去處，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請兩位出嚟嚇。
23: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聲同氣。
22: 嚟到我哋今期同声同气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又邀请到啊澳门电台嘅同行咧，我哋嘅好朋友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除咗有黎家小夫之外咧，今日澳门电台方面咧有 Sena 嘅。
0: Hi.
1: Hello, 黎佳。
3: Hello, 两位好啊。
1: 仲有 Carrie 嘅。
3: 系，仲有 Carrie 我嘅。
22: 系。欢迎欢迎欢迎。上个星期咧，两位就同我哋介绍咗澳门科学中心里边嘅一啲公共安全展啦，亦都有天文方面嘅科普展同埋相关嘅活动啦。咁除此之外，仲会有一啲点样嘅活动适合喺呢一个炎炎夏日系推荐俾我哋嘅听众嘅咧？
3: 咁啊，讲起呢一啲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啦，其实即系我同黎佳小夫都一樣啊，即係啊，好怕俾啲細蚊仔咧問到口啞啞嘅感覺，但係自己又好想知道咁樣，咁但係你話日常生活裡面，你好難有一個嘅觸發點咧，俾你去揾呢啲嘅
1: 答案
3: 咁樣啦，好多時候都係啊，即係。好攰咁樣去做一啲消遣啊娛樂咁樣啊，你有幾可真係會突然間諗起哦，其實呢一粒係咩星咧？
1: 我係咁樣去理解嘅，譬如你去科學館咧，小朋友可能會問你天文地理啦。咁但係如果你換個角度，我同小朋友去睇一啲藝術嘅成分咧，咁就真係透過各自嘅幻想，你各自去睇到呢個藝術品嘅時候，你理解到嘅嘢係乜嘢咧？咁樣咧可能就唔會俾個小朋友問到你口啞啞啦，因為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諗法啊嘛。
3: 係啊，嗱，所以有啲朋友仔咧曾經講過話，面對住小朋友呢一啲突如其來嘅一支冷箭咁樣射過嚟嘅時候，你唔識答唔緊要，你可以去天馬行空地
1: 兜，
3: 係啊，去兜係啦，即係去啟，即係用問題。

0: 嚟嘅問題咧，佢有好多嘅啲創意啦，可能係佢未必會答到你，但係佢可能會呈現喺佢自己，即係一得閒嘅時候，爸爸或者係媽咪今日個問題咧都幾得意喎，我畫喺張畫紙嗰度先咁樣。嗱，講起啲咁藝術嘅嘢啦，我哋又有好介紹喎，
1: 冇錯啦，喺科學館對面嘅我哋澳門藝術博物館咧，現正就進行緊我哋第三屆嘅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嘅亮點展覽《騎風的艾可》，咁就係近期先至開始嘅啫。咁我哋剛才提到啦，科學館所有嘢都係好現實世界啊，同埋其實佢係一個科學嘅情況啊嘛。我哋嚟到藝術博物館，講嘅藝術，講嘅天馬行空嘅想像，咁就講緊咧，其實《騎風的艾可》呢個展覽咧，佢就係由呢個藝術家黃亞喜佢創造出嚟嘅一個沉浸式同埋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啊。通常咧，佢就係會用一啲日常嘅材料搭建出一個奇異又可愛嘅世界。無論係大人，你可以帶住你嘅內在小孩自由探索啦，又或者你可以帶住你嘅現實小孩咧，佢都可以帶俾小朋友，譬如透過觸摸啊，又或者遊戲啊、想像同埋行動咧，去進入呢個相關由艾可呢個角色嘅創造出嚟嘅奇幻角度啊！
0: 我哋點解咁中意玩一啲 VR 嘅一啲
1: 裝置咧？
0: 裝置咧咁樣就係中意佢嗰種虛實烘托啊！或者你話我真係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咧，其實都有一種好離地嘅感覺啊！究竟我喺邊度咧？即係會抽離，好唔舒服嘅。但係一啲嘅裝置能夠結合到啲虛實嘅情景嘅話咧，原來我平時行開嘅呢條路面對住呢個場景，其實係可以咁樣 build up 一啲咁得意嘅嘢出嚟喎。咁其實呢一個嘅沉浸式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其實係幾重大家而家好中意嘅一種虛實嘅一啲情景即係去延展出嚟嘅一個藝術體驗。係
1: 咁，甚至乎都有啲小朋友，譬如好中意海洋生物噶嘛。除咗譬如我哋澳門有海事博物館之外咧，其實今次《騎風的艾可》佢裏邊嘅展區咧，佢都有分成，譬如水族館歷險記。睇翻啲相片咧，其實佢就係會將一啲我哋平時諗到嘅海洋生物，例如八爪魚啊，又或者魚等等咧，佢用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去同埋色彩咧，就去全新咁樣做翻一啲相關。在水族館裏面會見到的海洋生物是什麼，所以就跟本身真的在水族館見到那條魚和八爪魚有些不一樣，它用一些很 colorful 的顏色，甚至乎其實也有澳門重譯計劃和這個艾可珍奇屋兩個的展區，它用了一些非常 colorful， 我們看圖片見到它用了一個譬如粉紅色的室內空間，游在牆游在地板，然後譬如再加上黃色的燈或者橙色的燈光，其實打落去你真的可以跟啱啱 Carrie 提到，是不是有一種虛實烘托啊？這個環境好像我平時看卡通片的環境，但它又真的會透過今次的國際兒童藝術節出現在現實的世界當中。
0: 其實這個講就講是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其實我覺得它那個主要受眾呢是成人，
1: 是
0: 因為成年人很多時候都忘記了自己的
1: 內在小孩，
0: 內在小孩究竟放在哪裡呢？其實他收埋了耳角很久，封曬塵，你忘記了他了。這些嘅藝術體驗其實是可以讓大家勾翻起一些回憶。譬如啱講小朋友是很喜歡聯想嘛，其實我自己小朋友的時候都是好經常做一些虛實烘托的聯想的，即譬如我坐車咁樣啦，咁坐車我就會聯想好多嘢嘅，即係譬如係隔離嘅嗰部巴士咧，會想像佢係一種嘅動物，可能係河馬啦，佢有
1: 長頸鹿啦，
0: 係啦，有生命嘅，佢點樣嘅性格嘅，我一坐緊嗰部車就係點樣嘅一個動物，點樣嘅一個性格，好，然之後啦，我行嘅呢條路我唔搭車啦，我行呢條路。我踩嘅嗰個坑渠，其實可能佢係一個熔岩洞嚟喎，會噴火嘅。我要避開佢，即係我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聯想嘅。咁呢一啲到大個咗之後咧，你冇曬啊，
1: 冇曬啦，
0: 係啊，冇曬。咁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可以幫大家揾翻呢一啲元素翻。
1: 冇錯，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即係今次嘅呢個展覽啦，展期係由即日起去到10月11號。咁我哋嘅澳門藝術博物館咧，佢逢星期 一會休館，但係公眾假期嘅照常開放。另外咧，譬如呢個展覽嘅部分區域啦，咁佢需要互動噶嘛，咁需要觀眾摸鞋，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備自己對襪啊，咁你就可以進入啦。
0: 係啊，咁啊講完細蚊仔嘢啦，嗱雖然就話比較成人向嘅，我自己。

0: 咁樣嘅一個睇法啦。對象我覺得係似係俾成年人嘅，咪揾翻呢個 inner child 咁樣。咁但係啊，講翻真係比較大人啲啊，甚至佢
1: 現實裡面需要照顧，
0: 係現實嘅柴米油鹽啲嘅咁樣啊，又有一個嘅展去同大家做一個介紹，就係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啊，又嚟啦！
1: 冇錯啦，咁其實咧，今次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咧，就由我哋澳門特別行政區嘅招商投資促進局同埋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咁就會喺8月6日至9日舉行嘅。咁今次呢個展會咧，佢主要就聚焦銀髮經濟同埋健康生活，咁啊希望啦，免費俾大家入場嘅時候咧，除咗可以睇到譬如我哋廣東省裏面一啲名優嘅商品啦，我哋澳門本身特別嘅商品啦，甚至乎咧佢亦都打造了三大的特色展區，例如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健康生活展館，同埋大家最喜歡的美食試身室。
0: 而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呢，也都是還原返呢個居家無障礙的養老場景啦。咁觀眾呢亦都可以親身去體驗返認知篩查、無創血糖檢測啦、防摔護具啦、 AI 陪伴機械人等等呢啲嘅適老化科技嘅。而健康生活展區咧，亦都係涵蓋亞健康調理啦、智能復健啦、情緒療愈等等呢啲產品，以及係服務嘅。
1: 係
0: 咁啊，全新升級嘅呢個美食試身室咧，亦都係匯聚咗印尼啦、緬甸啦、泰國啦、新加坡、廣東省以及係澳門特色嘅美食，而且係提供現場免費試食同埋升級廚藝嘅示範。
1: 冇錯啊，所以咧，譬如除咗有美食試身室等等之外咧，大家仲想睇多啲譬如商品嘅話咧，仲有一帶一路的商品等等的一些經典的展區啦，除了有得食啦、有嘢買之外咧，有冇啲 workshop 啊，又或者有冇啲互動啊，亦都有嘅。例如有一啲照顧食的工作坊噶，大家點樣整一啲照顧譬如老人家啊，佢哋嘅食物點樣可以安排得更加好咧？甚至乎亦都有種撥星療啦，又或者辦公室放鬆活動等等咧。咁啊，教大家可以點樣喺 office 嘅時候，唔係叫你偷懶，但係叫你適當咁放鬆一下自己嘅身體
0: 啊。咁啊，如果你話想去呢個地方咁樣啊，去睇下咁樣，咁其實啊，作為旅客嘅話啦，咁都有一個嘅免費交通接駁噶嘛，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啲
1: 坐巴士啦，
0: 係啊，方便啲咁啊，去到會場咁樣啦，冇咁瀨氣。咁啊，開通啦，亦都係覆蓋澳門半島啦、氹仔啦，亦都有一個啱 Sana 所講嘅免費穿梭巴士，咁亦都係提供呢個免費泊車優惠嘅，即係假設如果你啊，我自己揸車過去嘅咁樣，咁啊。亦都十分之方便啊！咁啊，亦都有專設長者嘅綠色通道啦、愛心休息區啦，咁啊免費提供輪椅啊、助行器啊、放大鏡啊、飲水機啊、充電設備，基本上你喺呢方面咧係唔需要點樣去擔心。
1: 你需要嘅佢都幫你諗埋啦。
0: 咁啊展品快遞服務都有添，咁啊真係完全無障礙嘅，係一個嘅參觀環境。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啊，都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即係呢一個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即係我哋都參加過好多屆啦。咁其實你睇住佢係越搞越好嘅呢個展，咁大家就唔好錯過啦。
2: 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啊！即係包括埋即係買完嘢之後點樣快遞翻屋企，都已經有埋呢個安排。
3: 好正啊！
2: 針對性就係我哋好多即係上咗年紀嘅，
3: 譬如話我哋啦，
2: 我哋
3: 唔係銀髮經濟啱㗎啦，我開始有白頭髮啦，OK 嘅。係
2: 咯，其實我都唔想拎嘢
1: 定先
3: 啦。邊個想拎嘢咧？
2: 咁係咁熱嘅天時嚇，咁啊，其實啱先咧，好似聽兩位介紹咗好多啦嚇，無論係貨小朋友啦，定係貨我哋成年人啦，定係話即係公公婆婆嚇，即係我哋嘅父母啦，全方位各個年齡層咧都關照到啦。咁相信咧，大家未來呢段時間過澳門咧，就一定唔會悶嚇。咁但係咧，我哋睇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嚇，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輪到我同小夫啦，就向澳門嘅朋友介紹翻。呢段時間喺廣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咯？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聲同氣。
5: 同聲同氣。
6: 我係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的時間，回到內地已經8年了，擁有了5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
7: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流。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而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穩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穩食秘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6: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采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攞啊，官员啊，200斤嘛。
1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2: 我等一下发出来。
11: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
7: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公告。

0: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啦。有黎家喺度嘅，
2: 有小夫喺度嘅。
1: 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齐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
2: Hello 两位
3: ，Hello 黎家系小夫，
2: 哇，好齐啊！
1: 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廣州呢一邊有啲咩玩咯？
4: 係咯，近期咧即係嚟到暑假八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設我帶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開心，我又可以玩得開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3: 係咯，最緊要係有好玩好食嘅。
1: 係啦，相信好多即係港澳方面嘅朋友啦，澳門方面嘅朋友啦，都成日睇到內地哇，而家好多新科技係嘛，即係機器人啦嚇，識跳舞打功夫啊，
2: 識飛車啊
1: 嗰
2: 啲，
1: 係啦嗰啲
4: AI 啦。
1: AI 啦，咩低空經濟啦，咁即係如果想一次過密集體驗曬嘅話咧，原來廣州都有一個好好嘅地方
2: 嚇，就係海心沙啦。即係以往咧，我哋話去海心沙咧，你可能都係睇下演唱會啊，感受一下啊，
1: 音樂節啊，
2: 當年就咁樣樣噶啦，咁樣樣，又或者甚至之前咧會當係馬戲啊 circus 啊咁樣樣，
1: 係有嘉年華喺嗰邊搞過，
2: 冇錯啦。咁啊而家咧海心沙咧有個全新嘅定位嚇，就叫做海心沙科技島。同海心沙未來島嘅，咁就擺咗喺咧海心沙亞運公園啦。咁大家咧除咗可以望住咧好呢個賽博朋克嘅呢一個珠江新城嘅中軸線啊，同埋呢個珠江新城嘅天際線之外咧，仲可以體驗好多咧高科技嘅產品噃。
1: 其實想問一下兩位，即係咁多高科技嘢咧，你哋最感興趣係邊一行呢？
4: 我好中意睇嗰啲無人駕駛啊，又或者喺交通工具方面咧，到底可以透過點樣嘅先進技術而令到人可以更加安全，又或者更加方便咁樣駕駛？
3: 我估唔到你作為女士咧，即係對於呢方面咧都咁即係咁感興趣。
1: 因為女士唔想駕駛啊嘛，有同性啊。
3: 誒咁啊啱喎，係啊咁啱喎。但係我自己嘅話咧，我就想即係我人好中意一啲嘅娛樂咁樣啊，究竟第時運用一啲 AI 啊人工智能方面咧，咁其實喺娛樂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新刺激咧？其實我都好想去睇下呢一啲嘅進化。係啊，唔知呢一個嘅海心沙啊，會唔會話帶到呢啲嘅體驗俾我哋咧？
1: 哇！簡直係一次過滿足曬所有願望啊！即係我睇完介紹，我都想去，因為佢主要係即係唔好多嘢唔係話未見過，但係咧
2: 你一次過見曬，你覺得性價比好高啊！
1: 即係唔使跑來跑去啊嘛！即係譬如我去到南沙，可以直接就叫我
2: 坐黃車，唔係而家番禺都 OK， 黃埔亦都 OK，
1: 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係某些。區域
2: 係冇錯，
1: 咁譬如我話我想即係瞭解嗰個低空經濟嗰個無人機嗰個起降啊，嗰起降平，你可能又要跑去另外一個即係地方。咁但係咧，海心沙呢一個好就好在咧，佢係集齊曬咁多，包括仲有機器人啦、AI 啦，嗰啲體驗佢擺曬喺度。譬如話嚇無人駕駛就有得體驗㗎啦。呢個就唔使多講，你入去就應該有嗰個小巴喺度等住你，
2: 就任意坐㗎啦。其實覺得都嚇
1: 入到去就任意坐啦。咁然後咧就仲有一啲即係譬如係航空嘅模擬體驗，因為呢樣嘢咧就好多小朋友可能。想做飛機師啊，
2: 係啊，
1: 即係想知道揸飛機係咩感覺、啊。
2: 雖然第日唔使人揸嘅，我覺得
1: 係啊，但係佢哋都想知道飛機
2: 係咩回事嘅。
1: 所以佢呢度就係開放呢、這、一個即係飛行夢嘅體驗啦，有個駕駛艙啊等等呢一啲啦。咁啊，即係譬如話 Carrie 覺得而家有啲咩新嘅科技可以令陪我哋玩嘅咧？
2: 哦，咁啊好多啦，咩機器狗啊、機器人足球啊、
1: 同機器人踢波，
2: 係機甲對戰啊咁樣樣嚇。我覺得呢個就真係都幾啱 carry 嘅嚇，其實觀賞性都好強，
1: 有排玩，
2: 有排玩，
1: 一行一行玩落嚟。
2: 係啦，冇錯啦。另外咧，仲有一啲啊，即係如果大家可能靜態啲嘅，我哋之前咪仲有啲新聞咧，就話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啊，係啊。咁啊，而家咧，以前就係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喺一個虛擬嘅棋盤嗰度噶嘛。咁啊，但係而家咧，即係人工智能同你捉棋咧，佢有手噶啦。係，因為而家有靈巧手嘅，就裝一隻靈巧手俾個人工智能啦，跟住你就可以現場同佢。捉棋啊，同埋咧就據講咧，即係。

0: 呢一个捉棋嘅机器人咧，佢可以同时对战无数个人。
1: 我觉得只是机械臂的限制
0: 的。是的，即是可能不够那么多隻手的。但是你说如果从他脑袋的角度来说呢，是的，即
1: 是 OK 的。
0: 是的，他可以即是如果你给埋隻脚他可以不断地移动。
1: 行住是吧，
0: 是的，三头臂。
1: 360度这样一台这样。
0: 是的，
1: 圆圈围住他跟他对战。
0: 是的，然后甚至你你慢慢想啦，我去跟下家捉住先。
1: 是的，即是现场是有这些这样的体验给到大家的。除此之外就還有即譬如現在越來越多的 3D 打印、即可以令到大人小孩都打印自己心目中的一塊東西出來、還有就是一些VR 的體驗啦，即虛擬現實啦、甚至是MR 的體驗啦。總之在這個即海心沙的這個科技島未來島呢，就暑期是安排了很多內容給大家的啦。同時呢就還有專門的研學型的，據我所知是有專門研學型的。不過呢那樣東西就要大家在他們即譬如在內地參與這些活動呢，你就少不到要去微信公眾號那裡去
0: 要預約啦、報名啦、排期啦，
1: 入場是要預約的、不用錢的、但是去到一些體驗項目可能才另外會收費、而研學型呢它是因為要有一定的人數它才會
0: 成團
1: 所以呢就它會有一個功能是即是要你直接去諮詢你心目中的日期有沒有夠不夠人這樣，或者剛剛加上你就夠人了，所以呢那個是要另外 去諮詢的。所以如果是有心帶小朋友過來廣州玩的話呢，可以考慮這個有冷氣有科技感爆棚的地方了。
2: 所以刚才讲起呢个海心沙科技岛咯，我觉得呢其实係好啱，譬如家长带住小朋友，譬如我去完广州，咁譬如我食完嘢或者我亲亲完大自然之后呢，其实带小朋友开下眼界啦，睇下而家嘅新科技可以有点样嘅情况出到嚟，个机械人可以点样喐啊，又或者同机械人捉棋我有冇赢嘅
1: 打算可能性。
2: 是有沒有可能正見到呢這部分有沒
0: 有同時
2: 挑戰一下，
1: 不知道有沒有選擇的呢，選一個低階一點的人工智能。
0: 不知道你可以跟 AI 說你可不可以扮成一個不識捉棋的小朋友、
1: 來跟我捉，
0: 是啦，
1: 等我
3: 配合一下幫幫手。
1: 是啦，
3: 不過你說看到這些科技呢，可能有些小朋友即他們見的東西比較多，或者他們那個想像世界呢有很多的憧憬，可能會覺得、即這些、我平時都有接觸開，但是不要看少這些即現時這些科技，就咁我哋睇一啲嘅AI 嘅科技啦，喺嗰個視覺嗰度俾我哋嘅刺激啊，可能兩年前都仲係好粒粒亂嘅，但係哇，你兩年時間就已經係可以將一啲圖像變到咁逼真，然之後個計算咁精確，你介意時啊，即係譬如再過多兩年啦，俾個 double 咁樣，其實已經係可以進化到一個你完全分唔到佢真假嘅地步。
2: 冇錯啊，所以啦，譬如假設對於科學或者科技有興趣嘅大人或者小朋友啦，可以去呢個地方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係一個藝術文藝啲嘅朋友仔，我想睇啲藝術嘅內容，有冇介紹呢？
1: 我咁就少唔到去即係博物館啦、又係非常適合夏天去嘅一個場景啦。
0: 冷氣好足啊！
1: 係，同埋咧，我覺得而家廣州嘅即係暑期嘅博物館，佢最貼心嘅一樣嘢咧，佢可能諗到你日頭都要去體驗下科技㗎啦，係嘛？咁你食完飯之後，嗰段時間除咗去行街，係咪仲有啲新嘅選擇咧？咁所以其實喺暑期，廣州好多嘅博物館咧，佢都延長開放時間，甚至係開埋夜場添嘅。
0: 是啦，
3: 這個的博物館啦，即其實需不需要說要提早這樣去預訂才可以入去，還是其實即我就這樣入去就 OK 的呢？
0: 一定要預約的，是啦，
1: 特別那些熱門的展咯，
0: 基本上其實沒有哪個展不熱門的了、現在的即是暑期這個時勢
1: 的爭賢鬥麗嗰種感覺咧，即係你有呢啲展啊，我又有第啲咁樣。
0: 哎呀，弊啦，揀邊個好呢？係
1: 啦，尤其即係廣州即係最 top 嘅，即係頂流嘅就係廣東省博物館啦。即係好遺憾咁樣話俾大家聽，我到依家咧我都係一 次都未去過。
0: 應該咁講啊，我約咗成個暑期我都約唔到嘅。跟住然之後
1: 咁我哋仲講唔講？
0: 管方同我講話，唔怕㗎，我哋而家開咗夜場㗎啦，你可以嘗試一下夜場約唔約到，唔好意思，夜場我都約唔到，未試過約成功過。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因為開咗夜場嘅關係啦，所以其實每一日嘅廣東省博物館嘅接待能力咧係有即係飛躍式嘅增長嘅，即係其實
1: 開到夜晚九點喎，
0: 比起以前係好約好多嘅，
1: 係啦。
0: 但係雖然我都未約成功過，
1: 係啊，唔係啊，佢哋話咧原來仲有另外一個 app 即係用另外一個小程序專門係約飛嘅，
0: 係啊，佢而家係已經分開咗
1: 兩個嘅，即係除咗佢一個，
0: 佢一個叫廣東省博物館嘅呢個網上展館啦，咁公眾號有一個公眾號，佢發布圖文消息嘅，話俾你知嘅，都係種草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廣東省博物館嘅小程序咧，就係雲看展嘅，即係諗下你
1: 約唔到
0: 你
1: 都有得
0: 睇下，係啦，你都可以睇下個 VR 展館咁樣樣嘅。基本上係俾到一個近乎一比一嘅體驗大家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專門嘅小程序，就係預約嘅咁樣。你即係
1: 所以搞清楚啊，大家。
0: 佢指引都好清楚嘅。
1: 係啊，即係你唔好淨係話，點解佢個公眾號冇入口啊？都有嘅，但係咧，其實佢如果你直接使用個小程序，可能機會會大啲。係有人咁同我講過，即係直接小程序可能會機會。
0: 佢都會跳轉㗎。
1: 係啦，會跳轉。咁而家即係最 hit 嗰個咧，就係文藝復興的交響，好多人講嚇，就係話咧係
0: 數以億計嘅裏邊啲展品嘅價值係。
1: 係啊，因為全部都係即係格拉斯哥博物館裏邊嘅一啲意大利藝術珍藏，就話第一次喺中國去亮相嘅，所以咧啱先阿 Sena 話，如果係文藝啲嘅朋友，一定就好向往啦。
0: 係啦，我覺得就淨係大家攞住個計數機，跟住然之後佢有啲咩股價大概幾多，
1: 計下自己睇咗幾多。
0: 係啦，啲人話如果睇曬成個展係超過10億嘅。
1: 哇！我覺得自己身價升值啊。
0: 係啊，你諗下，
1: 我話曬都係見過呢啲嘢嘅人。
0: 係啊，話曬參與咗一個即係超過10億嘅大項目咁樣行都 OK 嘅咁。咁如果大家對於美術更感興趣嘅，亦都可以去到啦廣東美術館嘅新館啊嚇。咁同樣啦，就暑期有延長開放嘅時間啦，一樣去到夜晚嘅九點鐘咁。咁新館嘅延長開放時間就淨係僅限新館啊，即係白鵝潭嘅嗰個新嘅嗰個廣東美術館啊，即係大灣區藝術中心嘅嗰、那個係啦，唔係二沙島嘅嗰個舊館啊嚇。咁而另外咧廣東美術館咧就好好多啦，因為唔使預約嘅，係免預約入館嘅，只要你

0: 入啦吓。
1: 呢度咧仲有个 tips 嘅，就话原来广州最美日落嘅其中一个观赏点啊，
0: 就系大湾区艺术中心，
1: 就喺呢个白鹅潭嘅呢个新馆呢一度。
0: 冇错，
1: 就即系大家上嗰个小某书咧，就会睇到好多嗰啲攻略，即系边个位就系影到最美日落，因为可能澳門的朋友不是很知道廣州的地理啦，它在廣州的舊城區的最西側，
0: 沒錯，
1: 然後前方是白鵝潭，
0: 沒錯，
1: 所以呢就西邊的日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個效果啦。
0: 還有那個也都是即是珠江主航道最開闊的一節啦，
1: 即是至少在市區最開闊就是那裡，
0: 是啦，所以你可以 imagine 說，為什麼年年呢即是要放煙花，
1: 燒起廣州燒花在那裡燒的，
0: 因為那裡夠闊嘛，是不是
1: 地位等同於南環湖嘛，
0: 南環湖或者那個叫什麼十字門啊，這樣類似
1: 哦，係咯係咯，即係最闊的一個水域咁樣，而且佢喺最西邊，所以睇日落的一個非常之正的地方。咁啊，除咗呢一個廣東美術館之外，仲有嚇藝術類的朋友咧，就仲有廣州藝術博物館。呢、這、一個近期又係風頭好勁嚇，就係、是、叫做青州微笑，咁就係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嚟嘅。
0: 如果對於咧即係呢啲佛像好感興趣嘅，或者咧即係對於即係北魏到北宋之間嘅嗰段嘅文化歷史好感興趣嘅朋友啊，對於嗰種美學高度係嘛，好識得欣賞或者好想去欣賞嘅朋友，其實就好中意去一去呢個廣州藝術博物館。而且本身咧，廣州藝術博物院嘅呢個建築設計咧，成朵花咁樣啦，本身都
1: 係
0: 一個
1: 建築本身就係一個打卡點，
0: 值得去嘅地方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廣東美術館嚇，亦都係咧，即係最近呢個二沙島嘅舊館啊嚇，亦都有咧兒童公共藝術季嚇，咁啊今年嘅主題咧叫做深度自然啦，咁啊希望咧用藝術啦去到表達啦人和自然之間，藝術和自然之間的共生關係的。
1: 其實會有些像之前兩位跟我們說的、那個澳門的、那個兒童展、都是這個意思的，不單止是給小朋友看的，也都是給成年人去找回自己的內在小孩的、所以呢就都是炎炎夏日啦，你日頭去就冷氣很足啦，你日頭有其他安排，夜晚黑去也都延長開放時間啦、所以就真的很貼心的啦。就其他當然你仲可以選擇戶外活動嘅，不過咧就喺度提醒一下大家，對於呢一個氣温防暑降温嘅呢個準備功夫咧，都係要做足，因為真係好熱啊！
2: 好嘅一個介紹，或者咁多一啲關於美術嘅活動啊，或者展覽啊、博物館咁樣咯。咁其實作為家長嘅我咧，其實都好認同啊呢一啲嘅活動啊，對於小朋友嘅嗰個影響，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個世代啦，又速食文化啦，然之後 AI 又當道啦，啊即係個即係冇邊個唔識啊，即係甚至你去到長輩，佢哋都係用緊 AI 去問嘢。咁好多時候我哋好似仿佛忘記咗咩叫審美啊！
3: 現實世界裏面嘅，譬如嗰啲館藏啊，啲好貴嘅展品，到底有幾勁咧？
2: 係啊，即係好多嘢，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嚟得一式一樣啊！即係你就咁問呢個問題，答案全部都千篇一律。咁但係關於一啲美術嘅話咧，似乎 AI 係好難俾到一個好精確嘅答案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去重新去培養翻無論我哋家長又好，小朋友好，佢哋審美的確係好緊要嘅嚇，即係點樣喺呢一個 AI 時代裏邊做一個突破咧？咁呢個審美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大點。
3: 冇錯啊！今日節目裡面啊，黎家小夫幫我哋介紹咗，無論係自然科學啦，同自己身體有關啦，又或者係一啲大師級嘅作品，以及譬如兒童嘅藝術啦，都有唔同嘅選擇，所以呢個暑假好值得去廣州一趟啊！
2: 全部 mark 曬佢啊！我要。
1: 係啦，咁啊嚟到就真係即係除咗係即係 mark 呢啲之外咧，要睇天氣啊。
0: 係啊，冇錯。
2: 哦，係喎，係喎。係
1: 啊，即係呢個天氣嘅即係功課一定要做足嘅。咁啊，即係如果真係有惡劣嘅天氣咧，大家就真係乖乖地就留翻喺
0: 室
1: 內
0: 啦，注意安全啦。
1: 嚇、咁因為如果係有惡劣天氣嘅話咧，相關嘅一啲公共場所都係會
0: 閉館
1: 嘅。咁大家可能就享受翻互相之間嘅陪伴啦嚇。OK， 咁但係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咯喎。
3: 多謝曬黎家小夫分享，
2: 多謝曬兩位嘅介紹啊！
1: 咁我哋下次再繼續同聲同氣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 但我哋有

0: 同声同气的语言，生命独特的观点，同声同气。
1: 同声同气。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商务部表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
8: 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获全1.7亿个恒星质量黑洞，创新技术为锂资源开采带来变革。
9: 科创 icon 专访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从修飞机嘅人到读懂飞机语言嘅人。
8: 港外传真，澳门科技大学张可可教授荣获赵九章奖。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在江苏南通盐城举办。
9: 科创空间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为企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8: 数字生活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9: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 6.7%，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咁其中咧，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8: 近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发布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9: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科普网站 Science Alert 近日的消息，美国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就发现，银河系当中可能存在约1.7亿个恒星质量的黑洞，它们分散在星系的各处，构成了隐藏的银河系地下世界。 咁呢项研究系重建咗银河系136亿年嘅演化历史，唔单止估算出咗黑洞嘅总数，仲预测咗佢哋嘅分布、质量以及诞生佢哋嘅爆炸嘅特征。研究成果已经提交至美国天文学会期刊。
8: 1.7亿个，呢个系科研人员模拟计算出嘅黑洞数量，听起嚟数量惊人。不过，毕竟宇宙亦大得惊人，仲有大质量嘅恒星会死亡，留下吞噬一切嘅黑洞。一次，天文学家唔单止估算咗黑洞嘅数量，仲俾出咗佢哋嘅空间分布同埋运动特征，指出咗出生踢嘅重要作用。亦就系话，而家人类面前已经有咗一张黑洞地图同一套理论框架，以后嘅各类观测都可以对呢一框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未来如果实际情况同呢啲预测相去甚远，我哋就又要修正对宇宙嘅理解啦。
9: 再嚟关注从电动汽车到大型储能电站，锂作为充电电池嘅核心金属，早几日跻身现代科技产业链当中最不可或缺嘅硬通货之列。咁伴随住电动车市场持续井喷，叠加全球可再生能源储能浪潮，锂嘅需求正逐年咁攀升。但系传统开采方式效率唔高，其能耗同环境代价更加令人忧心。据英国自然网站7月30日嘅报道，一波创新技术正喺度为锂开采带嚟变革，让资源获取更可持续，使经济与环保得以兼得。
8: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去年电动汽车销量已占全球汽车市场的1/4。高盛集团数据则显示，到2035年，电动汽车将撑起全球汽车销量的半壁江山。锂电池更被誉为电动汽车的心脏，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里程、动力性能和安全性。目前全球约25%的锂产自智利和阿根廷，开采多依赖传统的日光蒸发法，即是将天然库锂盐水从地下陷水层放入巨大的蒸发池，历经数月乃至数年的日晒风吹，使盐水逐渐浓缩并释出锂盐。这个工艺虽历史悠久，却有很多的弊端。锂盐溶解到偏低，结晶漫长，高达50%的锂可能被困于蒸发池入边，回收率低。更关键的是，后续净化锂电池仍需消耗大量淡水。
1: 他们最叻，
10: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0: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10: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10: 科创梦工厂，
1: 科创 icon。
8: 一架飞机在1万米高空飞行，它的健康状况地面可不可以实时掌握呢？20年前答案是不得。飞机落地后，机务工程师拿着手电筒爬进爬出，靠经验和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飞机可能停场数小时甚至数日。
9: 是啊，今天答案就是可以的。中国南方航空的天童系统令到飞机在飞行当中就能够开口说话，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系创造咗一个新工种——飞机健康管理师。嗱，呢个工种喺中国系首创，喺全球亦都系领先。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喺度被创造嘅职业。今日嘅节目，请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11: 那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刘总，我们在谈到这个飞机健康管理的话呢，对这个新职业呢，那么是不是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个名称会比较合适呢？或者您有一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定义吗？
12: 首先呢，从事的跟天童有关的工作的同时一群人，具体给我们怎么定位呢？也许你听完了就知道怎么给我们定位了哈。
11: 嗯，
12: 这一群人呢，他跟咱们还是跟医院打比方啊，他有门诊部的
11: 啊，
12: 对吧？门诊部的那个脚胳膊摔伤了，把你扶进去的是门口的护士，对吧？嗯，我们在前场维修管理中心的在前场，他们天天盯着飞机，这个灯亮了，那个灯灭了，那个，压力高了，就管子爆了，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们会形成一个处方单，根据天童的信息啊，他们会有个处方单，航态在哪里，这个飞机以前出现过问题没有，现在它的门槛是达到多高了，需要 多什么样的级别去处理它？你想想，这不就是门诊部派药方给后面的医生去干活吗？这个单儿呢，会如果是很简单，就直接去取行材了，就换件就完了。如果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后面有18个团队，最小可行工程中心 MVEC 哈。Minimum Viable Engineer Center 有18个工程中心，你可以理解是有18个
11: 专科，
12: 液压的在这儿，飞控的在那儿，引气的在那儿，包括发动机在那儿，轮刹的在那儿，各疑难杂症去到你找到你的专业口，这里的工程师会结合这个飞机的具体情况深度诊断。为什么深度诊断？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基地直管的，里边长沙的这个住院部吧，这个它是在长沙，有所有关于起落架的问题，长沙的这些专家就对你进行深度分析，收放不一致啦，什么那个阀门传感失效啦等等，他给你做深度的排骨才是医生，他用什么药方怎么发现的，那个药方是我们这儿出的，同时那些医生也是药师，你把它理解它是个综合的医院就完了。
11: 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吧？
12: 对，我们这里有护士，有医生，有动手术的，有药师，
11: 还有做深层研究的。
12: 对，我本人是不去拆飞机的，专门拆飞机的，拆飞机他拿的药方是我们后台给他出的。
11: 这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哈，但是这两年的话，尤其是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12: 这两年特别明显啊，天童呢，说白了，它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平台。从24年开始呢，数字化摇身一变成智能化，向智能化推。说实在的，经过了我感觉是从16年往后，天童所涉及到的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在走大数据的这条路。到了23年还24年，冒出了一个智能化的这么一条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AI， 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的对大数据的处理是人在处理啊，是靠这个数字化可视化的情况在处理。现在靠大数据的处理是靠 AI 的处理，所以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 AI 的介入加持，它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对工程师说，你要不想被 AI 代替，你就必须要先驾驭 AI， 确实是如此。
11: 那像这个未来的话，可能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就更加厉害了。您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呢？是更难了，还是更智能了，还是可能会发生更加不一样的情况？会不会什么机器人啊、agent 啊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12: agent 应该会进来，但机器人在这种工业领域里，机器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进来。因为我们有尝试过一些机器人给飞机做打磨的这些个机器人，但效果并不像想的那么好，因为人的介入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个可能跟工种有特殊的关系吧，飞机很矫情，那个皮磨了一点，鼓了一点，那都是不能飞的，都是要把它处理成飞机出厂的状态。我们叫做这个持续试航，是要维持到，是要把飞机的性能状态维持到出厂状态。我们很严格，所以说机器人的介入在民航可能某些方面有吧。你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巡查呀，这也属于机器人技术。在我们的航材一只小车把这个航材送到工人的手上，这都是机器人技术。这些周边还可以，在高端的维修这段呢，估计还有点早。但是这个 agent 已经介入啊，我们公司内部，特别是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语义表达呀、故障分析已经介入。我们现在手里都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agent 化的这种智能化技术。
11: 对，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这是一个新的工种。您觉得是吗？
12: 完全是，我完全认可。
11: 那这个新的工种你怎么定义它呢？它对民航业意味着什么呢？
12: 效率、安全、成本，应该说都会有很明确的这个附加的价值。特别是像民航这个口，效率就是安全。你东西发现的越早，你的故障诊断越能够前置，安全性就越提高。安全性提高了，口碑就上来。口碑上回来，社会影响就上来，你的机票就上来，你的客座就上来，这是我们最直接关心的。
11: 对，
12: 它是一套东西。
11: 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比如说飞机健康管理师，你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它和传统的机务工程师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12: 机务工程师啊，这个词儿它其实很广， 这个机务里面我们分的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从大面上来说呢，我们分这个工程类的工程师和这个操作类的。工程类的工程师呢，就是我这种啊，在后台做这种深层次的一些个工作。您刚才说的机务工程师，我估计你更多的面向是指向这个操作类的。
11: 嗯，
12: 你搭飞机走的时候，你看底下向你挥手拜拜的那个是操作类的、你的轮挡是他们帮你移开的，你的发动机盖板是他们帮你盖上的，是他们挥手向你说再见的。我没有向你挥过手的。
11: 对，所以说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作为一个新工种的话，它和这些传统职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掌握了这个 AI 技能，还是思维模式，还是有一些什么变化呢？
12: 他会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操作类的和工程类的亮点给集成起来，他既要去懂前场故障的发生的微妙之处，他还要懂这个故障后面的机理原理以及去做预防，它是个综合性的，对吧？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工程师，我现在我是修轮子的，我只需要懂修轮子就 OK 了，别的我不用管。那么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工程师呢，他就会各方面整个系统他都要去统调起来，
11: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能还做不了这样的一个职业。
12: 对，他需要若干年的经验和摸爬滚打实践的才能够。你一个医生能上手术台，那不是一毕业就能上的呀。
11: 对
12: 啊，那是有一段磨练的。
11: 嗯，您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天童可能未来会反哺国产大飞机 C919。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新的这种工种的话，你觉得是中国在定义这个职业吗？全球是不是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呢？
12: 这个问题很直接哈，这个到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在飞机故障远程诊断技术领域的，应该是至少是跟国际是平跑的，是至少是平跑。
11: 您觉得从这个天童的发展到现在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出现，这算不算新知识生产力呢？
12: 这绝对是新知识生产力啊！新知识生产力它就几个关键要素嘛，我们一直去学嘛，数字化驱动，这个劳动力方式它也是属于新知嘛，这个显然是新知识生产力，很明确的是新知识生产力。
11: 您觉得它的新在哪里，质在哪里？因为像天童在不断的发展嘛，那么在这两年它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地方，那么它能够推动比如说我们的国产飞机的这个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还是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生产力带来一些什么样大的变化吗？
12: 不只是国产机了哈。国产机我们更多的是处于情怀和责任感，我们肯定会使用很大的精力落在国产机方面的。就像目前我们跟商飞的合作，我们项目内部指向919的一些特色应用，这都是冲着情怀责任感往前走的一条一定要走下去的路。天童它是，我们现在就不要被我的话给误导了，天童它是代表一种新职业方向哈。这种职业方向它的附加性是更广的，它只要是你在运营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心智的附加。首先是在效率上，在成本上，人才培养上，起码它具有这三大驱动，它是深远化的东西。你像下一阶段，也就是当前正在转型的阶段，是在做智能化转型。所以智能化跟刚才讲过的数字化，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哈。现在天童上设置的这些个超差的门线呢，都是工程师的经验啊，或者说是手册里明确化的这个门槛，我们再根据工程师的经验，根据维修的记录，把这个门槛值提前点或者说推后一点啊，这是一种人为界定的。未来呢，这个门槛值呢，恐怕是系统自己学习来了，恐怕会能做到每架飞机的门槛值都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天童里更多的这种，比方说我的心跳，我心跳本来就快啊，120对我来说很正常啊。所以说未来天童这种技术啊，它面向更多的是单机化明确的一种诊断方案，
11: 就是个性化更明显。
12: 对，个性化更明确，个性化更明确就意味着你的效率更高，你的成本更低，安全更强，我不再是一刀切了。
11: 如果说你面对一个即将走向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的年轻人的话，您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除了他需要有不断的学习能力，他还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12: 跨界的学习这是首要条件的哈。现在民航这个专业没有说有一个专业口能够把飞机的所有东西都学完了，它是分章的。 它分电子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发动，它分好多块的。首先跨界的学是很重要的，而且像天童的这种职业，它涉及到更多非民航的基础学科，数学、通讯、计算机、数据处理啊，这些都跟民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就要去学它啊，所以是跨界学习方式，一直在学啊，这听上去挺累的哈，一直在学。
11: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这工作了30年，一直在学习，累不累？
12: 挺累的。我本人是学自动化和学计算机的，这么现在又引气刹车又飞控的，搞的这些东西是个啥呀？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突破，要能够想象力和对失败的挫败感的承受能力要足够强，经常失败。我的项目的成功率也顶多也就是60%，不瞒大家，顶多就是60%，我做10个项目有4个是做不下去的。
11: 嗯
12: 啊，我的项目清单里有很多标注，这个东西是 KO 掉都不行的。
11: 嗯，
12: 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啊。
11: 对，
12: 其实最好的就这两点，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11: 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12: 10年肯定会存在啊，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会把这个行业导到哪儿去哈。
11: 嗯。
12: 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飞机健康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在。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
11: 嗯。
12: 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
11: 嗯，差不多20年。嗯。
12: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这个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12: 好的，谢谢大家。
13: 有一天。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获悉，三号喺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嘅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澳门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张可可讲座教授荣获赵九章奖，表彰佢30几年嚟喺空间与行星科学多个前沿领域所取得嘅卓越同埋开创性成就。该奖项自2008年起每2年颁发一次，到目前为止共颁发咗8次。
4: 冇错嘅，该奖项咧系由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即系 COSPAR 同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院士喺大会上宣读咗授奖词。张可可教授独立或与合作者共同构建咗全球首个类地行星全非线性对流驱动发电机模型。提出了解释伽利略任务所观测木星大气带状流形成的双层模型，推导出首个行星流体核完全解释三维热对流解，揭示了伽利略任务所测木卫三内部发电机与结构，发表了首个旋转行星系统显示解释惯性波理论，推导了热引力风方程用于解释朱诺号探测器测量的木星风致引力信号，建立了惯性波、热对流、进动与天平动的统一渐近理论，为理解空间与行星系统当中的诸多现象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自2020年起，作为澳科一号卫星首席科学家和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提议设计、实施、管理并成功领导了这项国际瞩目的地磁卫星任务。其高精度地磁数据现在被广泛用于全球科学研究。鉴于上述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卓越成就，张教授实为 COSPAR 赵九章奖最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3: 第三届港澳青年企业家张谦企业家精神研修活动近日在江苏南通盐城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的40几名青年企业家参加活动。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夏涛表示，希望港澳青年企业家耕耘先贤精神，将个人理想、企业布局、事业发展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做胸怀大局的坚定前行者。以张谦先生深耕实业、持之以恒的宝贵品格为标杆，做守正创新的务实奋斗者，积极促进苏港澳交流合作，做向善致远的友好传播者。
4: 是的，研修活动通过精神溯源、产业参访、红色研习、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助力深化苏港澳三地青年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在张谦企业家学院课堂，三地青年企业家读懂张谦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在南通实地寻访，从故居遗存、城市蝶变、产业迭代当中去体悟实业救国初心，感受传统实业基因与现代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咁喺盐城咧，就循住张谦沿海垦荒、兴修水利、改良滩涂嘅足迹，体悟先辈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嘅拓荒精神；走入新四军纪念馆，追忆革命岁月，读懂实业报国与铁血卫国一脉相承嘅家国情怀；深入生态调研点位，把握绿色发展、双碳经济产业风口，为企业转型升级打开新思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

0: 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暑期过半，广东各地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零总额达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珠三角各地亮点分呈，中山社销零总额增长4.8%，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长48.5%，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0.9%，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1.5%，可穿戴智能设备增长134%，珠海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32.8%。
4: 冇错嘅，咁呢啲数字咧折射出珠三角不断刷新嘅消费入口啊！嗱，粤 BA 体育场里头一张8.8元嘅球飞，将球迷带入呢个商圈同景区。专业市场里边咧，外国游客将华强北逛成咗科技景点。消费场景不断咁拓展，广货咧亦都系加速出圈，从珠三角产业带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今年嘅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啦，立体化开展广货行天下推介活动。该行动围绕家电、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广东优势产业，联动电商平台、商超、展会同专业市场，将工厂里边嘅产品直接推到消费者面前。
3: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表示，真正释放内需潜力，关键在于搭建高效嘅供需对接平台，将分散嘅消费需求有效整合起嚟。今年上半年，广州社零总额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0,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韧性和活力。丁力指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地摊起步，发展起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其成功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业态迭代。珠三角城市可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换新业态，探索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正式发布，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同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正式面向全社会揭晓。咁2026年1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发布征集令，全面启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与“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两项征集活动。咁呢次公布嘅案例同主体，既展示咗广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亦都为“十五五”时期广东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同埋储备咗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嘅优质生力军，营造咗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嘅良好社会氛围。
3: 从广东省博物馆嘅听见文物双手阅博无障碍文化共融项目，到花都区朗头村引入唯品会，打造春阳台，带动乡村振兴。本次发布的300个“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展示了一批创新性强和口碑好的公共文化项目。300个案例涵盖公共文化理论制度创新、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建设运营、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社会参与等14个类别。200个“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空间运营主体、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主体、重点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多元类型服务主体六大类别。这些主体不单只包括各类事业单位，还吸纳了文旅、科技、影视等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具备专业技能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化带头人等个人，实现了供给端的多元扩容和壮大。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课场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做生活，
7: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近日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的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够得到新保护呢？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恩、黄延君的报道。
9: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0: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9: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1: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9: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0: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

0: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0: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的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嚟到数字生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此外，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几火？未来缺口有几大？边个可以胜任？求完若渴的企业又可以从边度找到人才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才的录音报道。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机器人出师记。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4: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3: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4: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3: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4: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3: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4: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你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3: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5: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3: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4: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3: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4: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6: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4: 是的。
6: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4: 它会去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3: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4: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3: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企业求贤若渴。
5: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3: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5: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3: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今年宁波的谷雨人才日上，全市首场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就有168家用人单位参加，岗位平均年薪超过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
7: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百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3: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7: 为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校企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8: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3: 从全国层面看，高

0: 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呢，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9: 继续系我哋两个咧同大家一齐探世界啊吓。首先第一环就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湾区学子暑假行去青岛饮啤酒，实现啤酒自由咁。
8: 哇，真系好啦！我哋知道啦，即系青岛啊吓，即系好出名吓，就系呢个啤酒啦。咁啊，点解咁靓咧？之前有人就话咧，即系可能系因为青岛咧有一座咧，即系中国名山啊，就系呢个庐山啦。我哋知道。即系庐山嘅山泉水十分之好咁样样吓，咁啊青岛嘅啤酒咧，亦都系用嗰度嘅水嚟到酿造嘅。诶，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咩讲究？有啲咩唔同嘅品种咧？咁啊，今日咧，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继续跟住阿汤子霖啦，去青岛旅居啊吓。咁啊，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旅行啊，保险要点样拣咧？咁啊，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呢一个险种啦。咁系保障嘅范围可能亦都有唔一样啊吓。咁啊，有边啲嘅考究，有边啲嘅新产品喺呢？暑期俾到大家揀咧，要留意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
9: 系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嘅暑期特别策划咧，就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吓，关注到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啊吓。
8: 嗯，咁啊，具体有边啲精彩内容咧，千祈唔好行开吓，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家统计局近日系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嘅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啦，比旧年同期系增长4.6%
9: 嘅。嗯，咁我哋睇下咧，值得关注嘅咧系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啦，发展动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啊，其中咧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嘅16个。个行业小类咧，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嘅，比旧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嘅。咁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同埋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的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速分别是33.2%、22.2%、17.7%、14.9%、12.1%同埋10.4%嘅。
8: 嗯，咁啊，全部双位数字增长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啊，如果要往呢啲行业发展一下嘅话，吓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咁啊，除此之外咧，文化服务业亦都系有重要嘅支撑作用啊吓。咁啊，净系文化服务业上半年嘅营业收入咧系高达43,235亿元，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8.1%嘅。咁啊，另外咧，文化投资同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等行业嘅小类营业收入咧都系有较快嘅增长嘅。咁啊，除咗两位数之外咧，两个行业啊吓都系咧接近20%嘅增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吓相关嘅产业机会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港珠澳大桥方面啊吓。嗱，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就宣布咧会由今日开始接受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一共1,400个，来到进一步用好大桥和推动港澳之间的便捷跨境通行。
9: 运输署方面表示，今次配额接受符合指定在澳门就业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人或者公司分别申请资格类别下的个人或者公司配额，亦都接受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注册公司申请公开类别的配额。
8: 譬如说不受资格限制的
11: 公開類別配額其實是今年五月份第一次推出的，是廣受市民和不同地方的歡迎。再次推出資格類別和公開類別的配額，也是為了便利香港居民自駕前往澳門經商、工作、探親或者旅遊提供不同的選項。而港澳兩地政府都會繼續善用大橋作為原則，致力於優化和加強兩地的聯繫。
9: 是啦，運輸署指今批1400個香港配額，包括港澳兩地政府同意增發的400個新配額，以及是因為配額有效期屆滿而需要重新發放的1000個現有的配額。大家可以從今天上午的9點鐘開始通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網頁遞交申請，8月20號下午5點就會截止了，之後就會進行抽籤，中籤者需要遞交所需要的文件給運輸署去審核，以證明在8月20號或者之前符合資格的。新的配額有效期是2026年9月30號或者之後，至到2029年9月20號為止。署方亦都會在配額有效期屆滿之後重新接受申請和發放的。
11: 有需要的朋友記得留意，不要忘記辦手續了。另外看看不同的省份現在在搞不同的超，廣東有粵超樣，之前跟大家講過福建有呢個敏超啦，咁湖南咧又搞雙超啊嚇，咁啊除此之外咧，湖南咧仲結合埋雙超啦，搞呢個文旅暑期消費季，再加咧洞庭如火季夏之夜嘅活動啊。
9: 咁喺啟動儀式當中，我哋睇翻今次發布嘅咧，包括有多元嘅玩法，有避暑康養啦、嬉水逐浪啦、親子研學同埋尋味美食嘅等等，有10條嘅暑期精品嘅旅遊線路，而且從而家開始到九月份咧，全省14个市州都会联手送出文旅消费券、景区免票、酒店折扣和票根经济等等的大礼包。
11: 先讲下现在很兴的票根经济，包括衡阳、岳阳和湘西州等地，就只要你凭着商超的赛事门票，就可以拿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的消费立减和餐饮购物打折等等多重的福利的。而消费券方面好像常德这样，就要掉过千万的消费券包，包括餐饮、商超、加油、打车等等不同的场景。另外还有一张机票游的活动，
9: 是
11: 譬如说我们不是湖南人、我们凭藉着登机牌就可以在湖南享受景区、酒店和餐饮的专属折扣。住宿方面，包括岳阳、怀化、衡阳、常德和湘西州都推出了针对球迷和游客的住宿立减和折扣优惠。
9: 是啦，同时在主场地岳阳方面都启动了洞庭如火季夏之夜系列活动，7月到11月，岳阳将会推出等洞庭日落影像打卡、湖畔音乐节、国际烧烤大赛和啤酒露营节等等不同的主题活动。可以说整个7月份即是一直到11月份，在湖南方面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着大家到来。
11: 国际烧烤大赛，我想知道怎么比赛
9: 大家斗食还是斗烧呢？
11: 不知道呢，斗食的话我想要大胃王，烧烤大胃王，是不是找凉茶厂赞助先得咧。另外仲要關注一下內蒙古方面，我哋講到即係暑期可能研學遊都係大家好重要嘅一個即係安排啦。特別係親子遊啦，有啲唔同嘅體驗啊。所以最近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係公布嚇佢哋嘅第一批研學旅遊資源普查嘅結果嘅。佢哋咧就提前咗一年佈局啦，咁啊為期一年嘅摸牌啦，咁啊仲有數據複核同埋評審啦，係認定咗第一批嘅研學旅遊資源點位有105個嘅，亦都標誌住啦，即係內蒙古下研學旅遊的品牌就開始要打響了噃。
9: 係啦，我哋睇翻啦，內蒙古本身佢嘅位置啦係好獨特嘅，又橫跨咗東北、華北同埋西北嘅，咁而且咧可以睇到有草原啦、有森林啦、有河湖啦、有沙漠啦，亦都有冰雪啦，唔同嘅資源啦，再加上咧呢度亦都有遊牧嘅歷史、有紅色文化、非遺民族、現代工業同埋航天、國防等等嘅資源，所以咧喺呢度做研學咧，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啊！資源禀赋啊，真係
11: 係啊，真係啊！你諗下咁多種唔同嘅地貌，可以喺同一個即係省份當中自治區當中可以咧睇得到啊、見得到，亦都玩得到咁所以咧下一步咧嚟緊，佢哋就會以咧呢一次嘅資源普查成果作為基礎， 础啦，咁啊不断完善研学旅游嘅课程体系、线路设计同埋服务标准，嚟到加快培育一地一品、一基地一特色嘅研学品牌，希望咧提升研学旅游指导老师队伍嘅专业水平啦，强化相关市场监管，嚟到推动内蒙古嘅研学旅游向规范化、品质化同品牌化嘅方向发展。咁啊目标咧系打造国内嘅研学旅游优选目的地啊。
9: 系啦，咁啊其实讲到话喺内蒙古咧，而家喺夏季啦，我觉得佢系好适合去避暑嘅。
11: 系啦，
9: 因为嗰度就真系，首先第一个就系够辽阔吓，够辽阔之余咧，亦都冇咁多高大嘅建筑物去挡住啲风吹，所以就算晒都唔需要惊，因为有风吹过嚟凉爽嘅。
11: 冇错，最紧要咧就系吓，你亦都可以咧见到而家最繁茂嘅呢个草原嘅景象。
9: 冇错吓，
11: 系一个十分之好嘅地方，食嘅嘢又啱我哋大湾区人口味，系咪先？
9: 又可以去试下嗰度嘅国际烧烤有冇大菜咁样咯，
11: 可以试一试啊！
9: 嗰度嘅烤全羊肯定好好食啊！
11: 系啦，中途你话如果湖南转机咁样样，你又攞多张湖南目的地嘅机票咁样，嗱攞翻头先嗰啲消费券，再食翻个烧烤大菜，再比一比吓，睇下系天然嘅食材第一啦，定系呢个手艺嘅更加好咧咁样。
9: 跟住食完烧烤咧，就再去饮翻啖啤酒，咁就啱啱好。
11: 咁要去下青岛啦，
9: 系啦，
11: 我哋下一 part 啦，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继续请阿汤志林啦，带我哋啊去山东嘅青岛一齐啦，去感受一下啦青岛啤酒嘅魅力啊！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我哋继续系跟住我哋湾区学子的脚步去丈量我哋的祖国各地嘅。今日咧，我哋的向导是汤子霖同学 ，Hello，Hello，
10: 大家好，我是汤子霖。
9: 咁啊，子霖咧就嚟自广州啦，佢就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同我哋介绍到咧，佢喺某个暑假就去咗青岛，而且系旅居啊吓，喺嗰度咧就住咗两个星期嘅。咁上 part 节目咧同我哋介绍咗咧，佢喺当地玩嘅一啲海上项目啦，好似好惊险又刺激嘅海上飞人咁样啦，仲有摩托艇啦，另外咧亦都系叹咗好多种唔同口味嘅青岛啤酒啊，亦都系行入到啤酒厂入边咧去了解佢酿造嘅过程啦，自己都搞清楚咗，纯生啊，同埋呢个原浆啊、鲜啤啊之间有边啲嘅区别嘅。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叫阿子霖啦，带我哋喺青岛再逛一逛啊吓。如果你再向大家去推荐翻喺青岛玩嘅一啲景点啊，或者系打卡点啦，你自己有边啲嘅心得，或者有边啲首推嘅地方咧？
10: 咁我一定要推荐嘅一个地方就系太平山公园嘅索道啦。咁佢其实就系、是一条缆车啦，但系佢唔一样嘅地方系佢嘅缆车唔系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嘅，佢系只有一个长凳，咁你坐喺上面嘅时候，你只脚系喺下边吊住。
9: 啊，我知道呢种感觉啊！我记得我喺云南嘅时候咧，亦都系坐过缆车，都系类似嘅 feel， 好似喺北京香山嘅时候坐嘅缆车咧，亦都系咁样嘅，就好似公园嗰张凳咁样。跟住你。只腳咧就喺空中咧就可以揈嚟揈去嘅，

0: 甚至乎有一啲矮少少嘅缆车，你只脚可以掂到下面啲树。我第一次坐嘅时候都觉得挺危险下，我觉得如果系小朋友坐嘅话咧，系咪会好容易摔落？
1: 系啊，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
0: 系啊，所以即系我唔知道你呢个缆车高唔高啊，或者你自己嘅体验起身觉得其实有冇一定嘅危险性咧？
1: 這個纜車其實它都挺高下的，因為當時我們是爬上山之後才坐的，它是有往返的兩段的路啦，其實大家去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那邊有一個影相點，是可以影相留念的。它的第一段呢，背景就是青島的一些高樓，就是一些有標誌性的一些高樓，還有它很有標誌性的紅頂屋仔。
0: 哦，影相點你說的是就是在纜車上面上落的過程當中拍，還是說停，不是停低的時候拍的？
1: 不是，
0: 就是我記得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工作人員突然躲在一棵樹還是不知道柱隔離，跟著就跟你說望這邊望這邊，跟著你就擺 pose， 他就會幫你拍了， 是那種是嗎？
1: 但是他不是工作人員，因為他旁邊是樹來的嘛，他有一個機器啦。
0: 哦，即是 setting 的，可能是攝影機機器人，
1: 是
0: 即是見到有人過他就會自動捕捉這樣。
1: 是，那他就會跟你說話，321我們要拍照了，你要擺 pose 了這樣。那其實很多人呢，他會去到這個地方，然後就拍這一張照片去進行留念啦。那同時因為這一條索道啦，其實有很多的電視劇啊、電影啊，都在上面有取過景咁樣樣，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就慕名而去啦。咁我覺得其實我比較推薦嘅一個原因係因為你喺索道上面嘅時候，其實係可以睇到成個呢一片嘅青島嘅風景，其實係好靚噶。同埋如果你真係想喺青島留一張相嘅話，咁我都係建議喺呢個地方影。
0: 哦，即係可以以呢個青島嘅俯瞰嘅風光為背景，跟住自己又喺張相嘅思維啊咁樣，就即係同框打卡啦。咁同埋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即係個價格，因為其實好多景區都有呢種即係叫做幫你影相嘅服務啦。但係可能最尾你覺得佢太貴，一張相$80啊咁樣，因為好多朋友都會自己帶相機自己影噶嘛。你覺得係值噶嘛？
1: 我覺得係值嘅，佢係好似你係先買一個飛啦。因为好像是$20定是几多钱
0: 索道的飞，
1: 是就上去坐，然后他即是无论你要不要拍他都会帮你拍的了，那你就落到去之后才再决定你要不要这张照片。那你要的话好像是$30一张，然后是一张电子版和一张打印出来的。
0: 哦，电子版都可以有卖的，
1: 是你可以 P 卖，
0: 因为通常都好像一张相或者是给多个相框你就可以拿回家放了。但如果有卖这个电子版就方便很多朋友仔可以发朋友圈，
1: 因
0: 为毕竟这个角度自己是真的拍不到的，没可能中途停下跟着揽着棵树这样拍相的嘛。这个推荐是相当之不错啊。这个就是太平山公园索道，大家不妨可以留下一张的打卡照的。在这个太平山公园去打完卡之后呢，你上一集都讲过基本上全天都在那里喝啤酒嘛，是不是玩完索道之后又来花杯啤酒烧下暑先才继续走呢？
1: 是啊，确实是啊，因为当时都是要上山落山，那很累的嘛。落山之后呢，我们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啤酒屋咁樣去暢飲啊！咁當時亦都係喺嗰個啤酒屋入邊嘅時候，就同當地人傾偈啦。其實從佢哋嗰度就得知，其實佢哋青島人係有自己嘅啤酒鄙視鏈嘅喎。
0: 這個點樣理解咧？點樣鄙視咧？即係飲得多嗰、那個即係。就會鄙視飲得少嗰、那個，
1: 唔係咁樣，咁係因為佢哋青島有唔同嘅啤酒製作廠啦，咁又分一廠啊、二廠、三廠、四廠、五廠咁樣。咁其實佢哋話一廠嘅酒係最好飲嘅。
0: 哦，咁但系我哋外地人点知边度系一厂边个二厂咧？
1: 嗱，咁样就要讲俾你知咯。咁一厂咧，你喺超市入边睇到咧，佢嘅酒樽上面有标注话系有写1903嘅，或者系好似奥古特啊、大小金瓶啊，或者系小中瓶，咁呢一啲都系一厂嘅酒。咁二厂嘅酒咧，就系佢嘅樽上边会写住青岛啤酒经典。它会写着经典两个字，那经典这个就是二厂的酒。
0: 即其实是每一间厂都有自己的出品，还有

0: 佢嘅口味都係有差異嘅。
1: 係啦係啦。
0: 咁照咁講，全世界都走去買一廠啦。
1: 因為一廠佢其實係佢嘅酒係等於話佢嘅產嘅呢條線路係比較靠高端線，咁其實大家我哋平時飲到嘅都係二廠嘅酒。
0: 哦，即係其實都要睇翻個消費力嘅，睇翻你生產出嚟嘅呢啲啤酒係供俾高端嘅門店啦，定係一般嘅超市啊，或者一般嘅市民消費啦。咁當然，如果你想話買到最高標準嘅質量嘅話，咁啊建議大家按翻啱先嘅呢個攻略啦，呢個提醒去睇翻，揾翻一廠嘅出品，但係其他一般嘅二廠都完全。OK 的，咁啊三四厂嗰啲生意点做咧？三四五厂嗰啲边个去买呢？
1: 因为三厂其实佢嘅酒系唔往青岛嘅市区去供应嘅，佢就一般系供应去其他嘅地方，所以其实佢哋当地人就冇点样饮过三厂嘅酒啦。所以
0: 咁换言之，系咪我哋大湾区饮到嘅都系三厂供过嚟啊？
1: 应该有可能。
0: 咁其实我哋大湾区人可能超市买啲，一睇个冧三厂咁样，好嘛 ？OK。
1: 咁四厂嘅咧，其实四厂嘅酒系最常见嘅，因为你喺青岛，我啱啱都讲喺青岛嘅街道旁边啦，你会见到好多嘅啤酒车啦，或者系嗰啲大嘅扎啤桶啦。咁其实佢入边嘅酒就都系四厂嘅。
0: 嗯，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菜道，我觉得佢系每个厂有自己唔同嘅好垂直嘅精细化嘅受众或者系顾客。

0: 用庐山水去酿造的。咁其实好多青岛人佢就话五厂嘅酒口感会清淡好多，其实佢哋就会觉得饮起身冇味咁样。
1: 哦，唔够啤酒味。
0: 嗯，
1: 咁呢样嘢边个话俾你听嘅咧？即系要住够两个星期先会有当地人同你倾呢样嘢，系咪？
0: 系当时喺啤酒屋入边，然后佢就系推荐俾我哋佢嘅啤酒啦。咁我哋就问佢话系咪有唔同嘅厂啊？因为佢都系推荐俾我哋嘅时候，佢都话啊，饮呢个二厂啦，饮呢个四厂啦，呢个比较好饮啦。咁我哋就问佢唔同嘅厂之间有咩区别啦。咁当时佢都有教我哋一个小窍门，就系话点样去辨别呢个酒嘅品质到底好唔好啊。咁其实佢就话你就睇呢个胶袋入边嘅酒，佢嘅泡沫烧得越快，佢就系越品质冇咁好嘅，咁佢嘅泡沫烧得越慢咧，咁佢嘅酒其实就越好。
1: 哦，即系佢啤酒嘅泡泡嘅个流传时间越长，就越高品质啦。
0: 系啦，
1: 哦，呢个最简单嘅判定嘅方法啦吓，当然都要根据翻自己口味啦。我哋一般游客可能更加之会拣你究竟系边一种嘅果啤，好似上一期推荐啊子林讲到嘅果啤系女仔比较中意选择嘅啤酒啦。咁样，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喺旅途当中收获嘅关于啤酒文化嘅知识啊吓。当然啦，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啤酒文化节啊，甚至乎去到澳门啦都有跟青岛合办的一些国际啤酒节，大家可以一次过就试晒探晒五个厂的不同的啤酒，大家可以探真一点看看当中的一些区别。除了啤酒之外，当然我相信子林在青岛也是探了不少的美食的。我们唞唞先，稍回来继续要了解一下究竟青岛有哪些美食推荐。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今日咧要去到嘅目的地系山东省嘅青岛市，我哋嘅向导啦系嚟自广州嘅同学仔汤子林噶 ，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8: 咁啊，子林去到青岛啦，以我哋嘅大湾区为啦，有边啲嘅美食推荐啱我哋食啊？
9: 我哋去到青岛啦，系一定要食海鲜噶啦。咁、其实青岛而家嚟讲最热门嘅一个美食就系叫海肠捞饭啦。
8: 海肠捞饭呢个真系几多同学仔有推荐啊！首先好似我哋大湾区好少话食海肠啦，即系虽然我哋都系近海啊，我哋食海鲜都系好便利嘅，但系海肠捞饭喺我哋嘅餐厅嘅菜牌入边系真系比较少见。你自己个口感或者你自己食完之后你个感受系点样呢？
9: 其实我觉得青岛的海肠捞饭呢，它的口感是因为它的这个汁是比较浓的、然后它的汁又是比较多的，那整份饭其实就不是说是那种干爽的口感了。那它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出它的是很新鲜啦，也是海肠的这种鲜啦。那它这个汁其实捞在一起的话可以说是米饭杀手，
8: 是灵魂来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告诉我这个名字，我会联想起我们大湾区人经常吃的譬如沙虫、或者是黄鳝饭，但是它们类不类似呢？
9: 它没那么类似，因为它的酱汁是比较多，还有它是比较浓的。咁好似我哋大湾区嘅啱啱老师提到嘅呢一两样啦，其实佢都系偏干爽嘅。
8: 即系无论我哋攞煲仔啊，定系当然即系沙虫，我哋成日都会煲粥啊，咁样或者系炒下餸咁样啦。咁但系海肠捞饭咧，最紧要就系呢个灵魂酱汁啊，又非常之鲜香同埋浓郁嘅。咁海肠捞饭贵唔贵啊？
9: 我觉得其实佢每一个店嘅价钱都差唔多。即是好像说三四十元这样，其实都不算很贵，因为它份量真的很大。
8: 哦，是比较平民化的消费来的。
9: 是
8: 的。除了海肠捞饭还有哪些你觉得值得一试的餸呢？
9: 对比起海肠捞饭，其实我觉得我更加喜欢的是海鲜饺子。它的海鲜饺子是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

0: 嘅口味啦。咁佢白色嘅咧就系虾，咁黑色嘅就系墨鱼馅，绿色嘅系鲅鱼馅。咁黄色嘅系海胆馅，红色嘅系海肠馅。咁其实我更加中意嘅就系绿色同黄色嘅，亦都就系鲅鱼馅同埋海胆馅啦。
1: 即正正系佢自己天然嘅颜色，即有区分，所以即包起佢个皮系咪专登都会按照咁颜色去包？
0: 系啊，
1: 等你可以区别到。
0: 系啊，
1: 咁所以即喺拣嘅时候，有冇话一份叫做五颜六色海鮮餃咁樣，即係每一樣都可以試到咧。
0: 有啊，其實佢呢個就係叫做海鮮餃子全家福啦，即係咁樣一個名。咁佢呢個海鮮餃子最有意思嘅一個點啦，就係佢煮餃子嘅嗰個湯係其實係花甲湯嚟噶。
1: 哦，係可以鮮甜啊，
0: 係又可以提鮮啦，然後又可以去腥啦。咁同時其實佢嘅海鮮餃子係好大粒、好飽滿噶。
1: 嗯，確實呢樣嘢對比我哋平時食嘅餃子咧，係真係有啲新意啊！我平時好少話食到五顏六色嘅餃子啦，通常都係原色白色咁樣嘅。咁我大家不妨去到青島啦，可以探探呢個海鮮餃子啦。咁我除咗話啱先推薦嘅兩樣啦，喺呢個烹製方式方面啊，你自己有冇察覺到同我哋大灣區煮海鮮或者係我哋有蒸啦、有炆啦，通常都係清蒸為主啊。有冇邊啲唔一樣嘅地方咧？
0: 他们最喜欢吃的一只海鲜就是叫蛤蜊，即是我们粤语讲就是蚬或者花甲啦。
1: 是他们感觉上好像周街都可以执得到样即他们讲到说去青岛旅游就可以去赶海啊，就好像拿个桶去就可以满载而归，事实上是不是呢？
0: 其实我没有试过啦，但是听他们其他旅遊的人都是這樣說的，他們就是說青島那邊的花甲和比如說好像我們廣州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大粒很多。
1: 哦，即是比花甲大粒，或者是我比我們的百倍大粒，
0: 是還要大粒。
1: 蜆當然要比我們大粒，蜆太小了嘛，因為所以它那裡是更加之飽滿的，更加之肥美的。
0: 他們最喜歡的一個做法呢就是辣炒
1: 了。哦，這樣東西可能大灣區胃不太頂得順、哦、
0: 但是它又不是說是很辣，其實都是那種鮮味和花甲的嫩會更加突出一些。我覺得它的辣炒其實就是吊下味咁樣樣咯。
1: 最緊要就好似話我哋食開一啲辣嘢咧，都話要上火啊、熱氣啊，咁要襯翻啲嘢一齊食，係咪？咁當地就可以襯翻啲啤酒啦。
0: 係啦，係啦。
1: 所以其實呢個搭配都係好經典嘅搭配喎、即係呢個我哋所謂嘅花甲或者係貝殼類嘅海鮮，再配翻一啲最好係袋裝嘅啤酒、散裝嘅啤酒啊嚇，就可以食翻一餐非常之正宗嘅呢個青島嘅美味大餐啦。咁、我喺青島咧係留咗兩個星期咁長啦，咁我相信除咗話我哋呢兩期節目介紹嘅一啲主要嘅打卡點啦，都有一啲地方你係發掘出嚟嘅一啲寶藏嘅地方，有冇咧？
0: 我覺得在青島俾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實係街邊嗰啲啤酒屋、因為就好似我在那邊旅居了一段時間啦，咁亦都去了不同的啤酒屋入面去嘗試佢哋唔同嘅菜同埋啤酒啦。咁其實我覺得我感受到嘅其實係最地道嘅佢哋嘅一種啤酒文化啦。因為其實佢哋青島有一句話係叫做蝦啤酒吃蛤蜊咁樣嘛。其實佢哋就係會好鍾意同幾個好朋友啊，或者係屋企人一齊喺啤酒屋入面傾偈啊，或者係慶祝一啲節日啊。咁其實當時我都有去到嗰個青島嘅啤酒節啦，
1: 咁啱係有啤酒節，
0: 係啊，就係專登揀嘅嗰個時間去，
1: 就係為咗去體驗佢嘅啤酒文化。係
0: 啦，其實我覺得當地人對於呢一個國際嘅盛會咧，其實佢哋係一種口硬心軟嘅一種態度。
1: 即係點樣一種態度啊？口硬心軟，
0: 因為呢個啤酒節咧已經係創辦咗有30多年啦嘛，咁其實都漸漸有少少商業化啦。咁佢嘅價格其實係偏貴噶。即係你喺出邊比如話你15蚊、25蚊可以飲到嘅一杯啤酒，喺入邊嘅價錢要翻到差不多3-4倍以上，但是其實更多的都是感

0: 受呢一種氛圍啦，同埋其實呢一個啤酒節嘅舉辦咧，就會搞到交通好唔便利咁樣，所以佢哋當地人其實就會覺得話係好影響佢哋嘅交通嘅，即係會增加佢哋通勤嘅一個時間。但係其實我問佢哋當地人，我就問：咁你會唔會推薦你嘅朋友啊，或者係嚟自其他地方嘅一啲親戚啊？你會唔會推薦佢去呢個啤酒節啊？其實佢哋都係會推薦嘅。
1: 即係冇人會否認呢個係青島一張非常之亮眼嘅、好靚嘅一張名片同埋 IP 啊！嚇，當然啦，要俾大家知道青島嘅啤酒有幾咁特別啦，佢嘅文化有幾咁豐富啦。我知道咧，即係為期差唔多一個星期嘅呢個啤酒節咧，其實每年都吸引係數十萬人，好似阿子林一樣啦，專登去到青島市去感受啊！嚇，咁佢唔單止話俾個機會大家可以一次過試咁多啱先。子林介绍的不同厂的一些啤酒的出品，亦都是一个啤酒文化、城市文化去进行共用的一次的嘉年华，我觉得值得不断去将它拆令它的。虽然就是那几天交通可能会有些阻塞，但是开心，大家一起去开一场大 party， 不单止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聚集在青岛。我觉得这里都是非常之值得推荐游客去到现场体验的项目嚟嘅，
0: 系啦，
1: 亦都唔该晒啦，子林啦，带俾我哋一连两集啦，关于青岛旅居嘅一啲分享嘅，我哋下期有其他城市嘅推荐再倾过啦，拜拜，
0: 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3: 系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啊吓，暑期旅行保险点样拣？
2: 嗯、
3: 其实而家保险咧，我觉得呢种嘅买保险意识已经系
2: 好强噶啦，
3: 好强啦，即系同以前唔一样，以前咧即系我哋出行咧有阵时觉得买保险好嘥钱，
2: 唔系都几贵嘅，有时候都觉得，因为嗱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嗱有啲断日计嘅，咁、有啲咧可能你是齋話保你旅途過程當中的一些項目啦，但是你話仔細睇佢啲條款咧，嗰啲啊涉水的不保啦，高山的不保啦，你搭啲咩纜車嗰啲唔保啦，咁跟住啊，咁我買嚟做咩啊？又會覺得保障範圍有啲細咯，以前。
3: 所以就係話而家即係隨住成個旅遊市場的不斷發展咧，其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可以去的地方啦嚇，佢哋玩嘅呢啲旅遊目的地提供的服務更多元之外啦，其實佢哋亦都更加考慮到每個遊客真實的需求，所謂嘅呢一種人性化關懷，即係喺呢個保險上邊咧，當然保險公司佢哋自己亦都不斷咁樣去完善自己嘅產品，或者係推出更多嘅呢啲豐富嘅垂類嘅一啲產品。即係你會睇而家喺買一啲嘅旅遊嘅產品嘅時候咧，上面亦都會附帶各種唔同嘅險種咁樣嘅。即係你譬如話我可能坐纜車咁樣，佢如果你需要嘅話，你都可以有一個安全嘅人身嘅險。咁可能就係喺一啲好簡單嘅一個好細的一個入口處，即係你譬如話一個嗰個手機嘅小程序或者 Apps 上邊嘅某一個入口，你點一點佢，你就可以俾多幾蚊雞買一個咁樣嘅保險啦。
2: 係啊，
3: 所以其實就係話俾大家第一個就係嗰個險種更豐富之餘，嗰個操作嘅便捷程度亦都更高。
2: 嗯，
3: 即係大家會覺得冇乜壓力啊。
2: 係啊，同埋有啲嘢咧，我覺得而家都幾零散嘅，即係我都係有好處嚇。即係對比起話你以往可能我一日收一個比較大嘅價錢，然之後有各種嘅大包咁，然之後你仲要安排下，我睇下嗰個條款邊啲。保邊啲唔保，會覺得好麻煩。你又唔知道去邊度，去到加啲增項或者去買一啲附加險嘅。而家咧就係、可能你買機票嘅時候，航空公司會有單獨嘅行業險啦。你去嗰啲項目嘅時候嚇、即係山河湖泊啊嗰啲嚇纜車啊嗰啲、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去張家界，咁我搭纜車啦，跟住佢有個附加嘅險，好似$2定$3，咁、就保我未來幾日搭纜車嘅嗰啲。啊，今日幾好喎、
3: 啊！係啊，同埋有陣時玩嗰啲所謂嘅沙漠嗰啲沖沙咧，嗰啲係即係確實係有。風險嘅，咁嗰種咧就會喺你購買嘅時候，佢就會好快咁樣話俾你聽，嗱，你呢個確實係有風險嘅，我可以加多可能幾廿蚊、$50到$100到咧，因為佢個確實係比較危險少少。咁即係你好多嘅呢啲選擇喺你購買嘅時候就可以俾到你。當然佢亦都唔係話強調你一定要強買強賣，你可以自己去揀。但係我哋就話喺旅遊過程當中，呢一個保險點樣揀先可以令到自己呢個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呢一種意識點樣去提高咧，其實亦都係值得傾一傾嘅。
2: 係啦，咁啊，既然有咁多選擇啦，點樣揀就成為咗一個新嘅問題啦，係咪先嚇？我係提前買。

0: 定好啊，我去到现场买好啊，喺售票处买好啊，定抑或我喺 OTA 嗰度就买定好呢？咁其实大家都头痕嘅。
1: 当然就系、是我觉得根据实际情况去考虑咯。即系如果你系属于一种即系比较。点讲咧？计划性嘅人啦、啊，我哋讲紧系话 J 人啦、
0: 啊，好似我呢啲咁啦。但你唔系话我真系之前遇到
1: 你就提前要做定呢个安排啦。
0: 一嚟系提前做定安排啦，二嚟可能喺唔同嘅渠道买，我会烦恼嘅。
1: 哦，即系你会考虑话我究竟隔下价，同埋佢入边嗰啲产品有咩唔同咁样？
0: 系啦，譬如话我嗰日买机票咁样样啦，我嚟紧咪要去青岛嘅咁样样，跟住我就喺航空公司嗰个网站嗰度，我净系话拣唔拣嗰个航意险嗰度，我已经谂咗好耐。
1: 哦，咁噶，
0: 系啊，因为
1: 我系直接就过，我系唔睇，
0: 因为我系提前咧，我之前已经买定咗一个旅游保险啦，跟住个旅游保险本身有航意嘅部分噶，咁跟住我又为咗唔知道听唔听航空公司嗰个航意部分咧、我又拆翻之前旅游保险嘅嗰个条款嗰度
1: 睇佢有冇包含呢一个项目，
0: 跟住其实认真啲睇咧，虽然话头先就都提到啦，有样嘢就系而家方便咗好多，我哋喺唔同嘅渠道可以就好简单咁样去到买到，但系亦都可能因为太简单，我哋好少留意到里边一啲仔细嘅条款，边啲有边啲冇咁样样。咁好啦，跟住我就发现啦，我旅游嘅嗰份保险咧就有航意嘅，咁但系航意嗰个咧又唔包延误。咁我另外一边咧，我航空公司嗰边我又冇得单买延误，我又有个航意，跟住有个取消嘅，但系有冇
1: 包含？
0: 系啦，咁不如我就觉得啊，我而家好似争紧啲保障，佢哋两个有互相重叠嘅部分，又唔系完全覆盖。
1: 哦，我终于知道 J 人系咁样噶啦。
0: 系啊，跟住我就好辛苦啊，我就会觉得吓、啊，我而家系咪我额外要买多一个除咗航意嘅除咗有呢个延误嘅，有取消嘅，我仲有冇后续行程影响安排？又或者我在过程当中如果产险那些使不使呢，因为如果有财产的损失或者怎样，我使不使又加多一些。
1: 哇，你真的想得太多了嘛。
0: 是，我就想得很小，跟住然之后那种的意外呢，我又会看看哦，你是包哪些，譬如说有些不包水险啦、你知青岛可能你怎样都要去沙滩玩下水啊，这样那些我又不看啦。另外有些呢可能是有些高空的项目，譬如说去行山啊那些又不保啦。有些可能他小朋友的保费和大人的保费是一样的。但是小朋友的保费大人的一半、
1: 我真的完全没有留意、我跟你实际说、不过我都想问你，就是你次次出去之前你都会去关注一下，
0: 我都真的会关注
1: 我玩的项目会不会带来风险，跟住从而去考虑是不是要保充一份的保险，次次都会的，
0: 我基本上都会的。同埋有时候、
1: 因为你有小朋友，
0: 是因为有小朋友，可能以前没有小朋友的时候觉得、都是这样的。同埋其实你说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讲真我都有几次旅行是真的完全唔記得咗旅遊保險呢件事，係、真係到到買機票嘅嗰個 moment 就啊，航空公司又買，買埋啦，咁我就打個 tick， 咁就算啦，就當自己買咗啦，咁就算數。咁但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你就會關注嘅嘢會真係多好多，即係包括你有邊啲嘢係你未來嗰個行程可能會包含嘅。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唔係話我真係跟團啊，或者點樣，特別你自由行嘅時候，你好多嘅一啲項目係你自己去到安排噶嘛。即係嗰樣嘢就係、譬如話我個小朋友本身佢两个都贪生怕死噶啦，可能亦都唔会去玩水噶啦，定点点点。哦，咁我就可以唔买涉水嘅嗰啲咁，即系其实会有一个自己嘅侧重点啦，或者会有相关唔同嘅权重喺研究条款嘅时候就会安排好咯。
1: 即系其实如果系简单嚟讲咧，你又惊我喺旅游途中有风险嘅话，咁你当然系大包大揽买一份旅行险，可能系最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好似我呢一种咁样，其实冇所谓，我完全唔考虑，我真系其实出去玩，我从来冇话专登去买一份。我是完全不想的，
0: 就有就得了這樣，
1: 我甚至乎沒有都無所謂。
0: 真的，
1: 我真的不想的，因為我自己
0: 木珍不說你的嗎？
1: 因為我有在木珍那裡買一份大包大攬、
0: 你那份包成世那些，
1: 可能包成世那些就是不是說專門貨旅行裡面的任意一次的嘛，即我的意思就是說看不同的人，但當然如果是從規避這個風險來說，是當然大家可能要更加完善一些會好少少，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出去租車咁樣，
0: 哦係啊，
1: 咁你租車上面佢就會跳，好似啱啱話齋有個入口話俾你聽，咁會有幾個 tick 喺上面，好似你要買航意險一樣。
0: 哎呀，仲要我唔同租車公司，可能佢嗰啲 package
1: 又唔一樣咁樣，同埋個價錢又唔一樣咁樣。咁但係其實次次對於我嚟講，我就懶得研究啦，就唔理啦。我相信我嘅車技
0: 係，但係有時候有啲嘢咧，就係人哋嘅車可能影響到你嘅，咁所以有時候就變成咗我有時候譬如話租車，我就會將譬如話第 三方嗰啲會買得多啲啊咁樣樣咯。所以其實真係每一個人，佢即係你每一個嘅呢個行程啦，包括境內同境外嘅可能都唔一樣，可能境外就更加多講究啦。你仲要考慮下你自己投保嘅嗰間保險公司，佢喺境外嘅一啲合作商有冇真係可以俾到切實嘅保障你？譬如話你有冇咩醫療專機運送啊？你喺外國嘅話，你一啲物品丟失嘅嗰啲嘢點算啊？又或者你喺外國嘅情況之下，你有更加譬如話救援啊、醫療啊呢啲啊，包唔包直升機啊？咁
1: 你講呢樣嘢啫，我諗到好多次咧。我哋見到一啲社交媒體上面出現，譬如話啦嚇，大家玩一啲嘅極限運動，唔係喺國內玩嘅，去到一啲譬如話印尼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啊。即其實因為國外的一些、旅遊景區，他們在這方面的監管可能個力度真的沒有我們中國自己國內做得那麼好，所以經常都會見到一些事故發生之後呢，就好像你剛剛說真的沒有這個直升機，它不包這件事、即你在當地的醫院看呢，它又確實會延誤了你的一些即病情的發展處置
0: 的問題，
1: 處置所以其實是很大問題的。
0: 是啊，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特別是可能特別、如果你說去暑期、去東南亞國家、很簡單的、你有陣時你話涉水的一啲好簡單、你譬如話沙灘啊，你玩個咩香蕉船啊嗰啲咧，好多都唔包噶。
1: 三個人全部飛起曬，好似冧裝咁樣冧上去。
0: 跟住嚇翻嚟嘅時候係嘛，即係有啲咩萬一咁樣。其實呢樣嘢都好重要啦，咁所以都要了解清楚啦，即係個免賠嘅範圍究竟係點樣樣嘅。喺買嘅時候亦都唔可以話啊，我心胸廣闊唔緊要嚇、即係勇字當頭咁樣嚇、哪怕你打咗個 tick 之後啦，你都要嚇點入去個條款裏面認真看清楚哪些包哪些不包、
1: 另外呢就是說我們看現在很多景區、旅行團都已經投保了相關的責任險了、但其實如果你自己想加重這個保障的話，其實都可以另外再去買的，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無論是說各間的保險公司還是說、旅遊景區，其實都會在、即遊客中心那裡、或者是他們保險公司自己的一些客服那裡會給大家提供這樣的服務，可以多個心眼去了解一下相關的一些情況。
0: 沒錯，有些可能它在門票裏面就已經包含一些簡單的意外保障，
1: 沒錯、
0: 還有呢即景區下他們開門營業就一定要買一個叫公眾責任險的，即都會有一個基礎的賠付在這裡給大家，所以呢特別是、在、我們國內的一些景區啦，大家都是可以相對放心一些、因為這個、保障可以說是多方的，還有也是相對周全一些、大家如果在境外的情況之下呢、就真的要、留多一個心眼啦，還有呢還要結合一下自己日常，譬如好似泽宇咁样样，即可能你平时你自己就、有买开意外险嘅、或者点样嘅，你 有一份大包大揽嘅，咁就包埋你旅行嘅嗰个行程，咁就相对会更加保障啦。
1: 系啦，都希望大家出去玩咧系安安全全咁样出门去啦吓、就亦都唔好用到任何嘅呢啲保险嘅产品啦吓、但提前嘅保障系需要去考虑嘅吓，都希望大家可以系安安全全咁样翻到屋企嘅。咁、我哋都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有我哋探世界嘅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啊，
0: 冇错。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2: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嚟到关注一个展览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啊。
1: 今次大展咧，展期会持续到12月19日嘅，展览咧汇聚62件佛塑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更加系多达22件。时间跨度咧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咧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同埋美学嘅高度。
0: 咁啊，讲翻青州啦，因为喺山东啊，其实咧即系按照以往嚟到讲咧，就不嬲吓都系一个咧好重要嘅呢个佛造像嘅窖藏地啦。咁、好似咧喺1996年咁，山东嘅青州龙兴寺嘅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啦，系轰动世界嘅。咁啊，当时咧系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嘅佛造像400多尊，里边咧有唔同嘅题材啦，工艺都精湛。 最紧要系品尚完整嘅吓。咁、当时咧系入选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嘅。2021年咧，亦都系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咁所以咧，亦都系被誉为世界上飞得最远嘅中

0: 国佛造像，因为咧佢哋好多嘅一啲佛造像咧，亦都远赴吓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有十几个啊之多啊吓，嚟到展出啦，亦都系引发啦即系世界嘅轰动啊。
1: 冇错啦吓，咁我哋其实睇到啦，考古学家喺清理一啲嘅窖藏嘅时候，发现啦佛像系被安层有序咁样安放，佛头咧沿住坑壁单独咁样码放，喺较细嘅一啲残像上面咧，都用较大块嘅背屏式造像覆盖保护。在顶部呢就会覆盖尾脊，亦都不是说仓皇的一个志气，而是一场饱含心意的告别。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刻下，这种情感的张力亦都在每一位观众凝视着这些残缺的佛像的时候，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治愈的力量。
0: 今次了，即整个展览的展陈亦都相对比较创新，希望大家有种情绪的共鸣，所以叫做青州微笑，就係以一個北魏女性佢去祈願作為一個呢個故事嘅起點啦，帶領大家啦通過呢一個視覺去到了解啦所有嘅展品嘅，亦都希望啦大家啦可以以一個咁有情感張力啦同埋人文温度嘅一個觀展空間啦嚟到廣州睇一睇呢個屬於青州嘅微笑嚇。
1: 係啦，
0: 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噃。
1: 冇錯啦嚇，咁我哋期待咧大家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關注翻我哋嘅探世界啦。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0: 我係小夫，聽日再見，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黄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黄一博用少年感和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亦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亦会爱陈旧。民谣基底入边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令到成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现在的秋阳还带着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日节目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和期许。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剛才聽到的歌曲來自房東的貓秋陽，這首民謠歌曲是他們在網絡發表的第一首原創作品，乾淨又清澈的嗓音彷彿一下子又將我們拉回到一段光影之中。他們的音樂總是帶著清新文藝的風格，擁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繼續來聽韋禮安的演唱《好來好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雨里的音乐私语》。头先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等一个傍晚》，呢系一首以离别同思念为主线嘅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嘅怅然。反复咏叹嘅《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中传递出释然同祝福。继续嚟听莫文蔚、毛不易嘅歌曲《岁月里的花》。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別來無恙》，這一首令人聽起身溫柔又克制的歌。那腳下的泥將苦難化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陽，藏住辯證的生命智慧。日子從無催住邊個長大，好像一句輕聲的寬慰，結了疤就變成了海鴿，就將傷痛昇華為守護的力量，無處不在地傳遞出溫暖而堅定的前行勇氣。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好像老友在旁轻声安慰，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文岐《小幸运》。

0: 听到的《我在意》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这一首凝聚了无数舞台情感的作品。歌曲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李克勤填词，两个人将对谭咏麟的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友情的默契令到歌曲是更添温度和力量。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年的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得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嘅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嘅暖意，愿今日节目嘅每首歌能伴你喺旋律中收获安稳、甜意同期许。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方大同演唱的《枫叶簇的风铃》，诉说着深深的思念和不朽的爱意。枫叶象征着浓情，风铃则奏响悦耳的旋律，勾勒出如诗如画的意境。这份爱既是苦涩又是甘甜，如同那风中摇曳的枫叶风铃，美妙且感人。好了，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光良的演唱《天使》。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可以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嘅工作事业结合起身咧，咁我谂应该就系人生嘅至高境界啦。咁讲到呢样嘢咧，可能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哇，似乎难度高咗啲，因为更多嘅我哋普罗大众咧，或者系为自己嘅生存而喺度努力紧，咁又或者一啲朋友咧系迫于无奈进入咗某一个行业，咁但系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所请嚟嘅嘉宾咧，佢将自己嘅事业、兴趣同自己嘅工作相结合，佢嘅名字咧系叫温昭辉。我哋首先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非常之开心啦，能够请到温老师咧系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我哋嘅专访，再次感谢温老师。
1: 非常荣幸。
0: 首先介绍一下温老师嘅身份啦，系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师从岭南画派著名山水画家孔宪明教授。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温老师嘅艺术人生都非常之感兴趣，系咪？因为咁丰富嘅经历啦，而且咧，啱先我哋反复强调嘅，可以将自己嘅兴趣事业同自己嘅工作结合起身，咁呢样嘢咧真系好令人羡慕，好高难度嘅。其实我想请教温老师咧，画画系咪你好细个开始嘅兴趣咧？
1: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啱先讲嘅，把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工作能够紧密结合起嚟，又非常荣幸嘅，我就系从细。就开始喜欢画画，而且到而家一直都冇放弃过，所以系运行之中嘅运行。
0: 咁温老师系从几岁开始就中意画画，发现自己对画画咧系有浓厚嘅兴趣嘅咧？
1: 具体几多岁就唔系好清楚，但系我记得我喺小学喺上课嘅时候唔系好专心，但系成绩唔错啊。嘅所有嘅课本或者作业嘅

0: 本嘅封底封面，
1: 嗯，
0: 都画上咗我自己喜欢乱画嗰啲图啊，或者个线描啊、素描嗰啲画好。
1: 嗯，
0: 呢种就系纯粹出自自己嘅个人嘅爱好，冇人逼我，又嗰阵又冇咩少年宫啊，冇咩兴趣班啊，纸张都冇啊，即系做咩要攞课本嚟画咧？就入边有空白嘅地方就画晒啦。
1: 哦，温老师系梅州人系咪？
0: 系梅州五华县嘅。
1: 哦，咁可以话咧系出生系一个尊师重教嘅一个客家地区，可能正系因为当地啊非常之浓烈嘅一种文化氛围咧，造就咗你对画画咧系咁浓厚嘅兴趣吓。
0: 有一点可能要值得一提，我嗰条村呢人虽然唔多，大概几千人吧，
1: 嗯，
0: 但係呢有一个係八十几岁嘅版画家住喺屋我屋嘅附近。当初佢喺屋企画一啲版画或佢嘅构图嗰啲人，我都经常係我同佢嘅仔係同年嘅，一切就佢可以讲係发小啦，一切长大嘅，所以经常去睇佢画画。呢个可能係我启蒙嘅一种老师，潜移默化中对我嘅影响好大。所以啱啱主持人讲客家地区好重文化，尊师重教，呢种係你成日揽住一个乡下一个小村，有一个国家级嘅美术大师喺度。咁呢种影响可能系对我好大嘅影响。
1: 嗯，所以话人嘅一生当中咧，如果有咁样嘅一位启蒙老师咧，真系非常之宝贵嘅一笔财富。正系从几岁开始对画画咧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咁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咁样走到今时今日，对画画咧系唔单止系浓厚嘅兴趣咧，并且将佢作为终生嘅事业噶啦，
0: 甚至系我全部生命嘅重要嘅组成部分。我都唔知哪些时间是用得更加多，因为奉献给工作吧，一般是八小时之内，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八小时之外的时间，
1: 嗯，
0: 所以你真正喜欢要执着去追求一样东西，不一定是你所从事的工作八小时之内，八小时之外是人生，八小时之内呢是职业。
1: 好多朋友都话八小时之内我系为咗工作而喺度工作紧，咁八小时之外咧就要享受人生。咁但系唔同嘅人对于享受人生咧会有佢唔同嘅定义。有人咧可能会吃喝玩乐啦，同朋友喺度欢聚啊，或者出外旅游啊，呢一个系佢八小时之外嘅精彩。咁但系温老师在我睇嚟，你八小时以外嘅精彩应该就系离唔开画画，系咪？
0: 你讲嘅非常啱。
1: 嗯，
0: 呢个时间是最公平的，一日时间是24小时，那么拿出八个钟头要睡觉吧，八个钟头要上班吧，还有八个钟头时间去了哪里，
1: 嗯，
0: 我认为那八个钟头你用在哪里，你成功往往就在哪里，
1: 嗯，
0: 这个观点可能很多人没有认真去想，其实你想想个个都说没什么时间，其实大多时间是浪费了，
1: 嗯，
0: 比方说睇追电视剧啊，唔系话唔俾睇电视剧，
1: 嗯，
0: 一七集追落去，咁意义唔系好大。打麻雀或者系食玩乐，
1: 嗯，
0: 只系一种消遣，唔能够带来咩价值。你用于一啲自己能够创造价值、能够喜欢，而且甚至对社会有所有益嘅嘢，同样嘅时间，但系你所收获嘅东西，往往系大不相同。
1: 是咁，所以咧，正系因为咁样咧，喺晓华睇嚟咧，先至感觉阿温老师咧，真系能够将兴趣啦，同埋工作啦，同埋自己嘅专长咧，想结合起身，而且咁成功咧，系非常之难能可贵，亦都系好令人羡慕。温昭辉老师啊，走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深得中国画嘅北墨精神同埋岭南画派嘅精髓。温老师，我想请教你喺绘画上，你比较崇尚边一种创作风格呢？
0: 咁就要讲一讲岭南嘅文化同埋岭南画派嘅一种历史嘅渊源，嗯。我自细到大生于岭南，长于岭南，喺一片山水土地啊培育咗我，所见所闻都系岭南嘅嘢最多，
1: 嗯，
0: 甚至从细到大好少去其他地方。咁就岭南呢个地方呢，这个地理嘅位置，做咩叫岭南呢？五岭以南。位置岭南也是一种地理的空间，嗯，但是从文化来讲，它有独特的东西。岭南文化是中西结合，融为古今，中原文化和海上文化，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高度融合，兼容开放，这样通过几千年了， 做冲撞而成。啊，两千多年前我哋赵佗南越国就喺度建立，当初建个国啊，严格嚟讲系一个藩邦咁嘅地位，后屘又系南越归汉，汉朝时期，所以好多中原文化从嗰阵就开始传落嚟。后屘大量嘅士大夫家族嗰啲贵族啊、阶层咧，通过一啲战乱嘅时候或者一啲其他嘅灾荒啊咩之类，就逐步好似客家人咁样南迁，咁样呢种文化嘅传承，可以讲岭南文化系传承咗中华文化嘅一啲传统嘅东西系好多嘅，从好多嘅风俗啊，一啲甚至语言啊，一啲风土人情之类都可以睇得出嚟。那作为岭南文化嚟讲，佢最大嘅，我觉得佢最大嘅特点就系兼容、开放同埋创新。咁具体到我从事嘅画方面嚟讲，岭南画派又系喺特殊嘅环境、特殊嘅时空条件下，而产生同埋发展起嚟嘅。咁我嘅祖师爷高剑父啊，高剑父系个好革命嘅一种艺术家。当初佢以自己嘅艺术所获得嘅收入嚟资助孙中山搞辛亥革命，甚至佢亲自去参与一啲刺杀一啲活动，即系革命嘅活动。佢本身又系从海外翻嚟，即系融合咗中国嘅传统嘅国画同埋外来嘅一啲西画嘅相结合，所以佢在创造艺术过程中，本身就融汇咗中西，同埋嗰个时代佢本身嗰种岭南画派嗰种革命嘅精神，对现实、对国家、民族嗰种大义。咁深深地喺一代代咁样传咗落嚟，所以依家岭南画派严格嚟讲唔系一种画种，把佢仅仅讲佢系一种画种系唔够嘅，佢已经系本身佢嘅创立之初就系兼容各方面嘅，佢嘅包容性好强，所以创新性又好强，佢冇咩固定嘅一种思维喺入边，冇固定嘅格式喺度，所以唔似其他一啲画种，佢系由以一个宗师开拓，然后咧大家学习佢嗰种笔墨嘅方式，咁样完成一班弟子，咁样完成一个画派，嗰种系一种画种。所以岭南画派本身嚟讲，就系从一开始就关注现实，参与国家民族嘅大义，参与革命创新，而且好兼容、好开放。所以我觉得呢种思想、呢种艺术嘅思想同埋灵魂，先至系最宝贵、最可贵嘅，而系我哋要继承嘅主要嘅东西，而唔系一笔一墨系点样嘅一种拘泥于一啲细节嘅具体嘅笔法上。所以我对岭南画派理解系咁样去理解。
1: 咁其实温老师，你系深深沉迷于呢个岭南画派嘅呢种风格嘅创作当中，会唔会系正系因为岭南画派嘅嗰种精髓恰恰系同你嘅追求系相吻合呢？
0: 所以我学画嗬，当初可能唔会谂多，学画系纯粹个人对美术咪对美好嘅生活、对美好嘅事物一种追求，人都有咁嘅即系爱美之心，好即系追求一啲美好嘅事物，从细到大都系咁。但系到自己成长咗之后，慢慢自己有咁嘅会形成一啲思维思想，就系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又好，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嘅咁样嘅画家又好，一定要关注社会嘅现实问题，要唔系为咗画画而画画，系我觉得。即系画出嘅东西有啲灵魂，入面有啲故事。有啲画家可能关注于风花雪月多啲，有啲系完全学古人嗰啲文人画，或者画一个老人家喺山间咁样行嚟行去嗰种，即系古人就喜欢咁样，即系遁入嗰啲山野嗰啲嗰种情怀。但系到依家，我自己觉得应该关注我哋嘅民族、国家、社会变革嘅一啲关键点，要同呢个社会一齐呼吸，要同大众嘅思维一个频道去共鸣，你先至能够创作出一啲有价值嘅东西。画唔系围住画画而画画，啱先我讲嘅，画出嚟东西要能够达到大众嘅认可同埋共鸣，要挂出嚟俾人哋弹都唔怕。要真正能够影响到 更多嘅人能够同你一齐去思考问题，甚至提出问题都唔怕。
1: 嗯，
0: 所以我系把佢当作一种沟通呢个社会面对大众同埋学业界一种语言，
1: 嗯，
0: 一种表达嘅方式，同写文章啊，同音乐啊，同舞台艺术啊，只不过系唔同嘅渠道而已。
1: 嗯，
0: 我系通过笔墨，通过画画嘅呢种方式，用呢种符号嚟表达我嘅思想。
1: 嗯，岭南画派咧，即系佢具有好浓嘅一种现实意义，所以咧先至系令到我哋好多嘅观众啊，喺欣赏到岭南画派作品嘅时候，先至深深感觉到，其实喺岭南画派嘅好多嘅作品当中咧，可以读懂咗而家现时代嘅好多现实嘅一啲嘢啊。咁包括咧，岭南画派应该系岭南文化当中嘅一个好大嘅组成部分，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0: 可以讲岭南画派佢嘅主体嘅思想系完全吻合岭南文化嘅嗰种核心嘅价值观嘅。再讲翻我自己啲理解，比方讲我有几个方面嘅创作系比较围绕啲现实嚟嘅。第一个就系我创作一批广州嘅一啲历史文物，包括一啲桥梁、古桥。古村落啊，有啲桥系几百年嘅，三四百年都有。
1: 嗯，
0: 有一个村叫前江古村，喺从化太平镇嗰度，个八百多年嘅，好完整嘅一个古村落，依家保存得好好。我把佢画咗出嚟，我就觉得我好有冲动去做呢件事。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创作一定要有冲动，冇冲动你唔想去画嗰啲嘢呢，画出嚟系冇感情冇灵魂。通过画画呢种方式嚟表达我哋嘅心情。
1: 咁而呢一啲事情咧都非常之有意义噶，可以令到我哋嘅后人咧系了解咗当年嘅嗰段历史嘅真相。咁其实咧，我哋都非常之好奇嗬，温老师，即系你喺呢个绘画创作咧，尤其是系出外采风写生嘅过程当中，应该留低咗一啲好难忘嘅记忆吧？
0: 画画系好开心嘅事，佢既可以对住山水画出自己喜欢嘅东西，佢喺呢个过程啊，系好享受嘅。往往咧，我哋都系周末，咁就结合去啲山去放松吓，咁就我哋自己开车去，而且我都系落咗班先去。
1: 哦，你系利用休息时间
0: 参与
1: 画画嘅，
0: 佢哋可能先去啦。啲画家，我哋广州画院嘅画家先去啦，我自己就开车过去参与到其中，活动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咁就留低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就觉得我哋未必一定要走去好远，我哋岭南本身就有好多嘅题材，好多值得我哋去挖掘嘅山水。我本身系画山水嘅，用岭南嘅方画派嘅表达，岭南嘅山水系最适合。
1: 咁呢个岭南山水画，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
0: 从艺术角度讲，岭南画派嘅岭南山水嗬，岭南嘅山水比较秀美，有树木比较多，一年四季常绿，
1: 郁郁葱葱，
0: 水又多，有啲瀑布啊，有啲水潭啊，有啲即系要比较丰富，有啲色彩，所以本身岭南画派就系融汇中西嘅嗬，中国画系讲究笔墨。西方话系讲究色彩，咁两者结合咧，表达岭南山水最啱啦。一年四季都咁多花花草草，咁多四季常绿，而且有山有水，也有岩石，唔单系石头，而且咁多树木，好丰满，等于一个人也只系骨头，咁觉得都唔系好美好啊。即系我觉得呢种前面嘅呢种山水啊。睇起嚟好舒服，但系关键你要用点样去水墨或者色彩去表现佢，这个就对我哋画家要提出一啲，你要通过写生对景写物，以大自然去对话，这个过程形成自己独特嘅风格出嚟。
1: 即系岭南山水画咧，固然有自己非常之浓厚嘅独特风格啦。咁佢同北方嗰啲险山峻岭嘅嗰种画嘅风格相比较，佢最大嘅特色系咩嘢咧？系咪线条比较柔和啲，定系点样咧？
0: 骨感啦，即系北方嘅山水画出嚟骨感比较强烈啲，对比好鲜明，而且基本植物表现比较少啲。咁岭南嘅山水咧，我哋要多啲烟云 水母，因为湿度大嘛，
1: 炊烟袅袅嗰种。

0: 点
1: 诶，
0: 讲？
1: 感觉比较飘渺嗬，山水
0: 哦，
1: 游游牧之间，即系仙境嘅感觉，
0: 哦。
1: 而且有近景、有中景、有远景，高下之分，有水流嘅走向，所以表现嘅方式会更加多啲。可能老百姓啊，真正要挂喺屋企，有啲人比较讲究嗬，风水又好，个美感又好。岭南山水仲系比较适合我哋嘅审美嘅，毕竟我哋生存喺呢个大自然空间入边，都要有感情，有山有水睇起嚟舒服，有风有水睇起嚟舒服协调，啊，山峰嘅结构啊，虚实嘅结合啊，线条同埋水脉嘅结合啊，能够睇起嚟好舒服，呢幅画就系好噶啦。咁而且觉得同我哋生存嘅空间呢个所见嘅东西系比较吻合嘅，揾到大自然嘅一啲共同嘅共鸣，就 OK 啦。我即系咁样嘅追求嘅，既系大众嘅，又系我哋艺术所追求嘅。
0: 亦都系我哋岭南人嘅特色。
1: 对，我哋比较讲个实在，
0: 同山水融于一体咁样。
1: 融为一体，对。
0: 岭南山水画咧，固然系好有特色啦，而且咧亦都系好能够体现我哋岭南人嘅嗰种比较注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创造一个和谐嘅生存环境。咁呢样嘢其实都系即系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啦。
1: 一方水土又养一方艺术家。西北嘅艺术家可能画嗰啲佢嘅风土人情多啲，嗰啲马啊、骆驼啊、沙漠啊，或者系嗰啲黄土啊。但系我哋睇嚟嗰啲就离我哋远啲，因为中国版图好大，我哋一个省等于欧洲一啲国家一咁大，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家，既养一方人，又养一方艺术家。呢个艺术家唔能够脱离呢个土壤，所以我。比方讲，一个艺术家喺广东能够好有名气，大家好认可佢，已经系等于人哋一个国家嘅咁样嘅地位啦。所以，唔一定大家都去追求嗰啲所谓比方讲黄山系点画嘅，比方讲西北系点画嘅，即系人哋画得好系人哋嘅事。我哋唔一定系都跟嗰啲风，我哋能够立足喺本土。用我哋岭南文化嘅嗰啲思维、思想、革命嘅精神、创新嘅精神、包容嘅态度，同埋我哋嘅岭南画派创落嚟嗰种手法，同埋啲融会贯通嘅一段艺术思想，表现我哋岭南嘅已经足够啦。能够喺呢方面开拓嘅话，这个既有挖掘不尽嘅题材，而且有呢个土壤，包括群众嘅基础，所以艺术一定要同大众嘅审美。大众嘅生活要结合，艺术要生活化，生活要艺术化，即系唔能够自己就锁喺象牙塔上面。你画嘅东西永远世人都唔知道你做乜嘢，咁样冇乜意思，而且脱离生活又唔得。所以生活嘅贴近好重要嘅，贴近生活啊，贴近呢个群众啊，贴近呢个现实。所以一定要贴近佢，咁你先至能够达到大家嘅人和，而且能够出一啲甚至。比较有价值嘅题材嘅咁样嘅作品，
0: 冇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吓，对，
0: 系啊，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啊，同晓华一样，从温老师嘅专访节目当中系学到咗好多嘅嘢，系咪？嗱，今日嘅专访节目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咪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将会继续咁邀请到温昭辉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继续咁分享佢嘅绘画人生。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虾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7: 冇浸
0: 噶。
5: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5: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11: 谢谢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13: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各位分享广州珠江海珠石上的一段传说故事。传闻海珠石原来就是珠江河道的一块巨型的礁石，长有成百几米，阔都五十几米。关于这块珠江上的海珠石，还有一段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的分享。
15: 相传在古时候，我们广东属于这个白越地带。那个时候呢，南越王叫做赵佗，你不陌生了吧？话说这个赵佗呢，他有一粒镇国之珠，叫做阳水宝珠。这粒珠不得了，光芒四射，是粒无价之宝来的。但是赵佗乘学西游之后呢，就将粒宝珠呢就当成陪葬品了。后来有一个好心的读书人叫崔伟的后生仔，他偶然在三元宫那里呢撞正当时神医鲍姑，无意当中为鲍姑排解了一场纠纷。鲍姑见这个后生仔的咁好心，送了一包叫做月井江艾给他，个名字比较复杂，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包艾草，是包药来的。这包药呢就救活了当时一个仙人叫做玉京子。玉京子就为了感激崔伟的救助，带着他畅游了当时赵佗的墓穴。因为机缘巧合，这个叫做崔伟的后生仔呢就得到了赵佗的那粒阳水宝珠了。这个消息好快传出去，正所谓人怕出名的猪怕壮。没几耐，有一个波斯商人就远赴重阳来到阳城，几经周折找到了崔伟。几经交涉之后呢，最终就达成了交易。崔伟就将粒阳水宝珠就卖了给这个波斯商人。波斯商人梗是开心到不得了啦，是吧？第二日晨早就带着粒阳水宝珠就登船回国了呗。他的船呢就沿着江河破浪前进，哇，当时景色真是相当之优美了，有歌仔唱遥望青山，是遥望云山绿水美如画咁样，嘿，正，明净的江水简直好像一条绿带咁样，两岸嘅遮田蕉林一片青葱，就好似巨大嘅碧玉镶嵌喺呢个南国嘅土地上边。波斯商人呢个时候见到咁靓嘅景色，佢唔系话诗兴大发即刻吟翻几首诗，而系忍唔住打开个珠宝箱，攞出嗰粒阳水宝珠放喺掌心上边，用心去欣赏。哇！哎呀，唔睇又自我，一睇就越嚟越觉得正斗。只见粒阳水宝珠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同周围嘅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正当佢爱不释手，左睇右睇，左拧右拧嘅时候， 突然之间狂风骤起，白浪腾空，跳船啊，左晃右晃，想沉咁仔。哎呀，不得了啦！呢、这个波斯商人啊，即刻咧想将手里边攞住粒羊水宝珠塞翻落个珠宝箱度啦。点知一道白光，唰一声，从佢手中冲天而起，宝珠好似箭咁样啊，射咗入珠缸里边，咁啊捐入咗一块咧生满青苔嘅巨石底下。后嚟大家都话呢粒羊水宝珠啊，好有灵性啊，佢唔愿意离开自己嘅家乡、自己嘅乡土，咁啊捐入缸底隐藏咗起身。嗱，从此之后咧，呢度嘅江水啊更加清澈啦。唔理江潮涨落啊，嗰块巨石咧都永远浮现喺江面上边嘅。每到晚上啊，佢仲会闪闪发光，所以当时啲人咧就叫佢做浮石。沧海桑田，海珠石咧已经同陆地连成一片啦。石上边嗰棵古老苍劲嘅大榕树啊，矗立喺而家嘅海珠花园嗰度，可以作为呢一段古老传说嘅坐证。嗱，传说就还传说，信不信就由你。咁但系呢啲咁生动嘅传说故事咧，的确为我哋珠江啊，膨添咗几分神秘嘅色彩啊！好啦，今期分享到呢度啊，感谢你嘅收听。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1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上一回我哋讲晚唐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嘅时候呢，提到咗一位才女嘅名字虞元姬。呢位才女系一位极具争议性嘅人物，佢嘅才情俾世人所传颂，但系佢嘅放荡不羁呢，又为世人所咒骂啊！佢嘅遭遇惹人同情，但系佢自己呢，就从来都唔稀罕人哋嘅同情嘅。咁样嘅才女，亦都只有唐朝咁嘅年代先能够养得出嚟嘅啫。虽然呢个时候大唐王朝已经到咗夕阳西下嘅时候啦。嗱，虞元姬系长安人，原名叫做虞幼薇，字慧兰。佢系个著名嘅神童嚟嘅，5岁就诵诗百篇，7岁就出口成章，12、12岁啊就诗名盛播长安城噶啦。于是啊，佢就吸引咗一位终身高考落榜，但系诗名远扬嘅长者嚟拜访吧。佢就系温庭筠啦。咁温庭筠当其时已经系一位好出名嘅诗人，虞幼薇对佢就好崇拜嘅。两个人一拍咁喺江边行，虞幼薇心里边都不知几开心。行下行下。

0: 下，温庭筠就提出出条题考下余幼薇吧。佢指一指江边嘅柳树，叫余幼薇以江边柳为题赋诗一首。咁呢个都难怪嘅，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一个小女孩吓，有冇传闻中咁犀利呢？温庭筠都想见识下嘅。余幼薇冇令佢失望噃，而且令温庭筠有啲惊喜添。余幼薇写嘅呢一首《赋得江边柳》呢，系咁写嘅：翠色莲芳岸，胭脂入院柳。影铺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忽，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嗱，呢一首诗啊，写得用笔老道，遣词用语平仄音韵，意境诗情都系上乘之作嚟嘅。温庭筠睇住余幼薇，相比起佢漂亮嘅容颜，余幼薇嘅才气更加令人心醉。于是啊，温庭筠就唔理流言蜚语，将余幼薇收为幼徒，喺旁人嘅指指点点之下，倾佢自己所有，呕心沥血教导余幼薇。正系因为温庭筠嘅悉心栽培啊，先至有后来呢一位大唐著名嘅女诗人余元姬。不过好可惜嘅系啊，温庭筠嘅栽培只系喺才学之上，并唔能够为余幼薇带嚟幸福啊。余幼薇好喜欢老师，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自己快啲长大。其他啲女人都系希望青春常驻嘅，啊，唯独佢啊希望自己快啲老，可以咧同师傅啊相匹配。余幼薇喺温庭筠嗰度得到咗前所未有嘅肯定，亦都获得咗前所未有嘅尊重。呢个系一个男人平等对待一个女人嘅态度，喺嗰个年代咧，实在系零舍难得嘅。而且啊，有几多人可以不计回报倾尽一切嚟栽培一个素不相识嘅小朋友呢？更何况呢个小朋友仲系个女仔嚟添。知遇之恩加上栽培之恩，令到余幼薇对师傅嘅感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年幼嘅余幼薇一直都以为温庭筠会系佢以身相许嘅人，所以佢一直都等住自己长大。殊不知温庭筠嘅一番话打碎咗佢嘅梦想。温庭筠同佢讲：我一直都将你当系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算有情，亦都只能够系父女天伦嘅情分。咁长安城花开花落，余幼薇等师傅等咗三年，等嚟嘅只系呢一句说话，实在令余幼薇相当之心碎。咁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都容易理解嘅。虽然温庭筠才高八斗，作为诗人无可挑剔。而且呢，个人嘅生活作风亦都放荡不羁嘅，但系无论相貌定系年龄上嘅差距啊，都令到呢位大叔咧有自卑之心嘅。嗱，如果温庭筠同余幼薇真系嚟一场忘年恋，老实讲啊，就真系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嘅，点睇都点唔似样嘅。嗱，从相貌方面讲，余幼薇年纪细细啊，就容颜清丽，如花似玉嘅，而温庭筠呢，虽然个字啊非轻好听啊。但系人不如其名，大耳仔、大鼻哥、阔嘴，夜晚出街都吓亲隔篱嘅。佢仲有个花名咧，叫做温钟馗。咁你话系咪对唔住观众啦？而年纪方面啊，一个风华正茂，一个年过半百，唉，真系君生我未生，我生就君已老啦。咁忘年之交啊，再心有灵犀都好，始终好难敌得过残忍嘅时光同飞短流长嘅闲言闲语嘅。况且温庭筠亦都系真心对余幼薇好，觉得呢自己并唔系一个托付终身嘅好人选，所以最终啊，佢又拒绝咗少少年纪嘅余幼薇呢一段感情嘅。不过温庭筠嘅离开啊，本来以为系为余幼薇着想，但系点知啊，却令到年少懵懂嘅幼薇堕入另一个深渊。好多时候啊，好多自以为是嘅人以为啊，自己为他人着想，实际上呢啊，伤害咗人都唔知噶吓，就系咁样啊。温庭筠狼狈不堪咁就离开咗啦。余幼薇遭遇咗人生第一次最大嘅感情挫折，亦都为佢后来嘅悲剧埋落咗伏笔。再后来啊，佢就嫁咗俾一位叫做李益嘅长安公子。呢个时候佢已经成名啦，身边啊不乏狂风浪蝶嘅。而呢个李益啊，貌似潘安，知情识趣，最重要嘅系呢，佢嘅出现好适时咁弥补咗温庭筠嘅离开带俾余幼薇嘅挫败感。李益带住余幼薇游遍长安城，高朋满座之间，可以好骄傲咁同人讲：呢个系余幼薇，系我夫人。咁唔似咧以前啦， 同师傅啊，从来都唔可以光明正大咁出现喺大家面前嘅。同温庭筠嘅几次出游啊，其实令到余幼薇心里边好深印象。有一次，师生两人喺崇祯观里边游览，碰到一群新科进士喺官壁上面题诗留名噃。呢班人春风满面，意气风发，令到旁边嘅余幼薇羡慕不堪。等我哋提完之后呢，余幼薇亦都满怀感慨咁写咗首七绝。首诗系咁嘅：云峰满月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来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呢两句诗呢，前面两句气势雄浑，细吞山河，抒发咗佢满怀壮志之情；而后面两句笔锋一转，就只恨自己生为女儿身，空有满腹才情，偏偏就冇办法同男子一争长短，只能够无奈空羡啦。几日之后啊，初到长安嘅贵公子李益游览崇祯观嘅时候，无意中就睇到余幼薇留低嘅诗，心里边十分之仰慕，就想睇一睇呢一位题诗嘅奇女子嘅风采啦噃。咁李益之前呢，同温庭筠都有书信往来嘅，机缘巧合之下，佢就去拜访温庭筠，无意之中见到一张字迹娟秀嘅纸簪，落款就正系余幼薇。温庭筠见到李益对余幼薇咁有兴趣，竟然就起咗做媒人嘅想法啦噃。喺佢嘅撮合之下，就有咗余幼薇嫁俾李益做妾侍嘅事啦。但系衰就衰在温庭筠冇打听清楚李益嘅家底同为人，仓促之间竟然将自己最爱嘅女弟子推入咗另外一个深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6: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7: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4: 我是黎俊升，
5: 我是倪慧英，
6: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7: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Hello，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各位听到的呢空浣纱沉艳，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尤其是一些粤曲发烧友啊，可能曾经听过这一曲的。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一曲获得了香港最畅销的粤曲唱片金奖那么犀利？咁佢嘅创作者系边一位呢？大家可能系感觉非常之好奇，系咪？嗱，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啊，浣纱沉艳嘅创作者，亦都系著名嘅粤曲赞曲家吴伟峰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OK， 首先我哋欢迎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吴老师，欢迎吴老师，你好。
1: 系各位听众朋友，晓华姐姐，大家好。浣纱沉艳呢张碟咧就获得咗。香港2016年啊，最畅销粤曲唱片金奖。
0: 系，不如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浣纱沉艳》啊呢一曲，佢当中系讲述一个点样动人嘅故事啊，会咁吸引人咧吓？
1: 睇到呢四隻字咧，都有所知道系讲西施嘅故事噶啦，系嘛？历史上咧，传说上咧，咁啊西施嘅写法咧有好多种嘅，即系西施嘅结局啊有好多种嘅，咁常规大家知道嘅就系咧，西施咧就系去咗太湖啦，逃离咗越国，避开咗越王，去咗太湖隐居系嘛，失踪咗，咁啊范蠡先生就周围揾佢啦，系嘛，叫做梦回太湖咁啦，揾都揾唔到咧，呢个常规写法说法噶啦，咁另一种西施嘅结局嘅说法咧就话佢。去咗乡下，去咗农村，做咗村姑，亦都系揾唔到嗰只品种噶啦，系嘛？咁

0: 王啊，金眼抌落碗沙缸嗰度浸死，系沉缸而死。咁啊，越王无道，咁啊谋害忠良，咁啊西施咧就为国捐躯系嘛，死啊为国家而牺牲咗，系咁啊，即系一种
1: 非常之凄美同埋好壮美咁样嘅一个故事吓。
0: 讲起死又点死法嘅系嘛，咁咧就系、是。越王就将佢推到江边嗰度去，即将佢抌落江啦。这么嘅时候咧，就是、范蠡啊，就系远道而嚟、死之前咧、大家咧就见上一面，即系那么前面匪出啦咁啦，诉说离情啦，生离死别啦咁。
1: 亦都系非常之凄美嘅一个才子佳人嘅故事。咁、其实咧，我知道吴老师啊，非常之擅长于写呢一种啊才子佳人啊前面嘅爱情故事嘅，
0: 呢一种。
1: 曲噶吓，系咯，其实你当时创作呢曲嘅时候，系啲咩契机、咩灵感会，突然之间会谂到要创作一曲以此为题材嘅作品呢？
0: 系啦，呢支曲嘅写作时候咧，大概应该就系2013年、2014年啊，动笔写，然之后咧就2015年录音制作，2016年咧出咗市场。咁啊，佢香港咧就以2016年嗰个市场嘅运作啊计数嘅，计数咧嚟评奖嘅咁嘅。
1: 咁即系意味住咧，其实有好多嘅发烧友啊，好中意唱呢一曲，并且咧可能系合唱率、点唱率都几高嘅、
0: 晓华呢样嘢讲得非常之啱啦。咁啊，个唱片出嚟咧，就系佢系一种市场认可能力嘅。咁即系话我支曲，我张碟咧、一出咗街之后咧，就广受观众。听众朋友们的欢迎，大家咧就踊跃嚟购买，咁啊先至有咁嘅销售量嘛，佢最畅销嘛，好最卖大佢嘛。咁、老实讲，每一个年度喺我哋粤曲市场里边咧。推出嘅粤曲唱片咧，有好几十张嘅。我呢张能够脱颖而出咧、真系靠实力。真系靠艺术嘅实力。我哋冇任何嘅人缘关系，冇校门可走嘅。呢样嘢。
1: 系边两位演唱噶？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
0: 讲出嚟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1: 都吓一跳添啊！
0: 姚丽君演，咁啊，文武山咧就系杨许凡先生，咁啊，花旦咧之后咧就系蒋文端小姐，
1: 两位知名人士，
0: 知名人士啦。咁杨许凡咧喺省港两地咧相当有知名度啦。啊，蒋文端咧老师咧就系我哋国家嘅一级演员，而家系省一团里边咧做主要推主嘅花旦，咁啊两个都好有分量嘅演员嚟嘅。
1: 系啊，咁即系有缘咧，系同呢两位大家名家合作啦。你嘅内心感受系点噶？优秀作品嘅诞生，当然系同呢一曲本身啊，系创作得好、创作得妙系极大关系啦。但系演唱者佢嘅出色发挥，亦都会令到呢曲咧系锦上添花噶。
0: 啱噶，作品同演员咧一种关系嚟嘅。我写咗作品之后咧，就考虑演员。
1: 系
0: 当时咧，亦都揾咗好几个演员嘅候选人。最后经过多方面的思考和比较呢，我就确定了由杨许凡先生和蒋文端小姐来演唱。尤其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呢，蒋文端老师呢，他本身来说在行内做粤剧，他扮演西施是个权威人士来的，他做了很多西施的剧目来的。
1: 是啊，很多不同版本的西施。
0: 是啊，大家一讲起西施首先想起的演员呢就是蒋文端老师来的。所以今次找蒋文端老师来演绎西施呢，是一个好最适合的人选来的。因为我们写西施演西施呢，不能够写到好悲情的。他很多爱国情怀嘛。是个烈女子来的嘛，临死而不屈的嘛。是吧就这样的东
1: 西。是
0: 吧、你演绵绵的就做不到西施的嘛。要由衷大刚，由衷有烈这样才行的嘛。
1: 其实呢，既然可以将西施这个历史人物呢，是将他的性格啦、内心世界啦，刻画得是这么刻骨铭心。咁讲明吴老师，你对西施呢个人物咧，其实了解都几丰富
0: 嘅
1: 喎。
0: 系啊，阿晓华讲得啱，即系作者嘅心路历程咧，系一个过程嘅。咁我为咗写西施呢个古仔，呢个人物咧，事前都做多啲功课，系嘛？要睇好多有关嘅资料啦，系嘛？要构思点样写佢啦，用啲咩曲词啊、曲派啦，系嘛？呢个好重要啊！讲喺呢度咧，我必须得讲一句嘅就系咧，我写呢支西施嘅时候咧，用咗啲著名小曲。 著名小曲呢樣嘢咧，就一定要分享噶啦。係、我哋國內嘅著名歌劇叫做《紅狐》。

0: 卫队里面的一支很著名的插曲、曲名叫做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个呢红湖七卫队 是湖北的民歌来的、但是很有意味，用到我们粤曲里面的时候呢，就觉得呢、即既有、湖北民歌的风格、也有我们广东粤味结合在一起呢，特别好听的。
1: 是啊，吴老师睇嚟咧，对呢一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啊，特别情有独钟啊，俾啲听众们啊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吓。
0: 系啊，系啊。
1: 讲翻《浣纱沉染》呢一曲啦，当中啊，仲有冇其他兼大嘅亮点啊？
0: 有，
1: 系咁吸引啲听众们咧。
0: 有，咁咧嗱，除咗粤曲常有嘅《傍晚》之外咧、除咗啱先介绍嗰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嘅小曲之外咧，我仲有一个亮点嘅、就喺呢支曲嘅结尾。我用咗男女声嘅齐唱合唱，齐唱合唱，就喺西施沉江嗰一刹那，抌一声掟落江嘅时候咧，就男女声大家齐唱，英雄就义咁样啲气氛嘅。
1: 咁呢个系一大创意吓，
0: 系啊系啊，其实好有气氛，可以衬托出呢个烈女子系嘛嚟个捐躯嗰种壮烈嘅行为。
1: 系嘅，特别拣嚟《浣纱沉染》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0: 系由杨海凡老师同埋蒋文端老师演唱嘅。
1: 作品，咁我哋一齐嚟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在手机端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跟你讲讲怎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在里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是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每个日的下午4点到5点都会跟你准时见面的。
5: 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广东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3,219.73亿元，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广货呢也在加速出圈，从大湾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广货出圈、票根串联、场景拓界三大特色，如何持续赋能市场扩容？那么立足长远，湾区如何持续的激活内需，构筑高质量的消费新格局呢？财智湾区呢，我们将邀请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4: 另外，三时间在股市扫描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5: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各个指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啊，今天的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全线飘红。那么截至到收盘，沪指涨幅呢是1.02%，深证成指涨幅1.41%，创业板指涨幅1.35%，科创综指涨幅3.35%。
4: 再关注啦，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日咧系一个单边嘅震荡上行啊。到收盘咧，恒指咧去到咗25,666点，上升136点，升幅0.53%。国企指数咧系8,531点，上升33点，升幅0.39%。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857点啊，上升36点，升幅0.77%嘅。另外，今日大市嘅成交金额咧系去到咗2,525亿嘅水平。咁而南下资金方面咧，今日系净卖出8.01亿港元啊。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表现。道琼斯收报53,885.10，跌幅为0.85%。纳斯达克收报26,348.35点，跌幅0.06%。标普五百收报7,709.96点，跌幅0.18%。
4: 最关注正系交易嘅欧洲市场，目前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啦系10,879点，升0.11%；德国 DAX 指数啦26,217点，升0.56%；法国 CAC 指数8,730点啊，上升0.35%。咁啊，剩下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股市嘅状况吓。下边咧，首先就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6: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6: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6: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4: 好啦，进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今年上半年，广东是交出一份扎实的消费成绩单，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去到23,219.73亿元，在拉动消费方面各地是亮点分呈的，好像中山的这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4.8%， 网络零售额就增长 48.5%， 东莞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的零售额是增长 40.9%， 而惠州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51.5%，可穿戴设备增长134%，咁而珠海嘅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咧增长32.8%。
5: 可以说这些数字呢，折射出了大湾区不断刷新的消费入口。粤杯体育场里呢，一张张8.8元的球票，把球迷们带进了商圈和景区。那么在专业的市场里呢，外国游客呀，把华强北逛成了科技景点。可以说，消费场景在不断的拓展，广货呢也在加速出圈。那么从大湾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个广货出圈，还有票根串联以及场景拓界三大特色如何的持续赋能市场扩容，而立足长远湾区又是如何持续的激活内需，构筑高质量的消费新格局呢？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林教授。
4: 林教授你好。
7: 你好啊，两位主持。
4: 咁啊，睇翻啦，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广东全省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去到23,219.73亿元。咁啊，整体消费嘅大盘啦，稳中有升，韧性突显。粤港大湾区各市嘅消费可以讲系多点开花，亮点分呈。细分领域方面咧，增势系十分之亮眼嘅。咁啊，首先想请林教授同我哋整体解读下啦，呢一轮大湾区消费回暖嘅原因，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啊？
7: 對比過往多輪的消費復甦的周期，這一輪的大灣區消費升級，我認為最大的突破就是徹底告別了長期存在著的產業生產和終端消費是相互割裂的一種這樣的傳統的發展模式，從而真正實現了先進製造業的供給和城市消費需求是深度的一個偶合，雙向賦能和協同共進。咁粤港澳大湾区咧，因为拥有全国体系最完备、链条最完善、创新最活跃嘅制造业产业体系啊，系覆盖咗全部嘅31个制造业嘅大类，好似电子信息啊、智能终端啊、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具啊、潮玩轻工啊、高端装备啊等等，呢啲优势嘅产业集群咧，系集聚发展嘅。咁产能系雄厚，迭代亦都系好迅速，從而為消費升級提供了堅實的產業支撐。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呢，灣區大量的優質製造產能呢，是主要依托外貿訂單的外銷、異地分銷和本地強大的產業優勢，是難以直接轉化為本地的消費優勢。那豐厚的產業紅利呢，亦都未能夠充分釋放到終端的消費市場。而今年上半年，惠州、東莞的智能穿戴、通讯器材等等这些科创的产品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珠海的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出行消费也都是持续地热销的。本质上就是湾区的优质智能是造成了

0: 成果的就地转化、就地体验、就地消费，成功咁样构建起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品的持续上新，再到消费提质抗用，最后咧去到反向倒逼技术创新的咁样一种良性的正向循环啦。呢、这个亦都系以往所有嘅消费复苏周期都唔具备嘅核心嘅特质同埋核心嘅优势啊。同时啊，呢一轮嘅大湾区消费回暖亦都呈现出全城开花、多元协同、多点支撑嘅一个鲜明嘅特征，彻底打破咗以往消费增长高度集中喺核心商圈、传统业态、主城区嘅咁样嘅单一嘅格局。好似线上直播电商啊、云端展销啊、产销对接啊、专场啊等等，呢啲都系持续咁样发力噶，从而打通咗线上嘅消费新渠道、线下嘅赛事体验，好似工业文旅啊、乡村休闲啊、民族消费啊等等，亦都系实现咗多点嘅突破嘅，激活咗线下嘅全新嘅消费场景。咁至于城市高端嘅品质消费啊，亦都可以同原域乡镇下沉嘅消费是同步咁样激活咗嘅，传统嘅消费加速提质升级，新型消费咧亦都系蓬勃咁样崛起啊，全方位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全覆盖嘅消费支撑嘅体系。而从全国嘅重点城市群竞争嘅维度嚟睇咧，大湾区系具备咗国内独一无二嘅双重嘅核心优势，一方面咧系硬核嘅实体经济优势。是以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为消费托底，产品供给质量、创新迭代能力、品种丰富度咧，系亦都品啊，都系领先咗啊，领跑全国咁样啊。咁而另一方面啊，就系独特嘅湾区嘅开放嘅优势。咁佢毗邻港澳，联通全球啊，既可以能够深耕国内超大规模嘅内需市场，精准匹配国内消费嘅升级需求。亦都可以快速咁样对接海外多元化嘅消费需求，从而形成内循环扎实稳固，外循环咧亦都系畅通延伸嘅一种双向嘅发展格局。而呢个系长三角、成渝等等嘅国内重点消费区域，系好难复制嘅核心竞争力。咁仲有咧，从深层嘅发展逻辑嚟睇咧，广东嘅持续推进嘅供需对接、产销赋能嘅系列行动咧。是有效咁整合咗以往分散碎片化嘅消费需求，彻底打通咗工厂直达消费者嘅一个直通嘅通道，大幅提升咗湾区产业供给同埋市场需求嘅匹配效率，令到隐藏喺各大产业带里面嘅优质产品係得以精准咁样去到达终端市场，令到我哋嘅居民咧潜在嘅品质嘅消费新型嘅消费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的，从而为大湾区的这一轮的大湾区消费持续回暖稳步提质，是巩固了打牢了坚实的底层逻辑。两位主持，
1: 说到我们这一轮大湾区的消费回暖呢，它呈现出了一个全域开花、多元协同还有多点支撑的鲜明的特征哈。那刚才呢，林教授也分享了大湾区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核心优势，一方面呢是硬核的实体经济优势，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独特的湾区开放优势。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同时呢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呢，另外呢也可以快速的对接海外的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那也形成了一个内循环扎实稳固、外循环畅通延伸的双向发展格局。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湾区呢也是彻底打通了工厂直达消费者的直通通道哈。应该说是最大程度的提升了湾区产业供给还有市场需求的一个匹配效率，也让我们的新型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
2: 望翻今次公布出嚟嘅呢一个广东嘅半年报啊，系统梳理咗啦大湾区消费嘅三大核心亮点，分别咧就系广放出圈、票根串链同埋场景拓界吓。咁啊，想请林教授同我哋解读下啦，呢三大嘅创新模式嘅核心价值喺边度咧？呢三者之间咧系点样样相辅相成、互相赋能？咁啊，内在嘅联动逻辑系点样样嘅咧？
0: 广放出圈、票根串链、场景拓景咧，场景拓界啊。是大湾区2026年的消费创新、消费升级的三大的核心抓手啊。咁而三个方面呢，亦都是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各自运行的一个单点的亮点，而是深度融合、 相互赋能、闭环联动，共同咁样构建咗产业供给作为底盘、流量运营作为纽带、场景空间作为载体嘅一个完整嘅消费新嘅生态体系，从而重新定义咗湾区嘅消费高质量发展嘅全新模式。佢唔单止为湾区内需激活提供咗核心嘅支撑，亦都为全国嘅创新促消费、稳内需嘅工作提供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嘅湾区样板啊！嗱，我哋咁样理解啦。首先咧，就系广货出圈咧，系巩筑牢咗消费供给嘅新根基啊，实现咗湾区产品从代工制造到品牌制造嘅质变嘅升级。今年全面升级迭代咧嘅广货行天下嘅品牌行动，彻底系刷新咗大众对传统广货嘅固有认知，成功摆脱咗低端代工、低价走量、同质化嘅一个咁样嘅竞争嘅旧标签。而以 AI 智能终端、可以穿戴嘅设备、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高端潮玩为代表嘅新广货咧，系强势崛起啊，成为拉动湾区嘅消费增长、外贸扩容嘅核心主力。而上半年咧，超过900场嘅专场嘅推介活动咧，有30000家嘅优质企业系集中亮相嘅，有6500亿元嘅产销对接意向，形成咗一个咁样嘅亮丽嘅成绩。佢唔单止有效咁样盘活咗大湾区海量嘅优质嘅制造业产能，化解咗部分嘅产业供需错配嘅问题，更加系通过国内重点城市嘅巡展、全力线上直播展销、海外专场推介等等呢啲立体化嘅推广模式，令到深藏喺工厂车间、产业集群当中嘅优质制造产品咧，系直接咁样对接终端市场，从而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嘅消费者啊。咁嗱，第二方面咧就系票根串联激活流量转化为新功能啊，开创咗文体流量全域赋能嘅消费嘅全新范式。传统促消费嘅模式好多时候咧系依赖财政资金嘅补贴啊，商家短期嘅打折促销啊，咁样啊。從而普遍存在住引流係零散嘅，轉化效率亦都係比較低嘅，持續嘅時間比較短啦，長效動能啦亦都不足咁樣嘅呢啲短板，好難形成可以持續嘅消費增長嘅動能。咁而大灣區嘅創新咧，就係打造咗票根經濟嘅模式，徹底重構咗全力流量集聚、流傳、轉化嘅完整嘅商業邏輯。最後啊，場景撲街係打開咗消費增長新空間，实现了消费场景从传统商圈向全域空间的全面的延伸。大湾区是率先打破了行业固有的认知，彻底跳出了消费仅仅是局限在商场、超市、商业街这样的传统思维，依托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先进产业特色、优美乡村生态、深厚民族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全新的消费场景，全方位咁拓闊咗湾区消费增长嘅边界同埋空间啦。所以我哋整体嚟睇咧，三个方面嘅联动从逻辑系非常之清晰，亦都系好畅顺嘅。生态环闭环啊，亦都相当完整。咁样理解啦吓，优质嘅广货系提供消费市场嘅核心产品嘅内容，呢个系消费热度得以持续、消费提质升级嘅基础支撑。咁而票根經濟咧，就係持續咁樣聚集全域嘅人氣流量，係實現流量變現、消費轉化嘅核心紐帶。咁至於多元創新場景咧，就佢就係有效咁樣承接海量嘅流量，落地沉浸式嘅體驗，完成終端交易嘅轉化。呢個係消費終於能夠落地生根嘅核心載體。咁至於工廠持續上新啊，平台全域引流啊，賽事熱點造勢啊，場景承接體驗啊，中端高效消費等等，這個一整套的全新的從生產到流量、再到體驗，最後去到消費，一個這樣的產業消費的良性生態已經是成了形了、全方位地支撐起大灣區消費的持續火熱、穩步提質、長效向好的發展提勢。两位主席，
1: 确实就像林教授所讲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次大湾区2026年的这个消费创新还有消费升级的核心抓手广货出圈以及票根串联和场景拓界，那么这三点

0: 演的联动呢，可以说它的逻辑呢是清晰并且顺畅的。就像广货呢提供了市场的核心的产品内容，那票根经济呢又持续的集聚了全域的人气流量，而多元的场景呢又有效的承接了海量流量落地沉浸式的体验啊，这也是我们消费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
1: 港澳是拥有成熟完善的国际化商贸网络，高端优质的文旅服务体系和专业服务资源，亦都是大湾区连接全球市场、对接国际标准的核心窗口和关键的枢纽。想请教林教授，在你看来，湾区如何更好借力港澳国际化、高端化、标准化的优势，为三大特色消费赛道全新进行赋能升级，加快构建湾区一体化的消费新格局呢？
2: 我认为大湾区的最核心、最独特的发展优势是在于大湾区的硬核产业制造优势，以及港澳国际化的开放服务优势的一个强强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当前呢，大湾区的三大特色消费赛道是已经形成了扎实的发展基础、成熟的运营模式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它一旦全面地接入了港澳的国际化平台呢，同埋高端的服务资源同埋标准化的运营体系啊，将会实现量级的跃升、模式的升级、品质的提质，有望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独具湾区辨识度的消费的一种标杆性的一种新业态。咁嗱，第一呢，就是我哋可以借力港澳国际化平台优势啦，去加速广货高端出圈啦，还有全球化的精准布局。香港作为国际知名的会展中心、商贸枢纽、品牌孵化基地，是拥有成熟的国际市场渠道和品牌运营的经验。至于澳门，它是对接葡语系国家市场的核心的门户，也是开拓拉美、非洲海外市场的关键的支点。两个方面也是湾区广阔走向全球市场的天然跳板和最优的支点。咁当前啊，广货行天下已经系成功咁样落地东南亚市场噶啦，亦都系迈出咗海外规模化拓展嘅关键一步。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可以将港澳固定设为广货常态化、首发首售、品牌优化品牌孵化、全球展销、国际对接嘅核心阵地，全力去支持大湾区智能硬件、灯饰家电、潮玩家居、新能源产品、智能家居等等的优势产品入驻香港国际会展中心，核心商圈展厅打造湾区制造的常态化的展示、展销、体验的窗口，依托澳门的独特区位和经贸优势，就可以深耕葡语系国家的市场，搭建广阔面向拉美、非洲地区的常态化的出海通道。第二方面就是要联动港澳优质文体文旅的资源，升级湾区一体化的票根经济体系。大湾区本土票根经济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完整的消费链条，流量转化能力、市场带动作用是突出的。而港澳呢，拥有顶级的国际演艺赛事、高端文旅 IP、 奢华的酒店商圈、跨境休闲业态等等的优质资源，两者呢是可以深度联动，就可以彻底打破地域的壁垒、市场的壁垒，从而构建全域的互通、权益共享、客源互通的湾区票根联盟。而可创新的做法就是可以推出湾区通用的票根权益体系，实现大湾区体育赛事门票、本土的演艺票、乡村文旅套票和港澳演唱会的门票、国际展会的门票、滨海文旅套票等等的权益互通、优惠互赢、通用共享。第三方面就是要融合港澳高端产业的业态的资源，丰富完善湾区消费新场景的矩阵。大湾区的核心优势都是在于工业产业的旅游、乡村民族休闲、实体体验消费、场景的接地气、产业底蕴充足、体验性是极强的。港澳的核心优势就是在于高端都市文旅、国际演艺经济、免税购物、高端休闲服务、业态高端、国际化程度高、品牌能力强。 同埋两个两类嘅场景啊，亦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完美适配、深度融合之后咧，就可以打造多层次、差异化、高品质嘅湾区消费场景嘅体系。同时啊，系可以积极引入港澳高端嘅商业入话营运、文旅策划、品牌孵化嘅专业团队，全方位去赋能大湾区嘅乡村消费、工业旅游场景提质升级。推动湾区的消费场景呢，是从流量火爆是向品质高端、特色鲜明、口碑长效全面去进阶，从而构建起全国独一无二的湾区特色的消费生态。两位主持。
0: 那么说到如何构建湾区一体化的消费新格局哈，我想呢也要结合刚才呢林教授讲到的三大核心抓手呢来分享。那首先呢就是从广货出圈的角度呢，要进一步的去借助国际化的平台去加速广货的高端出圈，去进行全球化的精准布局。那么说到第二点啊，票根串联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联动港澳的优质的文体文旅资源，去升级湾区一体化的票根经济的体系。而说到第三啊，有关于这个消费的新的场景呢，就是要融合港澳高端业态的资源，进一步的完善湾区消费新场景的矩阵。那总而言之呢，要进一步的从流量火爆向品质高端、特色鲜明以及口碑长效去全面进阶，也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湾区特色消费生态。
1: 今年上半年大湾区消费场景迭代速度是持续加快的，工业旅游、潮玩文旅、乡村休闲、赛事经济、跨境体验等等新型的消费业态集中爆发，遍地开花，彻底打破了传统消费的空间限制和业界的边界。这一类的全新消费场景的创新亮点、核心竞争优势会有哪些呢？同埋他们为大湾区的消费市场长远发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增量价值呢？
2: 当前大湾区多点开花的新型消费场景，并不是简单地去照搬网红模式跟风打造流量项目的，而是我们大湾区立足自身的雄厚的实体经济品库、丰富的城乡生态的资源和独特的湾区区位的优势，从而探索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消费发展路径。它的创新亮点是突出的，核心优势也是显著，长期成长的潜能呢是亦都相当巨大，从而为湾区消费长效增长、高质量发展是提供了全新的核心支撑。首先，场景创新是实现了产业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打造以产轻销、以销促产的融合的新范式，是区别于国内多数的城市单纯是依托山水风光、人文资源打造文旅消费场景、业态同质化严重的发展模式。咁而大湾区所有嘅新型嘅消费场景啊，都系深度咁样去扎根实体经济，以完备嘅制造业产业体系作为核心、作为依托，实现咗生产价值、品牌价值、文旅价值、消费价值嘅多重叠加、全面释放。而呢一种嘅深度融合嘅产业加消费嘅新模式，系会令到大湾区嘅消费拥有坚实嘅实体经济嘅支撑。彻底咁样规避咗同质化网红场景嘅空心化、短命化、热度转瞬即逝嘅问题，具备咗极强嘅市场稳定性、长期嘅成长性同埋独特嘅竞争力。其次啦，就系场景创新系激活咗城乡全域嘅资源，构建多层次、全覆盖嘅消费增长极。大湾区系彻底跳出咗仅仅是依靠核心商圈主城区拉动消费的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全面实现了城市、乡镇、乡村全域的场景开发，多点发力协同的增长。最后，场景创新是塑造了个极具辨识度的湾区消费 IP， 是构筑了独特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国内各大城市消费场景同质化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大多数是局限在商圈升级、夜市打造、网红打卡等等，是缺乏差异化的特色和核心 IP 的支撑。而大湾区是立足自身的独特的资源品库、精准的错位发展，打造了独一无二的湾区消费标签。科技体验是看华强北，潮玩文旅看东莞，民族乡村看中山佛山，新能源消费看珠海，文体流量看广州东莞， 长远来看，这些扎根产业依托本土适配市场结合需求的创新场景，就能够持续地去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采购商、消费者汇聚在湾区，成为支撑大湾区消费长期稳健增长的核心动能。两位主持。
0: 嗯，好，我们也一起来梳理哈，究竟会带给我们的消费市场怎样的一个增量价值呢？首先啊，就是场景创新实现了产业资源价值的一个最大化啊。那产业加消费这种新模式呢，本身就让大湾区的消费拥有着坚实的实体经济的支撑。那么再有呢，就是场景创新激活了城乡的全域资源。那总体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一些扎根产业、依托本土适配市场以及贴合需求的创新场景呢，能够持续的去吸引全国乃至是全球的游客。那像采购商还有消费者汇聚湾区啊，也成为了支撑大湾区消费长期稳健增长的核心动能。
1: 嗯，咁啊，最后啦，展望下未来啦吓，出星嘉林教授啦，你认为咧，这个大湾区啊，应该点样持续放大自己嘅优势，迭代升级业态模式，做强湾区消费嘅核心引擎呢？
2: 我认为在消费领域的进攻思维呢，就是个核心呢，就是要跳出被动去守市场，坐在这里等客过来的一种这样的传统的保守的 思路啊，而是呢要主动向外拓展市场，向内优化供给，全力塑造品牌，依托大湾区产业场景、湾区的三重核心优势，持续去放大消费核心竞争力，全力去打造世界级的湾区消费高地。咁可以分开几方面嚟去睇㗎。第一方面呢，就是要深耕新广货嘅优势，构建内外双向发力嘅现代化嘅供给体系。持续去升级广货行天下嘅品牌行动呢，係会对内常态化咁去开展国内重点城市嘅巡展啊、电商直播专场啊、商圈展销活动啊，咁去持续咁样去深耕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从而不断去提升新广货国内市场的渗透率和品牌影响力。咁对外啦，就是以东南亚作为核心的支点，稳步去拓展中东啊、拉美啊、葡语系国家等等呢啲新兴的海外市场，持续扩大新广货在全球的布局啊。咁第二啦，就是要升级票根经济 2.0 版本啊，打造全域的常态化流量转化机制，在现有的体育赛事票根经济的成熟的基础之上，去持续拓阔票根权益覆盖的范围，将工业研学门票、乡村文旅套票、产业展会门票、跨境出行凭证、演艺活动凭证等等，去全部这样去将它纳入湾区票根联盟体系，彻底地去摆脱单一赛事的依赖，实现全年常态化引流，全时段去促消费。咁第三啦，就是要迭代升级消费新场景，构筑全域的差异化特色消费的矩阵，消费场景的矩阵，持续去放大场景创新核心优势，推动各类的消费场景提质升级，错位发展品牌化常态化的运营，同时联动港澳地区去升级高端的跨境消费场景，最终去形成都市高端消费加产业体验消费加乡村休闲消费加跨境联动消费等等这些多层次全覆盖特色化的场景体系。第四就是要深化湾区协同的联动，打造世界级消费共同体，持续地去打通粤港澳消费协同发展的导点，不断去优化跨境支付、通关便利、消费维权、行业标准对接等等的配套服务，破地市场无形的壁垒，推动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最后就是保持长效的生态培育，推动短期消费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势能，从而彻底去摒弃短期促销、流量炒作的粗放的发展模式，要聚焦业态迭代、品牌培育、生态完善、服务提质，借鉴优质市场持续去迭代创新升级的发展模式，引导大湾区消费市场常态化创新、精细化运营、品牌化发展。长远来看，大湾区的消费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于 产业有根基，场景有特色，湾区有赋能，创新有活力。只要我哋能够坚持持续咁样去保持供需精准匹配，内外双向发力，全域场景升级，深入咁样去践行主动进取嘅消费进攻思维，就能够令到成个湾区嘅消费咧始终咁样去保持强劲嘅韧性同埋蓬勃嘅活力，持续去巩固佢哋喺全国嘅消费嘅标杆地位，从而全力打造引领全国联通全球嘅世界级嘅消费经济高地啊！两位主持，
1: 咁啊，立足啦半年度嘅呢个成绩单啊，消费回暖嘅态势稳固吓，动能咧持续积蓄，展望全年同埋更长远嘅未来啦，大湾区啦，只要持续秉持进攻嘅思维，深耕供需升级，咁亦都呢一个深化三地嘅联动啦，创新消费嘅业态吓，必将会持续激活内需嘅潜力，夯实消费主导引擎嘅作用，亦都以消费体质扩容嚟助力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消费市场升级迭代啦，提供鲜活嘅湾区实践样本嘅。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啦，林光教授嘅一个点评啊，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2: 拜拜，多谢。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会同大家关注下 A 股市场先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咧，整体都有一个维持啦，震荡向上吓。咁尤其啦，见到就上证方面咧，接近日内嘅一个高点嚟进行报收嘅。咁啊，深证咧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啦吓，都系啦有较佳嘅表现啊。整体嚟讲，咁啊，指数入边咧就相当之亮眼嘅。咁啊，个股层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嘅升多跌少嘅。咁啊，对于今日市场整体嘅呢一个嘅表现啦吓，点样嚟评价咧？咁都会请出我哋嘅嘉宾嘅。
0: 我们请出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您好，于董。
5: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我们也依旧请您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呢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全线的飘红哈，那各大指数呢也是实现了一个上涨，那您怎么来评价这一波的全线飘红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以最高点来收盘的，上证指数这一块已经在比较稳定了，就站在3900多点之上。有行业板块方面的话，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呈现了一个就是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从科技板块那么到这个黄金，那么昨天其实煤炭很强啊，今天稍微休整，然后呢创新药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从一个科技成长到传统的景气回升的板块，那么我们都看到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后市来说这样的一个预示的更强势或者说进一步走强啊，这个应该奠定更好的这种基础。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波的飘红它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接下来呢可能我们的 A 股将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上涨，可以这么理解吗？
5: 没错的，因为刚才如果你单纯从指数来看，那六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比如4月5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比如在这个上冲，对不对？那么如果从指数的层面来看，你会觉得并没有什么异样，但你一定要从板块角度来看，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只是八月份的第一周啊，那么就跟之前或者说跟上半年的不同点，就是从单一的之前大家所说的 K 型的这个走势，跟现在一个全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走势，我觉得一个是显著的一个特征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板块除了上半年强势的科技板块，那么经过七月份回调之后，那么其实本周也走的其实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景气回升的板块在这一周里面的话也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就是说从指数再到行业，那这个才更加奠定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走得稳固。
0: 那之前我们发现其实 A 股的这个热点轮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您比如说昨天呢，我们就看到像煤炭啊、贵金属呢是表现不错。那根据今天的表现，您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A 股还会秉持着说我们的热点会不断的轮动，很难找到一条很坚挺的主线这样的一个特点吗？
5: 从本周来看，就是这种非科技就这个传统，或者说非传统就科技，也就是跷跷板的情况，我觉得从这一周来看，这个已经在变化。当然，你在后面会不会保持，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持。就是说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特征，因为本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你看今天除了刚才说的科技板块首先走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传统的这种行业也能够走起来，并没有说科技一起来的时候那就碾压了一些传统的行业，或者说传统行业走强的时候又把科技又把它打下去，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更加健康，也就不会说只有一朵花开啊。这个其实很关键，这个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投资的这种抱团，或者说对其他板块它的基本面的一种认可的一个问题。当然了，这个也是从投资的这个情绪啊方面也是一个，因为上半年你看就是很强，那就是强在单一的科技，那最后呢就变成了就是市场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立面。也就是说，你科技强的时候，我不投科技的这个机构也好，投资人也好，那他是带着另外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眼光也好，或者说这个思路也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最后变成了就形成了七月份那就是说A 股内部的因素，也就是情绪的因素带来的一种大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均衡的一个多点开花的话会更好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今天的上涨的这些刚才说的黄金也好，有色也好，包括创新也好，他们其实是有基本面的支持的，对不对？并不是说纯概念的炒作啊。
0: 那于先生您觉得哈，如果说我们呈现了这种多点开花的局面啊，您觉得我们从这个赚钱的角度来说，它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呢？
5: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你的仓位，就是行业的这个叫均衡性，这个来处理。那么刚才说了，上半年其实尤其就是二季度了，因为这个三月份这个美伊战事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就跌归零了，对不对？但从四五六月份的话，它单一的就在科技这一个大板块里面在涨，其他的其实都没有出现什么机会，甚至不断的创新低。我们就看一个两个指数，一个就是比如这个科技指数啊，另外一个你就看红利板块。红利板块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是创新低的，然后科技板块呢就是大涨创新高的，但是到了七月份呢，这两个指数就反过来了，那就科技板块里面从顶部就杀回到了基本上就把上半年的涨幅全部杀回去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变成了你就必须要只能够压在一头。但是我觉得经过了七月份这样的一个走势之后，那我觉得更强调了就是行业板块里面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当然均衡它这个是比如板块是多面的配置，但是选择的标准还是选择一些高景气或者说景气回升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啊，还是以这个尺度来筛选。
0: 今天呢不少朋友都关注到了创新药啊，确实今天呢表现是比较的强势的。想跟这个于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您觉得创新药的这一波的这种强势哈，它的这个逻辑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它可不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投资重点呢？
5: 好的。那么首先你看创新药有没有机会，接下来大家重点看二季报，也就是说半年报他们那个业绩。也就是实际上我看就是这一周开始最早是发布了那个业绩，应该是药明康德，对不对？你看他的业绩非常好，但是你发觉他就涨了两天之后第三天就开始高开低走了，这个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那个百济神州，但是 就是到了今天他们又集体就是反攻上来。
0: 嗯，
5: 那么我们看就是说医药板块里面，他们尤其像这个创新药，那么24年是涨了一波，25到25年年中，然后但是

0: 年中之后呢又回落到今年，对不对？那也是有种。但是你看他为什么24年能够转强，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基本面已经见底，慢慢的回暖了。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他的基本面已经在回转，那不要说到了今年，那么今年应该他们的业绩会更好，也就刚才所说的接下来看中报，对不对？所以首先就是说创新药它为什么走强，其实大家可以回顾到，就是说上一轮那是已经是24年到25年的上半年已经走了一波，那么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到现在，但是它的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基本面的一个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除了比如我们接下来科技还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主线以外，比如创新药的，当然创新药里面确实就品种很多也比较复杂，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呢一个就是看你本身对创新药里面的研究功底，那实在我们哎呀对很多个股研究不深的，那我就建议你就是选择这些的行业的 ETF 了啊，这个其实就变成了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好，那有关于这个光伏和芯片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还是在政策消息面上呢还是有一些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啊，那也想请问一下于先生，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光伏芯片那它会是朝着一个

0: 等的一个问题，包括之前当时对汽车也提出了这样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本身行业也是个好事情，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就不断的无序的就卷价格。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请于先生呢来一起分享一下，您觉得接下来我们的 A 股的行情啊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啊，以及呢对于大家来说投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好的，那么首先就开篇所说的指数层面，那么逐渐回到3900多的到4000点这个位置，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板块也呈现出了这种多点开花，那么首先我觉得这样都是对下半年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头吧。那么我觉得其实啊你会发觉一个比较有 A 股特色的，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局会议就是在7月底开，对不对？当时政治局会议里面的这个会议精神就是关键两个词，就是一个韧性，一个信心嘛，对不对？也就是对资本市场。那事实上你看这个其实在这个还是就是说8月开始，那其实还是印证了就是说在增强 A 股的韧性跟这个信心方面其实已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后面的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首先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是至关重要，要不然的话6月之前大家都是雄心壮志，7月份的时候就是牛市结束，熊市而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会发觉就是这个叫做情绪的副作用就会内卷的话，那其实就是非常的带来很大的各种的不可控的问题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信心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首先刚才所说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这个信心，那我们在作为投资者，无论是机构还是投资人的话，那也要有因为海外的情况其实你发觉还是反反复复的。其实如果你说七月份的这个下跌，其实海外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影射或者说牵引的这个作用。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又跟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足有关联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对自身的宏观也好，产业的包括市场也好，这三方面要有信心，你才可以降低或者说纯粹海外市场的这种牵扯的一个。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市场不仅是八月份，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整个下半年的话还是更可以预期。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就刚才所说的，一定要从多行业的这个均衡配置的这个思路来做这个投资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是跟上半年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别吧。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怒先生给大家的这个很详实的建议哈。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儿，谢谢于怒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嚟关注港股嘅，咁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再度亦都系即系走翻强嘅，咁啊见到咧就几个指数方面咧都系基本上一个单边嘅震荡上行吓，点样评价今日股市嘅表现啊？
5: 嗱，個市咧今日就有少少係轉定咗拉腳等變，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八月份，我淨係講八月份個股市過咗5个交易天，但係形態上咧暫時都係先高後低。嗱，指數咧係由4号即係星期二嘅高位26187跌到去前日6号嘅低位25389点，兩日單日之內頭尾指數係跌咗789点，呢個亦都係八月份暫時嘅形態。咁事實上亦都係屬於一個好正常嘅高台嘅消化，因為成個反彈嘅起步點係6月26，當其時由22518点開始反彈噶嘛。咁大家計計數，去到今個禮拜二嘅高位26187，其實成個股市已經係反彈咗3669点噶啦，有少少高台嘅消化，其實係好正常。不過問題，看看這個消化到底要行幾耐同埋行幾遠咁解啦。看翻好似今日咁樣啦，雖然日中嘅指數咧有少少反覆，但無論今日嘅高位同埋今日嘅低位，都係走喺今個月嘅波幅裏邊。即係簡單講，暫時個市係屬於一個整固等變嘅格局。今日八月份雖然暫時係先高後低啫，但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嘅就係、是、個波幅係798点，好細，

0: 者指數而家咧盤住喺25,668，亦都冇點樣跌嚟做，就睇下後續有冇辦法出現更大嘅升勢，從而扭轉呢個敗局啦。但同時期我都會指出一點嘅，其實就係指數而家呢一分鐘已經輕輕啊跌穿咗10天同埋250天線嘅啦。其實由琴日開始已經跌穿，即係簡單講喺技術上嚟講就唔係咁靚。不過要補充，以指數收喺25,668計咧，距離個10天同250天線相差只係100點到5度。如果下個禮拜翻嚟，只要有100點或者80點嘅上升，已經可以收復曬10同20天線。所以呢個根本上就唔係乜嘢大問題，只不過今個月嘅先高後低嘅形態擺咗喺度，睇下後續嘅大市到底能夠點樣行法啦。一個月嘅高低位唔可能同時出現喺3個交易天之內，同埋798點波幅係細嘅，一定唔可能滿足成個月嘅要求。咁下個禮拜翻嚟就睇下到底個市向上挑戰更加高嘅指數，亦話再度下市今個月嘅低位啦。下個禮拜翻嚟我哋會知嘅。
1: 咁啊，见到今日啦，啲嘅科技板块咧就走势系相当之理想嘅，尤其咧见到就系嚟自呢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方面啦，咁啊 ，MiniMax 咧就系跌入咗呢一个嘅港股通嘅，咁啊，琴日咧大升17%啦，今日再度咧都有9.83%嘅升幅嘅，智普同样啦，今日升14.63%吓，咁啊，见到近段时间咧大模型咧好似啲 set 咁样样啦，亦都有一个大幅嘅呢一个提价，咁大家对于话呢啲嘅大模型盈利嘅预期开始有一定嘅提高啦，咁啊，点样评价佢哋嘅走势同埋后续嘅呢一个表现啊？
0: 咁啊，先講 minimum 先啦，由220蚊第一日掛牌升到上1330，背後跌到落180幾。智寶更加犀利啦，116蚊一度升到上2980，而家就落翻800幾900蚊，跟住上翻1000蚊。即係簡單講，佢哋都係 AI 嘅焦點，咪 AI 概念股嘅焦點。咁啊，大升大跌就已經係見得到㗎啦。問題就個調整咧，好似 Minimax 咧，由1330蚊落到去180幾蚊，已經冇成1000蚊股㗎啦。咁啊，所以去到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咧，開始有啲資金就鬧底㗎啦。近日嚟講，由低位上嚟，好似升翻上300幾蚊，好似好多。但大家唔好忘記，1330蚊跌落嚟㗎，佢再行多一陣都唔出奇。只不過咧，就喺呢、這個市況不明的情況下，大家要做部署一定要嚴守個指示，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包括自保亦都如是。其實市場對 AI 相關的概念的股份呢，仍然都仲係難捨難離的，只不過暫時嚟講咧，就唔係好像早前咁樣嗰股咁熾熱的氣氛嘅啫。但我總是覺得咧 ，AI 咧就唔同20幾年前嗰種科網潮，一過咗就過咗。AI 唔係噶 ，AI 其實嚟講咧，佢嘅發展咧已經係涉及到多方面嘅，而且會持續性嘅。所以如果唔介意買少少作一啲跟勢嘅投機性嘅部署，問題就唔係咁大。風險管理梗係要做啦，因為個大市本身嚟講個上落個波幅都係比較明顯咯。
1: 咁另外见返今日呢，就整个嘅呢个创新药嘅板块呢都係有一个大升嘅，好似药明系方面呢，哇隻隻呢都有10個點左右嘅一个升幅吓。咁之前呢就见到药明康德俾出嚟嘅呢个业绩呢就创新高嘅吓，咁都係令到大家对于话呢个医药板块嘅呢一个嘅盈利能力呢有更高嘅预期吓。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一个投资呢？
0: 咁我都仲係睇好呢个创新药非常个板块㗎，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好多制药股份呢，其实呢如果佢嘅嗰個藥啊，通過一期測試、二期測試，如果去到三期臨床測試，如果能夠成功過關嘅話咧，其實帶嚟好大好大嘅商機噶。咁啊，當然知啦。如果係測試唔成功嘅，就冇辦法啦。咁啊，重新再嚟過咯。咁啊，創新藥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嗰隻藥如果能夠係一啲特定嘅醫治嘅藥性嘅話咧，一旦一期、二期去到三期臨床測試成功，一出到嚟咧，就個藥價咧可能一普遍嚟講都會高，亦都會帶嚟一個比較明顯嘅商機。咁啊，相關股價其實一定係有個炒賣上去噶啦。但係要做到呢一點咧，就唔係咁容易噶。唔少製藥嘅新藥嗰啲咧，一期嘅測試、二期測試已經係唔合格噶啦，莫講話去到第三期。但係作為散户嚟講，好多時咧就唔會睇着重呢一點嘅，最緊要係睇個勢頭同埋睇資金嘅參與嘅程度，所謂搭順風車啦，交投自然，走勢亦都有個 睇头俾我哋睇到嘅，咁啊当适量嘅参与，问题唔系咁大。大家睇到个市场系一加一等于二，传统嘅股份咧冇乜人中意买噶，因为冇上涨空间啊嘛。但系量大投机个股份一加一可能变三变四嘅咧，反为吸引好多资金流入噶，冇办法啦，市场已经去到一个比较投机嘅层面噶啦，所以大家唯有系扣紧安全带，要上车嘅就自己做好风险管理咯。
1: 嗯，咁另外呢段时间啲贵金属咧走势都唔错嘅，咁见到好似央行方面啦，已经第21个月咧增持黄金啦，对于贵金属板块后续嘅睇法系点啊？
0: 我就睇好黄金，但系就未必会好上次啲金价升得咁犀利。大家要明白，上一次嘅金价升得咁犀利咧，系因为美国联储局不断减息，由5厘几一路减到4厘几、3厘几，咁啊环球央行大手增持黄金，市场嘅力量更加唔使讲啦。更重要就 Bitcoin 啊，虚拟货币由12万到100万之后咧，大部分群集喺 Bitcoin 炒卖嘅资金咧，就转流咗去贵金属嗰边，增持个黄金。咁当其时咧，黄金嘅势头一时无两噶，曾经升到上5626，咁啊急升过啊，梗系要消化。但系成个技术上嘅消化，去到3900到4200咧，已经系止步咗噶啦。我就唔覺得金價會跌得太過多，因為香港咧，央行咧仍然繼續喺度增持緊黃金，尤其是日本嗰邊。所以短期咧，如果突破咗4300，如果能夠穩定呢個勢頭嘅咧，試翻上4500-4600絕對唔出奇。但係會唔會好似舊年咁樣，哇升得咁，哇4500、4800、5000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再發生呢個咁嘅升勢咯。但係金價應該係中性。仍然可以繼續輕輕睇翻好少少嘅。
1: 嗯，好，由於時間關係啦，今日先同郭 Sir 傾到喺度，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Okay， 好，拜拜。
2: 好的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我是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天的节目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为你关注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在香港开幕。另外最关注到的是158名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另外最嚟关注的是今天的话题，今天是立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家乡立秋有什么风俗呢？
4: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今天立秋啊，分享一下各位您的家乡在立秋有什么样的风俗。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然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
6: 嚟喺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6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展览汇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典藏之近现代名家艺术精品100件，以及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作品，生动地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本次展览题词神州药材汉末流芳。
5: 没错的，这次的展览是分为3大单元的。第一单元是壮志竹山篇，展出10件齐白石的作品，以及是傅普石的井冈山、宋文治的井冈山八角楼、吴冠中的北京雪等等的大师力作。同时都是悉数展出延安老艺代表画家力群、燕涵、古元等等的作品。
4: 第二单元紫荆花正言，首度集结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作品，集中参展蔡豪杰、林天行、赵之敬、朱吴妮娜等艺术家的作品，既呈现岭南画派艺术底蕴，又兼具国际视野与现代思维，充分彰显香港文化创新活力。
5: 而第三单元是叫做万方乐奏于游真，是展览首次以专题的形式联动地方文旅。本单元都是通过油画、书画、摄影等的多元形式演绎昆仑文化和地域的风情。展览将会在8月6号至9号向公众开放的。
4: 我们再来关注158名香港师生在北京走进科创大课堂的相关内容。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两地教研交流。
5: 没错的，在人工智能课堂上面，同学们是运用 AI 工具围绕生活、世界、未来3个主题，设计制作了一批校园科普、生活变文类的轻量化小程序作品。
4: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王浩成就说，和内地师生交流之后呢，他真切地看到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小组以此为灵感制作了城市环保主题互动小游戏，引导大家关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
5: 而隔离的机器人教室是同样忙碌的，学生分组完成机器人的编程调试，将天外信息站、智能物流两套场景是完整落地的。来自香港万军百集书院的黄子林爱好编程，他都是利用这一次参加训练营的机会跟内地的同学仔交流机器人的编程经验。他说到话，内地同学的理论很扎实，实操动手的能力都是非常丰富，令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4: 那再来看香港岭南中学教师王明浩，他说北京持续做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书本里的前沿技术在这里都能找到真实落地案例， 完备的产业场景为京港青年科创交流提供了绝佳实践课堂。
5: 咁据了解咧，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咧，系2025年六月启动嘅。呢个项目咧，致力于搭建内地同香港科创教育协同嘅育人平台，已经系举办包括祖国探索之旅、新时代筑梦计划、育师计划、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等多个嘅主题交流活动，累计吸引咧香港青少年教师超过10,000人次参与。
9: 从全

0: 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今年暑假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安排了十大免费主题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参与者们品读潜藏在山水深处、字里行间的城市韵味。
4: 咁喺琴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聚焦咗其中嘅广州红色文化。今日咧，我哋嚟听下广州博物馆宣教部蔡鹏杰老师介绍下暑期研学季中有边啲嘅岭南文化活动咧。
5: 岭南话呢，它扎根于广州，扎根于广东啊，是我们独具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所以呢，我们本次这样一个十大研学呢，有四个。都是跟我们岭南文化的这样一个活动呢相关的。四个呢分别是鳌月山海、鳌鱼挂饰制作研学活动、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研学活动、以及墨香留痕碑刻拓片手作研学活动、以及呢第四个陨石坑小夜灯 DIY 活动。它主要涉及到我们传统的啊岭南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呢岭南的碑刻它所铭刻的一些历史信息，以及呢我们广东近代的科技的发展的这个历程。
6: 那广州博物馆呢有三彩鳌鱼啊，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鳌鱼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化。
5: 那么鳌鱼呢，我们说这个它是我们镇海楼的啊一个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文物。广州博物馆呢有馆藏的啊明代石湾窑三彩鳌鱼，明清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陶瓷技艺的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彩绘独具特色。它呢跟北方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啊明清时期的这个石湾窑彩绘呢啊，它更加的缤纷多彩，更加呢啊灵动感，是吧？我们说北方呢，它更多的体现出这种皇家的气象。广东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窑口里面做的一些啊这个陶瓷的工艺品呢，它更多的贴近我们民间啊，有我们这样一个啊岭南比较五彩缤纷的这样一种审美的意象。我们了解这个文物之后，接着呢我们到我们的啊这个图书阅览室呢去进行鳌鱼手工挂饰的 DIY 活动，去感受到这个岭南工匠的这个独特的工匠精神，体会岭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这个活动有哪些的特色安排呢？
5: 锦书来传统书信呢啊，那么它主要是依托我们广州博物馆祝影楼所收藏的啊一个有名的啊当时与啊与我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呢相关的这样一个碑刻。那么在广州博物馆祝影楼呢，当时呢清代广州富商潘世臣在他的这样一个海山仙馆里面，当时呢所镌刻的一些有名的碑刻，其中呢有他所刻的一些历代的这样一个名人的书画，像米芾、苏东坡啊他们这些有名的书法家的这样一些这个作品。另外呢还有啊他呢跟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啊，比如说像这个啊林则徐啊，像当时的邓丽珍呐 啊相关的这些人物他们往来的一些书信。这么的碑刻呢是从这个海山仙馆荔湾区然后呢移至到了我们广州博物馆的祝影楼展区的碑廊。所以呢我们锦书来传统书信手作一些活动呢，是以其中的一方著名的碑刻，就是当时林则徐写给这个海山仙馆的主任潘世臣的这个著名的碑呢所展开的。
6: 那这个碑刻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5: 当时呢，林则徐啊给潘世臣写了一封信，感谢呢这个潘世臣啊为我们广东地区出钱找人，当时呢称为雇资募用。什么叫雇资募用呢？就是我啊一方面花钱去这个啊武装我们的这样一个人民群众啊，另外呢我们还专门找一些壮丁啊组成我们的这样一个啊乡勇，然后呢来保卫我们的广州城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武警部队。当时呢他主要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呢发起这样一个反入城的运动啊，反抗这样一个英国侵略军呢进入广州城啊保卫广州。所以呢我们看在这样一个书信里面啊，当时呢林则徐啊主要是首先对这个潘世臣呢表示感谢啊，另外呢他还说起啊，他说我写这封信主要目的呢是啊要把你前面垫资啊就是那个先垫付的一些款项呢我要退给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我从这个福建呢也带了一些这个壮丁过来，然后呢啊你从广东呢也招募了这么多壮丁啊，那么可以说人呢是已经齐备了。那么呢我们看我招过来的这样一些人员呢啊是由官方来出钱的啊，但是呢啊你招过来的呢却是你自己把这个钱呢垫上了啊，那么你又出钱又出人啊，这样呢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跟我们这个要求和规定呢也有点不符合啊，所以呢我专门给你写这封信啊，把这个

0: 钱呢给你退回来，希望呢你能够收下，啊，我们看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看啊，在这样一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作为两广总督林则徐呢，跟当时的这样一个广州富商去携手抗拒外来侵略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书信里面呢，可以解码很多的一些近代史的信息。那么我们的延续活动呢，就围绕着这封信展开啊，我们把这封信呢，做了这个化繁为简的处理啊。首先呢，我们带领学员们近距离的观摩这个碑刻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细致的啊，去了解这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爱国情感和他的这样一个书法艺术之美。啊，接着呢，我们可以带领广大的学员呢，去亲手临摹林则徐这样一篇著名的这个书信，在字里行间呢，感受林则徐的这样一种情感啊，我们体会呢，这样一个书信他表情达意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它呢也是跟我们民族英雄林则徐啊相关的一个主题活动。另外第三个呢，就跟这个有点像啊，是墨香留痕碑刻拓片手作的活动啊，主要是把我们广东博物馆仲景楼展区呢一些比较有名的书法碑刻呢。其中既有一些历代名人的啊，也有我们广东本地的啊一些这个碑刻，我们呢可以把它啊拓下来啊。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拓印的过程中间呢，感受到岭南碑刻的这样一种工艺，以及呢我们岭南拓片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匠精神。
1: 好，
2: 系嘅。咁听完蔡鹏杰老师嘅分享啦，再嚟听下学生同埋家长嘅分享啦。
3: 觉得这次活动很好玩，很有趣味性。这次活动不仅有动手自己制作的手工，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我非常喜欢。
4: 他这次活动的话呢，既参观了一个自然科学的那个认识，然后呢又锻炼了他的动手的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也学到了知识，在娱乐跟学习之间就做了一个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系嘅。咁今日咧，我哋介绍咗广州博物馆2026年度暑期研学季当中嘅岭南文化。听日嘅节目咧，将会聚焦海丝文化，敬请关注。

0: 分解啊。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山西。那这两天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啊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什么是考古绘图呢？跟各位讲一下，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那很多人呢会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呢，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呢，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来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一些信息。
5: 嗯，冇错嘅。咁下面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位主人公咧，系75岁嘅李夏婷啊。佢从事考古绘图工作咧，已经有50几年啦。喺佢嘅笔下，一件件沉默嘅文物系重新活咗起嚟嘅。今日我哋一齐走进考古绘图人嘅故事。
6: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
7: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它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它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8: 一开始画的时候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9: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7: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8: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它感了兴趣。
10: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
11: 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7: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 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十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8: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这件东西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7: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0: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形，另外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7: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6: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12: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6: 最少是十来八天。
12: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6: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12: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6: 可以这样讲，
7: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13: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陶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陶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7: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陶范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 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14: 李夏金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7: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15: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7: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亭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16: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那立呢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啊。
3: 嗯，冇错嘅。咁正所谓咧，立秋三日，寸草结籽。喺浙江金华，一场以金秋惜白菊，五谷绘丰年为主题嘅立秋民族体验活动咧，喺呢度举行嘅。三十几名嘅学生喺阵阵谷物清香中，感受传承千年嘅立秋民族。嚟听浙江台记者、金华台记者带翻嚟嘅报道。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豆啊，我们可以磨成豆浆。
5: 活动现场，大大小小的簸箕里面盛满了金黄的稻谷、饱满的大豆、赤红的豆子、黄澄澄的小米，远远看去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丰收调色板。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围在桌前，一边仔细观察不同谷物的外形特征，一边听着辅导老师讲解五谷的历史由来，感受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厚重与喜悦。吴邑县湖山小学学生兰丽雨诺说，
6: 我学习了关于立秋的一些知识，五谷有稻麦黍菽稷，黍是豆类，南方主要产水稻，北方主要产麦子，我们平时吃的小米粥、米饭都是从这些小小的谷粒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粒粮食。
5: 认识完了五谷，来自当地青少年宫的活动老师们化身手工指导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立秋时节为什么要晒秋，五谷又为何被视为丰收的象征，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创作起了五谷贴画。孩子们在谷仓、麦穗、太阳等象征丰收的图案底板上小心翼翼地涂抹胶水，将一粒粒谷物按色彩和大小精心排列。金黄的小米铺成麦浪，赤红的红豆点缀成太阳。不一会儿功夫，几十幅寓意五谷丰登的作品就在课桌上依次亮相了。学生沈成佑说，
7: 做五谷贴画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把五谷按颜色一粒一粒的贴到纸上面，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农民伯伯们在大热天下面种稻谷，那可能会更累，我们要珍惜粮食，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
5: 节气是写在日历里的中国智慧，更是耕读传家的精神血脉。吴邑县青少年宫老师徐思阳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传统岁时节令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8: 此次活动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感受民俗，认识五谷，然后亲手制作贴画，在寓教于乐和亲身实践之中，让小朋友们感受我们传统农耕文化所代代相传的生活美学，让他们在厚植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感受文化，认同文化。
2: 那在古代啊，立秋呢是四时八节之一，格外的受到重视。民间有很多这样的传统，有很多传统习俗关于立秋。那像咬秋就是其中之一，人们要啃咬清凉的瓜果，寓意什么呢？咬住盛夏雨暑，防止秋后暑热反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天津去听一听天津人的立秋仪式都有哪些。
9: 立秋至，暑气渐消，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凉风初至，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老天津卫素有立秋咬秋送走暑热的说法。夏秋交替之际，余热未消，秋燥初生，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天津市民邵秀华，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天津市民李庆华，
11: 吃西瓜这就叫摇球，到那个终点了摇球，拿来西瓜摇一口两口吃一嚼。
9: 立秋将近，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颇受欢迎。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瓜果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就是到立秋那天他咬秋，吃西瓜人就比较多，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2: 晒秋啊， 房前屋后晾晒的农作物，这就是晒秋，色彩斑斓，景象美丽，展示丰收的成果，也寄托着来年丰收的祈愿了。
3: 嗯，没错的。咁李干呢是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有名的特产之一了。立秋前后正是晒制李干的好时节，光农们呢正抢揸晴好天气晾晒芙蓉李制作的酸甜可口的李干。你听下总台记者万全玲的报道。
13: 走进当地的一家晾晒场，一排排晒匾上铺满了色泽暗红的芙蓉李和金灿灿的油奈，它们在阳光的沐浴下逐渐脱水，变得干瘪而富有嚼劲。工人们穿梭其间，精心为每一颗李干翻面，确保它们能够均匀受晒，达到最佳的口感与品质。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14: 我选择立秋以后是那时候呢，雨季比较少，比较好晾晒。那时候刚好梨子也成熟的，我是选择要4.5以上的，这个梨子比较饱满，成熟度比较好，这个口感很好，糖分也多。
13: 据了解，从鲜果到李干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精细加工才能制成高品质的李干。在晾晒环节，每个晒匾放50至60斤新鲜李果，经过完整的晾晒过程后，最终可得约10斤的成品李干。这种传统的加工方式不仅保留了李果的天然风味，更让每一颗李干都凝聚着阳光的滋味。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14: 我晒完以后先放在冻库里面，以后呢就慢慢拉出来，就是加工了，再第二道清洗，再深加工。
3: 嗯，是的。那今天立秋虽至了，但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就并未来的。这个时候还处在中伏的阶段，暑气一时难消，中午的阳光依然是非常热辣的。因此有民间的俗语就说了，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是烤火啊。
2: 那随着天气的转凉，蝉鸣变得微弱急促沙哑，这预示着秋天到来。蝉呢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了，从殷商易鼎到西周彭基盘，文物上的青铜蝉纹不仅是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着古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哲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您一起在青铜蝉纹当中来感受独特的节气文化。

0: 立秋有三候，其中第三候就是寒蝉鸣。3000多年前的古人正是通过蝉鸣把秋天到来的这一刻定格下来。蝉的一生从幼虫到成虫要经历一次蜕变，在古人眼里也代表着轮回与新生。而古人这种通过观察蝉而得出对时间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也体现在博物馆的文物上。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有一件1985年出土的翼鼎，器身的主体部分装饰了一圈排列整齐的蝉纹。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讲解员李慧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1: 它是以云雷纹来打底，然后上方呢又出现了蝉的纹饰，而就在蝉的上方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纹饰的修饰，所以三层满花工艺，这正是商代晚期铸造青铜器的一个非常精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这个时期呢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能够出现在青铜器上方的这些纹饰，尤其是动物纹饰，其实都是源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或者是崇拜之情，那么蝉也是如此。
0: 大多数青铜蝉纹呈纵向排布，但也有少数例外以横向方式铺陈。比如这件同样藏于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西周蓬基盘，便属于较为罕见的横向蝉纹实例。盘的腹部与圈足各装饰一圈蝉纹，每只蝉首尾相连。讲解员李慧介绍说，
1: 这一件它是这个蝉的纹饰，它是睡倒了的这样的一个样子以中间的这个小兽头为中心，向两边呢整齐排布。以其中一只为例，比如说以这个小兽头的右手方的这一件，它的嘴巴做成了新的样子，突出的眼睛，倒三角的身体，它的身子上面呢又用这种横线呢装饰出了它的腹部。但是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只上肢它是向上伸的。再看它下方，还可以看到它张开的翅膀，非常的生动形象。
0: 这种盘在当时主要作为卧冠之礼中盛水的器皿，通常与青铜仪或盒配套使用。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件西周蓬衣盘内底所著铭文成为正是西周时期蓬国存在的珍贵物证之一。破土而出，爬上枝头，褪去旧壳，蝉的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正是出于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古人将蝉纹雕刻在青铜器上，这些静默的蝉纹记录着古人对时节变化与生命轮回的观察与理解，历经千年，留存至今。

0: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啦。下边同大家介绍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咧曾经有江南木工巧匠介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咧，喺苏州香山帮匠人的带领底下咧，嚟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咗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带工具的正确使用，带材料的充分认识，带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

0: 要出远，
1: 有这个交流的情势，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度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及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湘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2: 可亭、四角亭、秀启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2: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2: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2: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那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原研造啊、夺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2: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且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2: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

0: 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八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五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进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7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嘅宏阔视野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嘅时代使命，向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4: 外国外贸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0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年升级。
3: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开幕。
4: 日本二季度3次干预外汇市场，未改日元贬值趋势。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八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亦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国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

0: 按朝鮮專長文藝演出，到參閱中朝友誼塔，參訪朝黨中央幹部學校，出席小範圍午宴。金正恩總書記全程陪同習近平總書記在朝鮮的訪問活動。習近平總書記此訪為中朝傳統友誼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和強勁動力。動盪變革的世界，中國始終是地區安全的穩定鏖。四月以來，越南、老撾、塔吉克斯坦等十幾個周邊國家領導人相繼訪華，習主席同各方共話深化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周邊國家提供新機遇，帶嚟新動力。今年以來，中國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斷擴大，習近平主席會見多位跨越山海而來的新朋友，為全球南方團結合作共同發展注入新動力。二月，烏拉圭總統奧爾西成為今年首位訪華的拉美國家元首。習近平主席在會談時表示，中方願同烏方同地區國家推動共建中拉命運共同體走深走實。兩位非洲國家領導人莫桑比克總統查波、南米比亞總統恩代特雅今年首訪中國。中國同兩國將雙邊關係提升至新時代命運共同體。十五五開局之年，世界向東看，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其中關鍵在於元首外交領航掌舵。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主任趙磊：
1: 總書記領航掌舵，有極強的戰略預見能力，還有戰略定力以及戰略智慧。在總書記元首外交的正確的引領下，中國外交海納百川、兼濟天下的胸懷和氣度啊，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0: 當前地區衝突頻發，持續影響全球安全穩定。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始終致力於做維護和平的穩定力量，探索標本兼治的熱點問題解決之道。針對中東海灣地區局勢，習主席提出維護和促進中東和平穩定四點主張。針對烏克蘭危機，習主席指出關鍵是堅持通過對話談判尋求解決方案。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成為各國普遍需求。全球治理體系必須與時偕行，在新領域填補規則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舉行，習近平主席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就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提出中國方案。
2: 中國願意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務實的行動，更加長遠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應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携手共創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未來。
0: 大道如砥，行者無疆。新征程上，中國將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落實四大全球倡議，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4: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3: 灣區在線，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灣區在線，嚟關注其他消息。海關總署今日發布，今年前七個月，外國貨物貿易轉出口延續良好增長態勢，總值達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長17.3%。七月份，外國轉出口4.66万亿元，已連續五個月超過4万亿元，同比增長19.2%。其中出口增長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00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4.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19.7%，占我国进口总值嘅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一家显示企业生产的新一代油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前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住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嘅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最近，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冚亲、容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心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1小时，令无花果实现所先，奔赴大江南北。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嚟睇，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 是7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今日，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在完成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震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航次期间，科考队高效完成了泉水深、温盐深多参数剖面作业、双色彩泥、柱状取样等大面调查，并成功布放与回收狼牙系列大型潜浮标、漂流浮标及水下挖墙机，为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筑牢了坚实的数据与样品基础。
6: 今日起到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丈京华为主题，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时12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日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将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与合资格的香港银发族居民认购。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每手1万港元，年期为3年，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与香港本地通胀挂钩，并保证不少于 4.25 厘。昨日，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记者会，他介绍发行银色债券主要是为了给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这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特区政府会视认购反应情况，酌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港元。这次发行的银色债券不设二手市场，最高配发金额定为每位投资者100万港元，亦就是每位投资者最多获配发100手债券。这批银色债券的认购期为8月21号9时至9月4号14时，将于9月15号发行。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都可以认购。
0: 第二届全球医疗峰会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全球医疗科研及投资等领域的超3000名代表参会，近200位演讲嘉宾共同探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最迫切的议题。为期两日的峰会以跃变从突破发现到影响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科研、临床转化与资本支持等七大核心议题，旨在加速培育医疗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医疗创新生态对接，推动前沿科研成果走向临床与全球市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迎来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香港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本届峰会广泛汇聚全球议题与国际资源，助力内地创新成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推动政策引导与商业路径深度对话，为医疗创新落地探索可行路径。 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雄、桂家夫、欧洲科学院院士何建恒等多位临床专家分享了将前沿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正为创新疗法从实验室走向病床旁提供更快更稳妥的路径。
6: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参展商数量创历年新高。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了近460家参展商、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活动为期4日，仲同步举办主题论坛、商业配对、工作坊体验等80多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仲举行了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本届展会由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延续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发明协会了解到，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多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国际发明展览会已成功举办11届，是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的重要载体。
6: 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广东省选拔赛昨日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及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选送的22支优秀代表队同台竞技，各展所长，为公众呈现了一场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普盛宴。经过激烈角逐，广东科学中心的核废料仍不行、从零到一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防救援支队筹珠海市消防救援局的谁点燃了空气3部作品脱颖而出，分获本次选拔赛前3名，将晋级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0: 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启幕，现场吸引了来自广东省21地市及香港、澳门的23支代表团，共计173名粤菜匠人同台竞技。本次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河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寻味万绿、粤菜越鲜为主题。设置了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分别对应国家职业技能2级技师、3级高级工竞赛标准。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日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孙磊说，南苏丹将于今年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孙磊指出，南苏丹面临民众流离失所、粮食不安全、洪灾疫病肆虐等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应帮助该国改善基础设施，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增进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民生福祉，增强该国抵御风险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孙磊表示，南苏丹刚刚庆祝了独立15周年，中方衷心祝贺南苏丹在和平进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各项成就。作为南苏丹的好朋友，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南苏丹政府同人民为实现国家和解与持久和平所作努力，并将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 6.28 万亿日元，超过2024年4月19号创低的 5.92 万亿日元纪录，创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6: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6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3%， 环比下降 6.4%。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6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服装和鞋类、家具家居、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等支出明显下滑，食品支出在5月同比增长后，6月再次转为同比下降，降幅为 2.5%。 有分析指出，受台风、降雨量增加等天气因素影响，多类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总务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12月以来，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收入可能流向储蓄。
0: 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部长海达巴拉日前表示，中国援乍得农业第八期技术援助项目专家组培育的3个水稻新品种，将为乍得逐步实现稻米自给自足奠定坚实基础。海达巴拉高度评价中国专家组的长期坚守与务实贡献，希望继续深化乍中农业合作，推动乍得农业走向现代化。
6: 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4名的球队将晋级16强。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9: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听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迎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这段时间粤港澳多地举办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全民运动日2026。今年的全民运动日延续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快乐人轻松口号，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活动当日，香港市民在活动主场馆九龙公园体育馆体验手球、虚拟足球、虚拟马术等项目，为将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在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大众康体日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市民到场参与。活动由体育社团分别安排包括壁球、曲棍球、手球、保龄球、游力球、门球、毽球、踢拳等项目的专业人员在现场教导市民运动的正确方法和技巧，协助市民掌握体育运动的知识。同时，现场更设有有奖康体游戏，参与市民络绎不绝，反应踊跃。在广州，由广州市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健康广州减脂大赛近日启动报名。本次赛事以科学减重赢得健康为主题，首次覆盖6至60岁人群。赛事从8月8日第一次体质测试开始，将持续超过2个月。作为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健康广州减脂大赛积累了优良口碑，交出了亮眼答卷。以2025年第3届健康广州减脂大赛为例，赛事累计吸引2.1万多名市民报名参与，超10000人完成专业体质测试。赛事覆盖广州全域及周边地区。赛事期间产出数百条科学减脂科普内容，推动科学减重理念方法走出专业领域，融入市民日常三餐和运动生活。最终，原赛选

0: 建立起科学饮食管理方式。从香港到澳门再到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我国全民健身蓬勃图景的鲜活一隅。在国家层面，不久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近年来，广州地铁充分挖掘站内闲置边角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2025年，广州地铁将琶洲站夹层改造成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这个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订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入边途经呢处嘅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咗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单止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亦成为了很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市民宁先生：
5: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地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6: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0: 广州地铁的探索为蓬勃城市金角银边提供了生动样本，怎样令更多闲置空间变身为市民身边的健身好去处呢？近期大湾区之声记者徐旭采访了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跟着下来我们来听听黄教授的解读。
7: 王教授，广东在破解健身去哪儿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推动学校场馆开放等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8: 近5年以来吧，广东一直在全面健身这个发展方面，特别是

0: 全面进行场地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吧。广东明确提出来了"十四五"期间城乡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现在基本上通过百千万工程，通过这个全面健身设施的建设，通过登山步道、绿道、驿站、骑行道等等一系列建设，基本上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全面健身场地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广东省鼓励各个地市因地制宜地利用城市的金边银角来开展一些体育场地的建设，比如说像广州市。在桥底空间，通过交通集团和省体育局合作，把桥底空间的一些场地闲置用地把它用起来，建成一个全面健身的场地，这是一类。第二类，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公园或者口袋公园这里，嵌入式的建设了一批适合儿童、青少年和不同群体的体育设施。第三一个呢，在依托广东的海岸线。森林、园林、山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也是较好的建设的一批户外的运动设施。所以现在广东在户外这一块也是建设非常的火爆吧。在全运会期间，把我们广东省的海洋资源周边的配套设施，你比如说码头、海钓、帆船、帆板这些地方是进一步的完善。广东省是一个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是海岸线最长的一省份，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也专门出台了这一些方案呢、啊。这里面把一些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包括跟体育赛事的结合，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你像深圳的大鹏新区、汕尾帆船的基地，还有我们这个阳江、湛江整个这些相关的海岸线地带，整个它的海洋资源跟体育设施要嵌入的融合的非常好。确实，在"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全运会的举办，广东省的老百姓、粤港澳大湾区的老百姓，全面健身的这种场地和全面健身的体验场景，都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著性的提升。
1: 王教授，您刚刚提到全运会，广东这么多年举办过很多大型体育赛事。据您观察，借助这些大型赛事的举办契机，广东在体育场馆的改造升级和场馆的赛后利用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0: 经过了六运会、九运会、15运、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个5个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举办，广东省的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善。那么在不同的时期，广东省都在强化赛后利用的问题。2025年全运会，基本上是没有新建场馆。除了一个因为南沙区地方发展需要新建的一个大湾区体育中心以外，但这一次全运会的场馆改造重点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使场馆的空间跟城市的空间进一步的打通、串联、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全运会的开幕式的广东省奥体中心的改造，奥体中心全运会以后成为一个城市的体育公园。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去处，另外还有一个，在"十四五"期间，广东省的场馆慢慢的关注到数字化和智慧场馆的改造，例如像我们深圳体育中心，在全运会之前就启动了改造这个事项，其中重要的一个改造内容，除了要满足一些竞赛需求、足球比赛的需求，包括网球比赛的需求以外，特别关注到智慧场馆的需求，它是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场馆的运营需求，以服务老百姓更好的观赛体验、健身体验为方向，对场馆的智慧化进行了全面改造。然后在全运会期间，不管是天河体育中心、广州体育馆，包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场馆的体育展示。场馆的运维、场馆的安保，包括场馆的配套服务，还有竞赛的体验当中，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做了一些适当的智能化改造。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广东在场馆改造方面还有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就是 把体育场馆跟城市的消费进行紧密结合，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号召，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为城市综合体，能够使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既是我们承担全民健身体育竞赛的重要的物质保障，又是城市消费的重要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周末还是平时闲暇时间，像我们深圳湾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奥体中心，这些场馆都成为老百姓现代都市生活聚集、观赛，包括休闲的一个服务综合体，承担了很多的城市功能。所以现在老百姓对整个这一个体育健身的热情、激情，慢慢的也是高涨起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朱江。历时四个几月，超百场对决轮番上演。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上周末正式收官。东莞队以大比分2-0战胜深圳队，夺得总冠军。2026年粤 BA 总冠军东莞队队长萧海亮：
5: 现场观众这么多，然后气氛这么好，我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最后面把我们东莞篮球的这个快、准的技战术特点全都打出来，我觉得享受这个舞台。
4: 呢届覆盖广东省21座地市嘅本土篮球盛会，凭借全域协同嘅办赛格局，充满市井温情嘅赛场氛围，高水准嘅竞技对抗，成为今年广东群众体育最亮眼嘅文化名片之一。全民篮球热潮亦席卷南粤大地。本届粤 BA 系由广东省级多部门联合主办，搭建起省级统筹、21个地市同步落地嘅全域办赛体系。形成省市协同、上下一心、全域保障嘅完整运营链条，系省内覆盖面最广、群众参与规模最大嘅民间篮球赛事 IP。唔同于专业职业赛事，粤 BA 最动人嘅底色系扑面而嚟嘅市井烟火，系真正属于普通百姓嘅平民篮球。赛事跳出单纯竞技嘅框架，将体育、城市文化、本地消费深度融合。令赛场唔单止有比分，更有城市人情味。中场环节，各地队伍互赠本土

0: 29号展开两回合附加赛，争夺季后赛最后四张八强入场券。无论是粤超定是粤 BA，都秉持为城市而战的核心理念，令每一轮对决不单止是两支球队的竞技比拼，更是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享欢乐的城市盛会。而粤 BA 粤超的火爆热潮，既折射出市民对体育活动的热忱，更直接拉动住文旅、消费等产业链条。咁群众体育赛事究竟系点样激活城市经济嘅？喺全民健身迈向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广东仲有边啲短板急需补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对广州体育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超教授嘅采访。
1: 王教授，近年来粤 BA 篮球联赛、粤超足球联赛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广东十分火爆。据您观察，群众体育赛事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如何带动了体育用品、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 粤超、粤 BA 其实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你比如说，广东省早就有这个广东省的篮球联赛，然后也有我们广东省的足球联赛，只不过比赛的赛制模式可能相对会不一样而已。粤超跟粤 BA 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也借鉴了像苏超、浙 BA 包括湘超他们好的一些经验。那么从我们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这个提升，对区域消费的拉动都有一定的明显作用啊。我举个很典型的案例，我们正在这里做一个研究，因为数据还没有完整的出来。以粤超粤 BA 为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你在粤超粤 BA 区间时间，特别是珠三角的一些队伍，像广州、深圳、佛山，去到粤东、粤西、粤北以后，对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包括购物、商业，还有我们这个商贸，都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当地也在承接体育比赛过程当中，不约而同的摆脱了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由体育部门主导的方式，而是由市政府联合了文化、体育、旅游等等一系列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我们叫票根经济，把这个赛事的这个产业链把它充分的给发挥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刺激作用。当然广东省在整个这个粤超粤 BA 当中也做了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创新。广东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也考虑了这个赛制的调整，分到东区、西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也关注到了广东在这个比赛的黄金季节，从我们的三月份到十月份，他相对把这个赛事的跨度给拉开，而且基本上都是周末，这样子可以促成我们由传统的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慢慢的在培育一种广东省的假日经济或者周末经济的出现。所以你包括在湛江举办的粤超的比赛，由广州队对湛江队足球赛，广州很多球迷亲属团都不由自主的来通过这个比赛去湛江旅游，品尝湛江的海鲜，看看湛江的这个海岸，体验这个湛江的一些文化，在这里面促进一些地域之间老百姓的一些交融、经济的交流，特别是这些产业要素的流通，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王教授，近年来匹克球、户外骑行等深受城市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广东是越来越火热，那么从赛事的运营到装备消费，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运动衍生出了哪些新的产业机会？他们在拉动体育消费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2: 近几年像匹克球啊、户外骑行啊、桨板啊这些新兴时尚运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你今年我们关注到，应该不单是广东的，全国像匹克球应该是风靡啊。那么这个风靡有几个基本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场地相对比较简单，不像足球也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第二一个，这些项目入门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但是要打好需要专业的培训。第三，这些项目的一些装备在市场上的获取率或者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 相对会比较

0: 到高一点，老百姓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场景当中去体验一个新鲜的休闲活动，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啊，他的喜爱。他在产业链的两端有很好的延伸。第一个，由于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对运动设施的需求，最近我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的体育用品的制造商，慢慢的也研发了皮克球的球拍、皮克球的这个球网、场地建设，从这个方面，它带动了一批我们体育制造业的出现，甚至是一些新的市场细分跟机会。第二一个啊，这些新型运动项目里面，正由于它上手容易，群众的可接受度比较高，但是要打好还是需要挑战，所以有了兴趣以后，慢慢的像我们体育培训业，这个越来越旺盛。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包括中部地区，武汉、长沙，闲暇时间，网球还有我们这个皮克球的培训越来越频繁。第三一个，基于群众的需求，慢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我们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有的是各个行业协会组织的，有的是体育部门、群体中心或者这个体育单项协会组织的，有的是单位组织的、高校组织的，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慢慢的爆发。正因为有了这种体育用品的制造、培训、赛事以后，慢慢的这一块的消费也会被激活了。那么这一块也在我们体育产业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当中贡献了很大的一个新型力量。特别是你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植入规划，未来我们要达到7万亿的体育产业的规模，包括我们全面建成的2026到2030计划。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户外运动，还有我们这个时尚运动，它的增长点会非常明显。另外我们还关注了一个点，国家体育总局跟国家发改委从去年开始要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那么这个户外运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像我们的骑行，还有我们水上类，还有我们低空经济的空中类。那么随着我们整个这个相关的技术设备越来越完善，这些运动也会成为我们体育产业一些新的风口，特别是在一些户外运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过程当中，对一些配套设施、服务相关的这个聚集体、产业园区和一些新用品的制造这里面会产生很大的产业机会。
1: 王教授，结合您此前的调研，15五期间，您认为广东要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还可以在哪些方向发力？
0: 因为广东省它是我们国家的体育强省，也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那么经过这么多年来，特别是一些重大赛事、场地建设，广东省的全民健身的整个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基础比较好，设施比较完善，群众性的供给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从我们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广东省在全民健身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第一个就是要破解我们一个不平衡的问题。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这个领导下，正在这里编制广东省的"十五五"的一个全面健身计划。那么其中对粤东、粤西、粤北，通过四个一万工程，通过百千万工程，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这样扶持他们一个全面健身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帮扶机制，另外一个在广东省的全面健身未来的赛事领域里面，我们现在观察慢慢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想着一些体育赛事、全面健身活动就是娱乐身心、休闲、玩得开心，但是我们从粤超、粤 BA，包括我们未来要举办的海洋运动会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清醒地看到，在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之间，竞技水平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东西会促成老百姓对体育赛事、对我自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培训、对我的这个体育需求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了。所以在体育赛事活动里面，不管是参与型的还是观赏型的，全面健身活动供给它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提升，因为量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要质，没有高水平的赛事活动出现去体验。第三个方面就是 广东省也是我们国内科技创新的大省，我们很多一些科技创新的企业都在广州、深圳相关的这个城市驻扎。那么，未来在全面健身领域里面的一些科技的人工智能的赋能，会有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广东省也在这里谋划，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全省的全面健身的数字化平台？现在我们广州市已经有了一个叫做全体通全面健身平台，有没有进一步的服务到广东其他城市，甚至是在我们全面健身的一些场景打造里面，像我们的数字虚拟体育这种体验性的场景，能不能进一步创新？你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一个新型项目叫无人机足球赛，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未来像虚拟赛车、虚拟自行车、虚拟高尔夫，甚至这种虚拟体育运动会，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也助于广东省啊进一步破解我们这个体育场地空间和结构的问题，因为通过数字化可以弥补场地空间的一些不足啊，包括一些智慧场馆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广东紧密连接港澳。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不单单是广东省内发展的问题，还要锚定我们一点两地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全新定位的这个战略布局。未来广东的体育跟港澳之间的这种合作会越来越紧密。全运会以后，粤港澳能不能建设一个粤港澳体育湾区？然后我们也通过相关的途径做了些科研。今年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五五"的体育规划，专门把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啊放到我们"十五五"体育规划里面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未来我们广东跟港澳之间的交流，不管是赛事交流，像省港杯、像粤港澳的这些很多项目的比赛，包括我们全民健身，还有我们这个之间人才的互认，像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互认、教练员互认，包括这种消费的跨境观赛、跨境体验。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在"十五五"期间，这几个方面应该是广东未来有可能形成的亮点，或者说特色吧。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光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立秋，祝大家秋安。
3: 是啦，咁节目一开始先嚟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

0: 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举行。
1: 动画电影《八仙二影》，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银幕，游戏游戏一起去了解下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0: 跟着会有文化探员，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将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1: 八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一起去到王维笔下的蓝田望村。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其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这次的文学活动周汇聚了两岸150多位的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诗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3: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也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融。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1: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游刚：
4: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文学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仁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发表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能够跟台湾的同仁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同仁们有更多的合作。
0: 咁开幕式现场举行了主题演讲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着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台湾作家代表在发言当中就讲话：文学的根在文化，文化的根在人民，人民的根在于对土地和生命的珍惜。真正的传承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勇敢地走向未来，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以自己的声音去书写自己的时代。
1: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等的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咁大家一致认为啦，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和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扣动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才可以令文学在时代变迁当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员、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4: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有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着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0: 而网络作家萧鼎就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讲到话

0: 武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翎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扎根同源文脉，令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仲文。
2: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今日都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面，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和时代创新展开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道道见解。咁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咁唔同地域嘅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嘅社会文化。
0: 系啊，咁而本次嘅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呢，期间仲举行咗迪花洲文学之夜。喺欣赏拍胸舞、搭嘴鼓等非遗展演之后呢，两岸作家就轮番登台噃，带嚟咗歌曲演唱啦、诗歌朗诵啦等文艺节目，喺路岛海风当中留低咗温暖而动人嘅文学记忆。
1: 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着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
0: 而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观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终于融入到我们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出新光彩。
1: 那传统神话怎样去与当代的生活产生连接呢？古文里面令人心驰神往的蓬莱仙境怎样用动画语言去呈现呢？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来了这部澎湃合二精神，彰显东方美学的动画电影。今天的有声有戏，我们就带你去一起去了解一下动画电影《八仙》的幕后故事。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可以插彈，右手。
6: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3: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6: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3: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6: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0: 動畫電影《八仙》的故事咧，係圍繞住八個出身草根的凡人展開嘅。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地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和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结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是啊，咁为咗更好咁体验八仙文化咧，主创团队参考咗《园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去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嘅刺绣纹样同埋古典仙山景物特征，将我哋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嘅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嘅元素符号融入到角色造型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令到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喺影片嘅每一处细节。
1: 跟住落嚟，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嘅节目片段，一齐去了解下呢部影片拍摄背后嘅故事。
9: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10: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11: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9: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它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2: 我们这个什么呀？
13: 过海呀。
10: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11: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9: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 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他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他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他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舆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4: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馆，不要守护蛋馆，蓬莱百姓需要我。
11: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哎，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9: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10: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4: 妙啊，好主意。
9: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它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12: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班，
13: 我们能杀人。
14: 别说话，直接出招。
9: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0: 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1: 没反应啊！
0: 我加，我再加，我再加。
2: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3: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4: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5: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7: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住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系讲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嘅各个角落里边冒出嚟。咁作为一部四川立项嘅动画电影。八仙的配音班底都是川渝的演员。
8: 是啊，咁八仙配音导演陈浩就表示话呢，为呢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的过程啊，堪称系享受。佢话因为剧本非常之好啊，无论角色设定啦，定系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嘅创作同反复打磨。
7: 咁陈浩就讲到啦，可以话剧本越好，配音嘅难度就越细。因为一部剧本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的故事自然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八仙配音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那段神仙一样的生活。
8: 是啊，咁据陈浩介绍话呢，他的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前后三次，每次五日时间，和导演、编剧牟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一起呢，是边睇剧本就边演，根据表演的感觉来调整文字，一步步咁细化片中人物的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和具体的表演形态。
7: 咁将呢啲前期嘅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咁再加上后期嘅修改，总共系用咗唔到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陈浩一齐嚟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9: 这个就是片场，
0: 装不下去。
9: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6: 人越来越多了，
0: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9: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不真不是那样的。
6: 我说的都是真的。
9: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这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10: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9: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11: 欢迎来到蓬莱仙。
9: 要这样吗？
11: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9: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0: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9: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

0: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1: 哎，咱这人脉靠谱，
2: 果然与众不同。
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3: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呀。
3: 那过噻。
4: 没船。
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5: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咁烽火。咁如今借助电影镜头，呢啲散落喺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头嘅故事，再次被打捞出嚟，走向观众。
6: 咁除咗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狼狼山小妖怪等等嘅中国神话动画，多次系闪耀银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嘅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5: 冇错，咁八仙制作咧系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嘅团队协作完成噶。作为八仙诞生地嘅成都高新区，近年嚟孕育出咗哪吒系列电影同埋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有成6000多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6: 吸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大家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和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2: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齐心在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3: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顺便路，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的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我们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

0: 善良和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爱会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人。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林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林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而今何关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2: 我们是得造船，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17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到了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3: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2: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10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传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在松林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关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关明十几年的心血。
2: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你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来过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点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管理展示出来，就是指我这个梦想。
1: 传承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古老的运河连接着沿岸居民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运河雕刻了他们日常的肌理，也浸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4: 这个地方有个堵点，
5: 堵点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在逐步梳理完了，
4: 这段千万不要动它。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1: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4: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1: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
4: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1: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大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6: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7: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6: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7: 走进白雅会馆，
6: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戚立江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等的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的温柔和壮阔。百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积雨莽村庄》作里面收埋着现实里面的千年避暑宝地，就是陕西蓝田的莽村。在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山中集静观潮景，松下青斋节露葵，将官场上的繁闷都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1: 咁莽村是王维后半生的隐居桃源，他的好朋友裴迪亦都搬到了这里居住，同王维做起了邻居，两个人亦师亦友，一起游赏赋诗，成就了《莽村集》。我们熟悉的那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映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就是《莽村集》里面的第五首《鹿柴》。
0: 没错啊，咁蓝田县是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

0: 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香药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1: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单止孕育了大批的本土精英人物，也都成为了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咁呢度咧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嘅蔡府庄同才女蔡文姬重，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嘅辋川山庄，仲有书法家柳公权因斥蓝田嘅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咁接落嚟咧，等我哋跟随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嘅教授王维、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以及书本旅行团一齐走入当地蓝田辋川。
2: 1000多年过去了，王维的辋川到底有多美？今天的鹿寨又是什么样子呢？每每读到《辋川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老师王伟教授也曾经无数次讲授《辋川集》的文学之美，但如何让同学们深刻理解王维诗歌的特点呢？王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走进辋川，那个被王维歌唱描绘过的桃花源。
3: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辋川集》最为著名。《辋川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辋川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拔。新沂屋，新沂屋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2: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水却已经干涸了。辋川图中的20景都在哪里呢？王老师联系到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张老师为了寻找辋川20景，10多年里几乎踏遍辋川的山山水水。
4: 我很想知道辋川这个名字是什么来的呢？
5: 辋就是车轮的外框，像这个轮子这个外框是圆的吧？
3: 对，
5: 就是说四山环列入辋。哎，站在这块最能看到这里，哎，环绕入辋。哎，辋川的川就是平川的意思，
3: 可以说是非常形象，把这个地形和地理的名称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5: 对啊，
6: 那这个奇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奇是不平的意思，这个湖脊是倾斜的，所以叫奇湖。
3: 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2: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5: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40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3: 结缘了。
5: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6: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5: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2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4: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3: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2: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

0: 于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址有孟成奥、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成奥。诗中写道：新家孟成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途中，孟成奥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一千多年过去了，孟成奥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1: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成敖，敖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记，就叫敖。孟成敖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成敖故居。
0: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2: 他这个孟成敖里面提到了新家孟成口，古木余衰柳。
3: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成敖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了，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关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2: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3: 是的。
0: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二十景中最著名的鹿寨。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1: 王老师啊，这个沟你来过吗？
3: 这沟没来过。
1: 我们把鹿寨就进了这个沟。
3: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字。还有鹿寨这个寨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那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军寨就那个寨。
4: 山寨的寨。
1: 还通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的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鹿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鹿圈起来了。是不是养鹿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3: 有鹿，
1: 野鹿很多。前些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鹿。
0: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鹿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鹿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寨的诗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裴迪的贺诗鹿寨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迹。
5: 在裴迪同咏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便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

0: 武功的。
1: 哦，
0: 哎，他日夕见寒沙，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漏寨的这个阴面的山。
1: 哦，
0: 他坐着小船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变为斗网客。
1: 哦，
0: 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骏甲急。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1: 脚印啊，鹿的脚印。
0: 为了找这个鹿寨这条沟，我们走遍了网川及这些沟沟叉叉。
1: 对，
0: 只有这条沟能够准确的传世王维那一首鹿寨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路面是石路。
1: 啊，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0: 又很狭窄，
1: 对，
0: 陡峭，
1: 对，
0: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1: 对，
0: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1: 对，
0: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 人
1: 啊。
0: 哎，但是这个把这个沟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
1: 哎，
0: 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
1: 啊，
0: 但闻人语响
1: 啊。对对对，
0: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
1: 嗯，哦，
0: 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
1: 啊
0: 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1: 对对，
0: 这里边非常阴蔽，
1: 啊，
0: 也长满了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雨口再一次照进来的，这就是反影入深林，
1: 复照青苔上。哎，对对对，
0: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2: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3: 主持人林千、魏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在这里，我身边会有泽宇啊，
8: 继续是我们两个跟大家一起来探世界啊。首先第一环就是探世界快讯的，接下来呢会有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啊，湾区学子暑假行去青岛喝啤酒，实现啤酒自由。
7: 哇，哇真的好了，我们知道即是青岛啊，即是很出名啊，就是这个啤酒啦。为什么这么漂呢？之前有人就说呢，即可能是因为青岛有一座即是中国名山啊，就是这个庐山啊，我们知道即是庐山的山泉水十分之好咁样样，青岛的啤酒咧亦都系用嗰度嘅水嚟到酿造嘅。诶，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咩讲究？有啲咩唔同嘅品种咧？咁啊，今日咧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继续跟住阿汤子林啦，去青岛旅居啊吓。咁啊，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啦。暑期旅行啊，保险要点样拣咧？咁啊，其实都好多唔同嘅呢一个险种啦。咁诶，保障嘅范围可能亦都有唔一样啊吓。咁啊，有边啲嘅考究，又有边啲嘅新产品？在这个暑期给大家选择，要留意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啦。
8: 是啦，另外还有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就博览湾区，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到广州艺术博物

0: 院嚇關注到嘅係青州微笑中國古青州佛造像藝術展啊嚇。
1: 嗯，咁啊，具體有邊啲精彩內容咧？千祈唔好行開嚇，馬上開始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家统计局近日系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嘅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啦，比旧年同期系增长4.6%嘅。
0: 嗯，咁我哋睇下咧，值得关注嘅咧系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啦，发展动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啊，其中咧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比较明显嘅16个行业小类啦，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嘅，比旧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嘅。咁其中数字出版、版权同埋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的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的增长，增速分别是33.2%、22.2%、17.7%、14.9%、12.1%同埋10.4%嘅。
1: 嗯，咁啊，全部双位数字增长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啊，如果要往呢啲行业发展一下嘅话，吓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咁啊，除此之外咧，文化服务业亦都系有重要嘅支撑作用啊吓。咁啊，净系文化服务业上半年嘅营业收入咧系高达43,235亿元，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8.1%。另外文化投资和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等行业的小类营业收入都是有较快的增长的。除了两位数之外，两个行业都是接近20%的增幅，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产业机会。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就宣布会由今日开始接受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一共1,400个，嚟到进一步用好大桥同推动港澳之间嘅便捷跨境通行啊。
0: 嗯，咁啊，运输署方面表示咧，今次配额接受符合指定喺澳门就业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嘅个人或者公司，分别申请资格类别下嘅个人或者系公司配额，亦都接受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注册公司申请公开类别嘅配额。
1: 嗯，咁譬如话啦，唔受资格限制嘅公开类别配额咧，其实系今年5月第一次推出嘅，系广受咧市民同埋不同地方的欢迎啊，再次推出资格类别和公开类别的配额，亦都是为了便利香港居民自驾前往澳门经商、工作、探亲或者旅游提供不同的选项。而港澳两地政府都会继续善用大桥作为原则，致力于优化和加强两地的联系。
0: 是啦，运输署指今批1,400个香港配额，包括港澳两地政府同意增发的400个新配额，以及是因为配额有效期届满而需要重新发放的1,000个现有的配额。大家可以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通过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递交申请，8月20日下午5点就会截止了，之后就会进行抽签，中签者需要递交所需要的文件给运输署去审核，以证明在8月20日或者之前符合资格的。新的配额有效期是2026年9月30日或者之后，至到2029年9月20日为止。署方亦都会在配额有效期届满之后重新接受申请和发放的。
1: 嗯，那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留意，不要忘记办手续了。另外看一下不同的省份现在在搞不同的超，广东有粤超这样，之前跟大家讲过福建，又有这个闽超，湖南又搞双超。除此之外，湖南还结合双超搞这个文旅暑期消费季，再加洞庭渔火季夏之夜的活动。
0: 咁喺启动仪式当中，我哋睇翻今次发布嘅咧，包括有多元嘅玩法，有避暑康养啦、嬉水逐浪啦、亲子研学同埋寻味。

0: 埋禮包啊。
1: 嗯，咁啊先講下啦，而家好興嘅票根經濟啊嚇，包括啦衡陽、岳陽同湘西州等地啦，就只要你憑住商超嘅賽事門票，就可以啦攞到景區嘅門票減免啦、酒店民宿嘅消費立減啦，同埋餐飲購物打折等等多重嘅福利嘅。咁、而消費券方面咧，好似常德咁樣樣啊，就要掉過千萬嘅消費券包啦，包括餐飲、商超、加油、打車等等唔同嘅場景。咁另外咧，仲有一張機票遊嘅活動啊，
0: 係，
1: 譬如話我哋咁唔係湖南人啦、我哋憑藉住登機牌咧，就可以喺湖南啦享受景區、酒店同餐飲嘅專屬折扣。住宿方面咧，包括岳陽、懷化、衡陽、常德同湘西州都推出咗咧針對球迷同遊客嘅住宿立減同折扣優惠嘅。
0: 係啦，咁啊，同時咧喺主場地岳陽方面咧都啟動咗洞庭如火季夏之夜系列活動。七月到十一月，岳陽將會推出等洞庭日落影像打卡、湖畔音樂節、國際燒烤大賽同埋啤酒露營節等等唔同嘅主題活動嘅嚇。可以話咧，成個七月份咧，即係一直到十一月份嚇，喺湖南方面咧都會有豐富多彩嘅活動咧等緊大家到嚟啊！
1: 國際燒烤大賽，我想知點比賽咧？
0: 大家鬥食定係鬥燒咧嚇？
1: 唔知咧啊，鬥食嘅話，我諗要大胃王燒烤大胃王啊，係咪揾啲涼茶廠贊助下先得咧？另外仲要關注一下啦，內蒙古方面啊嚇，我哋講到啦，即係暑期啊，可能研學遊啦，都係大家好重要嘅一個即係安排啦。諗下特別係親子遊啦，有啲唔同嘅體驗啊嚇。咁所以咧，最近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啦，係公布嚇佢哋嘅第一批研學旅遊資源普查嘅結果嘅。佢哋咧就提前咗一年佈局啦，咁啊為期一年嘅摸牌啦，咁啊仲有數據複核同埋評審啦，係認定咗第一批嘅研學旅遊資源點位有105個嘅，亦都標誌住啦，即係內蒙古嘅下研學旅遊嘅品牌嚇就開始咧要打響咯噃。
0: 係啦，咁我哋睇翻啦嚇，內蒙古本身佢嘅位置啦係好獨特嘅嚇，又橫跨咗東北、華北同埋西北嘅，咁啊而且咧可以睇到有草原啦，有森林啦，有河湖咧，有沙漠咧，亦都有冰雪啦，唔同嘅資源啊嚇，再加上咧呢度亦都有遊牧嘅歷史，有紅色文化、非遺民族、現代工業同埋航天、國防等等嘅資源，所以咧喺呢一度做研學咧，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啊！資源禀赋啊，真係
1: 係啊，真係啊！你諗下咁多種唔同嘅地貌，可以喺同一個嚇、即係省份當中嚇、自治區當中可以咧睇得到啊、見得到，亦都玩得到嚇。咁所以咧下一步啦，嚟緊佢哋就會以啦呢一次嘅資源普查成果作為基礎。不断完善研学旅游的课程体系、线路设计和服务标准，来到加快培育一地一品、一基地、一特色的研学品牌，希望提升研学旅游指导老师队伍的专业水平，强化相关市场监管，来到推动内蒙古的研学旅游向规范化、品质化和品牌化的方向发展。目标是打造国内的研学旅游优选目的地。
0: 是的，其实讲到在内蒙古现在在夏季，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去避暑嘅，
1: 系啦，
0: 因为嗰度就真系，首先第一个就系够辽阔吓，够辽阔之余咧，亦都冇咁多高大嘅建筑物去挡住啲风吹、所以就算晒都唔需要惊，因为有风吹过嚟凉爽嘅。
1: 冇错，最紧要咧就系、你亦都可以咧见到而家最繁茂嘅呢个草原嘅景象。
0: 冇错
1: 吓，系、一个十分之好嘅地方，食嘅嘢又啱我哋大湾区人口味，系咪先？
0: 又可以去试下嗰度嘅国际烧烤有冇大菜咁样咯，
1: 可以试一试啊！
0: 嗰度嘅烤全羊肯定。好好食啊！
1: 系啦，中途你话如果湖南转机咁样，你又攞多张湖南目的地嘅机票咁样，嗱，攞翻头先嗰啲消费券，再食翻个烧烤大菜，再比一比吓，睇下系天然嘅食材第一啦，定系呢个手艺嘅更加好咧咁样。
0: 跟住食完烧烤咧，就再去饮翻啖啤酒，咁就啱啱好。
1: 咁要去下青岛啦，
0: 系啦，
1: 我哋下一 part 啦，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继续请阿汤志林啦，带我哋去山东嘅青岛一齐啦，去感受一下啦，青岛。好啤酒的魅力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继续是跟着我们湾区学子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的祖国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是汤子林同学， Hello。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9: 咁啊，子林咧就嚟自广州啦，佢就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同我哋介绍到咧，佢喺某个暑假就去咗青岛，而且系旅居啊，喺嗰度咧就住咗两个星期嘅。咁上 part 节目咧同我哋介绍咗咧，佢喺当地玩嘅一啲海上项目啦，好似好惊险又刺激嘅海上飞人咁样啦，仲有摩托艇啦，另外咧亦都系叹咗好多种唔同口味嘅青岛啤酒啊，亦都系行入到啤酒厂入边咧去了解佢酿造嘅过程啦，自己亦都搞清楚咗，纯生啊，同埋呢个原浆啊、鲜啤啊之间有边啲嘅区别嘅。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叫阿子林啦，带我哋喺青岛再逛一逛啊！如果你再向大家去推荐翻喺青岛玩嘅一啲景点啊，或者系打卡点啦，你自己有边啲嘅心得，或者有边啲首推嘅地方咧？
10: 咁我一定要推荐嘅一个地方就系太平山公园嘅索道啦。咁佢其实就系、是一条缆车啦，但系佢唔一样嘅地方系佢嘅缆车唔系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嘅，佢系只有一个长凳，咁你坐喺上面嘅时候，你只脚系喺下面吊住的。
9: 啊，我知道呢种感觉啊！我记得我喺云南嘅时候咧，亦都系坐过缆车，都系类似嘅 feel， 好似喺北京香山嘅时候坐嘅缆车咧，亦都系咁样嘅，就好似公园嗰张凳咁样。跟住你。只腳咧就空中咧就可以揈嚟揈去嘅，甚至乎咧有一啲矮少少嘅缆车咧，只腳可以掂到下面啲树啊！我第一次坐嘅时候都觉得几危险下，我觉得如果系小朋友坐嘅话咧，系咪会好容易削落？
10: 系，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
9: 系啊，所以即系我唔知道你呢个缆车高唔高啊，或者你自己嘅体验起身觉得其实有冇一定嘅危险性咧？
10: 這个缆车其实它都挺高下的，因为当时我们是爬上山之后才坐的，它是有往返的两段的路啦。其实大家去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影相点、是可以影相留念的。它的第一段呢背景就是青岛的一些高楼，就是一些有标志性的一些高楼，还有它很有标志性的红顶屋仔。
9: 哦，影相点你讲的是就在个缆车上面上落的过程当中影，还是说停，不是停低的时候影的？
10: 不是，
9: 就是我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工作人员突然间躲在棵树还是不知道树隔离，跟着就跟你讲话望这边望这边，跟着你就摆 pose， 它就会帮你影了， 是那种是吗？
10: 但是他不是工作人员，因为他旁边是树来的嘛，他有一个机器啦。
9: 哦，即是 setting 的，可能是摄影机机器人。
10: 是，
9: 即是见到有人过他就会自动捕捉这样。
10: 是，那他就会跟你说三二一我们要影相了，你要摆 pose 了这样。那其实很多人呢他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拍这一张照片去进行留念啦。同时因为这一条索道啦，其实有很多的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在上面有取过景咁样，所以亦都有很多人就慕名而去啦。咁我觉得其实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索道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一片的青岛的风景，其实是很漂亮的。同埋如果你真的想在青岛留一张照的话，那我都是建议在这个地方拍。
9: 哦，即是可以以这个青岛的苦坎的风光为背景，跟着自己又在张照的思维啊，这样就即是同框打卡啦。同埋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个价格，因为其实很多景区都有这种 即叫做幫你影相的服務啦。
10: 嗯嗯，
9: 但是可能最尾你覺得它太貴，一張相$80啊咁樣，因為很多朋友都會自己帶相機自己影噶嘛。
10: 嗯，
9: 你覺得是值的嘛？
10: 我覺得是值的，佢係好像你是先要先買一個飛啦。因为好像是$20定是几多钱
9: 索道的飞，
10: 是就上去坐。嗯，然后他即是无论你要不要影他都会帮你影的了，那你就落到去之后才再决定你要不要这张相。
9: 嗯，
10: 那你要的话好像是$30一张，然后是一张电子版和一张打印出来的。
9: 哦，电子版都可以有的，
10: 是你可以 P 埋。
9: 因为通常都好像一张相或者是给多个相框你，你就可以拿回家摆这样。但如果有埋这个电子版就方便很多朋友仔可以发朋友圈。
10: 是，
9: 毕竟这个角度自己是真的拍不到的，没可能中途停下跟住揽着棵树这样拍照的嘛。这个推荐是相当之不错。这个就是太平山公园索道，大家不妨可以留一张的打卡照的。在这个太平山公园去打完卡之后呢，你上一集都讲过基本上全天都在喝啤酒嘛。嗯，那是不是玩完索道之后又来花杯啤酒烧下暑先才继续走呢？
10: 是啊，那确实是啊，因为当时都是要上山落山，那很累的嘛。那落山之后呢，我们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啤酒屋这样去畅饮。
9: 嗯，
10: 那当时也都是在那个啤酒屋里面的时候就跟当地人聊天啦。其实从他们那里就得知，其实他们青岛人是有自己的啤酒鄙视链的。
9: 诶，这个怎样理解呢？怎样鄙视呢？即是饮得多那个即就会鄙视饮得少那个。
10: 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他们青岛有不同的啤酒制作厂啦，咁有分一厂啊、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咁样样。咁其实佢哋话一厂嘅酒系最好饮嘅。
9: 哦，咁但系我哋外地人点知边度系一厂，边个二厂咧？
10: 嗱，咁咁样就要讲俾你知啦。咁一厂咧，你喺超市入边睇到咧，佢嘅酒樽上面有标注话系有写1903嘅，或

0: 者是好像奥古特啊、大小金瓶啊，或者是小中瓶，这一些都是一厂的酒。二厂的酒呢，就是它的樽上面会写着青岛啤酒经典，它会写着经典两个字，经典这个就是二厂的酒。
1: 嗯，即其实是每一间厂都有自己的出品，同埋佢嘅口味都是有差异嘅。
0: 系啦系啦。
1: 咁照咁讲，全世界都走去买一厂啦。
0: 因为一厂佢其实系佢嘅酒系等于话佢嘅产嘅呢条线路系比较靠高端线，咁其实大家我哋平时饮到嘅都系二厂嘅酒。
1: 哦，即其实都要睇翻个消费力嘅，睇翻你生产出嚟嘅呢啲啤酒系供俾高端嘅门店啦，定系一般嘅超市啊，或者一般嘅市民消费啦。咁当然，如果你想话买到最高标准嘅质量嘅话，咁建议大家按翻啱先嘅呢个攻略啦，呢个提醒去睇翻，搵翻一厂嘅出品，但系其他一般嘅二厂都完全。O K 嘅，咁啊三四厂嗰啲生意点做咧？三四五厂嗰啲边个去买呢？
0: 因为三厂其实佢嘅酒系唔往青岛嘅市区去供应嘅，佢就一般系供应去其他嘅地方，所以其实佢哋当地人就冇点样饮过三厂嘅酒啦。所以
1: 咁换言之，系咪我哋大湾区饮到嘅都系三厂供过嚟
0: 啊？应该有可能。
1: 咁其实我哋大湾区人可能超市买啲，一睇个冧三厂咁样，好嘛？OK。
0: 咁四厂嘅咧，其实四厂嘅酒系最常见嘅，因为你喺青岛，我啱啱都讲喺青岛嘅街道旁边啦，你会见到好多嘅啤酒车啦，或者系嗰啲大嘅扎啤桶啦。咁其实佢入边嘅酒就都系四厂嘅。
1: 嗯，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菜道，我觉得佢系每个厂有自己唔同嘅好垂直嘅精细化嘅受众或者系顾客群啊，吓。嗯，咁啊讲到五厂咧，有边啲嘅特点啊？
0: 五厂佢就系另外一个牌子啦，就叫做庐山啤酒同埋沙子口啤酒。咁佢呢个 title 咧，就系话入边嘅酒全部都系用庐山水去酿造嘅。咁其实好多青岛人佢就话五厂嘅酒口感会清淡好多，其实佢哋就会觉得饮起身冇味咁样。
1: 哦，唔够啤酒味。
0: 嗯，
1: 咁呢样嘢边个话俾你听嘅咧？即系要住够两个星期先会有当地人同你倾呢样嘢，系咪？
0: 系当时喺啤酒屋入边，然后佢就系推荐俾我哋佢嘅啤酒啦。咁我哋就问佢话系咪有唔同嘅厂啊？因为佢都系推荐俾我哋嘅时候，佢都话啊，饮呢个二厂啦，饮呢个四厂啦，呢个比较好饮啊。咁我哋就问佢唔同嘅厂之间有咩区别啦。咁当时佢都有教我哋一个小窍门，就系话点样去辨别呢个酒嘅品质到底好唔好啊。咁其实佢就话你就睇呢个胶袋入边嘅酒，佢嘅泡沫烧得越快，佢就系越品质冇咁好嘅，咁佢嘅泡沫烧得越慢咧，咁佢嘅酒其实就越好。
1: 哦，即系佢啤酒嘅泡泡嘅，流传时间越长就越高品质啦。
0: 系啦，
1: 哦，呢个最简单嘅判定嘅方法啦，吓，当然都要根据翻自己口味啦。我哋一般游客可能更加之会拣究竟系边一种嘅果啤，好似上一期推荐啊子林讲到嘅果啤系女仔比较中意选择嘅啤酒啦。咁样，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喺旅途当中收获嘅关于啤酒文化嘅知识啊，吓。当然啦，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啤酒文化节啊，甚至乎去到澳门啦，都有同青岛合办嘅一啲国际啤酒节，大家可以一次过就试晒、探晒五个厂嘅唔同嘅啤酒，大家可以探真啲，睇下当中嘅一啲区别啦。咁除咗话啤酒之外，当然我相信啦，子林啦喺青岛咧，亦都系探咗唔少嘅美食噶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要了解下究竟青岛有边啲美食推荐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坐在海边碰面，开心分享成就在这些年，过去最美时刻都想梦见，抱着你送我的吉他去练，天天天天尽量去不挂念，日日末日你。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呢一 part 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今日咧要去到嘅目的地系山东省嘅青岛市，我哋嘅向导啦系嚟自广州嘅同学仔汤子林噶 ，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8: 咁啊，子林去到青岛咧，以我哋嘅大湾区为啦，有边啲嘅美食推荐啱我哋食啊？
9: 咁我哋去到青岛啦，系一定要食海鲜噶啦。咁其实青岛而家嚟讲最热门嘅一个美食就系叫海肠捞饭啦。
8: 海肠捞饭呢个真系几多同学仔有推荐啊！首先好似我哋大湾区好少话食海肠啦，即系虽然我哋都系近海啊，我哋食海鲜都系好便利嘅，但系海肠捞饭喺我哋嘅餐厅嘅菜牌入边系真系比较少见。你自己个口感或者你自己食完之后你个感受系点样呢？
9: 其实我觉得青岛的海肠捞饭呢，它的口感是因为它的这个汁是比较浓的，然后它的汁又是比较多的，那整份饭其实就不是说是那种干爽的口感了。那它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出它的是很新鲜，也是海肠的这种鲜，那它这个汁其实捞在一起的话可以说是米饭杀手，
8: 是灵魂来的。因为如果你只是告诉我这个名字，我会联想起我们大湾区人经常吃的，譬如沙虫或者是黄鳝饭，但是他们类不类似呢？
9: 他没那么类似，因为他的酱汁是比较多，同埋佢系比较浓噶。咁好似我哋大湾区嘅啱啱老师提到嘅呢一两样啦，其实佢都系偏干爽嘅。
8: 即系无论我哋攞煲仔啊，定系当然即系沙虫，我哋成日都会煲粥啊，咁样或者系炒下餸咁样啦。咁但系海肠捞饭咧，最紧要就系呢、這个灵魂酱汁啊，又非常之鲜香同埋浓郁嘅。咁海肠捞饭贵唔贵啊？
9: 我觉得其实它每一个店的价钱都差不多，即是好像说三四十元这样，其实都不算很贵，因为它份量真的很大。
8: 哦，是比较平民化的消费来的。
9: 是
8: 的。除了海肠捞饭还有哪些你觉得值得一试的餸呢？
9: 对比起海肠捞饭，其实我觉得我更加喜欢的是海鲜饺子。它的海鲜饺子是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口味。它白色的就是虾，黑色的就是墨鱼馅，绿色的是鲅鱼馅，黄色的是海胆馅，红色的是海肠馅。其实我更加喜欢的就是绿色和黄色的，也就是鲅鱼馅和海胆馅。
8: 即正正是佢自己天然的顏色，即有區分，所以即包起佢個皮係咪專登都會按照咁顏色去包？
9: 係啊，
8: 等你可以區別到。
9: 係啊，
8: 咁所以即喺揀嘅時候，有冇話一份叫做五顏六色海鮮餃咁樣？即每一樣都可以試到咧？
9: 有啊，其實佢呢個就係叫做海鮮餃子全家福啦，即咁樣一個名。咁佢呢個海鮮餃子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啦，就是它煮饺子的那个汤是其实是花甲汤来的。
8: 哦，是可以甜啊，
9: 是可以提鲜啦，然后又可以去腥啦。咁同时其实它的海鲜饺子是很大粒很饱满的。
8: 确实这件事对比我们平时吃的饺子呢是真的有些新意啊。我平时很少吃到五颜六色的饺子，通常都是原色白色这样的。那我大家不妨去到青岛可以探探这个海鲜饺子啦。那我除了说刚才推荐的两样，在这个烹制方式方面，你自己有没有察觉到跟我们大湾区煮海鲜或者是我们有蒸啦有焖啦，通常都是清蒸为主啊。有没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9: 他们最喜欢吃的一只海鲜就是叫 假辣，即系我哋粤语讲就系蚬啦，或者花甲啦。
8: 系咁，佢感觉上好似周街都可以执得到咁样。即系佢哋讲到话去青岛旅游就可以去赶海啊，嗯、就好似攞个桶去就可以满载而归。事实上系咪咧？
9: 其实我冇试过啦，但系听佢哋其他旅游嘅人都系咁样讲噶。咁佢哋就系话青岛嗰边嘅花甲同。比如說好像我們廣州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大粒很多
8: 哦，即比花甲大粒，或者我比我們的百倍大粒，
9: 是還要大粒
8: 蜆，當然要比我們大粒，蜆太小了嘛，因為所以它那裡是更加之飽滿的，更加之肥美的。
9: 那他們最喜歡的一個做法呢就是辣炒
8: 了。哦，那這東西可能大灣區胃不太頂得順、哦，
9: 但它又不是说是很辣，其实都是、那种鲜味和花甲的嫩会更加突出一些。我觉得它的辣炒其实就是吊下味这样咯。
8: 嗯，最重要就好像说、我们吃开一些辣东西都说要、上火啊、热气啊，咁要趁翻啲嘢一齐食，系咪？
9: 嗯
8: 嗯，咁啊，当地就可以趁翻啲啤酒啦。
9: 系啦系啦，
8: 所以其实呢个搭配都系好经典嘅搭配、啊，即系呢个我哋所谓嘅花甲或者系贝壳类嘅海鲜，再配翻一啲最好系袋装嘅啤酒、散装嘅啤酒啊吓，就可以食翻一餐非常之正宗嘅呢个青岛嘅美味大餐啦、啊。咁、我喺青岛咧系留咗两个星期咁长啦，咁我相信除咗话我哋呢两期节目介绍嘅一啲主要嘅打卡点啦，都有一啲地方你系发掘出嚟嘅一啲宝藏嘅地方，有冇咧？
9: 我觉得喺青岛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是、其实系街边嗰啲啤酒屋啊，
8: 嗯哼，
9: 因为就好似我喺嗰边旅居咗一段时间啦，咁亦都去咗唔同嘅啤酒屋入面去尝试他们不同的菜和啤酒啦。其实 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其实是最地道的他们的一种啤酒文化啦、
8: 嗯、
9: 因为其实他们青岛有一句话是叫做哈啤酒吃假辣、嗯、样嘛，其实他们就是会很喜欢跟几个好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一起在、啤酒屋入面聊天、啊、或者是庆祝一些节日、啊，其实当时我都有去到那个青岛的啤酒节啦，
8: 咁啱系有啤酒节，
9: 系啊，就系专登拣嘅嗰个时间去，
8: 就系为咗去体验佢嘅啤酒文化。
9: 系啦、嗯，其实我觉得当地人对于呢一个国际嘅盛会咧，其实佢哋系一种口硬心软嘅一种态度。
8: 诶、即系点样一种态度啊？口硬心软，
9: 因为呢个啤酒节咧已经系创办咗有三十几年啦嘛，咁其实都渐渐有少少商业化啦，咁佢嘅价格其实系偏贵噶，
8: 嗯哼，
9: 即系。

0: 钱要翻到差不多三四倍以上，但是其实更多的都是感受这种氛围啦，
1: 嗯，
0: 还有，其实这个啤酒节的举办就会搞到，交通很不便利这样，所以他们当地人其实就会觉得说是很影响他们的交通的，即是会增加他们通勤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但是其实我，问他们当地人，我就问那你会不会推荐，你的朋友啊，或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啊，你会不会推荐他去这个啤酒节，其实他们都是会推荐的，
1: 嗯，即是没人会否认这个是青岛一张非常之亮眼的很靓的一张，名片和 IP，当然啦，要给大家知道青岛的啤酒有几咁特别啦，它的文化有几咁丰富啦，我知道呢，即是为期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这个啤酒节呢，其实每年都吸引是数十万人，好似啊紫林一样啦，专登去到，青岛市去感受，它不单止话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次过试咁多啱先紫林介绍的不同厂的一些啤酒的出品，亦都是一个啤酒文化城市文化去进行共用的一次的嘉年华，我觉得，值得不断去将它，拆令它的，虽然就是那几日交通可能会有些阻塞，但是开心，大家一起去开一场大 party，不单止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聚集在青岛，我觉得这里都是非常之值得推荐游客去到现场体验的项目嚟嘅，系啦，亦都唔该晒啦，紫林啦，带俾我哋一连两集啦，关于青岛旅居嘅一啲分享嘅，我哋下期有其他城市嘅推荐再倾过啦，拜拜，
0: 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会有泽宇啊，
3: 系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啊吓，暑期旅行保险点样拣？
2: 嗯、
3: 其实而家保险咧，我觉得呢种嘅买保险意识已经系
2: 好强噶啦，
3: 好强啦，即系同以前唔一样，以前咧即系我哋出行咧有阵时觉得买保险好嘥钱，
2: 唔系都几贵嘅，有时候都觉得，因为嗱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嗱有啲断日计嘅，咁、有啲咧可能你是齋話保你旅途過程當中的一些項目啦，但是你話仔細睇佢啲條款咧，嗰啲啊涉水的不保啦，高山的不保啦，你搭啲咩纜車嗰啲唔保啦，咁跟住咁我買嚟做咩啊？又會覺得保障範圍有啲細咯，以前。
3: 所以就係話而家即係隨住成個旅遊市場的不斷發展咧，其實一方面就係話我哋可以去的地方啦嚇，佢哋玩嘅呢啲旅遊目的地提供的服務更多元之外啦，其實佢哋亦都更加考慮到每個遊客真實的需求，所謂嘅呢一種人性化的關懷，即係喺呢個保險上邊咧，當然保險公司佢哋自己亦都不斷咁樣去完善自己嘅產品，或者係推出更多嘅呢啲豐富嘅垂類嘅一啲產品。即係你會睇而家喺買一啲嘅旅遊嘅產品嘅時候咧，上面亦都會附帶各種唔同嘅險種咁樣嘅。即係你譬如話我可能坐纜車咁樣，佢如果你需要嘅話，你都可以有一個安全嘅人身嘅險。咁可能就係喺一啲好簡單嘅一個好細的一個入口處，即係你譬如話一個手機的小程序或者 Apps 上面的某一個入口，你點一點佢，你就可以俾多幾蚊雞買一個咁樣嘅保險啦。
2: 係啊，
3: 所以其實就係話俾大家第一個就係嗰個險種更豐富之餘，嗰個操作的便捷程度亦都更高。即係大家會覺得冇乜壓力啊。
2: 係啊，同埋有啲嘢咧，我覺得而家都幾零散嘅，即係我都係有好處嚇。即係對比起話你以往可能我一日收一個比較大嘅價錢，然之後有各種嘅大包咁，然之後你仲要安排下，我睇下嗰個條款邊啲保邊啲唔保，會覺得好麻煩。你又唔知去邊度去到加啲增項，或者去買一啲附加險嘅。而家咧就係可能你買機票嘅時候，航空公司會有單獨嘅航意險啦。你去嗰啲項目嘅時候嚇，即係山河湖泊啊嗰啲嚇，纜車啊嗰啲。我最記得有一次係去張家界，咁我搭纜車啦，跟住佢有個附加嘅險，好似$2定$3，咁就保我未來幾日搭纜車嘅嗰啲。今日幾好喎、
3: 啊！係啊，同埋有陣時玩嗰啲所謂嘅沙漠嗰啲沖沙咧，嗰啲係即係確實係有風險嘅，咁嗰種咧就會喺你購買嘅時候，佢就會好快咁樣話俾你聽，嗱，你呢個確實係有風險嘅，我可以加多可能幾廿蚊、$50到$100到咧，因為佢個嗰個確實係比較危險少少，咁即係你好多嘅呢啲選擇喺你。

0: 嚟係提前做定安排啦，二嚟可能喺唔同嘅渠道買，我會煩惱嘅。
1: 哦，即係你會考慮話我究竟隔下價同埋佢入邊嗰啲產品有咩唔同咁樣？
0: 係啦，譬如話我嗰日買機票咁樣樣啦，我嚟緊咪要去青島嘅咁樣樣，跟住我就喺航空公司嗰個網站嗰度，我淨係話揀唔揀嗰個航意險嗰度，我已經諗咗好耐。
1: 哦，咁噶？
0: 係啊，因為
1: 我係直接就過，我係唔睇，
0: 因為我係提前咧，我之前已經買定咗一個旅遊保險啦，跟住旅遊保險本身有航意嘅部分噶喎，咁跟住我又為咗唔知聽唔聽航空公司嗰個航意嘅部分咧，我又插翻之前旅遊保險嘅嗰個條款嗰度
1: 睇一睇佢有冇包含呢一個項目。
0: 跟住其實認真啲睇咧，雖然話頭先澤宇都提到啦，有樣嘢就係而家方便咗好多，我哋喺唔同嘅渠道可以就好簡單咁樣去到買到，但係亦都可能因為太簡單，我哋好少留意到裏邊一啲仔細嘅條款，邊啲有邊啲冇咁樣樣。咁好啦，跟住我就發現啦，我旅遊嘅嗰份保險咧就有航意嘅，咁但系航意嗰个咧又唔包延误喎。咁我另外一边咧，我航空公司嗰边我又冇得单买延误喎，我又有个航意，跟住有个取消嘅，但系有冇
1: 包含？
0: 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啊，我而家好似争紧啲保障，佢哋两个有互相重叠嘅部分，又唔系完全覆盖。
1: 哦，我终于知道 J 人系咁样噶啦。
0: 系啊，跟住我就好辛苦啊，我就会觉得吓，我而家系咪我额外要买多一个除咗航意嘅除咗有呢个延误嘅，有取消嘅，我仲有冇后续行程影响安排？又或者我在过程当中如果产险那些需不需要呢，因为如果有财产的损失或者怎样，我需不需要又加多一
1: 些。哇，你真的想得太多了吧。
0: 是，我就想得很小，跟着然后各种的意外呢，我又会看看哦，你是包哪些，譬如说有些不包水险啦、你知青岛可能你怎样去沙滩玩水啊，那样那些我又不看啦。另外有些呢可能是有些高空的项目，譬如说去行山啊那些又不保啦、有些可能他小朋友的保费和大人的保费一样的、但是小朋友的保障是大人的一半、
1: 我真的完全没有留意、我跟你实际说，即不过我都想问你，就是你次次出去之前你都会去关注一下，
0: 我都真的会关注
1: 我玩的项目会不会带来风险，跟着从而去考虑是不是要保障一份的保险，次次都会的。
0: 我基本上都会的，还有有时候、
1: 因为你有小朋友，
0: 是因为有小朋友，可能以前没有小朋友的时候就觉得、都是这样的，还有其实你说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讲真我都有几次旅行是真的完全唔記得咗旅遊保險呢件事，係、真係到買機票嘅嗰個 moment 就啊，航空公司又買埋啦，咁我就打個 tick， 咁就算啦，就當自己買咗啦，咁就算數。咁但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你就會關注嘅嘢會真係多好多，即係包括你有邊啲嘢係你未來嗰個行程可能會包含嘅。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唔係話我真係跟團啊，或者點樣，特別你自由行嘅時候，你好多嘅一啲項目係你自己去到安排噶嘛。即係嗰樣嘢就係、譬如話我個小朋友係本身佢。兩個都貪生怕死的了，可能都不會去玩水的了，定點點點。哦，咁我就可以不買涉水的那些、即其實會有一個自己的側重點啦，或者會有相關不同的權重，在研究條款的時候就會安排好咯。
1: 即其實如果是簡單嚟講咧，你又怕我在旅遊途中有風險的話，咁你當然是大包大攬買一份旅行險，可能是最方便的。咁、但係如果你好像我呢一種咁樣，其實冇所謂，我完全不考慮，我真的其實出去玩，我從來冇話專登去買一份旅遊險嘅、我是完全不想的，
0: 就有就得了咁樣樣。
1: 我甚至乎冇都冇所謂，
0: 真的
1: 我真的不想的，因為我自己
0: 木珍不說你的咩？
1: 因為我有在木珍那裡買一份大包大攬，
0: 你那份包成世那些，
1: 可能包成世那些就是。不是说专门货旅行入面的任意一次的嘛。即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看不同的人，但当然如果是从规避这个风险来讲呢，是当然大家可能要更加完善一些会好一点。即譬如说好像我出去租车这样。
0: 哦，是
1: 啊。那你租车上面它就会跳，好像刚刚说有个入口告诉你，那会有几个 tick 在上面，好像你要买航意险一样。
0: 哎呀，还要我不同租车公司可能它那些 package 又不
1: 一样。又不一样，还有价钱又不一样。是啊。但其实次次對於我嚟講咧，我就懶得研究啦，就唔理啦。我相信我嘅車技
0: 係啦，但係有時候有啲嘢咧，就係人哋嘅車輛影響到你嘅，咁所以有時候就變成咗我有時候，譬如話租車，我就會將譬如話第三方嗰啲會買得多啲啊咁樣樣咯。所以其實真係每一個人，佢即係你每一個嘅呢個行程啦，包括境內同境外嘅可能都唔一樣，可能境外就更加多講究啦。你仲要考慮一下你自己投保嘅嗰間保險公司，佢喺境外嘅一啲合作商有冇真係可以。可以俾到切實嘅保障你，譬如話、你有冇咩醫療專機運送啊？你喺外國嘅話，你一啲物品丟失嘅嗰啲嘢點算啊？又或者？

0: 你在外國的情況之下，你有緊急，譬如救援啊、醫療啊呢啲啊，包唔包直升機啊？
1: 你講呢樣嘢真係我諗到好多次咧。我哋見到一啲社交媒體上面出現，譬如話啦嚇，大家玩一啲嘅極限運動，唔係喺國內玩嘅，去到一啲譬如話印尼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啊。即其實因為國外的一啲旅遊景區，佢哋喺呢一方面嘅監管可能個力度真係冇我哋中國自己國內做得咁好，所以成日都會見到一啲事故發生之後咧，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冇呢個直升機，佢唔包呢樣嘢。即你喺當地嗰啲醫院睇咧，佢又確實會延誤咗你嘅一啲即病情嘅發展處
0: 置嘅問題，
1: 處置。所以其實係好大問題嘅。
0: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特別係可能特別哦，如果你話去暑期啊，去啲東南亞國家好簡單嘅，你有陣時你話涉水嘅一啲好簡單，你譬如話沙灘啊，你玩個咩香蕉船啊嗰啲咧，好多都唔包噶。
1: 三個人全部飛起曬，好似臨裝咁樣臨
0: 上去。啊，係啊，跟住啊，翻嚟嘅時候係嘛，即係有啲咩萬一咁樣，其實呢樣嘢都好重要啦。咁所以都要了解清楚啦，即係個免賠嘅範圍究竟係點樣樣嘅。喺買嘅時候亦都唔可以話啊，我心胸廣闊唔緊要嚇，即係勇字當頭咁樣嚇。哪怕你打咗個 tick 之後啦，你都要嚇點入去個條款裏面認真看清楚哪些包哪些不包。
1: 另外呢就是說我們看現在很多的景區旅行團都已經投保了相關的責任險了，但其實如果你自己想加重這個保障的話，其實都可以另外再去買的，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無論是說各間的保險公司還是說旅遊景區，其實都會在即遊客中心那裡、或者他們保險公司自己的一些客服那裡會給大家提供這樣的服務，可以多個心眼去了解一下相關的一些情況。
0: 沒錯，有些可能它在門票裏面就已經包含一些簡單的意外保障，
1: 沒錯。
0: 還有景區下他們開門營業就一定要買一個叫公眾責任險的，即都會有一個基礎的賠付在這裡給大家，所以特別是在我們國內的一些景區大家都是可以相對放心一些、因為這個保障可以說是多方的，還有也是相對周全一些，大家如果在境外的情況之下就真的要留多一個心眼，還有還要結合一下自己日常，譬如話好似澤宇咁樣樣係嘛，即係可能你平時你自己就有買開意外險嘅、或者點樣嘅，你有一份大包大攬嘅咁就包埋你旅行嘅嗰個行程，咁就相對會更加保障啦。
1: 係啦，都希望啦，大家出去玩啦，係安全全咁樣出門去啦嚇、就亦都唔好用到任何呢啲保險嘅產品啦嚇、但提前嘅保障係需要去考慮嘅嚇，都希望大家可以係安全全咁樣翻到屋企嘅。咁我哋都講咗咁多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探世界嘅暑期特別策劃。博南湾区啊，
0: 冇错。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嚟到广州艺术博物院嚟到关注一个展览，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1: 今次大展咧展期会持续到12月19日嘅，展览咧汇聚62件佛造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更加系多达22件。时间跨度咧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咧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的高度。
0: 讲回青州，因为在山东，其实按照以往来说，就不嬲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佛造像的窖藏地。好像在1996年山东的青州龙兴寺的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是轰动世界的，当时是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的佛造像400多尊，里面有不同的题材，工艺都精湛，最重要是品相完整的。当时是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2021年亦都是再度入选中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所以亦都是被誉为世界上飞得最远的中国佛造像，因为他们很多的一些佛造像亦都远赴不同的国家 唔同嘅地區有十幾個之多嚟、到展出啦，亦都係引發啦即係世界嘅轟動啊！
1: 冇錯啦嚇，咁我哋其實睇到啦，考古學家喺清理一啲嘅教藏嘅時候發現啦，佛像係被安層有序咁樣安放，佛頭咧沿住坑壁單獨咁樣碼放，喺較細嘅一啲殘像上面咧都用較大塊嘅背平式造像覆蓋保護，喺頂部咧就會覆蓋尾脊，咁啊亦都唔係話倉皇嘅一個志氣，而係呢一場飽含心意嘅告別。咁我哋可以見到啦，喺呢一刻下呢一種情感嘅張力咧，亦都喺每一位觀眾凝視住呢一啲殘缺嘅佛像嘅時候咧，感受到一種穿越時空嘅治愈嘅力量喎。
0: 咁啊，今次咯，即係成個展覽嘅展陳咧，亦都相對比較創新啦，希望大家咧有種情緒嘅共鳴啊，所以咧叫做青州微笑啊嚇，就係以一個北魏女性佢去奇緣作為一個呢個故事嘅起點啦，帶領大家啦通過呢一個視覺去到了解啦所有嘅展品嘅，亦都希望啦大家啦可以以一個咁有情感張力啦同埋人民温度嘅一個觀展空間啦嚟到廣州睇一睇呢個屬於青州嘅微笑嚇。
1: 係啦，
0: 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噃。
1: 冇錯啦嚇，咁我哋期待咧大家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關注翻我哋嘅嘆世界啦。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0: 我係小夫，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
1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希。
1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6: 当然啦，亦都系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啦，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zs@ccdv.com。欢迎大家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啦，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噶。
15: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7: 下一站中环，乘客
18: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9: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8: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9: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8: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9: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美食天堂。香港的美食五花八门，各地风味的中国菜和外国美食应有尽有。
16: 有一些美食的叫法，粤语和普通话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先来听对话。 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0: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15: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风俭由人。
10: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15: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0: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15: 国喜啊，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16: 说到香港街头小吃，粤语的说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比如鱼丸子，粤语说鱼蛋、鱼蛋，还有粤语很喜欢说仔，比如说刚刚对话中哈，其实这些小吃的表达已经是普通话从粤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表达。
15: 对，这也是语言的互相影响。普通话呢，其实很少说仔，鸡蛋仔、碗仔翅，这些就是粤语的表达。普通话这样说呢，也是想靠近原汁原味，更加的形象。
16: 还有喝茶，粤语一般用饮茶、饮茶来表达。
15: 饮和喝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普通话里的饮会更加的书面一些，喝呢是比较口语的表达了。
16: 还有普通话会说喝粥、喝稀饭，粤语一般会讲食粥、食粥。食在普通话当中也是比较书面的表达了。
15: 对了，那么普通话呢一般会说食用，是一个泛指，特指食用某一样食物，用吃和喝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吃饭、吃肉、喝水、喝茶等等。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粤菜、
16: 粤菜、
15: 京菜、
16: 京菜、
15: 川菜、
16: 川菜、
15: 沪菜、
16: 沪菜、
15: 潮州菜、
16: 潮州菜、
15: 粥、
16: 粥、
15: 粉、
16: 粉、
15: 面、
16: 面、
15: 饭、
16: 饭、
15: 垂涎欲滴、
16: 垂涎欲滴、
15: 风俭由人、
16: 风俭由人、
15: 烧烤、
16: 烧烤、
15: 野餐、
16: 野餐。
15: 在饮食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做一个对照。冰箱、
16: 雪柜、
15: 冰箱、饮料、
16: 饮品、
15: 饮料、喝粥、喝稀饭、
16: 食粥、
15: 喝粥、喝稀饭、砂锅鱼头、
16: 鱼头煲、
15: 砂锅鱼头、吃不了、
16: 食唔晒、
15: 吃不了。好，最后我们学完这些字词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10: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15: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风俭由人。
10: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15: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10: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1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1: 前途似海，
22: 来日方长，
21: 美在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古诗《立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枕新凉一扇风的立秋节气。
23: 立秋，宋·刘翰。
24: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
25: 盛夏的喧嚣渐渐褪去，立秋悄然到来。很多人以为立秋以来就会降温，其实初秋依旧常有高温，也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民间还有啃秋瓜、晒秋、贴秋膘的传统。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在文字里捕捉初秋悄悄来临的气息。
26: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傍晚的时候，小乌鸦纷纷归巢，喧闹散去，风中悄悄带着一丝凉意。酷暑里一直吹热风，立秋之后偶尔感受到凉风，细微变化提醒我们时节正在悄悄转变。
23: 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梦里仿佛听见秋风声响，醒来却无处找寻秋的踪迹。直到看见月光下飘落的梧桐叶，才发觉秋天已经到来。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大自然的变化往往藏在细微之处。
25: 立秋是阴阳消长的重要节点，夏日阳气鼎盛，而立秋之后阳气慢慢收敛，阴气渐生，大自然也随之转变，草木不再无休止的蓬勃生长，开始孕育果实，农事上许多作物陆续的走向成熟，生活里气候由闷热潮湿慢慢的转向干燥，我们也要开始注重润燥养生。季节的转换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26: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凉意无声到来，没有轰轰烈烈，就像成长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静下心感受身边变化，才能发现季节馈赠的美好。
22: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午夜月明中。秋意不愧大肆宣扬，需要用心观察才能发现。学习也是如此，很多收获不愧立刻显现，坚持沉淀，时间自然可以给我们答案。
25: 秋从来不是盛夏的落幕，而是一场温柔的转换，暑气慢慢收敛，万物沉淀蓄力，一夜梧桐捎来秋日讯号。愿我们学会静心观察时节的变化，在夏秋交替的时光里默默耕耘，等候属于自己的丰收时刻。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普通话中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字母乌开头的韵母叫合口呼韵母，发音的时候呢，需要将双唇合拢成圆形，包括单韵母乌，以乌作为韵头的所有副韵母，比如说乌啊、乌窝、乌哀、乌 a、乌安、乌昂、乌嗯，以及鼻韵母。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他们的发音要领。本期呢，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这里为何能够成为唐朝文学家韩愈出展才华的人生起点。
4: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会来了解

0: 睇一下乌同乌开头嘅韵母嘅发音练习，之后咧亦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回答正确啦。
1: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无形相依，死而魂不与无梦相接，无时为之，其又何忧？这段文字呢，出自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散文《寄十二郎文》，他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并称为三类文。就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当中，留下了韩愈在少年时期他在宣城生活的一段记忆。
0: 这个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而少年时期的韩愈在宣城又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底下成长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的呢？跟着来的时间，邯郸学院的三名同学仔将会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童达清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来到宣城了解一下韩愈在这里的少年生活。
2: 哎，童老师，童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宣城，来到韩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篇文章呢，是韩愈为他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呢，是韩愈哥哥韩慧的儿子。韩愈在宣城生活期间，和韩老成呢朝夕相处，二人的感情呢很深。所以韩老成去世以后，韩愈写了这篇呢深情并茂的文章，用来纪念呢韩老成。这是少年韩愈的一个雕像，我们从这个雕像上面呢，能够感觉到韩愈的一些神采。
2: 嗯，意气风发的感觉。
4: 对，意气风发。
2: 那韩愈在宣城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4: 他是从建中二年到宣城的，贞元二年呢离开宣城。这一段时间呢是韩愈一生的起点，美丽的宣城呢哺育了韩愈少年时期的生活。这一段经历呢对他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呢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呢创造了大量的诗文，提出了文艺载道的文学主张，并且领导了唐朝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5: 被宋代文人苏轼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的韩愈，从十三岁迁居宣城，到十九岁步入长安，这段少年成长经历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宣城的生活又带给了韩愈什么样的人生改变？
1: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乌和乌开头的韵母。刚才篇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词语啊，我们来梳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词语。至关重要的关字，拼音是歌弯关，韵母是弯。宣城的宣字的拼音呢是西渊宣，韵母是弯。还有生活的活字，拼音是和我活，韵母是窝等等。那么大家啊，再来跟我学习一遍关于乌的复韵母的发音要领。首先呢是窝的发音要领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起点元音是后高元唇元音乌，中指元音是后半高元唇元音窝。那在发这个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唇形始终是圆形的，舌位的动程呢是由高到半高，在归音的时候呢是要弱收到位的。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窝的唇形，而不是呃的唇形啊，它始终是一个圆的窝，哎，最后是弱收到位。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弯的发音要领。双唇呢要先搓圆，舌头后缩，舌位由后高元音呜向前低元音啊抬起，贴近上齿龈处。双唇同时有一个从合变开再变略展的动作，发出前鼻尾复合音，读作弯。 发音与丸字的

0: 一声调的读音是有点相似的。哎，一声调是安，那么我们这个复韵母呢是乌安。哎，我拆开了，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呢，与声母相拼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声母来进行发音。比如说和一相拼的时候呢，成为整体认读音节远；与鸡七西相拼的时候呢，中间的单韵母乌要读成吁。好，这是我们跟大家重复到的一些知识点。
1: 好了，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了哈。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韩语的这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同学仔跟随着佟达清老师来到了位于敬亭山下韩语曾经居住过的江南宅院。
2: 这就是昌黎别业，是韩愈当年生活的地方。
3: 老师，我们都知道韩愈的祖籍在河南，那他为什么在安徽宣城会有一个别业呢？
2: 韩愈呢，他出生在河南，但是呢，他的父母早亡，他后来跟随呢他的哥哥在广东。他哥哥去世以后，又回到了呢洛阳，然后随着他的长嫂郑氏一起到了宣城。这个别业是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的父亲韩仲卿购买的产业。韩愈从小啊，他一直过着呢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宣城以后，他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从宣城，13岁生活到19岁，在这一段时期，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他能够呢安心读书。
4: 精致的院落充满了江南韵味，韩愈的少年生活以及他未来的人生，随着与兄嫂迁居宣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3: 这个小院子风景还挺好的，很有那个江南的韵味。
2: 对，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风味的小院。
3: 哦，那当时韩愈在这生活应该也比较惬意。
2: 可能吧，但是我相信呢，当时韩愈的生活，他不可能过多的欣赏这样的美景，因为他的家庭啊，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
3: 那他的父亲和哥哥不都在做官吗？之前为什么会清苦呢？
2: 虽然他的父兄呢曾经都做过官，但是他们去世的都早，家道呢已经中落了。整个家庭的生计都靠着他的嫂子郑氏，郑氏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靠帮别人浆洗缝补来维持生计。
3: 那他长嫂确实对他也有这种很重要的养育之恩。
2: 从后来他写的《记郑夫人文》也能够感受到他对长嫂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0: 刚才片中我们依然也可以找到很多乌开头的韵母，比如说清苦的苦，拼音是科乌苦，韵母呢是乌；缝补的补，拼音是波无补，韵母呢是乌；还有夫人的夫，拼音佛乌夫，韵母是乌。那我们再来强调一遍拼音乌的发音技巧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嘴型需要拢圆，突出成小孔，类似于窝的嘴型，但是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舌头需要后缩，舌面后部隆起，与软腭相对。声带在发音的时候呢，声带是需要颤动的，我们可以摸一摸脖子，哎，是不是颤动了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流，发音的时候呢，气流需要从口腔中呼出，但是不要发出声音啊。跟我来再发一遍，呜。好，大家可以跟我读一组词语啊，姑姑，
1: 姑姑，
0: 补助，
1: 补助，
0: 夫妇，
1: 夫妇，
0: 朴素，
1: 朴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4: 兄嫂含辛茹苦的养育，带给了少年韩愈与韩老成安定的生活，情同兄弟的叔侄二人有了共同的成长记忆。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郑氏夫人逝世后，时年28岁的韩愈在东归河阳的途中，得知韩老成正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河阳，写下了《祭郑夫人文》，并按照唐朝孝子对母亲的福祉，为郑氏夫人服丧一年， 以此来感念郑氏夫人的抚育教养之恩。
2: 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详细的回顾了郑氏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两个细节呢记忆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当年呢，他的嫂夫人郑氏带领大全家到宣城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啊，百口携行，避难江奔。郑氏虽然是他的嫂子，但是呢，他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经常的对他进行谆谆教诲。郑氏对他一生的成长啊，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韩愈后来坚持自己的理想，百折不回，经常遭到各种的呢排斥打击，但是他都没有呢放弃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也是从郑氏夫人身上呢汲取的精神力量。我们经常说诗穷而后功，正是这一段呢艰苦的少年经历激发了他呢人生的理想，所以他觉得只有勤奋读书才能够呢成为人生的赢家。
3: 涛老师，刚才我们在《怅临别业》中了解了韩愈的少年生活，那他是如何从宣城走向了文坛呢？
2: 韩愈的成长经历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呢就是他的芍药歌。
4: 温馨熟美先香起，似笑无言惜君子，双刀剪乳天女劳，何事低头学桃李。在这首拟物诗中，韩愈赞美了芍药花独自开放，不留于世俗的品格。
2: 他通过对芍药的描写，一方面展示了那个韩愈呢他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他通过芍药的描写向我们表现了他呢不与世俗为伍，和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啊，美好的宣城风景对于启发他的诗思是很有作用的。虽然这首诗呢看起来比较浅显啊，但是在韩愈的创作历程中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成功的路呢千万条，韩愈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选择的就是读书仕进的道路。
4: 在这首诗诞生不久之后，韩愈开始了他第一次的长安之行。这位少年苦学立志成才的文坛大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场辉煌之旅。
2: 我们了解了韩愈的经历，都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作为我来说，我认为我们最应该汲取的就是韩愈少年时期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对他一生成长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要呢积极的去面对，通过刻苦的学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一句诗：温馨熟美先香起，似笑无言惜君子。请问这句诗中韵母是呜的字有哪几个呢？好，我们来梳理一遍啊。熟和无，哎，他们的韵母都是呜，你答对了吗？
1: 咁我哋都再为大家补充返一个知识点。今日我哋去到嘅係安徽宣城，探寻少年韩愈嘅成长故事。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百代之衰，名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韩昌离集》四十卷、《外集》十卷、《诗说》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义、务去陈言、文从自信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都很有指导意义。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话说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翻过一座座熊山峻岭，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位一路腾云驾雾，开山辟道，降妖除怪，总是那么快活。他呀就是咱们的小猴王孙悟空。孙悟空在天上逍遥自在，地上赶路的那三位可就没那么舒服喽。
6: 哎呀，我的帽子！
7: 师傅，给
6: 悟净。
7: 好香的草啊！
5: 哦，孙悟空看见猪八戒耷拉着眼皮，没精打采的，忍不住就想跟他逗逗乐。
8: 妖怪！
5: 哎哎，
8: 猴哥，
5: 八戒，精神点，精神点啊！
8: 快把钉耙还给我！哎呀，
5: 孙悟空心想，得给八戒点事儿干，让他清醒清醒。
8: 喂喂喂，猴哥，等等我。
9: 师傅，这一向啊都是我在前面探路，今天啊不如让八戒去，也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吧。
6: 啊，悟空说的也有道理啊。我说八戒啊，你这就去大山里探探路，也好锻炼锻炼。
7: 二师兄，师傅在叫你呢。
8: 哎呀喂，师傅，这山奇形怪状的，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明天再锻炼吧。
7: 二师兄，当心点。
8: 我不想去，不想去，明日再锻炼吧。
5: 咦，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师傅吩咐了，快去。
8: 我心爱的小帽帽，
5: 话说这山叫做平顶山，山里有个洞叫做莲花洞，洞里头真的住着两个妖怪，一个叫做金角大王，一个叫做银角大王。这两个妖怪也相信唐僧能叫人长生不老的传说，一打听唐僧要从他家门口过，就带上小妖天天出来巡山，一心想捉住唐僧。
8: 这儿呢，因为是谁踩着俺老猪的小帽帽了？你踩到我的帽帽了，快给我道歉！
5: 道歉！本王就不知道什么叫道歉！
8: 救命啊！救命啊！
5: 走！猪八戒被妖怪们三下五除二抓进了莲花洞。

0: 银角大王转身又出了洞去抓唐僧。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唐僧来，嘿嘿，我施法术不许干，向后转。嘿嘿嘿，要想捉唐僧先斗孙悟空，变个可怜人来把傻瓜蒙，玛尼玛尼哄，变。
2: 哎呦呵，来了来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你呀、一高兴就要露馅了。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0: 孙悟空一见路边蹦出个老头、不用说准是个坏家伙、
3: 师傅，我跟你说，这个可是危险的家伙，咱们可千万别搭理他。
4: 悟空、休要乱猜，明明是个可怜的老人家，我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救呢？善哉善哉呀、
2: 疼死我了。
4: 老人家，请问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我真是太可怜了，我出门就遇见一只大老虎，吓得我撒腿就跑，结果摔了个狗吃屎，把腿都给摔断了，拜托您行行好，送我回家吧。哎呦，我快疼死了。
4: 老人家不必着急，快快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吧。
2: 你瞧我摔的连站都站不住，哪里还骑得了马呀。
4: 悟空啊，那就辛苦你背上这位老人家送他回家去吧。
2: 这样甚好，有劳师傅了。
3: 师傅，这是个妖怪，我不背。紧箍咒，这……
0: 孙悟空害怕师傅念紧箍咒，背起老头就跑，心想啊，等离开师傅远远的，我再收拾这个妖精。可没想到啊，没等他动手，背上的老道士就做起怪来。

0: 想起当年压在五行山下的滋味了吧？
1: 不好，师傅快跑！
2: 这银角大王使诡计困住了孙悟空，打败沙僧，抓回了唐僧。这下子在金角大王跟前可就得意得不得了了。
3: 你可太牛气了啊！
2: 可金角大王还有他的担心。
1: 贤弟果然厉害，不过这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倒是抓起来了，可那孙悟空要是来了，那可够咱们一呛啊！
0: 那猴子已被我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他来不了了。
1: 啊，贤弟，可都是真的？
4: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或乌开头呢？孙的韵母是温，悟的韵母是乌，哎，是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自相矛盾。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逻辑难圆亦不究，自相矛盾运。

0: 劳您大驾，瞧一瞧啊，看一看啊，我这貌合顿了吧，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都是老街坊，我要骗了您呐，如同是骗了我七大姑的二大姨呀，三叔六舅母，还有我的妈。这吆喝不要紧呐，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都想看看啊，这矛和盾到底有多好啊。卖兵器的人呐，就先举起他的盾了，跟大家夸下海口，各位，看看啊，我这个盾呐，太棒了，我给你们说呀，这块盾牌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坚固的，无论多么锋利尖锐的东西，它都不能刺穿，哈哈。接着这个卖兵器的人又拿起了矛，大言不惭的又跨起来了，诸位啊，我的矛啊，看到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尖锐的矛啊，无论多么牢固坚实的东西也挡不住我这矛一戳，只要这么一戳，嘿嘿，那玩意儿啊就会被刺穿，厉不厉害呀？快来看一看啊，走过路过别错过啊。这就一直啊吆喝。就在这个时候，这围观的群众啊，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我想问一下了，如果拿你这个矛戳你这个盾，他会怎么样呢？卖兵器的人听完这话傻眼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呀。而围观的群众先是一愣，然后哈哈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啊，也都散了。那个卖兵器的人一看呢，栽了，也就带着矛和盾呢走了。这就是自相矛盾这则成语的故事。最早啊出自韩非子南一，该成语比喻形式或言语先后不相应，互相抵触。自相矛盾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自相矛盾了吧？还有一道题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答案就是顿，它的韵母是温的，问顿，你答对了吗？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最后，我们来到鉴赏，倾听。今天一起来欣赏《浣溪沙·一向年光有向身》。《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作者晏殊，唐。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一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深感悲伤。于是频繁的聚会，借酒消愁，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聊为此有限之身。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河山，突然怀思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的爱怜眼前的人。这是晏殊的代表词作之一。此词慨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上片言光阴荏苒，人生苦短，偏偏又聚少离多。下片承上离别意，体现了词人把握当前，享有生活，超脱愁苦的生活态度。听完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作者晏殊初在文馆任职，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者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没有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堂弟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直接钦点晏殊担任。大臣都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叩谢圣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便更加信任他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出一道题啊，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韵母乌的发音。《浣溪沙》这首诗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当中韵母是乌的字是哪个呢？告诉大家，是木、落花和春。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9: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加他的方法也非常之简单嘅，就是添加个微信好友，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他的微信号咧就是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

0: 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呢，我哋亦都係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嚟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畅享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呢一个。

0: 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新形态。当这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的商圈入面，当这个咖啡的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这个体验又会是怎样样的呢？而这跨界营造出来的一个 crossover 的咖啡空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一于就跟住我哋嘅记者晓露，同埋呢一个咖啡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一齐咧，听下佢哋嘅介绍同分享啦。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2: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1: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2: 对，
1: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2: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1: 嗯，
2: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2: 那
1: 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2: 是吧？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1: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2: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1: 就它要
2: 偏精品和走精品
1: 的，哦，超市也要。
2: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会
1: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们试喝吗？
2: 就是，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1: 就
2: 地方
1: 吃一下他的
2: 吃下的吃一个冰淇淋。
1: 对，
2: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趣的选
1: 记忆点。
2: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也有可能是刻板印象，
1: 他逛累了
2: 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1: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2: 对，
1: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2: 是的，它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1: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2: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饮品。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2: 对，是的。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都可以。
1: 明白。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会去考虑说，哎，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

0: 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1: 嗯，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0: 寸土寸金
1: 的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您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嗯，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取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嗯，比如说五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嗯，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产品相对来说更大众化，更常规化。嗯，那这就是我们取掉的部分以及舍弃的部分。那我们留下来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整个空间的舒适性。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嗯，就不会像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挤很拥挤。对，
0: 其实很舒，
1: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0: 安静。
1: 是的，去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那在一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一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摊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松。
0: 而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这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1: 是的，
0: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1: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0: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1: 是吧，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就是还蛮好的。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浪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8: 一号桌，谢谢。
7: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9: 老细，呢个招牌奶茶。
10: 好，收到。
7: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10: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12: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1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橋中學。

0: 航天科技教外国。
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紧呢一段时间吓，七月底八月初啦，暑假真系最如火如荼嘅阶段吓。咁广州同澳门两座城市分别有啲乜嘢好去处，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请两位出嚟吓。
13: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2: 来到我们今期同声同气的时间，我们又邀请到澳门电台的同行，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来跟我们聊一下偈。除了有黎佳小夫之外，今天澳门电台方面有 Sena 的。
14: Hi，
15: hello， 黎佳
16: ，hello， 两位好啊，
15: 仲有 Kerry 嘅，
16: 系仲有 Kerry 我嘅，
12: 系欢迎。上个星期咧，两位就同我哋介绍咗澳门科学中心里边嘅一啲公共安全展览，亦都有天文方面嘅科普展同埋相关嘅活动啦。咁除此之外，仲会有一啲点样嘅活动适合喺呢一个炎炎夏日系推荐俾我哋嘅听众嘅咧？
16: 咁啊，讲起呢一啲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啦，其实即系我同黎佳小夫都一樣啊，即係啊，好怕俾啲細蚊仔咧問到口啞啞嘅感覺，但係自己又好想知道喎咁樣，咁但係你話日常生活裡面，你好難有一個嘅觸發點咧，俾你去揾呢啲嘅
15: 答案
16: 咁樣啦，好多時候都係啊，即係。好攰咁樣去做一啲消遣啊娛樂咁樣啊，你有幾可真係會突然間諗起，其實呢一粒係咩星咧？
15: 我係咁樣理解嘅，譬如你去科學館咧，小朋友可能會問你天文地理啦。咁但係如果你換個角度，我同小朋友去睇一啲藝術嘅成分咧，咁就真係透過各自嘅幻想，你各自去睇到呢個藝術品嘅時候，你理解到嘅嘢係乜嘢咧？咁樣咧，可能就唔會俾個小朋友問到你口啞啞啦，因為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嘅諗法啊嘛。
16: 係啊，嗱，所以有啲朋友仔咧曾經講過話，面對住小朋友呢一啲突如其來嘅一支冷箭咁樣射過嚟嘅時候，你唔識答唔緊要，你可以去天馬行空地
15: 兜，
16: 係啊，去兜係啦，即係去啟，即係用問題去冚問題係啦，然之後你再加啲好天馬行空嘅一啲想像啦，用呢個問題去刺激佢嘅思考咁樣。咁講起啲思考咧，咁其實咧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去透過你啱啱提出嚟嘅問題咧，去有好多嘅啲創意啦，可能係佢未必會答到你，但係佢可能會呈現喺佢自己，即係一得閒嘅時候，爸爸或者係媽咪今日個問題咧都幾得意喎，我畫喺張畫紙嗰度先咁樣。嗱，講起啲咁藝術嘅嘢啦，我哋又有好介紹喎，
15: 冇錯啦，喺科學館對面嘅我哋澳門藝術博物館咧，現正就進行緊我哋第三屆嘅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嘅亮點展覽《騎風的艾可》，咁就係近期先至開始嘅啫。咁我哋剛才提到啦，科學館所有嘢都係好現實世界啊，同埋其實佢係一個科學嘅情況啊嘛。我哋嚟到藝術博物館，講嘅藝術，講嘅天馬行空嘅想像，就講緊咧，其實《騎風的艾可》呢個展覽咧，佢就係由呢個藝術家王亞喜佢創造出嚟嘅一個沉浸式同埋互

0: 動式嘅藝術體驗啊，通常咧佢就係會用一啲日常嘅材料搭建出一個奇異又可愛嘅世界。無論係大人，你可以帶住你嘅內在小孩自由探索啦，又或者你可以帶住你嘅現實小孩咧，佢都可以帶俾小朋友，譬如透過觸摸啊，又或者遊戲啊、想像同埋行動咧，去進入呢個相關由艾可呢個角色嘅創造出嚟嘅奇幻國度啊。
1: 嗱，我哋點解咁中意玩一啲 VR 嘅一啲
0: 裝置咧？
1: 字咧咁樣就係中意佢嗰種虛實烘托啊，或者你話啊，我真係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咧，其實都有一種好離地嘅感覺啊。究竟我喺邊度咧？咁啊，即係會抽離，好唔舒服嘅。但係啊，一啲嘅裝置啊，能夠結合到啲虛實嘅情景嘅話咧，原來我平時行開嘅呢條路啊，面對住呢個場景，其實係可以咁樣 build up 一啲咁得意嘅嘢出嚟喎。咁其實呢一個嘅沉浸式互動式嘅藝術體驗，其實係幾重大家而家好中意嘅一種啊，虛實嘅一啲情景啊，即係去延展出嚟嘅一個藝術體驗。
0: 咁甚至乎都有啲小朋友，譬如好中意海洋生物噶嘛。除咗譬如我哋澳門有海事博物館之外咧，其實今次騎風的艾可佢裏邊嘅展區咧，佢都有分成，譬如水族館歷險記。睇翻啲相片咧，其實佢就係會將一啲我哋平時諗到嘅海洋生物，例如八爪魚啊，又或者魚等等咧，佢用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去同埋色彩咧，就去全新咁樣做翻一啲相關喺水族館裏面會見到的海洋生物是啲乜嘢啊？咁所以就同本身真係喺水族館見到嗰條魚同埋八爪魚有啲唔一樣。咁佢用一啲好 colourful 顏色啦。咁甚至乎咧，其實亦都有澳門蟲疫計劃同埋呢個艾可珍奇屋兩個嘅展區咧，佢用咗一啲非常之 colourful。我哋睇圖片見到啦，佢用咗一個譬如粉紅色嘅室內空間啊，遊咗喺牆啊，遊咗喺地板啊，然後譬如再加埋黃色嘅燈啊，或者橙色嘅燈光啊，咁其實打落去你真係可以同啱啱 Carrie 提到，係咪有種虛實烘托啊？呢個環境好似我平時睇卡通片嗰啲環境咁，但係佢又真係會透過今次嘅國際兒童藝術節出現喺現實嘅世界當中嘅喎。
1: 其實呢一個講就講話係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啦。其實我覺得佢嗰個主要受眾咧係成人，
0: 係咩？
1: 係啊，因為成年人啦，好多時候都忘記咗自己嘅
0: 內在小孩，
1: 係啊，內在小孩啦，究竟擺咗喺邊度咧？其實佢收埋咗喺耳角好耐，封曬塵啦，你唔記得咗佢噶啦。呢一啲嘅藝術體驗咧，其實係可以俾大家勾翻起啲回憶。嗱，譬如啱講啊，小朋友係好中意聯想嘛。其實我自己小朋友嘅時候咧，都係好經常做一啲虛實烘托嘅聯想㗎。即係譬如我坐車咁樣啦，咁坐車我就會聯想好多嘢嘅，即係譬如係啊隔離嘅嗰部巴士咧，會想像佢係一種嘅動物，可能係河馬啦，佢有
0: 長頸鹿啦，
1: 係啦，有生命嘅，佢點樣嘅性格嘅，我一坐緊嗰部車就係點樣嘅一個動物，點樣嘅一個性格，好，然之後啦，我行嘅呢條路啊，我唔搭車啦，我行呢條路。我踩嘅嗰個坑渠，其實可能佢係一個熔岩洞嚟喎，佢噴火嘅，我要避開佢，即係我會有好多呢一啲嘅聯想嘅。咁呢一啲到大個咗之後咧，你冇曬啊，
0: 冇曬啦，
1: 係啊，冇曬。咁呢一個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可以幫大家揾翻呢一啲元素翻。
0: 冇錯，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即係今次嘅呢個展覽啦，展期係由即日起去到10月11日。咁我哋嘅澳門藝術博物館咧，佢逢星期一会休馆，但系公众假期照常开放。另外咧，譬如呢个展览嘅部分区域啦，咁佢需要互动噶嘛，咁需要观众摸鞋，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备自己对袜啊，咁你就可以进入啦。
1: 系啊，咁啊，讲完细蚊仔嘢啦，嗱，虽然就话比较成人向嘅，我自己咁样嘅一个睇法啦，对象我觉得系似系俾成年人嘅，咪揾翻呢个 inner child 咁样。咁但系啊，讲翻真系比较大人啲啊，甚至去
0: 里面需要照顾，
1: 系
0: 要
1: 着啲柴米油盐啲嘅咁样啊，又有一个嘅展去同大家做一个介绍，就系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啊，又嚟啦！
0: 冇錯啦，咁其實咧，今次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咧，就由我哋澳門特別行政區嘅招商投資促進局同埋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咁就會喺8月6日至9日舉行嘅。咁今次呢個展會咧，佢主要就聚焦銀髮經濟同埋健康生活，咁啊希望啊免費俾大家入場嘅時候咧，除咗可以睇到譬如我哋廣東省裏面一啲名優嘅商品啦，我哋澳門本身特別嘅商品啦，甚至乎咧佢亦都 打造了三大的特色展區，例如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健康生活展館，以及大家最喜歡的美食試身室。
1: 而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也都是還原這個居家無障礙的養老場景，觀眾也都可以親身去體驗認知篩查、無創血糖檢測、防摔護具、AI 陪伴機械人等等這些適老化科技。而健康生活展區也都是涵蓋亞健康調理、智能復健、情緒療愈等等這些產品以及是服務的。全新升級的這個美食試身室也都是匯聚了印尼、緬甸、泰國、新加坡、廣東省以及是澳門特色的美食，而且是提供現場免費試食和升級廚藝的示範。
0: 沒錯，所以呢譬如除了有美食試身室等等之外，大家還想看多些、譬如商品的話，還有一帶一路的商品等等的一些經典的展區。除了有得吃有東西買之外，有沒有 workshop、又或者有沒有互動、也都有的，例如有一些、照顧食的工作坊，大家怎樣做一些照顧、譬如老人家他們的食物怎樣可以安排得更好呢，甚至乎也都有重撥聲療，又或者辦公室放鬆活動等等，教大家可以怎樣在 office 的時候不是叫你偷懶，但是叫你適當地放鬆一下自己的身體。
1: 如果你說想去這個地方、去看看、其實、作為旅客的話都有一個的、免費交通接駁、希望大家可以、方便一點
0: 坐巴士啦，
1: 是、方便一點去到會場樣，沒那麼厲害、開通也是覆蓋澳門半島、氹仔也有一個剛才 Sana 所說的免費穿梭巴士，也是、提供這個免費泊車優惠、即假設如果你、我自己駕車過去的，咁啊，亦都十分之方便啊！咁啊，亦都有專設長者嘅綠色通道啦、愛心休息區啦，咁啊，免費提供輪椅啊、助行器啊、放大鏡啊、飲水機啊、充電設備，基本上你喺呢方面咧係唔需要點樣去擔心。
0: 你需要嘅佢都幫你諗埋啦。
1: 咁啊，展品快遞服務都有添，咁啊，真係完全無障礙嘅，係一個嘅參觀環境。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啊，都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即係呢一個嘅粵澳名優商品展，即係我哋都參加過好多屆啦。咁其實你睇住佢係越搞越好嘅呢、這個展，咁大家就唔好錯過啦。
2: 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啊！即係包括埋即係買完嘢之後點樣快遞翻屋企，都已經有埋呢個安排。
3: 好正啊！
2: 針對性就係我哋好多即係上咗年紀嘅，
3: 譬如話我哋啦，
2: 我哋
3: 唔係銀髮經就啱噶啦，我已經開始有白頭髮啦，OK 嘅。係
2: 咯，其實我都唔想拎嘢
0: 定先啦。係
3: 邊個想拎嘢咧？係咪先？
2: 咁係咁熱嘅天時嚇。咁啊，其實啱先咧，好似聽兩位介紹咗好多啦嚇。無論係for小朋友啦，定係for我哋成年人啦，定係話即係公公婆婆嚇，即係我哋嘅父母啦，全方位各個年齡層咧都關照到啦。咁相信咧，大家未來呢段時間過澳門咧，就一定唔會悶嚇。咁但係咧，我哋睇下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嚇，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輪到我同小夫啦，就向澳門嘅朋友介紹翻呢段時間喺廣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咯。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独特的观点，同声同气。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嚟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6: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5: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7: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这里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2: 香港青年采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3: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1: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集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2: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5: 我等一下发出来。
14: 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
12: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3: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有黎家喺度嘅，
3: 有小夫喺度嘅。
2: 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齐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
3: Hello 两位
1: ，Hello 黎家系小夫，
3: 哇，好齐啊！
2: 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廣州呢一邊有啲咩玩咯？
0: 係咯，近期咧即係嚟到暑假8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設我帶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開心，我又可以玩得開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1: 係咯，最緊要係有好玩好食嘅。
2: 係啦，相信好多即係港澳方面嘅朋友啦，澳門方面嘅朋友啦，都成日睇到內地哇，而家好多新科技係嘛，即係機器人啦嚇，識跳舞打功夫啊，
3: 識飛車啊嗰啲，
2: 係啦嗰啲
0: AI啦。
2: AI 啦，咩低空經濟啦，咁即係如果想一次過密集體驗曬嘅話咧，原來廣州都有一個好好嘅地方
3: 嚇、啊，就係、是、海心沙啦。即係以往咧，我哋話去海心沙咧，你可能都係睇下演唱會啊，係
2: 咯，
3: 感受一下啊
2: 音樂節啊，
3: 當年就咁樣樣噶啦，咁樣樣，又或者甚至之前咧會當係馬戲啊 circus 啊咁樣樣，
2: 係有嘉年華喺嗰邊搞過，
3: 冇錯啦。咁啊而家啦，海心沙咧有個全新嘅定位嚇，就叫做海心沙科技島同海心沙未來島嘅，咁就擺咗喺咧海心沙亞運公園啦。咁啊大家咧除咗可以望住咧好呢個賽博朋克嘅呢一個珠江新城嘅中軸線啊，同埋呢個珠江新城嘅天際線之外咧，仲可以體驗好多咧高科技嘅產品噃。
2: 啊，其實想問一下兩位，即係咁多高科技嘢咧，你哋最感興趣係邊一行咧？
0: 我好中意睇嗰啲無人駕駛啊，又或者喺交通工具方面咧，到底可以透過點樣嘅先進技術而令到人可以更加安全，又或者更加方便咁樣駕駛？
1: 你估唔到你作為女士咧，即係對於呢方面咧都咁即係咁感興趣。
2: 因為女士唔想駕駛啊嘛，口同聲
1: 啊。咁啊啱喎，係啊咁啱喎。但係我自己嘅話咧，我就想即係我人好中意一啲嘅娛樂咁樣啊，究竟第時運用一啲 AI 啊人工智能方面咧，咁其實喺娛樂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新刺激咧？其實我都好想去睇下呢一啲嘅進化。係啊，唔知呢一個嘅海心沙啊，會唔會話帶到呢啲嘅體驗俾我哋咧？
2: 哇！簡直係一次過滿足曬所有願望啊！即係我睇完介紹，我都想去，因為佢主要係即係好多嘢唔係話未見過，但係咧
3: 你一次過見曬，你覺得性價比好高
2: 啊！即係唔使跑來跑去啊嘛！即係譬如我去到南沙，可以直接就叫我
3: 坐黃車，唔係而家番禺都 OK， 黃埔亦都 OK，
2: 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係某些區域係
3: 冇錯。
2: 咁譬如我話我想即係了解嗰個低空經濟嗰、那個無人機嗰個起降啊，嗰起降平，你可能又要跑去另外一個即係地方。咁但係咧，海心沙呢一個好就好在咧，佢係集齊曬咁多，包括仲有機器人啦、AI 啦，嗰啲體驗佢擺曬喺度。譬如話嚇無人駕駛就有得體驗㗎啦。呢、這個就唔使多講，你入去就應該有嗰個小巴喺度等住你，
3: 就任意坐㗎啦。其實我覺得都嚇
2: 入到去就任意坐啦。咁然後咧就仲有一啲即係譬如係航空嘅模擬體驗，因為呢樣嘢咧就好多小朋友可能。想做飛機師啊，
3: 係啊，
2: 即係想知道揸飛機係咩感覺、啊。
3: 雖然第日唔使人揸嘅，我覺得
2: 係啊，但係佢哋都想知道飛機
3: 係咩回事嘅。
2: 咁所以佢呢一度就係開放呢、這、一個即係飛行夢嘅體驗啦，有個駕駛艙啊等等呢一啲啦。咁啊，即係譬如話 Carrie 覺得而家有啲咩新嘅科技可以令陪我哋玩嘅咧？
3: 哦、啊，咁啊好多啦，咩機器狗啊、機器人足球啊、
2: 同機器人踢波，
3: 係機甲對戰啊咁樣樣嚇。我覺得呢個就真係都幾啱 carry 嘅嚇，其實觀賞性都好強，
2: 有排玩，
3: 有排玩，
2: 一行一行玩落嚟，
3: 係啦，冇錯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啊，即係如果大家可能靜態啲嘅，我哋之前咪仲有啲新聞咧，就話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啊，係啊，咁啊，而家咧，以前就係人工智能同人類捉棋係一個虛擬嘅棋盤嗰度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人工智能同你捉棋咧，佢有手噶啦，係，因為而家有靈巧手嘅，就裝一隻靈巧手俾個人工智能啦，跟住你就可以現場同佢。佢捉棋啊，同埋咧就據講咧，即係呢一個捉棋嘅機器人咧，佢可以同時對戰無數個人。
2: 我覺得只是機械臂的限制
3: 的、啊、是的，即是可能不夠那麼多隻手的、但是你說如果從他腦袋的角度來說是的，是的，即
2: 他 OK 的，
3: 是的，他可以即如果你給他一隻腳，他可以不斷地移動
2: 行著是吧，
3: 是的，三頭臂
2: 360度這樣一台這樣圓圈圍著他跟他對戰，
3: 是的，然後甚至你你慢慢想吧，我去跟下家捉住先
2: 是的，即現場是有這些這樣的體驗給大家的。咁除此之外就仲有即係譬如而家越嚟越多嘅 3D 打印啦，咁啊即係可以令到大人細路都打印自己心目中嘅一嚿嘢出嚟啦嚇。咁仲有就係一啲VR 嘅體驗啦，即係虛擬現實啦，甚至係MR 嘅體驗啦。咁總之喺呢一個即係海心沙嘅呢個科技島未來島咧，就暑期係安排咗好多內容俾大家噶啦。咁同時咧就仲有專門嘅研學。學營嘅，據我所知係有專門研學營嘅。不過咧，嗰樣嘢就要大家喺佢哋，即係譬如喺內地參與呢一啲活動咧，你就 小唔到要去微信公众号嗰度，
3: 要预约啦、报名啦、排期啦。
2: 入场系要预约嘅，咁唔使钱嘅，系啦。但系去到一啲体验项目，可能先另外会收费。咁、而研学营咧，佢系因为要有一定嘅人数，佢先至会
3: 成团。
2: 成团系啦，咁所以咧就佢会有一个功能系，即系要你直接去咨询你心目中嘅日期有冇够唔够人咁样，或者啱啱加埋你就够人啦，系啦。咁所以咧嗰个系要另外去即系去咨询嘅。咁所以如果系有心带小朋友过嚟广州玩嘅话咧，可以考虑呢一个有冷气又科技感爆晒棚嘅地方啦。
0: 係，所以剛才講起呢個海心沙科技島咯，我覺得咧其實係好啱。譬如家長帶住小朋友，譬如我去完廣州，咁譬如我食完嘢，或者我親親完大自然之後咧，其實帶小朋友開下眼界啦，睇下而家嘅新科技可以有點樣嘅情況出到嚟，個機械人可以點樣喐啊？又或者同機械人捉棋，我有冇贏嘅
2: 可能性？
0: 係有冇呢個可能性見到咧？呢部分又可以同我挑戰下佢。
2: 唔知有冇得揀嘅咧？揀一個低階啲機械人工智能。
3: 唔知你可以同 AI 講，你可唔可以扮成一個唔識捉棋嘅小朋友啊？
2: 同我捉，
3: 係啦，
2: 等我
1: 配合下，幫幫手咁樣。
2: 係啦。
1: 不過你話睇到呢啲嘅科技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即係佢哋見嘅嘢比較多，或者佢哋嗰個

0: 可以去呢個地方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係一個藝術文藝啲嘅朋友仔，我想睇啲藝術嘅內容，有冇介紹呢？
1: 我咁就少唔到去即系博物馆啦，又系非常适合夏天去嘅一个场景啦。
2: 冷气好足啊！
1: 系，同埋咧，我觉得而家广州嘅即系暑期嘅博物馆，佢最贴心嘅一样嘢咧，佢可能谂到你日头都要去体验下科技噶啦，系嘛？咁你食完饭之后，嗰段时间除咗去行街，系咪仲有啲新嘅选择咧？咁所以其实喺暑期，广州好多嘅博物馆咧，佢都延长开放时间，甚至系开埋夜场添嘅。
3: 咁啊，呢一個嘅博物館啦，即係其實需唔需要話要提早咁樣去預訂先至可以入去，定係其實即係我就咁入去就 OK 嘅咧？
2: 一定要約嘅，係啦，
1: 特別嗰啲熱門嗰啲展咯。
2: 基本上其實冇邊個展唔熱門嘅啦，而家嘅即係暑期呢個時勢咧。
1: 真爭賢鬥麗嗰種感覺咧，即係你有呢啲展啊，我又有第啲咁樣。
2: 哎呀，弊啦，揀邊個好咧？
1: 係啦，尤其即係廣州即係最 top 嘅，即係頂流嘅就係廣東省博物館啦。即係好遺憾咁樣話俾大家聽，我到依家咧我都係一次都未去過。
2: 應該咁講啊，我約咗成個暑期我都約唔到嘅。跟住然之後
1: 咁我哋仲講唔講？
2: 館方同我講話，唔怕嘅，我哋而家開咗夜場㗎啦，你可以嘗試一下夜場約唔約到。唔好意思，夜場我都約唔到，未試過約成功。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因為開咗夜場嘅關係啦，所以其實每一日嘅廣東省博物館嘅接待能力咧係有即係飛躍式嘅增長嘅，即係其實
1: 開到夜晚九點，
2: 比起以前係好約好多嘅，
1: 係啦。
2: 但係雖然我都未約成功過，
1: 係啊，唔係啊，佢哋話咧原來仲有另外一個 app 即係用另外一個小程序專門係約飛嘅，
2: 係啊，佢而家係已經分開咗
1: 兩個嘅，即係除咗佢一個，
2: 佢一個叫廣東省博物館。管嘅呢個網上展館啦，咁公眾號有一個公眾號，佢發布圖文消息嘅，話俾你知嘅，都係種草嘅。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廣東省博物館嘅小程序咧，就係雲看展嘅，即係諗下你
1: 約唔到
2: 你約唔到，
1: 係
2: 啦，你都可以睇下個 VR 展館咁樣嘅，基本上係俾到一個近乎一比一嘅體驗大家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專門嘅小程序，就係預約嘅咁樣。你即係因為
1: 搞清楚啊，大家
2: 佢指引都好清楚。
1: 系啊，即系你唔好净系话，点解佢个公众号冇入口啊？都有嘅，但系咧，其实佢如果你直接使用个小程序，可能机会会大啲。系有人咁同我讲过，即系直接小程序可能会机会大。
2: 佢而家会跳转噶啦，
1: 系啦，会跳转。咁而家即系最 hit 嗰个咧，就系文艺复兴的交响，好多人讲吓，就系话咧系
2: 数以亿计嘅里边啲展品嘅价值系。
1: 系啊，因为全部都系即系格拉斯哥博物馆里边嘅一啲意大利艺术珍藏。就話第一次在中國去亮相嘅，所以咧啱先阿 Sena 話，如果係文藝啲嘅朋友，一定就好向往啦。
2: 係啦，我覺得就淨係大家攞住個計數機，跟住然之後佢有啲咩股價大概幾多，
1: 計下自己睇咗幾多。
2: 係啦，啲人話如果睇曬成個展係超過10億嘅。
1: 哇！我覺得自己身價升值啊。
2: 係啊，你諗下，
1: 我話曬都係見過呢啲嘢嘅人。
2: 係啊，話曬參與咗一個即係超過10億嘅大項目咁樣樣OK 嘅咁如果大家對於美術更感興趣嘅，亦都可以去到啦廣東美術館嘅新館啊嚇。咁同樣啦，就暑期有延長開放嘅時間啦，一樣去到夜晚嘅九點鐘咁新館嘅延長開放時間就淨係僅限新館啊，即係白鵝潭嘅嗰個新嘅嗰個廣東美術館啊，即係大灣區藝術中心嘅嗰、
1: 那個
2: 係啦，唔係二沙島嘅嗰個舊館啊嚇。咁而另外咧廣東美術館咧就好好多啦啊，因為唔使預約嘅，係免預約。預約入館嘅，只要你帶住有效嘅證件安檢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入館噶啦。咁如果咧裏邊嘅客流係超過接待能力嘅，亦都需要你喺門口稍候一下嚇。有人出你就可以入啦嚇。
1: 呢度咧仲有個 tips 嘅，就話原來廣州最美日落嘅其中一個觀賞點啊，
2: 就係大灣區藝術中心，
1: 就喺呢個白鵝潭嘅呢個新館呢一度。
2: 冇錯，
1: 就即係大家上嗰個小某書咧，就會睇到好多嗰啲攻略，即系边个位就系影到最美日落。因为可能澳门嘅朋友唔系好知道广州嘅地理啦吓，佢喺广州嘅旧城区嘅最西侧，
2: 冇错。
1: 然之后前方系白鹅潭，
2: 冇错。
1: 咁所以咧就西边嘅日落，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嗰个效果啦。
2: 同埋嗰个亦都系即系珠江主航道最开阔嘅一节啦。
1: 即系至少喺市区最开阔就嗰度。
2: 系啦，所以你可以 imagine 话哦，点解年年咧即系要放烟花？
1: 睇下广州先花喺嗰度先。

0: 标吉啊，
1: 因为嗰度够阔啊嘛，系
0: 即
1: 咪
0: 系
1: 先？
0: 地位等同于南环湖啊嘛。
1: 南环湖咧，或者
0: 系
1: 嗰个叫咩啊，十字门啊，咁样吓，类似
0: 哦，系
1: 系
0: 咯
1: 啦，
0: 系咯，
1: 类
0: 即系
1: 似。
0: 最阔嘅一个水域咁样，而且佢喺最西边，所
1: 冇
0: 以
1: 错，
0: 睇日落嘅一个非常
1: 正嘅，
0: 之正嘅地方。
1: 嗯，
0: 咁啊，除咗呢一个广东美术馆之外，仲有吓艺术类嘅朋友咧，就仲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呢、这、一个近期又系风头好劲吓，就系、是、叫做青州微笑，咁就系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嚟嘅。
1: 吓，如果对于咧即系呢啲佛像好感兴趣嘅，或者咧即系对于即系北魏到北宋之间嘅嗰段嘅文化历史好感兴趣嘅朋友啊，对于嗰种美学高度系嘛，好识得欣赏或者好想去欣赏嘅朋友，其实就好中意去一去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馆吓。而且本身咧，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呢个建筑设计咧，成朵花咁样啦吓。本身都
0: 系
1: 一
0: 个，
1: 即系佢嘅
0: 建筑本身就系一
1: 个
0: 打卡点，
1: 值得去嘅地方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广东美术馆吓，亦都系咧，即系最近呢个二沙岛嘅旧馆啊吓，亦都有咧儿童公共艺术季吓，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深度自然啊，咁啊，希望咧用艺术啦去到表达啦人同自然之间，艺术同自然之间嘅共生关系嘅。
0: 其实会有啲似之前两位同我哋讲嗰个即系澳门嗰个即系儿童展啊，都系呢个意思嘅。佢唔单止系俾小朋友睇嘅，亦都系俾成年人去揾翻自己嘅内在小孩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系炎炎夏日啦，你日头去就冷气好足啦。咁你日头有其他安排，夜晚黑去咧亦都延长开放时间啦。咁所以就真系好贴心噶啦。咁就。其他當然你仲可以選擇戶外活動嘅，不過咧就喺度提醒下大家，對於呢一個氣温防暑降温嘅呢一個準備功夫咧，都係要做足，因為真係好熱啊！
2: 好好嘅一個介紹，或者咁多一啲關於美術嘅活動啊，或者展覽啊、博物館咁樣咯。咁其實作為家長嘅我咧，其實都好認同啊呢一啲嘅活動啊，對於小朋友嘅嗰個影響，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個世代啦，又速食文化啦，然之後 AI 又當道啦，啊，即係冇邊個唔識啊，即係甚至你去到長輩，佢哋都係用緊 AI 去問嘢。咁好多時候我哋好似彷彿忘記咗咩叫審美啊！
3: 現實世界裡面嘅，譬如嗰啲館藏啊，啲好貴嘅展品，到底有幾勁咧？
2: 係啊，即係好多嘢，即係而家好多都係嚟得一式一樣啊！即係你就咁問呢個問題，答案全部都千篇一律。咁但係關於一啲美術嘅話咧，似乎 AI 係好難俾到一個好精確嘅答案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去重新去培養翻無論我哋家長又好，小朋友好，佢哋審美的確係好緊要嘅嚇，即係點樣喺呢個 AI 時代裏面做一個突破咧？咁樣呢個審美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大點。
3: 冇錯啊！今日節目裏面啊，黎家小夫幫我哋介紹咗，無論係自然科學啦，同自己身體有關啦，又或者係一啲大師級嘅作品，以及譬如兒童嘅藝術啦，都有唔同嘅選擇，所以呢個暑假好值得去廣州一趟啊！
2: 全部 mark 曬佢啊！我要。
0: 系啦，咁啊嚟到就真系即系除咗系即系 mark 呢啲之外咧，要睇天气啊。
1: 系啊，冇错。
2: 哦，系喎，
0: 系
2: 喎。系
0: 啊，即系呢个天气嘅即系功课一定要做足嘅。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有恶劣嘅天气咧，大家就真系乖乖地就留翻喺
1: 室
0: 内
1: 啦，注意安全啦。
0: 吓，咁因为如果系有恶劣天气嘅话咧，相关嘅一啲公共场所都系会
1: 闭馆
0: 嘅。咁大家可能就享受翻啊互相之间嘅陪伴啦。吓 ，OK， 咁但系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咯。
3: 多谢黎家小夫分享，
2: 多谢晒两位嘅介绍啊！
0: 咁我哋下次再继续同声同气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4: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5: 同声同气。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7: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8: 听新闻，
5: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2: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今日是立秋，祝大家秋安。
11: 是啦，咁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举行。
12: 动画电影《八仙二影》，中国神话故事再次闪耀银幕，游声游戏一起去了解一下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1: 跟着会有文化探员，我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将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12: 八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词里的夏日目的地》，一起去到王维笔下的蓝田望村。
13: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1: 近日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这次的文学活动周汇聚了两岸150几位的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影视专家、版权专家和青年代表，用情与诗深度交融的文学对话，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叶梅：
14: 两岸文化它是同根同脉的，我们在一块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来谈家常，来谈文学，也谈世界，谈未来。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我们找到了彼此，找到了相通，找到了理解和温馨。我想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也包括对我们民族进步和繁荣的思考，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努力的。同时呢，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是有个体的创作，还有两岸彼此加深的这种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景交融。通过这样一届一届的不断的沉淀积累，大家都会感觉到文学它就像火炬，就是灯塔，在不断的温暖人心，不断的映照两岸的作家的作品。
12: 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兼香港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游刚：
15: 香港文学创刊于1985年，是一本有41年历史的文学刊物。那我们和台湾的文学界同样有很多的交流， 我们发表了大量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能够跟台湾的朋友们有一些接触，有些交流，期待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学的朋友们有更多的合作。
11: 咁开幕式现场举行咗主题演讲同主旨研讨，两岸作家代表围绕住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咁台湾作家代表喺发言当中就讲话：文学嘅根喺文化，文化嘅根喺人民，人民嘅根在于对土地同生命嘅珍惜。真正嘅传承系带住祖先嘅智慧，勇敢咁走向未来，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以自己嘅声音去书写自己嘅时代。
12: 台湾作家学者们围绕中华文脉传承、 AI 对文学的挑战等等的议题，从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分享。咁大家一致认为啦，中华文脉是两岸文学共同的精神根脉和创作源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革新，文学始终是扣动心灵、凝聚共识、最温润绵长的载体。两岸作家唯有扎根同源沃土，才可以令文学在时代变迁当中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员、专家作家、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
15: 两岸的文化同根同源，我们分享着相同的海风，讲述着相同的关于海洋的故事，有着相同的传说。台湾话、闽南话跟我们潮汕话有天然的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家乡也有很多的台湾人啊，从小也吃着很多台湾的小吃，一直呢也希望去台湾看看啊，那么看台湾的风物，看看那些在书本里边、在课本里边出现过的名词。
11: 而网络作家萧鼎就以武侠到仙侠的演变为例，讲到话武侠是两岸读者共同的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台湾武侠名家古龙、卧龙生、司马翎等前辈对华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两岸文学始终相互传阅，彼此启发，双向滋养，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合义精神，是两岸创作者共同尊崇的东方精神底色。希望两岸青年创作者扎根同源文脉，令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台湾武侠评论家蔡祖文：
16: 其实要两岸之间彼此多互相的，而且频繁的去互相做文学交流，因为文学里面掺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思想，包括你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那只有透过彼此互相更加的去了解对方，你才会能够有一种大家能够体谅，或者是能够理解。那我觉得在透过文学的部分，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11: 武侠文学、民族文学、影视版权转化是两岸作家学者共同关注的文学焦点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方向。今为了展开充分探讨，文学活动周设立了两岸文学创作营、文学雅集、两岸文学笔会、两岸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交流环节。
12: 民族文学与诗歌散文主题笔会上面，两岸作家学者围绕文学根脉、民族性格和时代创新展开热烈对话。多位台湾作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道道见解。咁有作家从语法切入谈到，语言是心灵上的生态环境，诗歌的本质在于以创新语法建构诗人和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咁唔同地域嘅中文表达，折射出各具特色嘅社会文化。
11: 系啊，咁而本次嘅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呢，期间仲举行咗迪花洲文学之夜。喺欣赏拍胸舞、搭嘴鼓等非遗展演之后呢，两岸作家就轮番登台噃，带嚟咗歌曲演唱啦、诗歌朗诵啦等文艺节目，喺路岛海风当中留低咗温暖而动人嘅文学记忆。
12: 中国文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记忆，寄托着两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向两岸作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
11: 而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岸作家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大文学观，观照中华传统文脉，讲述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精彩故事，共同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创造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过海的传说终于融入到我们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出新光彩。
1: 咁传统神话点样去同当代嘅生活产生连接呢？古文里面令人心驰神往嘅蓬莱仙境，点样用动画语言去呈现呢？超千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为观众带嚟咗呢部澎湃合二精神、彰显东方美学嘅动画电影。今日嘅有声有戏，我哋就带你去一齐去了解一下动画电影《八仙》嘅幕后故事。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动画电影《八仙》的故事是围绕着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的，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着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地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和喜剧调性融合的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的喜剧桥段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结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
0: 是啊，为了更好地体验八仙文化，主创团队参考了《园中记》等古籍文献，深度去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的刺绣纹样和古典仙山景物特征，将我们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等经典的元素符号融入到角色造型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令到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在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跟住落嚟，通过主持人蓝宇访问电影《八仙》主创的节目片段，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部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10: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11: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9: 八仙他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他的进步、他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了，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2: 我们在等什么呀？
13: 过海呀。
10: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11: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9: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 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他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他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他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鱼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3: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个蛋糕，

0: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哎，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1: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2: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3: 妙啊，好主意。
1: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4: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派，
5: 我们能杀人。
6: 别说话，直接出招。
1: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嘛，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6: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5: 没反应啊！
6: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0: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2: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1: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7: 没传？
8: 没传，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9: 电影《八仙》当中，铁拐李操住一口川味普通话，但凡系讲出几句台词，笑声就会从影厅嘅各个角落里边冒出嚟。咁作为一部四川立项嘅动画电影，《八仙》嘅配音班底都系川渝嘅演员。
10: 系啊，咁《八仙》配音导演陈浩就表示话呢，为呢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嘅过程啊，堪称系享受。佢话因为剧本非常之好啊，无论角色设定啦，定系台词对白，无不经过悉心嘅创作同反复打磨。
9: 咁陈浩就讲到啦，可以话剧本越好，配音嘅难度就越细，因为一部剧本就系一段生活，一个故事，好嘅故事自然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八仙配音嘅时候，佢哋都好享受嗰段神仙一样嘅生活。
10: 是啊，咁据陈浩介绍话呢，佢嘅工作从探讨剧本开始啊，前后三次，每次五日时间，同导演、编剧牟正阳以及工作人员一齐呢，系边睇剧本就边演，根据表演嘅感觉嚟调整文字，一步步咁细化片中人物嘅动作行为，最后敲定所有流程安排同具体嘅表演形态。
9: 咁将呢啲前期嘅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进展顺利，咁再加上后期嘅修改，总共系用咗唔到两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陈浩一齐嚟揭秘电影配音幕后故事。
11: 这个就是片场。
12: 装不下去，
11: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13: 越来越多了，
14: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1: 最开始和木导他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 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不真不是那样的。
8: 我说的都是真的。
11: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5: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1: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7: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3: 要这样吗？
7: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11: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1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1: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八十多亿人，

0: 有性格标签的表演。
1: 哎，咱这人脉靠谱，
2: 果然与众不同。
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3: 我们在等什么呀？
4: 过海呀、啊。
3: 那过噻。
4: 没船。
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5: 八仙传说历经千百年发展，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咁烽火。咁如今借助电影镜头，呢啲散落喺戏文、年画、市井闲谈里头嘅故事，再次被打捞出嚟，走向观众。
6: 咁除咗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狼狼山小妖怪等等嘅中国神话动画，多次系闪耀银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嘅资源宝库。影视创作持续根植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5: 冇错，咁八仙制作咧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嘅团队协作完成噶。作为八仙诞生地嘅成都高新区，近年嚟孕育出咗哪吒系列电影同埋王者荣耀游戏，集聚数字文创产业相关企业有成6000多家。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6: 吸取传统文化养分，融入时代发展大潮。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将为中国动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大运河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大家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单止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和包容。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二集。
2: 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跟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齐心在思考的问题。十几年来，他在这条河道上反复骑行，不断的观察与追问，为大运河探索着新的体验方式。
3: 我从小生长在天津的河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跨过通惠河，跨过大运河的顺便路，它改变了我特别多的东西。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什么？是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们也想努力回答的问题。但是每年的答案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大运河的理解不断的加深。几年以前我们去看大运河的时候，更多的是寻找两岸那些老的痕迹，哪些更有过去的风俗和文化。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看两岸河和人的关系，就是大运河对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人又反过来对大运河的命运、文化遗产的命运做了什么和贡献了什么。现在我们理解大运河，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时尚的、不断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例证。中国人给了全世界这种一个是范例，中国人也努力的把这种范例描述给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常常思考大运河给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大运河绝对能给所有的人那种信心感，对未来的那种坚信感。我有时也在想，这我是谁？我不是一个专家，我觉得我就是河边的一个人。大运河让我变成了一个骑行的人，让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去琢磨和去能够体验它的，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2: 大运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长度，更在于它的广度与包容。它是文明的载体，也是生活的背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绵长的河道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全人类的运河，更是我们的运河。浙江绍兴松陵船厂的千吨货船正在建造中，另一边厂长何关明却和老师傅一起复原着传统的绍兴乌篷船。世代传承的松陵船厂从乌篷船一步步做到了千吨货轮，而今何关明却重新做回了木船。
4: 我们四代造船 我太爷那时候呢还是造木船的，我爷爷是造木船的，我是十七岁开始造船的，原来是200吨，现在能够达1500吨。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木船不做了，所以老的一个工艺了也即将失传了。
5: 好，慢慢放下去，慢慢放啊，慢慢放。
4: 造船的老木匠了，已经都老的都要死去啊。在10多年前，我想不行，就把这个船文化的一块东西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在松陵船厂的现代化厂区里，隐藏着何官明的私人博物馆，几十艘古船模型和上千张图文资料，是何官明十几年的心血。
4: 其实我在做船的历史文化这一块的时候，一开始的人家在想，这个人脑子有没有病，就是船模做出来又没用的，几万块钱一张历史资料，给人家想的是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做，心里就更加踏实，感觉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造船的，我是为靠运河挣钱，没有运河，如果水路不通，那我们不可能有造船世家。以来过这个世界，以给后人留点东西，我是把我们家族的历史也要把一个整管理展示出来，就是指我这个梦想。
2: 船厂对于每一个运河人来说，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厚重朴实的情感归宿。五代传承的造船世家在这里融汇进运河的历史。古老的运河连接着沿岸居民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运河雕刻了他们日常的肌理，也浸润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人与水的持续互动，积淀出运河人特有的文化与智慧。淮安青口枢纽，大运河标志性的遗产地，历代工匠持续的治水建闸，形成了大小葫芦岛的特有风貌。丁凤珍和他的团队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勘察现场。
6: 这个地方有个堵点
7: 没有贯通，然后这地方在逐步梳理完了，
6: 这段千万不要动它。每次到那个青口地区去的时候啊，都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且呢，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河道。来过很多次以后，就真的能感受到什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那我们今天的话，真的是如果把它搁在这儿，那真的就太不对了。但是你去碰它的话，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2: 自从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片原本划归淮安农科园的区域就再也无法开发建设。遗产要保护，乡村要发展，这让身为书记的丁凤珍陷入两难。
6: 我们这个园区75%的面积都在这个遗产的这个保护区，所以在推进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啊，因为这个遗产的保护区范围内有很严格的建设管理的要求。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团队在思考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法下手，不知道怎么弄。我们发现这个百合呢，非常适合在青口地区发展它的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这个农业园区啊，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而这个国家文化公园里面又强调这个文旅融合工程，而我们这个农业是伸手就能够到旅游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豁然开朗。
2: 用百合的果实创造经济价值，花期则可以旅游观赏，企业的用工又能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集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于一体， 让大运河与乡村振兴互相助力，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已经铺展开来。
6: 运河，我感觉它是一个流淌的文化。
8: 水就是跟智慧相关联的嘛，那就是说它要变通，这种变通它是顺应规律的变通，它不是折磨，不是折腾，用这种水的智慧来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遗憾会少一些。
2: 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发展也不是推倒重来，保护与发展本来就是互相融通的整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大运河因势利导的智慧正在被今天的人们发扬光大。煌煌千年的大运河流到今天，早已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而是自然自觉的精神向往，朴实厚重的情感归宿和因势利导的智慧传承。作为世界遗产，它标记着人类曾经的文明高度，而正在发生的改变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的另一个奇迹。早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大建设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大运河被规划为国家文化公园。从遗产到公园，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让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迸发生机。
9: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0: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9: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0: 走进八雅会馆，
9: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满意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戚勒江里面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等等的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面的温柔和壮阔。百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进王维笔下的蓝田莽村。
0: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唐代诗人王维的《积雨莽村庄》作里面收埋着现实里面的千年避暑宝地，就是陕西蓝田的莽村。在千年前，王维在这里呢山中集静观潮紧，松下青斋节露葵，将官场上的繁闷都换成了山间的清静。
1: 咁莽村系王维后半生嘅隐居桃源，佢嘅好朋友裴迪亦都搬到咗呢度居住，同王维做起咗邻居，两个人亦师亦友，一齐游赏赋诗，成就咗《莽村集》。我哋熟悉嘅嗰首《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映入森林，复照青苔上，就系《莽村集》里边嘅第五首《鹿柴》。
0: 冇错啊！咁蓝田县咧系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自然景观秀美，系西安东南秦岭北麓旅游带嘅重点区域之一。境内山雄水秀，村美岭。

0: 阔，自然风景秀丽。早喺115万年前啊，蓝田猿人就喺呢度生息繁衍噶啦，并且从此走出咗呢个秦岭，沿住坝水进入渭河，走向黄河。同时在蓝田境内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留下了各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1: 蓝田县境内有华胥士陵、砖炉士陵、女娲士谷等地，亦有伏羲城等等的记载。蓝田作为中国文化始祖伏羲以及宋明清三代理学核心人物和吕氏香药的故乡，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0: 京畿蓝田山灵水秀，不单止孕育了大批的本土精英人物，也都成为了历代王公贵胄、文人墨客寓居乐游的热土。这里留有汉代史学家蔡邕居住过的蔡府庄和才女蔡文姬冢，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寓居的莽村山庄，还有书法家柳公权因斥蓝田的故居柳家村及墓地等。咁接落嚟咧，等我哋跟随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嘅教授王伟、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孝东以及书本旅行团一齐走入当地蓝田莽村。
2: 1000多年过去了，王维的辋川到底有多美？今天的鹿寨又是什么样子呢？每每读到《辋川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老师王伟教授也曾经无数次讲授《辋川集》的文学之美，但如何让同学们深刻理解王维诗歌的特点呢？王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走进辋川，那个被王维歌唱描绘过的桃花源。
3: 唐代大诗人王维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呢以《辋川集》最为著名。
4: 《辋川集》一共有20首诗，《白石滩》。白石滩的话大概就指的是王维隐居的这个地方辋川的一段河滩啊，清浅白石滩，绿浦向堪拔。新沂坞，新沂坞的话也是辋川的一个景点。
2: 旅行的第一站，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王维辋川集中写到的七湖。这里曾经是一片浩渺的湖水，王维在七湖一诗中写道：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如今沧海桑田，山还在，

0: 齐是不平的意思，这个胡姬是倾斜的，所以叫齐胡。
1: 啊啊，
0: 所以经过了上千年的地理和地貌的变迁，关中地区的话也逐渐由原来的比较湿润的地方，也慢慢变成干旱的地方了。
2: 辋川之名源于特殊的山形地貌，将这里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隐居辋川时，王维已于不惑之年，在门下省担任左补阙，负责向皇帝进谏。此时的王维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心中逐渐迷恋辋川集中竹里馆描述的生活。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0: 王维有一个很浓厚的陶然情结，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心目中的桃花源，终于在40多岁时候与人间仙境辋川相遇了，
1: 结缘了。
0: 青山绿水，特别幽僻，是离长安最近的一次世外桃源。
3: 辋川的自然条件这么优越，那在这里隐居的人多不多呢？
0: 唐代在辋川隐居有名的就是两个人，前一位是宋子问，后一位就是王维。
4: 王维来这隐居，他是辞官之后来的，还是说他一边做官然后偶尔过来游玩一下呢？
5: 王维呢和此前的孟浩然和此前的隐逸的诗人陶渊明呢有所不一样。陶渊明的话，他的隐逸的话是完全是立志要做一个隐士，而王维的话是他是要做半官半隐的，既要享受隐士的乐趣，同时呢也要来做官。
2: 唐朝的官员假期很多，这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在辋川集并序中，王维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只有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根据诗集中的线索，书本旅行团出发去寻找王维隐居辋川的新家孟城坳。诗中写道：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在辋川途中，孟城坳群山环绕，山坳中有几棵大柳树。1000多年过去了，孟城坳现在是什么样貌呢？张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个名为关上的小村庄。
0: 这原来是一个关城，这个关城是谁建的呢？是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宋武帝刘裕，王维把这个叫孟城。王维写这个诗叫孟城坳，坳的啥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形四边高，中间低，三间一块平地，就叫坳。孟城坳这个孟城，就是自己这座关城。刘裕建关城以后，唐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宋之问，他来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个蓝田山庄，王维把这个庄子盘下来了。王维进入辋川以后的最早的一个居所，我们把它叫做王维孟城坳故居。
2: 小村庄交通便捷，村民生活闲适，今昔对照变化非常大。
3: 他这个孟城坳里面提到了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5: 因为王维看着了孟城坳这个关城已经荒芜了，而唯有一些柳树。宋之问呢，在高宗，特别是在武后朝，权势熏天，红极一时。那么到了唐玄宗，也就是王维了做官的这个时候的话，宋之问的话已经可以算是这个销声匿迹了。如果再朝前追溯到刘裕的话，比宋之问的功业更大的，因为做过皇帝的。那么而今到了唐朝来看，刘裕的那个官城的话也已经荒芜了。因此的话，所谓的历史上的功名，所谓的皇图霸业，所谓的这个权力啊，在历史的面前的话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到最后的话都是灰飞烟灭。
3: 所以说王维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说空悲昔人有。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要去寻找辋川20景中最著名的鹿寨。汽车行驶在辋川山水间，当年王维和裴迪游赏其中，一定有很多跋涉的艰辛与乐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条清脆的山沟。
0: 王老师
5: 啊，
0: 这个沟你来过吗？
5: 这个沟没来过。
0: 我们把鹿寨就进了这个沟。
5: 空山不见人，
0: 空山不见人，
5: 但闻人语响。
0: 反影
5: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0: 那个景字在唐代时就通的影字
1: 啊。
0: 还有鹿寨这个寨字也是个通假字，在王维的时代，这个柴就通的是大寨。

0: 寨子那个寨，
1: 山寨的寨，
0: 还同一个字，就是它这个寨子含义就是个栅栏，在这儿大概是王维养漏的时候，把这个峪口拿这个栅栏栅上以后，把漏圈起来的。哦，啊，是不是养漏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地方
2: 有路，
0: 野路很多。前些年我在这儿，文化考察的时候，还见到野路。
3: 这条山沟颇为狭窄，树木茂盛，与《辋川图》中的描绘非常相似。这里可能原本就有野路出现，在沟的两端装上栅栏，就成了养路的地方。置身其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王维《鹿柴》的诗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裴迪的贺诗《鹿柴》是这样写的：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君家寄。
4: 在裴迪同用王维的这首诗的时候，他提到便为独往客，按理说两个人不是一起出来游玩吗？为什么他又说到自己是独往客呢？
0: 因为裴迪住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王维住的地方离这儿还有5公里。他日夕见寒山，他在他的门口早晚都可以看见鹿柴的这个阴面的山。他坐着小船10多分钟就可以到这儿来游玩。
5: 对 对
0: 所以说便为独往客。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什么？下的那两句诗怎么讲着呢？不知深林事，但见郡家集。来了以后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到遍地都是鹿的脚印。
5: 脚印啊，鹿的脚印。
0: 为了找这个鹿柴这条沟，我们走遍了辋川的这些沟沟岔岔。
5: 对，
0: 只有这条沟能够准确的传世王维那首鹿柴诗。这个沟因为它是一个石沟，你走过来看，它是两边是石崖，路面是石路。
5: 对，咱们山上都是石路。
0: 又很狭窄，
5: 对，
0: 陡峭，
5: 对，
0: 所以就没有耕地的地方，也没有盖房的条件。
5: 对，
0: 从唐代到现在就没有人家。
5: 对，
0: 王维到这来了以后，空山不见人
5: 啊。
0: 但是这个把这个沟走完以后，就变成有地有房有人，从那个村子里边传下来的人老左的声音
5: 啊，
0: 但闻人语响
5: 啊。对，
0: 另外这个沟是一个正东正西的方向，早晨太阳从沟的东边
5: 啊
0: 照进来，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太阳就这个悬崖的后边，
5: 对，
0: 这里边非常阴蔽，也长满着青苔。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从上峪口再一次照进来的，这就是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5: 对，
0: 只有这个地方完满地诠释着王维这首诗。
6: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几多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主持人林千、魏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个节目，咱个主题是
5: 创新。过去啊，好当然是地山地区特色个传统小吃个代表了哈。一碗爽口个粿条汤是地山人长多年最先进个主食，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乡愁个家乡味道。
6: 通过西山技术的训练，熟悉类固能易改雕山饼，将从活动雕山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倡导。本期的当日在咱来拍拍改雕，了解熟悉改雕界市场前景。
5: 将空气当界耐氧化的团转化为淀粉，网友呢称之为空气变粉头，这是从你做搞的呢？
6: 本期的场景记录，咱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杨花的讲述中，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
5: 今次的节目呢，我跟大家安排了温科听的《烈山风情话》《霞风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唱等生活。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老家先开始今次的温科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记者七号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今年下半年中小企业经济环境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加快增长，企业效益提速回升。前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单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单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单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用利能力提速增强。而且当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提速强劲，深圳临江一家显示企业生产嘅升级到柔性显示屏，即将飞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当中以南界双边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嘅地区，令到大兴商库、城市地票及蒙利电视等电竞。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1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真正的是小个人企业表现亮眼，前半年出口高回单同比增长21.2%，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记者六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环境稳当无情，向新向旧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得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化制造业直接加0.8个百分点。主要是比计外界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得同比增长更多6%以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德。
8: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提速快速增长。国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今年南江地冷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产业系统制造商，包括股东从李忠丹提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及消费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营业负责人不年代曲的瓦盖纳一节答。
9: In China,
10: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5: 随着我国商业链跟应链日日完善，商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际企业也大量大动过先进技术加从应用科技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十几三营国际中学连续六个月实现单笔正增长。今年前半年，高技术商业吸引国际单笔增长33.2%，占国际中学的比重提升至42.4%。而此当时，如来如在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动摇策源地。今年前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会项目吸引国资增长57.7%，年会加涉国项目吸引国资增长82%。目前估计，这家国资企业多签中设立为港澳大湾区创新而合作中心，接下创新转运推动创新业务加项目技术年会。企业董局总裁罗吉金以解答。
1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5: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起点，完备的商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点击，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小地化转型，推动生产线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力。
6: 中国物流业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七月份中国存货指数，指数为50.3%，加强国上升0.1%，量缩内国物价度扩张空间。总体来看，存货行业在快速性气候和极端天气交动下，从保持扩张，行业物价固有加强谨慎。
12: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罗解来主角魏刚哦。香港特区政府六号公布，将会行新一批银色债券，而合资格的香港银发局革命警告，这批银色债券的目标会行协会500亿港元，每朝值换港元，年期为3年，每六个月分息一次，息率和香港本地通胀跨高，并保证不低于4.25%。这批银色债券的延告期会8月21号交息，到9月4号执实施，将以9月15日开价。1967年，何泽中出生，并提出无效香港新宪政的香港革命拢抗议警告。
6: 2026沃澳名优商品店6号到澳门金光会店开幕，产品商销量创历史新高。店会以银发经济新金额、健康生活新品奖为主题，店馆总面积更值13000平方米，设置了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直大直路商品等六大特色店铺，汇聚了近460个产品商，横跨海内外名优商品。活动为期四日，花江党部举办组队垄断、商业配对、更色矿体验等82场配套活动。开幕式现场，花举行了商业项目集中签约，涉及大健康、餐饮、会展、体育等多个领域。
5: 今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届全面健身节。多年来，广州通过新协改造体育场馆、规划规划平滑场地空间，构建平面扩张，将低龄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形成全国第一条全面健身路的，自2021年起逐步新协改造。现在这条健身路的占地直冲平方米，已成为低龄化、少子化的豪华低龄健身连锁。运动设施如来如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少子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面健身运动等。全面抗疫通过超级互联实施增重记录、矫正运动时间、热量消耗等效果，到豪华羽毛球店、跑道更铺设皇冠环保塑胶地面。 五号盲从运动冲击。
9: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三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5: 得了省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花园的空间进步设计策略将街岸、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用地空间转化为全面建设活力点。到白州地铁站来，这个也直冲平板壁的用地营地改造成了皮球酒店。市民通过手机收听书而言，就可以定点实验，提升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第二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模板。
1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5: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改39,532街，加2024年增加1,899个。体育场地面积共改5,9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城市人口1,910.10万人构成，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街。南港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落街为了上镜的是天爱电影，大我在。
14: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15: 回咪街啊？
14: 天爱电影，大乐在。
16: 潮汕是土名桥乡，有梅子出乡的梅鹅，香飘四海的潮州菜是家己人最尖叫的香葱。
5: 粿条学堂是潮汕地区特色传统小吃的代表，一碗爽口的粿条汤是潮汕人长久以来最先进的组织，也是触动海内外潮州乡愁的家乡味道。
16: 活动汕头以粿条为突破口，开拓方便食品商业南海，推动潮汕菜高质量发展，将潮汕味道走向国际程度。
5: 当中方便食品行业内创新活跃，汕头每只食品生产制造企业嘛，就不错交流小粿条武汉界大商机，迅速呢开发数只类牛肉以粿条产品，就算呢是踏入了粿条商业化新赛道。也有企业就表示呢，落街呢会大力来推广潮汕每只品牌，把粿条呢做成 IP， 把潮汕每只做成 IP， 把牛肉以粿条做成 IP， 将产品呢可以走得更远，让年轻人更加喜欢。
16: 企业相关负责人新宅永达：
17: 潮汕人他就是唯独离不开这一碗淡淡的粿条汤，如何让潮汕的美食这一碗独属于潮汕人的浪漫走出潮汕，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随着现在食品工业化还有冷链技术的一个发展，就我们很多技术都使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一款素食的牛肉丸粿条，在甚至全国各地都铺设有众多的这个商超渠道、便利店渠道。
5: 近日，关于加快推进汕头方便粉粿条商业化推进行动方案出台了，明确提出了将汕头方便粉粿条作为食品商业一环的重要指南点，力争到2025年打造出一系列二包装的汕头方便粉粿条商品，并实行规模化生产和销售。
16: 这些消费者对于方便粉粿条评价如何呢？那来听听伊能西做你大概。
18: 口感呢是挺细腻的，而且跟我们平时去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店吃的，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5: 汕头大学汉个国际教育学院学生卡德伊利杰达，那有了方便粉粿条，伊呢就可以将到大英比爱改改进来新鲜碟送啊改地道了。
17: 像带回国，然后我那个问一下我的朋友们，我这家里人，然后他们也尝一下中国的，就是潮汕的菜。潮汕的特色。
16: 汕头大学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汕头市青年拍摄联合会会长邢松涛表示，把粿条做成快消品，可以进入超市、进入菜街网红，还可以输送到全国各地。就是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每只高地、一个总部基地。如果全国有几百个连锁，就可以输送那个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这也是一种规模化、商业化、工业化的路径。
5: 顶波那大家讲哈， 为了呢，可能是地上地区特色传统小吃的代表，即话啊，双口的龟吊汤是地上人常道见最先进的组织，也是触动海内外地震现场的概念味道。老家那有请广东省会务节文化局山地酒菜技艺传承人、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刘宗贵为咱来介绍一下龟吊的制作技艺。
15: 粿条呢，好多都会做，特别就是在这个做的细节的过程。第一，它就是选料，选料的时候就用大米，一般的米都是七零的。选择成米呢，它的特色呢就是米就香，一斤有五克盐，然后呢把这个米给它洗一遍两遍，洗完的时候呢再泡水，它那个杂味就没了。潮州粿条最好就是镇江那边，它有那个山泉水，山泉水呢做起来就是水比较干净，吃起来呢有点甘甜那个感觉。一斤米配三斤水磨成米浆出来，稠度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又重新加水，那就不好了，会影响到它酱跟水分开，看起来就乳白色比较透明，拿起来呢可以说豆的时候呢不会说马上就裂开，吃起来比较有弹性那一种。
6: 对于家己人来打，有好多种拍开粿条的方式，好炒、好煮。
5: 哇、哦，滚落啊！是。
6: 所以吃拢好吃。
15: 粿条呢，就随便搭配什么配料都是非常好。炒粿条你想吃便宜的，炒这个芥蓝菜、炒包菜；你要吃贵一点的，就是说牛肉、海鲜啊，想吃什么都可以。粿条呢，一般就是说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到秋夜都是有人在卖，每个时候都有人吃，从以前到现在他就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大小老人家都挺喜欢，你每天三餐全部吃这个他也不会讨厌。作为我们酒店餐厅，外地的客人来的时候呢，我们炒粿条这个就变成一个主食。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粿条汤，随便可以下什么料，沙茶粿条配这个潮州特色沙茶酱、芝麻酱、蒜头油拌在一起吃。
5: 粿条呢是地上地区哈非常普遍的一种主食，但是几乎每一个地上人家心目当啊，拢有一个上好食的粿条铺。
6: 邓江并成为消费者心目当中的最好，对了粿条本身的口感之外，品鉴的技巧也至关重要。
5: 到新加坡呢，这个位于城港安国岭路的炒粿条铺是本地的老字号，因地到社交平台前春晚啊，这个节目的食客呢就络绎不绝。
6: 他处邓文杰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介绍粿条铺是一个八千到一九四九年创办的，七十多年来炒粿条铺搬了好几次。
5: 但孟京呢，两家己单身写的，伊呢只读会计哈，二十过岁呢就到结婚铺啊，师傅一把，直到一九八五年呢，正式呢开始个电流接手生意，差了大概是三十年个过掉了，高人呢非常有经验，伊呢就算是麦店面也能够炒一盘好过掉。
6: 如今，他为由伊个太太邓桂花共同打理，不生不清连水电也经常到他位走动。
5: 当本地的茶粿条啊，卖回旧窑啦，所以出边的时阵呢，我帮你切切啊，来帮你话弄弄，这样呢，不卡大也不卡熟，啱啱好。粿条硬拉叉哈，所以呢，显得特别香。我加煎了河边啊、辣灯豆嘅韭菜丁丁，非常之别。但本地就是大大，只准呢哈啊，配料呢，加只五花料，以中简单呢啊，而且要咸嘅。得了大一会咸盐之外呢啊，伊就加只只乌豉油。一旦这是八千年代的茶粿条保留的调味，但是不变的这是八千年代主食应该点钱。
6: 新加坡茶粿条摊位其实不少，但孟杰认为大家各有各的做法，最重要的是顾客喜欢。伊超级大家己的茶粿条配唔上什么特色，但是每一碗都是用心茶，也坚持每一日清茶、豆拉加荷饼。
5: 但孟杰呢，我唔是脱香。 多的不便做直接做直接改善法，将茶果雕呢通过更多会生活的方式。
6: 一旦年纪大了，不想让家己较辛苦，伊也不期望所卡在，也不想去家己较大个压力，可以过日子就好，人生有方向。
5: 那今天呢，把米制品拢称之为粿，那粿条呢就是啊，米浆缺色之后呢，煮溜子生
6: 个。听证会可能有这个疑问，多广东得了粿条黄河粉送的个蛋清粉，遐几撮相似个米粉有啥物区别呢？
5: 其实啊，几撮米粉个制作粿条呢啊差不多，但是河粉呢会到米浆基础上加入一定比例个只紫粉个淀粉。但是贵州大碗料调配比例当米煎的准备会比较大。
6: 我兴趣哦，做好粉已经请用剔头，日贵州几乎是纯米椒之生的，所以通心甜煮白色。口感上呢，贵州的煮羹有米香，吃起来的煮羹骨浓，日好粉呢就有咬劲神的羹。不过贵州如果只贵头就用个卡米，口感会变差。自河粉界糖色又好，未改等。
5: 这宋德界糖橙粉呢，该是1927年由宋德糖橙人五党党史节党创制的。当地人呢称之为粉糖，但是这些粉呢被上高楼挂地之后，各地人呢就把它叫做糖橙粉啊，以地名来出名了。糖橙粉呢以薄、爽、固、嫩为特色，尤其是薄哈，一个粉胚厚度呢只有0.5到0.7毫米。
6: 要大家开在河粉，其实全称是沙河粉。同时，更多的沙河粉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下面我就拍给大家听。
5: 要来拍一个哈，个考证沙河粉呢，它是由以帕吉维尼界当家客家人创制的，因为混元以更就是沙河店这的名。
6: 到闽江流淌着青岛小店二华街的店主黄阿香收藏沙河粉的故事。
5: 不过是那清朝末年，沙河店呢有几只公婆，门起茶杯呢是麦甲油枣粿，接到杯的呢是鸡鲜的菜。这店主呢为咱老实善良，更是呢似乎比较困苦的出边。
6: 这只个名字，店门口来了一位穿个破破的老人，乌漆无力的倒到门桌的青石顶。店主黄阿香拖了过着听，几个妻子三个小妹，老人没意思，抱住李江提担，几个抱水将水，但是对老人家白妹直向是免费的，那就放心着。自此以后，老人几乎日日出现，但是店主也不嫌弃，只有要私下。
5: 做这有这个阿香呢，刚哭了啊，未接，有了去到呢就白不走去，也抱见呢无变哈，就满目大吉。到了好几日头，这组老奶奶又来到了铺中，当地在铺主港口之后呢，伊就答阿香哥啊，美丽人情，但责任难入啊，因为无能量嘛哈。伊答今次啊，就将我来做我好姐个，帮伊开胃。
6: 老奶奶想要小之后呢，就用山顶引来个泉水浸大便，食两个薄荷米浆，薄一空间点，米浆就变成红块。老奶奶夹配嘴刁加葱腌香油，三高病人的存在。阿香做四十一大开，管我落到之后变成果酱好吃。老人就讲，吃粉出头沙河，就叫做沙河粉吧。
5: 我们来物质就高哈，一传统嘅沙河粉选料、原料加手工作坊呢，拢相当讲究。沙河粉制作主要是选米啊、准备磨浆啊、泡麦、蒸粉、轻夹、拉硬、切粉浆、剥豆浆酥。
6: 米就双用砂石破锅盖灰灯灶酿米。如果是灯灶酿米，就得上碱涂层高矮骨之后才使用。就是酿米嘅内部水分含量会降低，之后便制作出可薄嘅口感。浸米嘅水，当你着上用白红砂嘅九零茶水。
5: 其实有点少咯，做豆干啦，可醉就可豆干嘛哈。出来呢啊，可醉可味就有可沙可喝。这磨浆呢，最好哈，得用零酒、橙汁做嘅只结果。不听当地的注意控制，每次加入双重注意量，主要是卡盖地位呢，吹出来个只沙河粉呢就用过等去，主要是卡这地位呢，也吹出来个沙河粉又会卡过多，蛋糕顶呢就是讲米浆个浓度也非常正确。
6: 是后把米浆倒到的锅拿顶放入吹炉之后，1-60秒，米浆就会变成薄薄个黄色个粉块，再经过轻夹。两档隔水粉，沙河粉就制作完成。
5: 2025年嘅六月，更就此米粉制作技艺、沙河粉传统制作技艺，接上对岸配国家级规模一部分聚散，代表成行乜唔落。

0: 吃起来吃水白冷。眼春盖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麦银花，到现在南洋会同学生订婚实验项目，是通过南洋学生的手段，将空气中的南洋会同学转化为订婚，网友称之为空气变文涛。本期的传承记录，等到董玉任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研究技术研究所所长麦银花的讲述中，来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界各大能量。三年中，麦银花带领团队成功实现南洋会团学生订婚的消息，即经公布，引起广泛关注。现在，项目已经进入讲厅测试阶段，向商业会又迈进了一大步。
3: 作为科学家来说，你心中追求的那个理想是什么？
4: 就是把我们农田种植的玉米、大豆，能够在啤酒罐里面合成出来，我们叫农业工业化的一条路线。如果这条路线能够成功，我们可能主粮主要的作物不用种。
3: 那不用种哪儿来呀？
4: 就是车间制造嘛，就把农田种植的模式变成车间的制造。
2: 到白银花色相改恰工于制造当农洋会团成为门流，不但可以转化为淀粉，还可以转化成为蛋白质糖类。到实质中，淀粉界真正制造者是绿色生物，也只有绿色生物界管辖责任，才能够把南洋会团个水合成为淀粉。人类离不开界碳水，是对生物真正加工才是高工。为了这一项突破，麦银花带领团队努力了近十年时间。
3: 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质的改变？
4: 我觉得最直接的啊，就是一个是节约我们大量的土地耕地。就是我可能我们的生产效率能够提升90%，或者是说节约土地、节约淡水90%以上，不需要农药化肥，减轻我们的农业的压力。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去消纳二氧化碳，它的需求很大，所以它对二氧化碳的消纳就会非常巨大。
2: 基础科学研究中有一类科技叫做原始创新，需要长期投入，但结果呢不能而高。南洋会团学生订婚实验项目就是这个科技，跟合作已经组织了众多科技界名学家赛道相比，这个项目的启动呢注定

0: 爱面对多方考量。中国快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成立于2022年，被研发差不多条件并打入同一院所长。内因会团学生电话是前军之后和全所之力驱动的动态行动。
1: 这个项目您是怎么关注上的？这是别人让您做的，还是说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想去探索？
2: 这就是在天津所成立之后，那个时候在思考的就是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工业生物技术，所以希望用这个工业生物技术，然后能够转变我们传统这个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和效率，在车间里面就可以制造我们农田种植的一些产品，农产品包括粮食在内。
0: 生物制造电话是通过一系列三环环形实现的。以疫苗为例，一个过程呢涉及60多部推销环形，它仍然的利用效率不到5%。那间下城电话的目的是提供效率，被研发和团队所做的事是寻找步骤最捷、效率最贵的途径。到实验室里呢，将耐氧化团合成为淀粉。
2: 开始大家还是比较有自信、有信心，就是淀粉分子的合成，每一步反应都能发生啊。但是把这些反应放在一起，它就没有反应，没有物质产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一个一个去排除，这种排列组合就多了去了。
0: 混合实验、混合失败的过程持续了3年多时间。研究所可以支配的经费是有限的，随着实验项目进行的拉长，这个压力呢愈来愈更大。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2: 紧张到可能工资都发不出来。
1: 您是怎么熬过去呢？
2: 其实很煎熬，其实很难面对这个我们团队的人。那个时候很就是故意的要回避去见他们，但是要去想办法。
0: 生定一粒子案被研发的方法是用所来其他项目谈来的钱来支撑自己推不到终点的目标，
2: 又坚持不下去的这种感觉了。
1: 那大家伙还是按照每天
2: 对
1: 去坚持的这种，
2: 还是在坚持。那个时候我们有其他的项目去交差，留出一部分人来悄悄的做嘛。
1: 干嘛还悄悄的做？
2: 其实有些技术需要悄悄做的。我们看国外的一些大型企业，他们做的研发很多也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工作，但是他在成功之前是一律保密的，是商业秘密。
1: 您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实验？
2: 这个呢，就是反应完了之后，我来检测到底有没有淀粉，加点碘进去。它如果变蓝，就说明它有淀粉。
1: 那就是每次都见不到蓝的时候，
3: 就是很挫败的。
1: 挫败了还要再往前走，
3: 再
1: 是什么感觉？
3: 反正做科研呢，就是不要怕失败，要在失败中前行，就去想各种解决方案，然后最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就成功。
1: 折磨吧。
0: 2018年，昨天世界时间，新南威这些呢将电加入气管来搬，就能将世界是气管来搬掏出出现了大大的蓝色。
1: 当时你看到这个蓝，你相信吗？
3: 其实有点怀疑，所以我跟那个老师汇报了之后，就我们又重复了一下实验，然后又出现了那个，当时那个蓝色比较浅，就是一个很浅的蓝色。
1: 就这个颜色，你等了多久？
3: 等了3年半。
0: 实验单位需要呢提出耐氧化同合成的淀粉原饼，至此啊，实验项目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罗家呢将你报告最小论文会表告顶级项目的门，这是大部分科研项目拢爱惊的路，这论文也是评价科研能稳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
2: 我就一直不让发，团队的人也提出过来。
1: 那您干嘛不发呀？
2: 我不让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还不成熟，要形成技术，形成产业化应用，路还长还远，发文章不是我们的目的啊。
0: 长时间坚守辛苦付出来保护论文发表，团队成员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2: 这就是跟我们团队的年轻人开始时候在讨论的话题，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也会问，如果我们这几年没有产出，会不会有考核上的问题？对吧？ 我们自己怎么成长。
1: 人家年轻人这一系列灵魂提问，您怎么回答人家？
2: 就是说你们不用管，所有的这个条件我来承担，那你们就安心在实验室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1: 怎么给人家解决呢？
2: 在所里呢，我们就做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单独的为这些人呢制定了支撑晋升的这个办法，单独评价考核的办法，不用和我们的一般科技人员一起来参加统一标准的考核。
1: 如果说现有的这个考核机制是对大家都管用，你必须得一年写出多少篇文章，在哪儿发表，在您这儿不用，那不用的话
4: 怎么才能考核呢？
2: 其实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考核评价的方式和方法，看你这个人个人的产出，发的文章越高越好，对吧？越多越好，
1: 是这个逻辑吗？
2: 我觉得我们毕竟还需要另外的一种追求，或者说我们另外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需要有一批人去这个隐姓埋名，
1: 大家都在这个体系里面去竞争，您要出来去隐姓埋名，为什么？
2: 哎呀，咋说呢？

0: 我经常是说，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是和西方相比，我们还总体上来讲是落后的。很多的领域，包括我们所从事的领域，生物技术领域，很多的底层技术方法，包括装备试剂，都是受制于人的。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可能要从我们点点滴滴做起，一步一步追赶。现在，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文化，一种环境，能够让一批人去沉下心来，坐上冷板凳，不问世事，不问前程。
1: 水晶最初实行了诺言会同下成巅峰技术，从零到即界突破。但因为以专会的成本呢，非常贵，因仍然达不够商业会的要求。2016年早，为研发呢多年团队技术坚持秘密无本的研究，不断要回路的不断的定好实验，并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降低诺言会同下成巅峰的专会成本。2019年九月入市后，谷子权威期刊《快客》多上发表了为研发及业界团队多巅峰能将下成前初级界动态突破性成果。随着被媒体密切报道，被誉为什么制造年后的动摇李天碧。
2: 当您的这个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之后，很多人就旁边留言说这个很可能得诺贝尔奖了。那有人说，那可不可以拿这个当成一个条件，可以去做院士了？这些您考虑吗？您喜欢吗？您在乎吗？
0: 无所谓。我觉得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够做成，其他的都无所谓。我们一直在所里啊说一句话，就是向着太阳走，影子会跟着你，如果我们掉过头来追影子，永远追不到的。其实是想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导向，去做该做的事情。如果说把这个影子比喻成名誉、地位、这个待遇，如果回头去计较这些的话，肯定会迷路的，而且永远追不到。
1: 2023年年代，因任期结束，把研发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拖落来，但是伊并不会休息，就是搭建新的群营平台，驱动技术跌宕升级，以致会如今唔安了。
2: 这路还有多长啊？
0: 乐观一点的话，我们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2: 您急吗？
0: 着急，很着急，心里很急，但是表面上还不能表达出来。
2: 如果我们慢了，别的国家、别的科研团队有没有可能比我们快？
0: 有可能。
2: 反正大家都在做，快又怎么样呢？
0: 那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先机就失去了。科技也是一种赛道，产业也是一种。

0: 赛道，谁跑在前面谁赢，谁的利益最大嘛。
1: 那未来如果它能够进行科技转化了，那您在里边算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0: 就是一个启蒙者或者启动者，
1: 就一代一代人就这么做下去。
0: 工程不必在网上，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也欢迎大家。

0: 该呢也在被拍回红天开后顿，红呢是白红的红，天呢是修天这个天，将来修天爱电影或者是冰蛋天的，就能够修天到更多一个这么精彩辉煌来用了。要来到了本期这么改电商红尘为混账。
1: 该评定是活动潮汕地区团播签名的一首潮州歌曲，请的是潮汕团团界直播评会定介绍每一篇背后的历史故事。
0: 那今次的节目呢，咱就听的歌曲白评定来了解豆浆自己内自评定背后的历史故事。
2: 回到潮州歌曲，伊是潮州吉野汕头地区的电影文化艺术。有一位研究人电影文化的研究人员曾经教教这个一句话，答只要世界有电影多，那么电影歌曲就不相关。电影歌曲有名的是胡霞歌、情字歌，也是咱电影湖南最普遍最经典的一种曲艺文化形式。伊个基本故事一贯呢是切按每事故为一文字，内容呢一贯是虚假故事、历史演绎或者民间传说改编的，伊个咱电影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电影的传统艺术或者都改编为潮州歌曲，改唱改听，所以呢，潮州歌曲也就这三年流传下来了。回到潮州歌曲最有名呢，就是白平丁。白平丁第八十二篇唱到豆浆自境内，配的是什么声音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潮汕文化研究院戴绍龙老师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3: 这个篇呢，就那临上的时候，祖先啊，行十篇。做银子的一景台来作为片路，草前的内位置，十片呢就正经去银池，就动了状元。刚想木器石呢就强将伊个两字去配本子的行十片，行十片就硬明答，我已经出了气，所以各方就比拼位置的人，别就改人家真平就来别就啊。因何停何呢？那集拼呢？白事啊！所以逆内嘅落钱呢，就得意啊！就逆内来改革，一逆内你唔冲，就跳拼呢，就攞走，就流更呢啲恶叫。所以顶尽呢，钱够了就别招我来。一集拼就问到逆内是坑空流更，所以以为逆内已经死了，所以整啲嘅时候逆内就够了就。暗夜呢，各食啲啊，人家零灯自拜只行集拼，一行集拼也够只暗字，各食拎嚟吊拜只极耐。所以只嘅时候呢，好似呢啊，把少只啊，人家自话啊，终于呢，落背痛嘅事情呢，见到面就停医疗啊。所以只拼呢，就是别脚嘅警腿字嘅内容。
2: 警腿字是中国古代男字嘅脚本。京区字甲白兔字挥国定字，塑胶字甲二百字合称龙大屯字。叙述的是行集兴前景内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学者朋友的欢迎。
4: 从欢喜向鼓励，但也有人落卡堆。
5: 海定年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4: 两等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台。
5: 想有来就责任，唔晓得来加乐吧。
6: 社好英雄版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次嘅社好英雄版，我是邢冰。今次讲嘅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米面面有三界，对界是无边落血烧烧下，无边落血烧烧下。第二条是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瓜少两家车划户口。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东华民族奔向未来，拍四字成个证。第二条米面面是阴字两地的攀公直相方，阴字两地的攀公直相方，拍最开证，最开证。第三条米是四千足的种子姜，四千足的种子姜，拍掉三十个字，掉三十个字。吴老师你好，
7: 亮兵老师。
2: 那来谈谈对头米面面是有三条，无边落叶小小虾，其实就是瓜少亮，加车划户口，其实就是东华民族奔向未来，都是拍四字成句。
7: 对，人这个内啊，拍做背五停得，拍背五停得，这头条呢是。别描写清，无边落叶萧萧下，背影停得。这个景描写之作五叶啊，哈、秋天这个到，落叶无边啊，寂寞无止啊，叶下十

0: 啊哈，这个户口唔好，那个学上学增广了，个老太哩东西可拎上来，那属于高水区。
1: 哦，最唔高，哈，不用增广。好，来睇第三条是东华民族培养回来。
0: 哦，这条来，但那有个家族，有那个会议，东华民族那是哈，那都是人五子孙。了，那这培养回来就落停得，
1: 哦，
0: 那停会啊，哦，了做那个东国民啊，哦，能够达到那目的啊，就大概会议而已。
1: 好，遐来睇睇第二条米是阴字两地嘅，判公职相方拍罪亏职。
0: 这条米来单呢是赠送李克发梦，赠送李克发梦。那说来睇下阴字两地嘅个阴呢，来字来做董事来两地嘅这个阴呢，该贴配贴做个立字个个职字，系咪？哦，这班子个阴字两地嘅头职叫做会议呢。把将这个阴人呢两地隔开，
1: 就从个就立
0: 个日
1: 隔开。
0: 因为这卖我整个大概那我立冲啊立冲啊冲到咗啦，冲住咗乜只哦攀公公就是昂就揭个户，
1: 你
0: 又揭个即即相方哦，即系
1: 方
0: 相方会做直去，开始就
1: 变。
0: 你又揭个即即一部乜？你揭个即字点样立冲？
1: 因为立春是入市最贵，但系对嘅最贵哈，表示春天嘅开始。又即系说学单单那个生肖是以立春作为起始点。
0: 你看，那以前好古，那个咧，那以前立春是春节啦。那春节好古是以前嘅立春啊。那这个，那以前月秋一个叫做春节，做新年，咁么是1914年才定嘅咧。十一月立春到农历，往往是十一月，系咪啊？十一月不做子月嘛，十一月子月。能够正月超越个乜正月都好月哇！
1: 好，一来睇睇第三条是事前作嘅种子姜拍掉上手嘅只。
0: 这个俗语来谈呢，在山路唔管呀，有乜用典故发梦拍做五花也该带。按照乜也是俗语，传古是啫，无花也花来，五花也该带。
1: 它就是
0: 类
1: 似
0: 捧石匠头白，是不是？来开始叫生，哦，那无花就哈结花来，都别到无大哩吼，无是生花。那有花结果带，意思那有时到绿花别到无大啦，结果带果带咩个啦？果带
1: 是果生的
0: 个塞包。对，这个非常厉害啊！果带唔知果人带都听着都唔对住，来，这个
1: 农夫们，
0: 上市乜就上市，那那其中。有这些去试到等于说哦，了别大伯大，哎个离个正是离唔定，那五花子啊贵，等我来只个个贵带了，觉得买卡是这些就都唔对啦，内挂够困啊，以后爱来去处理这些错，要去意外发生个不如快事，又来去只着出贵带，那是很难感觉非常是艰苦，
1: 是
0: 哦，只非常欣赏这些熟个会很样难啊吼。等了无花你来食食，你等着有花时，至少买个食几个果带落去，见到无心无声去啦。哦，就大概人人意就生。你做家政就来，但中面做你就生个人的时枪，做家政之件就是个点。一时枪就来，但那台水壶就来载着来去做家政个，去到家门度食酒，我个做家政。
1: 唔怕啦。无酒无，那先有半粒。
0: 就去偷两只，再去剥几个。
1: 是一只个人。
0: 了就去太累就跟着就去能发行啊，
1: 就应接过，
0: 应接过就是五花加盖带就是打，那几个花最富来那呢，而加几个花就应得加的几个盖个色，
1: 是，好，那这就是今日个沙头米啊，就像林丁凯老师讲过，
2: 别家抢灯双关。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的辉煌内容。一到今次个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家唱灯宣布，咱来做部来很新的是第一家，改往真好个宣灯，文革凌厉为凄凉。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诗海客家，我系费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嘅来，等等以后嚟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嗬，我等然会喺那个李昌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接收《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9: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滴滴唔滴滴，首先要来关注到富富鸭，一头两顶投资，一头两顶消费，共同生产成分，创造大量就业。官府千方百计，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富富鸭增加出超800,000亿元，比上年增长5.4%。富富鸭对国民经济增长嘅贡献率为61.4%。富富鸭早已经系国民经济嘅压舱石。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富富鸭扩能提质行通，更好发挥富富鸭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企业扩容的作用。开局之言，我国如何大力推进富富鸭扩能提质、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呢？详细情况，请听飞前的报道。
5: 近年以来也好，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快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大潜力领域，譬如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广贴实政策，以金融法税处理优质服务供给。今日嘅新一份全国服务业太费受开，佢喺新时代投入百亿服务业为主题嘅全国性嘅太费。佢今日新一份发布嘅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嘅意见，就前两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扩容环节、提升生发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了部署。另外呢，今年新一份授课的中央政策局会议5月、7月授课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联手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破除服务业专业壁垒，分行业优化供给，以优质服务供给拉动居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前不久发布的扩泰消费15规划当中也提出，设法加增养老、文理、体育服务消费提质机制，看见服务消费创好资产机制。根据的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孙竹林秋表示，

0: 经常体的总国服务来以支撑经教团的总国支撑。在新发展服务业方面呢，推动以经优质的民生服务来以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今年新一份研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就提出，到2030年，我们国家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0,000亿元台阶。沈竹林就表示，将会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致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开口指引各体各部门呢，系大力推进新产新服务业向专业化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新发新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佢物嘅系新产新服务，同时嘅讲啊，学就系为新产服务嘅服务，像话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生态物流、金融服务等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河南沧州的一家能源物流企业单位，实时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热量量、万载等冷冻食材的物流差。在沧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当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前链路的保障。企业负责人王俊就介绍下，通过核心仓加企业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连通的冷链物流体系，服务组装同的配送的效率是大幅的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佢系宁波广北区金山制超人，过去人气呢就提供床体数字检，佢今下呢就会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酸、碳关税填报等热心式服务都批齐到位。企业呢做的零包业主用能降碳全部都由燃气来去打理。桂庙宁波用电公司主任马桂平介绍，
3: 园区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这一种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经在宁波深圳人气推广，覆盖也728家的企业。嘅南海广州舞台灯光演像产业同样系建立定从卖实体到卖服务嘅跃升，当地起招近3000家嘅相关企业，人生出超500亿元，从专业人风飞到上市稳利监管，一来一到为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实体供应同技术赋能嘅前链条解决方案。一家演艺实体企业的负责人吴丽亮安尼讲，
4: 主要是想把做得好的、比较经营的 IP 能够引进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技术支持。
0: 佢喺吉林长春算力中心就通过提供算力包装、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创建落地等热心式嘅服务，要靠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唔足、落地成本偏高一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南介绍，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神法先复活廿年，就失去千家万户，同百姓的神法就息息相关。从推通康阳机器人进沙器，到村边的丝草一道赛事的机行，再到由着家政服务两位的初步狂态，随着我们国家神法性服务体验近来近优化，养老托幼、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总结能力在不断的加强。可以再讲安吉一家仪容中心，既然既然在教间事业，仪中正容，容中实意，仪容协作，沙气技家仪容师太成熟的仪容结合模式。安吉人为研究仪正仪观可可状协风，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开心试试按建开始，一到一刻钟片面神发勤，连到几面时间铺行十五分钟以内，就做得上诉到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计划传染等前链条以上服务。试按建开始上户有业务主管超普安的介绍。
2: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0: 在讲辅助师安吉人把超额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的活门头，而你就领导超额福利你的七塔基层飞去八项。安吉人共享超额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3: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3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几圈人来后，请海健康服务业矿能提出要求，立足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同繁复旅游系深度的融合。譬如中国服务请海特色品牌，请海省商务堂副堂长李能。
4: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0: 给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也是服务业大省。201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5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0.5%，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体育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到6月份头一摆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又到5、9之前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矿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就提出了力争到2030年，广东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2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切动作，把服务业推向新高度。
5: 全体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6: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5: 请收听 FM87.8。
6: AM675，
5: 昨天香港之声，
6: 接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7: 听众朋友，今天已经一旦八条就能分享到嘢。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上个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系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互动。
0: 嘅就定下来呀，可以数后堂嘅稿月过后，我等然将我转嘅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

0: 我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哀夜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在半日之后，我们迎来的24节气当中的第13节节气立秋，给标志着秋季的正式开始。寒暖人立秋的时节了后，大气吧就是夏季天气的一只悠久面秀，一年是为的庆丰收，听一年的表态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期待。接着到下来时间，就带我们一起来去感受夏季人土地的立秋风情。立秋时节，做秋沙、打糍粑、塞糍粑、送糍粑，是客家天气的传统习俗，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打糍粑能够催人劳作，做秋沙、打糍粑、人人的糍粑风灾粑，以及人意就讲出来提出个其他塞糍粑的别切的一幕。所谓做秋沙后，还记者物质匮乏同他缺少油水的人头，为的庆丰粮食储藏，加快插秧完工。在立秋基本日后，家家户户都会用大糍粑来去吃起其乐，为的按时塞上香喷喷的糍粑，农民兄弟的人就会长时间抢熟土哦，争取在立秋前完成插秧，才能够做秋沙。继续附近辽南的武平人万安乡下镇村，村民朱新堂每年立秋的时节就会邀请亲朋好友吃一喝一下，来去打糍粑、塞糍粑。
1: 今年立秋，看看你就关注一头，下来下都接触去，就会做那个糍粑。然后提到那时，就那个立秋。就是弄个糍粑，就搞个白玉米，他还有菜，那老菜，那就是这样子。
0: 塞糍粑能够补中益气，海民间传授的几千年的民谣，就按你讲的哟呵。既补肾，又补气，糍粑可补十二年。这就足以说明糍粑有充饥补中益气的功能。既然哈话，糍粑也已经成为一款沉入太宗中医食的小食。到了立秋，有不少乡亲就会上街去买糍粑，同亲友共同品尝传统美食，迎接传统节气。在武平人上街一家专门出卖糍粑的小食店，老板同店员就忙得那好的蒸糯米、打糍粑、过佐料，门后呢挤满了前来买糍粑的乡亲。新鲜出炉的糍粑夹插着番头、芝麻、拍糖的小米扑面而来，令人口水都悠悠来。顾客就按你讲到，
2: 我们已经有吃过，这边味道很不错。
3: 我们每年都会来这边买糍粑，所以我看到发朋友圈了，开始做糍粑，我就来这边买了。然后就是过立秋嘛，因为我是万安人，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习俗，过立秋就要吃糍粑。
0: 打糍粑的过程然后更加是一种乐趣，蒸糯米、打糍粑、刺家落刺家，整通铁皮的木锤一响，主编人啊就提的打糍粑时间到诶，太太家就会十分有兴致的前来观看这一集精彩的场面，太太也增加为喜庆的气氛。继续广东梅竹的老街巷啊，好，客家乡亲张基才叔公打糍粑的有学生，似乎也好嘅提上能太太家哦，过来食糍粑未？
4: 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要发出来，要不啊这样子很累，你没有发出声音，对我们身体不好。该走。

0: 数啊！
1: 撞机才私写超停定，阿爸学识打词吧。海外主流嘅看佢啲阿咪既然要识官人呢。海报词传统数管打词吧嘅同时，撞机才还摸索出嚟词架嘅热头打法哦。
2: 打得差不多，又要翻一遍才均匀。我爸爸以前他们老是说用手去翻，因为这个翻着刚刚蒸出来很烫啊，所以我现在我就想了很久，就用这个来翻，而且又讲究卫生，又不会烫。我扎三遍翻一次，反正100多下就差不多就扎得好。扎好了瓷板呢，它会起泡的，你看这样的高起来，它不会掉啊。
1: 佢而家呢最流行打瓷吧，切对系热衷搞强度嘅体力法通哦，用木锤嘢又可以扮到系体力士。嘅闲时嘅时节又学过哋一时期，太年的年年就越壮咧悭唔得啊！打瓷吧手就冇行紧前来，的确系又学打瓷吧系一种充满安全研发嘅事来，塞桥嘅桥间梯式系摇限呢，运动瓷吧年年要去隔壁啊。木锤打一下，就翻一下，可以批好到相当的密切，就唔会出事故哦。嘅电脑糯米翻拿去塞桥嘅当中，锤打后也好，就做啲上下位，埋住铁石湿滑嘅瓷把位。张基才，我哋介绍。
2: 我放到那个锅里面哈，录完一样，他要多少我就出多少，啊，有些要10块、15块，我就要这样出啊，然后沾上那个配料，芝麻、花生、白糖。
1: 撞机才娃娃学客家人要捏潮识瓷把嘅奉烧，所以呢每尝试都系捏潮啊，而且要搞先要为难。人类又学喺记得呢平常时头呢做啲80件左右就好嘅，佢都系捏潮即时啊，就会做300-400件银多嘅瓷把喎。嘅瓷把系到底用嚟做出来呢？又要挨到嘅讲究呢？撞机才去介绍我嗬，我打出好瓷把，人材料糯米，晴天就爱先尖条细线哦。好，我根据季节气温嘅唔同啊，浸泡一段时间。撞机才话俾我听啲，冬天头浸泡糯米嘅时间系比较长嘅。夏天头温度高嘅时节呢，糯米浸泡时间就做得短一啲。嘅捏潮时节，就用温水泡4-6个钟头左右，把糯米浸泡通透嘅浸做得。经过时间嘅沉淀，糯米也好会变皮嘅喎。一扎时间呢，就要用手不停地来去搓，来去洗，最终嫩泡色嘅淘米水变浅嘅糯米就做得上锅去蒸嘅。糯米经过一扎钟头嘅蒸上拿，嘅就会变到相当嘅饱满，米粒分明，米香四溢。张基才就会把糯米啊倒入铁制嘅塞球嘅度嘅时，用木锤不停地去压，嘅等到米粒成团呢，就做得可以打喎。从馅料到成型，每只环节嗬都系我精心操作嘅，才能够做到爱心米罐、口感软糯、香气浓郁嘅糍粑。再来是到江西赣州的秦湖恩南桥镇高排村，村民恰应招夫妇的物夸得为后，土造桥火就烧到正旺哦。经过清水泡好的糯米，正好给木蒸的度为后进行蒸煮。给恰应招就介绍讲哦，蒸煮的过程然后还要加一点水液来去确保米线熟透不会夹生。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糯米饭蒸好之后，恰应招就会把蒸熟的糯米倒入到四枪的塞球的当中。两公婆一扎人竖拿木锤来去锤打，另一扎人就加水翻转糯米团，伴随着强有力的咚咚的声音，蒸熟的糯米在反复锤打当中，逐渐变得相当的绵软柔软，香气四溢。大后的一瓷把本身就会切出来，在春日里搓成细团呢，裹上白糖芝麻，成型的瓷把就要沾一扎扎温润的肉汁。嘅到嚟食鸭时节，睇食家肥搓一下，偏上等温润润糯、香甜可口的瓷把，分

0: 当小泥不团起了涌涌。而在广东埋住九零人，一夜客家人也是保留为立潮式词霸的丰收，来庆祝丰收的到来同到季节的景天。面上是立潮时节，九零的街头烘面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糯米香。在神奇的新东北路三鸟市场糍粑店门前的顾客是十分的多哦，糍粑也是永不厌求。市民的人安尼讲到。
1: 前日是
2: 年底
1: 是糍粑，客家人的传统，客家人都喜欢吃糍粑的，系超热多的，咁咪就买糍粑买下来食，几多人吃到未啊？
3: 小朋友啊，家都会记得老人家啊，食下咯，一种形式嘛吼。
0: 打糍粑的过程也保留在客家人的传统方式，蒸熟的糯米含在塞口的当中，猫顶停停一丝，在师傅热锤接一锤的锤打下背，糯米团出腔变到又黏又软软线。老板娘呢，出了一片煞忙碌的煎定打好的糯米团，一块块的糯米团叠入早已经准备好的拍糖。饭头当中是翻滚，瞬间就本一道香甜的配料包裹，有人呢小米瞬间弥漫了海整只店的度诶。店主安尼介绍讲，
4: 挨啲嘢咧就全部用翻蒸整到打嘅，就用传统嘅方法，就纯手工打嘅，不是人家糍粑过水，销量是很大。
0: 而在广东河南的梁村人，客家人也热切都要订打糍粑、食糍粑的传统习俗。因为整个制作流程啊，还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锤打同的翻式，故而呢令到糍粑里里外外软糯鲜香，富有弹性，然后压下是爽滑而柔嫩。嘅河南糍粑嘅制作也是十分要技巧嘅，系唔好乱打热丝嘅哟。每打一下都必须要快速嘅摇拉，快嘢呢糯米就会难以搞融黏合，嘅慢呢就会令到塞口嘅同搭糯米啊好黏埋一下，口感就太大杂口。可以讲糍粑见大见黏，热嘢就见过见甜。想要把糍粑打到油润湿焦、糯而不腻的效果，就真正可以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达到火候哦。经过用力的锤打，糍粑富有韧性。一这时候，梁村的客家人呢就会把番头、芝麻作为馅料包啊多为是，来去增加糍粑的风味同那口味，吃起来更加的油润鲜滑、香甜可口。包好含了后的糍粑，再裹上一层油拍糖、饭头碎叶，是芝麻制成的外衣，就提供口神呢。客家糍粑油软湿焦，糯而不腻，清甜可口，是客家天气世代流传的一套传统美食。打糍粑、食糍粑，是客家人对民俗文化的一种尊敬和传承，溢出了传统习俗的魅力。糍粑不单只是传统美食，也是客家人归家的期盼和深埋记忆的味道。当一只只人溜溜的糍粑装好，摆放在亲友之间，亲友边食糍粑边聊家常，人同人之间的情感也好像一只糍粑一样，细腻享有一下意味绵长。而飘香立潮的糍粑，酿出的呢就唔单止系亲情同埋幸福味道，还承载着当地客家人对风俗的喜悦，还有对健康生活的朴实追求。虽然糍粑是微微可口的，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由于糍粑是糯米制成的，过量食用是不容易消化，就建议大家在享受传统美食的同时啊，也要兼顾健康饮食，令到几分超热的甜蜜更加长久。 下谭中明耀嘅健满热嘅客场挨日来办跨日学，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谈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谈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肥谈完整嘅节目，点谈精彩片段。唔限做地可以原谈评论区同下啲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校堂嘅教育股喺话学，我哋现将会进入到哪个离窗嘅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
4: 家年，客家年，客家年。
5: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7: 诗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是拿歌离唱的时间，我等下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威士》。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离唱。温泽国铺谈客家，听众朋友，今日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嗬，我哋现场带来去到广东省嘅太仆人，来去欣赏广东汉乐。
8: 睇大家可能都知道嗬，广东汉乐呢系太仆嘅历史文化瑰宝，一定中国古代音乐嘅开发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佢系仅次于太仆，系广东三大乐种之一。佢系内容同形式都相当丰富，保留最完整，曲目也系最丰富嘅乐种，系研究宋人音乐嘅宝贵资料。
6: 嗯，嘅民族观赏乐博古话何，亦是广东汉乐呢，就能够带我哋行入到古代文明嘅殿堂哦。我哋现在古朴典雅嘅乐曲声当中啊，何系会后参看得到琳琅满目嘅艺术瑰宝诶。就等下啦，我哋就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博古》。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以其自身有待呢一种独特的魅力同艺术价值，系得到诶十分多嘅民乐艺术家等人的喜爱。杰出的指挥家胡炳学呢，就曾经暗涌去表达对广东汉乐的喜爱。
1: 这个汉乐，我第一次接触汉乐，就被他非常美的音乐感动了。我希望到汉乐的家乡来了，我希望家乡的人民，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美的艺术。
2: 广东汉乐吼，拥有一大的口罩哦。诶，其中呢，当然系少不了各路嘅知名嘅民乐演奏家。
0: 今夜云卷琵琶耳，耳堂弦乐耳清眠。知名嘅琵琶演奏家苗小振，佢嘅演奏啊，可系广袤边疆，富有层次，追求朴实嘅自然味，有啲十分强烈嘅艺术感染力。
2: 嗯，泰山西山曲插弹，泰祖小祖落玉盘。嘅就等下来啊，我哋就来去听一下苗小振嘅苗苏弹奏琵琶同乐队旋风曲。

0: 遥遥鹿鸣，失牙子片，危要驾变，故石垂声。人声鹤呢，就是汉跳音乐当中的时迁音乐，表现呢尊贵的客人光临，主人呢一前的走台一样的情景。
1: 嗯，这头声啊，吼，就是广东汉乐特有的两种乐器，其音跳高亢，音色洪亮，光耀剑气，十分具有特色。
0: 嗯，也下边艺术民族观赏乐。人声鹤呢，就是由国家知名的头声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人曹玉荣演奏，但系等进入到西洋八方宾客的戏乐当中。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二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孙燕姿的这一首《我要的幸福》，而今期节目我们就是要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和《风筝》。《我要的幸福》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由严云龙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讲起录这首歌的时候，孙燕姿是不停地数拍子，但是呢怎么都唱不好，咁直头就急到在录音棚里面就喊，情绪就失控的。咁而制作人李伟松就提醒他不要太受古典乐理的一个影响，夹硬去数拍子，要照住歌曲的感觉和旋律去发挥就好了。而经过李伟松的劝解和安慰，他才慢慢恢复情绪，在两日之后才录好了这首歌。好了，听听第二首歌了，《坏天气》，作词徐世珍，作曲游鸿明。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零缺点》啊，由咧就系易家扬作词，由咧洪伟杰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中间地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开始懂了》，系由姚若龙咧就系作词，李思松咧就系作曲，孙燕姿演唱嘅，亦都系咧就我要的幸福嘅主打歌嚟噶。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斩获咗啦，就系2001年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噶。姚若龙填词嘅呢一首歌咧，《开始懂了》啊，亦都系咧就李思松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啦，为孙燕姿再度咧就制作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呢一首歌啦，通俗嘅曲式啦，创新嘅编曲，同埋加上感人嘅一个歌词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描述咗咧就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爱情落幕嘅心境噶。用简单的吉他溯源编排歌词描绘是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之后独立思考的一种情怀，亦都是爱得心酸之后的浅浅的微笑，亦都 是爱的阵痛之后的一种感悟。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相信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累赘》，咁呢一首歌嘅开头咧好大气噶，歌曲当中亦都运用到咧就中国五声音阶嘅唱法吓。歌曲后段的呐喊也烘托出了孙燕姿独特的一个声线。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难得一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害怕》，是孙燕姿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就钢琴知识歌曲来的，亦都是比较安静的一首就慢板歌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哇，这首歌的歌名非常之长，听下它。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好熟悉啦，《绿光》系孙燕姿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天天亦即系梁鸿斌同埋孙燕姿咧就一齐作词噶，由李思松咧就作曲并且担任咧就系制作呢一首歌啦，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嚟噶。咁当然啦，发行于咧就系2001年嘅，亦都系孙燕姿咧个人第3张嘅专辑嚟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任性》。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风筝》啊，由咧叶家扬填词，由李伟松咧就作曲噶，咁亦都系咧就第三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咁我哋留意翻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逃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啦，就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大家欢迎可以打开啦，就是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啱先听到《不是真的爱我》是孙燕姿第三张普通话专辑《风筝》的其中一首歌嚟噶，由刘志文作曲，由胡宇宏咧就是、作词噶，发行于2002年4月份嘅吓。听听下一首歌《真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练习》，由廖盈瑜咧就系作词，由杨建威咧就系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隋唐测验》，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黄美莲作曲。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爱情字典》，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青春偶像剧《兔丝男之吻》嘅插曲嚟噶吓。听听下一首歌，《我是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刚才大家听到这一首《逆光》亦都是孙燕姿的歌曲，由廖盈瑜就作词，李伟松作曲的，是2007年发行的，亦都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逆光》当中。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情证书》。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直来直往》啊，系由方文山、小石作词，由李思松作曲，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孙燕姿2002年发行嘅专辑《Live》当中。嗱，呢一首歌《直来直往》啦，作词人方文山系专登加入咗啦，就喺2002年期间比较流行嘅街头 hip hop 嘅元素啊，同时都创作一啲 rap 嘅歌词啦。呢一个亦都系孙燕姿第一次尝试啦，就喺歌曲当中啦就有说唱嘅内容嘅，而且仲运用咗佢嘅声音啦、真假音嘅一个咧就转换嘅技巧噶。孙燕姿亦都表示啦，呢一个系嘻哈风格融合咗啦，就独创嘅碎碎念唱法啦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一首经典歌《遇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是由廖盈瑜和吴依曾填词，由李思松作曲，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完美的一天》。

去到节目的最后，带来孙燕姿的翻唱作品 Hey Jude，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节目。当然亦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影视金曲来自刘思涵演唱的《余香未迟》，暖柔声线和余香漫过衣襟，将深宫烟火入边的心动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藏住重逢美满的温柔。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节目和你一起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影视原声音乐从来都不是剧情的陪衬，它是未讲出口的潜台词，是角色藏在岁月入边的心事，是镜头未拍完的余韵。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影视原声音乐嘅世界，去感受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听见藏喺音符入边嘅滚烫故事。继续听到张克轩演唱嘅《紫尺之约》，沉稔声线藏住权谋之下嘅君臣羁绊。

曾舜晞演唱的《同归》，清凉声线勾勒乱世江湖图景，将九盘少年和挚友共赴风浪的热血和坦荡游进每段旋律当中。之后听到周深演唱的《叶播影视原声音乐星咒》，空灵声线如星子漫过长夜，将宅门心院入边的宿命和双手唱得通透，适配度拉满，上榜热度居高不下。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带俾你嘅奇迹航线，少年感声线裹挟住冲破迷雾嘅力量，将逐梦航程嘅热血同埋勇气唱得极具感染力，严感十足。继续听到嘅呢首影视原声音乐，嚟自单依纯演唱嘅《如星》，清澈细腻嘅声线，如同星光落进眼底，将暗夜入边彼此照亮嘅温柔情愫，唱得格外戳中人心。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中马踏歌行》，极具穿透力的烟嗓将江湖侠侠中马闯天涯的洒脱和豪情正数释放，听起身酣畅淋漓。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热播流行的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旋律重温影视剧那些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

Bogart!

王菲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主角》，空灵叙事感声线融合戏腔，将秦腔戏梦入边的人生喜乐、匠人坚守铺成一幅荡气回肠的画卷。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成毅演唱的《行路天涯》，沉稳的声线裹住江湖行路的风霜，将孤身闯天地的孤勇和执念藏进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热播流行嘅影视原声音乐，等我哋一齐跟随住旋律，重温影视剧嗰啲令人难忘嘅精彩瞬间。继续听到嘅呢首影视原声音乐系房东的猫带俾你嘅《悠悠》，清新松弛嘅民谣质感，将青春入边慢悠悠嘅陪伴同细碎温柔娓娓道来，适配度拉满。

听到的汹涌，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常规影视原声音乐的平铺直叙。吴莫愁用标志性的张力唱腔，将剧中主角之间的爱恨拉扯唱得极具画面感。沙宝亮的微尽之火，每一句都带着剧中人物的执拗和不甘，将爱如燎原如热的内核唱得淋漓尽致。

气回肠，令人动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
6: 回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节目。
1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致谢。懂得感恩，懂得表达感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1: 那致谢呢，就是表示多谢的意思。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表达谢意的，向亲人、朋友、同事、同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基本的礼仪。
10: 情景对话，我们选取了两位朋友之间的对话，是一位朋友给另外一位买了书。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应该如何表达感谢呢？
11: 当然呢，想要表达谢意，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0: 那我们呀就先来模仿一下类似的对话。当小李给小王买了书。小李，你要的书我给你买来了。
11: 啊，小王，谢谢你，辛苦你了。
10: 不客气，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11: 这本书你是在哪里买的？
10: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间书店。
11: 请你给我再买两本可以吗？
10: 没问题。
11: 明天是你生日，送你一件小礼物吧。
10: 谢谢，这件礼物真漂亮。那么刚才的这段对话说完之后啊，我也想问一下何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见面的场景，如果我们用粤语来表达应该是怎样的呢？
11: 其实在粤语当中表达感谢可以有两个词语，一个是唔该晒，另外一个呢是多谢，其实都是表示谢谢的意思，但是呢可能在什么场景来使用呢可能是有点区别。如果是有别人给一个东西你的话呢，送东西给你可能会用多谢会多一些，但如果是人家帮你的一个忙，通常会说唔该晒。
10: 嗯，其实呢，我发现刚才何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发现除了词语呢，在语法上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享哈。在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对话的表达当中啊，一些常用的词汇，粤语的表达和普通话表达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1: 是的，那今天我们先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些常见的词语啦。
10: 嗯，
11: 那就好像唔该、多谢。
1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谢谢，
11: 唔该谢谢。
1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麻烦让一下，
11: 响喺。
10: 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在
11: 边度。
1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哪儿哪里，
11: 唔使客气。
1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不客气，
11: 冇问题。
1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没问题，
11: 俾。
10: 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给。那么以上这些词汇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不同的表达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一个语法点，请大家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双宾语向语序呢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当中的给、送等动词的后面往往有两个宾语，一个指人，一个指物。语序排列呢，一般是指人的宾语在前，叫做近宾语；指物的宾语在后，叫做远宾语。比如说，我送给你一件小礼物，不要说成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
11: 嗯，我送一件小礼物给你，嗱，这个呢就是很粤语的表达来的了。粤语双宾语的语序有时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通常是指物的宾语会在前面，而指人的宾语就会在后面，这个和普通话的表达会有一定的不一样。譬如我送件小礼物给你，又或者是我给件小礼物你。
10: 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个小练习吧。
11: 嗯，请大家将下面的粤语用普通话讲出来。第一句是我送一支钢笔给小王。第二句是他给了一本书我。那这两句话的普通话应该怎么表达呢？
10: 用普通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我送小王一支钢笔。第二句，他给了我一本书。大家答对了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中谢意的表达和自己平时有哪些不同，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啊，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单韵母。比如买书的书韵母是乌，买件小礼物给你，礼物的礼，给你的你，单韵母都是一。单韵母有哪些，发音又有哪些技巧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不断的和大家进行分享。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9: 美在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7: 奋楫远航。
1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的环节。
11: 今天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仔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10: 那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邓祥熙同学，欢迎欢迎。那今天啊，祥熙和我们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来自南宋韩元吉的《霜天晓角峨眉亭》，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诵读。
18: 霜天晓角峨眉亭，韩元吉。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额凝黛，愁与恨。

卷棘，九星闻赛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

0: 好，那这一首诗词呢，可以说借壮丽的山河和苍凉之景，抒忧国伤怀之时渴望收复故土的怨恨，兼具豪放和沉郁。他以景托情，暗喻国土沦丧的悲痛和抗金无门的愤懑，这是南宋爱国词的典型表达。取景壮阔，意境雄浑，是咏采石矶的千古名篇，将山水历史和现实交织，拓展登临词的情感和文化维度。今天的邓祥熙的诵读，双天小角读出了磅礴气势，我觉得呢，也精准地契合了诗作登临绝壁平调山河的这种雄浑基调，既抓住了词中的壮阔意境，同时呢，也将字里行间藏着的忧国沉郁和豪壮感也传递了出来。我觉得邓祥熙呢，是读懂了诗作的情感内核和文字张力，应该是下了很多功夫哈，对诗词，对它的背景，诗词本身，对作者的一些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带着对这首经典作品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一首韩元吉的经典诗作吧。双天小角，题采石峨眉亭，南宋韩元吉。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额凝黛，愁与恨几时集。暮朝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壁。采石峨眉亭的雄奇山水呢，应该说向来都是文人墨客抒怀寄情的所在。古往今来，有无数先贤都曾经在此揽景生情，落笔成篇。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处处皆是这般藏着诗意和情怀的天地。也愿大家呢，多出去走一走，踏遍祖国的山川河流，在自然盛景当中去感受文脉传承，让心底的情愫和山河共鸣。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圣若瑟英文中学的邓祥熙。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亦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诵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啊，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就叫做韵母，而总数呢是有39个。那么什么是单韵母呢？单韵母啊，就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主要呢有啊、喔、呃和一、乌、吁。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诵游，感受一下单韵母的发音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5: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6: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然后我们到这边看看。
7: 好高啊！
8: 好高！
6: 好高！
7: 老师，这些白色云到底是什么呢？
6: 每个圆顶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9: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7: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6: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10: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7: 好，
6: 行，好，走。
0: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姿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5: 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滋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0: 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颂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6: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8: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7: 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6: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是叫天球仪。
11: 天球仪、
8: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6: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8: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12: 西北望，
8: 射天狼。
9: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6: 织女星在我们这个天球仪上面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7: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6: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它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0: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10: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6: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
10: 这
6: 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0: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5: 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和刘，我自己真的讲得不太好了。
0: 咱们让何意要不要也试一下？
5: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不要笑我哈。
0: 我先笑为敬。
5: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0: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送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5: 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嘅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一曲飞鸿赴激流，浪里淘尽不皱眉头。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
1: 刀，且且今日妖艳出夫，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2: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纵观各地梨园，南腔北调都是有一类的题材，它以艺术化的方式流传了一代代军人忠诚报国、无畏牺牲、坚守担当的不朽丰碑，令峥嵘岁月永不褪色，令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来品动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6: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7: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各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5: 那下面时间，等我哋开启今期节目嘅主题：担心映山河，戏韵重军韵。
2: 担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6: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京剧《沙家浜》，这是一出家喻户晓的红色军旅经典。
8: 来的都是客，春兵吹浙江。
7: 我哼唱的是潮剧《沙家浜》《沙家浜》里面的一句唱腔。没错，我们潮剧呢也移植了这出戏哈。亚文这么一提呢，我在脑海里啊就马上浮现出阿庆嫂她的形象。
6: 沙家浜的剧情是聚焦抗战相持阶段的江南水乡，讲述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向西战略转移，留下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病员在常熟沙家浜一带隐蔽养伤，坚持敌后斗争。那时日寇与伪军勾结，盘踞水乡，四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残害百姓，局势危机四伏。地下党员阿庆嫂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凭借机敏聪慧、临危不惧的胆识，巧妙周旋于伪军司令胡传魁、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刁德一之间。
7: 是的，阿庆嫂呢，她暗中保护伤病员，传递情报，牵制敌军势力，带领当地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智勇博弈，一次次化解危机，掩护战事脱危。
6: 待伤病员康复休整完毕，主力部队回师增援，新四军战士与百姓同心发力，一举肃清盘踞沙家浜的敌寇，收复水乡阵地，谱写了一曲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英雄赞歌。整部剧情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以细腻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诠释了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深刻内涵。
7: 那说到这出戏啊，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剧中那些鲜活立体、反差鲜明的人物。
6: 是的，沙家浜以文戏为主，文武兼备，人物塑造极具艺术感染力。郭建光沉稳坚毅，初心如磐，尽显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阿庆嫂机敏果敢，聪慧通透，兼具巾帼柔情与侠骨风骨。反派角色狡诈虚伪，色厉内荏，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入木三分。唱腔设计贴合人物身份与剧情基调，郭建光的唱段高亢舒展，正义凛然，尽显军人家国情怀。阿庆嫂的唱段婉转灵动，顿挫有致，贴合人物机敏聪慧的特质。其中智斗的经典桥段以对白与唱腔交织的形式层层递进，张力十足，成为京剧史上的经典名段。 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0: 京剧沙家浜传唱度极高，影响力深远，剧中军民鱼水情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成为诠释军民同心、拥军爱民的文化符号。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君魂。
1: 粤剧亦都被称为是广府大戏，是岭南文化的核心瑰宝，唱腔雄韵铿锵，行腔流畅婉转，做工细腻全神，武打刚劲利落，兼具水乡柔情和家国豪情。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亦都打造出了一大批极具岭南特色的军旅红色剧目，令到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0: 个共产党。
1: 共产党，
0: 若果唔甘心做亡国奴，就要齐心把敌抗。只有参加革命，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翻去东洋。
2: 学长啊，不如你留翻喺度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啦！
3: 太好啦，太好啦！
1: 好就系好，只不过
2: 点啊？
1: 唉，玉门师妹，咧我首先多谢啊！

斗啊，输我先熟啊，看其他我唔敢多啊，想啊，若果你啊地想见啊先，我响后面啊帮你装啊香啊啊啊！嗱，你哋去打仗，我烧多几支香，好让你哋长长胜仗。千祈唔好叫我去舞刀弄枪啊，唔得嘅。子呀弹飞来，砰声条命啊即系丧啊！因为我个女比仲细，我要照顾。

0: 其美学缩头乌龟无胆量。
1: 粤剧现代戏《烽火瓷圈》是一部聚焦革命军光、军民同心的军旅红色精品，讲述抗战时期岭南乡村普通母亲身处乱世烽火，毅然放低儿女情长，扛起了家国责任。剧中既刻画了敌后百姓支援军旅同心抗敌的如水心情，亦展现了革命军人坚守阵地、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生动诠释了烽火年代全民同心、共御外侮的家国大义。
2: 看来《烽火瓷圈》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平民视角来讲述军旅红色故事的。
1: 没错，这个都是丰富了粤剧红色题材的创作维度。《烽火瓷圈》主打文戏抒情，以情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粤剧唱腔细腻婉转、情感饱满的艺术优势，刚柔并济，韵味悠长。剧目创新现代戏表演形式，弱化了宏大的打斗，而是聚焦情感表达和精神传递，极具时代感染力。
3: 那如果说粤剧《烽火瓷圈》是新编的军旅题材粤剧的话，那么《山乡风云》可就是粤剧红色题材的经典标杆了。
1: 没错，粤剧《山乡风云》首演是在1965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主演。该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一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在艺术形式上边，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2: 这出戏首演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呀。
1: 没错的，艺术大师红线女是粤剧《山乡风云》的领衔主演，在剧中是扮演刘琴一角。在红线女数十年艺术生涯里面，她不断传承《山乡风云》，一大批粤剧红派弟子和粤剧演员也都不断地复排演出该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令到该剧在不同的时代焕发了经久不息的青春活力。好了，下面时间来听听三位曾经在《山乡风云》里面演出的粤剧名角他们的介绍。首先来听听粤剧表演艺术名家彭志权的介绍。
4: 我15岁就跟罗品超学陶元宝，最早就是陶元宝。陶元宝做完之后呢，咁咪一炒炒翻咁多，即系我哋粤剧原创嘅咧。陶元宝改为《山乡风云》，因为以前陶元宝嘅戏咧就是以文武生为主嘅。个刘琴咧第三场二幕戏上嘅，点解会成为里程碑咧？《山乡风云》咧，个个人物都有行当，场场戏都可以，基本都可以做折子戏，都有主题曲。都好靓嘅主题曲，我哋粤剧嘅改革喺嗰阵时，点解为里程碑咧？就嗰时一路改落嚟噶啦，黑牛嗰个版面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原来就系呢个戏先发创造嘅，因为你咧，如果按传来原来嘅咧，噔噔噔啊，噔啊噔啊噔啊噔，噔噔噔噔噔，等好耐，系嘛？但佢噔噔啊噔啊噔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系嘛？吓，咁咪即刻就佢情绪咧就跟咗落去啦。
1: 再嚟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嘅得主欧海明嘅介绍啊！
5: 我觉得呢个黑牛即系同我哋武生嘅气质系好接近噶嘛。老师当时都系咁要求，你就嗱黑牛呢个名呢、这个名字已经系从个性格基调嚟讲就好容易去把握，但关键系。即係從我去接觸《山乡风云》，因為我從藝經歷嚟講，第一次去創造現代戲。咁因此，現代戲對於我哋一直演古裝戲嘅演員嚟講咧，係具有一定嘅挑戰性嘅。由於係排咗黑牛，睇咗咁多資料，得到老師，得到前輩，尤其是係2008年過嚟省院排嘅時候，得到所有嘅前輩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自從去創排、去參與、去參加學習。排咗個《山風雲》，對我落嚟個嘅藝術創作咧，尤其是係現代戲咧，係喺呢個從中係吸收咗好多養分嘅。
1: 好啦，再嚟听埋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黎俊嘅介绍。
6: 我喺红豆嘅时候，其实真系有啲想唔到。原本咧，我系第一角色唔系何凤啊，喺红豆嘅时候，我第一角色系林校长。咁由于原来做何凤嗰个老生演员咧，佢工作调动咗，咁洪老师睇一睇，喂，你应该都得嘅，我话得，咁啊，梗系争取啦，系嘛，摄位都想上啊，咁啊，攞咗何凤呢个角色嚟做咯，啊。咁就呢樣嘢就真係就要感謝洪老師啦，佢教你何鳳要點樣去做啊，燒笛能吹百樣腔啊，我叫奴才鳳都唔敢抬眼望人嘅，要嗰種即係好自卑、好低微，佢將自己壓到好低微，即係嗰種當佢嘅春花死咗之後，你又點樣？喂，你窮，你表面係即係怕事嘅內向嘅人啫，自卑嘅啫，但系你内心都有激情噶嘛？咁你唱嗰段嘢唔同咯，呢段系你内心嘅世界嘅感情表白，你可以放开嚟唱噶咯。一转翻转头，一见到刘琴啊，见到成咧，马上又收翻嚟，马上怕事躲避，即系分分钟都系好似匿，见到人都想避，想走搵地方，搵个地下挖个窿捐走嗰种。系啊，咁佢一直到啦，经过刘琴啊做思想工作教导啊之后，到后尾唔同啦。哇！成個人翻身作主人，真係啊！正如棒哥頭先話，即係每一段都可以成為一段自己戲，每一個人物都可以甚至寫一篇角色分析出嚟嘅。
1: 好啦，下面時間咧，我哋嚟欣賞下粵劇《山鄉風雲》嘅唱段啦。

0: 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那不戏外的强军力量。
2: 潮剧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载体，深深扎根潮汕大地，浸润潮汕民心。那么地道潮音又是如何传唱英雄事迹的呢？
3: 那这个我就得向大家来介绍大型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了。这是全国首部以八一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军旅题材剧目。这是全国首部以播映五将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公立对差节目，目的就是致敬人民海军的战斗英雄，传承海战精神。
2: 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故事我知道，在1965年震惊中外的86海战中，年轻的海军战士麦贤德在头部中弹、脑部重伤、鲜血模糊双眼的绝境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守战位，精准操作机械，完成作战任务，誓死守护战舰，捍卫海疆，创造了震撼人心的战争奇迹。战后麦贤德身负重伤，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始终坚守军人初心，永葆军人本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
3: 没错，那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除了演绎英雄传奇的故事之外，还生动地讲述了他的妻子李玉芝啊，李给基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英雄，守护家庭，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动人故事，更刻画了英雄夫妻言传身教，培育子女参军报国，传承军旅初心的家风传承故事，完整地勾勒出一位海军英雄，一个报国家庭的赤诚担当。
1: 看来呢，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是以传统戏曲活化新时代英武事迹，令到红色军魂、海战精神通过潮音潮韵代代传承。
3: 没错，那下边请大家来欣赏《英雄长歌》《英雄长歌》里边的唱段。

0: 光顾着家，你多乐在在心头，不要乐于心不如那些金银，早帮报答尽量帮，乐爱天地，乐爱他朋友。
1: 兄弟，母亲无忧，兄弟卖瓜为好，有心为苦，你来多多体谅你，你春晚俺顶住啊。

0: 唔同嘅地域、唔同风格嘅戏曲艺术，虽然唱腔各异、程式有别、韵味唔同，但始终坚守住相同嘅家国初心，传承住相同嘅军旅精神。
1: 从国粹京剧的铁血铿锵致敬强军，到岭南粤剧的鸿运弯曲戎装担当，再到潮汕潮剧的本土赤诚拥军深情，各大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2: 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0: 将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和军旅生活、战场场景、英雄气质完美融合，既守住了戏曲非遗的文化根脉、地域特色、艺术精髓，亦都赋予了戏曲服务时代、教化人心、传递正能量的全新使命，令到古老梨园焕发强军身份、时代新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再再会，
0: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特别咁邀请到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温昭辉系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继续咁请嚟温昭辉老师，首先我哋请出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讲到绘画收藏啊，好多朋友都非常之感兴趣。咁但系咧，作为我哋普罗大众咧，就唔敢贸贸然咁去收藏某一啲作品嘅，因为惊买到一啲唔知佢有冇升值潜力嘅一啲作品噶嘛。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 首先提高自己嘅鉴赏能力，多睇多听睇就包括睇画展、睇画展睇一啲故事多了解啲画家嘅情况，了解艺术嘅发展嘅情况。
0: 嗯，
1: 呢个系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啊一啲中青年，因为讲实在话，老一辈嘅画家嘅作品比较贵，一般人收藏唔起。
0: 系啊。
1: 可以多欣赏，提高自己鉴赏能力，多睇睇睇冇问题嘛，睇唔使钱噶嘛。
0: 嗯。
1: 咁就要收藏嘅话，假如当作嘅投资。可以瞄准一啲有发展前途嘅中青年嘅画家。咁中年画家有好多，边啲系有咗发展前景呢？呢个又有学问啦。我觉得首先要唔单要睇画，要睇人。即系买画其实系收藏画，其实收藏嗰个人。
0: 哦，即系创作艺术
1: 家，
0: 创作嘅画家。
1: 那个艺术家佢嘅人品啦，佢嘅艺术思想啦。佢嘅社会嘅认可嘅程度啦，影响力啦，呢啲都要去分析，即系能够判断佢能够做几年，佢嘅知名度能够去到边度。佢画得最好，讲实就话好多画家画得好好，但系佢画出嚟或者嘅作品本身咧系有局限性，有啲系佢自己局限性所在。第二咧，佢本身有局限性，佢从来都唔接触社会，大家都唔知道佢边个。咁你攞住佢画，你画好靓，但系个个都唔识，唔系话个个都同你咁样嘅欣赏，好多人仲系睇佢嘅社会嘅知名度，所以要夹起嚟，唔系唯一，睇画要靓，要好，艺术嘅水平要高，仲要睇佢嘅社会嘅影响力，将来嘅即系社会嘅传播啊，能够大家接受嘅程度啊，仲有你收藏咧又唔系话塞喺柜桶，我觉得画家嘅画假如全部都放喺人哋收藏家柜桶，又系好好俾嘅事。我自己认为咧，你艺术嘅作品同发表文章一样，一定要发表。呢个发表好多途径，一个今日我喺度倾偈，但系你请我做呢个节目，本身系一种发表。我思想已经同大家都喺度交流紧啦，
0: 传播紧你嘅思想内涵。
1: 第二个咧，有一啲公共嘅场合，一啲能够合适嘅地方。挂出嚟有一种发表，博刊系一种发表，出画集系一种发表，办画展系一种发表，即系让佢要同广大嘅观众啊，同大众要结合，要让你睇得到佢。本身藏家又系不断攞出嚟，讲实就话艺术家东西唔属于边个人，将来你系带唔走噶，
0: 全社会噶，
1: 属于对嗰啲系一种。精神的财富，唔好咁自私，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你通过你嘅方式，范围自己可以决定。你可以搞一啲雅集啊，或者搞一个自己嘅展厅啊，或者甚至好多收藏家最终都系送俾政府嘅博物馆。

0: 走，因为带不着啊。
1: 嗯。
0: 你8年之后嗰啲留俾子孙咩？子孙未必有你咁咩收藏嚟咁样噶，攞去卖到嘅，佢系攞去卖到佢，贱
1: 嗯，
0: 卖咗你，或者
1: 咁
0: 系
1: 太可
0: 冇
1: 惜
0: 保
1: 啦，
0: 护咗，或者系俾
1: 系
0: 人
1: 啊，
0: 偷咗，或者系一啲事故出现咗偷
1: 嗯，
0: 盗啊咩之类，你点
1: 嗯，
0: 办呢？系仲系要让佢产生佢本身应有嘅价值，让大众去睇得到，去
1: 嗯，
0: 欣赏佢。
1: 咁作为岭南话派，又发展到今时今日啦，已经系到咗一个点样嘅阶段呢？
0: 岭南话派发展呢系永
1: 嗯，
0: 无止境嘅，每一个时代都有佢赋予不同嘅价值，我认
1: 嗯。
0: 为，依家嘅阶段呢，我觉得系到咗一个新嘅更高嘅发展阶段，就系从传统向当代结合，单一嘅题材对多方面题材结合，老一辈到中青年，特别系青年，我特讲起青年方面，我要更加讲一讲我哋。有一个项目叫做青苗画家嘅培养计划。点解叫青苗呢？就系、是，比方讲喺专业嘅院校出嚟之后，好多好多嘅好好嘅苗子啊，但系为咗生计，佢可能要从事咩工作，但系呢，往往放弃咗艺术嘅追求，因为肯定要搵食先噶嘛，搵食又好艰难，唔可能天天画画咧，
1: 起码
0: 画
1: 要
0: 又唔系出
1: 生
0: 名，
1: 存，
0: 对。佢
1: 嗯。
0: 靠卖，靠啱先讲啊，靠养，画嚟养自己又好难养，系仲未有咁多社会嘅认可度。咁呢个时候点办呢？我哋作为画研又好，或者系中国画学会又好，就有咁嘅义务跟责任，把呢啲好嘅苗子收起嚟，继续让佢免费去继续深造。咁呢，就带佢去，包括好多写生活动，带住佢哋去一啲展览，免费帮佢策划。有啲老师一对一喺度去继续帮佢培养佢，睇佢，比方佢系油画嘅，就去油画方面发展；佢系工笔画嘅，国画嘅就工笔画，翻料系翻料，要有唔同嘅老师嚟比较专一去辅导佢哋。咁样咧，可能好多大师将来系其中系产生人才嘅，系一代一代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咁嘅心嘅胸襟去扶持后生一代，去让佢能够接得上。而我哋当初有老师教落嚟，我已经好幸运。后生一代又希望能够有人去带佢，一路一路咁样把我哋嘅岭南画派、岭南文化嘅事业，即系又香火不断，不断嘅繁荣昌盛咁发展落去。
1: 咁我哋绝对相信啦，有好似温老师咁样嘅文化界嘅人士嘅积极努力啦，我哋岭南文化一定能够系繁荣发展嘅。亦
0: 希望，
1: 都系多谢温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晒。
0: 非常荣幸。
1: 系嘅，期待住日后咧有机会嘅话，温老师多啲走入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更多岭南文化方面嘅资讯。
0: 好，有机会一定嚟。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迎各位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揾咩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继续翻到岭南文化博览，今日咧我哋哇犀利啦，同大家介绍一种岭南嘅传统工艺真蚝泥鸡。讲翻广东江门五邑土特产，广东江门市开平水口镇竹联乡嘅真蚝茂林两个村制作嘅泥鸡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每到农历年关，咁嚟自鹤山啦、台山啦、恩平啦、新会啦等地嘅商贩们就会揸车去采购呢啲泥鸡，作为年货嚟到销售。咁呢种泥鸡呢，外形古朴，价格比较平，深深受到人们嘅喜爱。咁每到大年初一呢，就係鸡日嘛，咁大量嘅泥鸡就会上市啦，真係有一唱红鸡天下白咁样嘅情趣嘅，俾人们带嚟喜悦。

0: 血同埋欢乐。泥鸡喺镇濠茂竹两个村系有一段传说嘅、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镇濠泥鸡呢一种传统工艺。
1: 镇濠泥鸡呢、这个我哋广东江门五邑地区嘅土特产嚟嘅，嗱佢咧系用泥制作嘅一种鸡形嘅玩具，已经有成200多年嘅历史嘅啦。以前每到呢个农历嘅年关，嚟自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啲商贩咧，都会过去嗰度咧去采购呢个泥鸡作为年货销售。呢、这个泥鸡咧就外形古朴，价钱亦都平，咁啊深受好多街坊嘅喜爱。大家知啦，大年初一咧系鸡日嚟嘅，每当呢个时候，大量嘅泥鸡就上市。一时之间啊，呢、这个泥鸡啼声四起，可以话咧，由呢个一唱红鸡天下白嘅情趣，俾当时嘅人咧带嚟咗好多嘅喜悦同埋欢乐嘅。泥鸡喺呢个镇濠同埋茂竹两条村咧，当时咧仲有段传说嘅噃。话说喺以前咧，咁啊当地有个财主佬，咁啊雇用咗个长工，呢、这个长工咧系个孤儿嚟嘅。咁啊呢个孤儿啊养咗只公鸡仔，人鸡相伴啊形影不离，都不知几好感情。咁有一次咧，呢、这个孤儿就唔小心将两半斗嘅黑豆同埋黄豆咧就混杂咗。个财主见到之后嬲啦，咪闹呢个孤儿啦噃。啊，你个死豆丁嚟啊！居然啊将啲黄豆黑豆啊搞到乱晒啊！嗱，诶嗱，我行呢个早上你执翻开佢啊！你唔执开佢嘅话，你今晚啊你就唔使自己食饭啦。呢、这个孤儿听到之后啊，当然慌失失啦。一嚟真系惊冇饭食啊，二嚟嘅话，喂，一斗嗰啲黄豆黑豆都混埋一齐啦，要揀翻出嚟嘅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如果真系早上揀唔出嚟，点算啊？咁样好啦，就呢个时候，咁啊，只见呢个孤儿养嗰只公鸡仔咧，就围住佢，个哆个哆个哆咁叫出起身。佢一叫啫，全村啲鸡咧都围埋过嚟。公鸡啊揀黑豆，啲鸡乸啊揀黄豆。一个时辰都唔使啫，就帮阿孤儿仔咧就分好晒啲黄豆啊黑豆咁样啦。哎呀，所以咧阿孤儿仔当时又唔使挨饿啦。咁另外仲有一次，有班强盗咧就谂住密谋洗劫呢条村嘅。咪当时咧就派个匪徒就扮成啲阉鸡佬咧就潜入村里边做内应。佢哋约定啦，喂嗱，你到时啊喺三更嘅时候你要扮鸡叫啊，你一扮鸡叫咧，我哋成班人就匿入条村度，仲唔抢光佢啊？你记住未啊？哎呀，大佬，你放心啦，三更扮鸡叫啊嘛，冇问题。就系咁样，呢、这个假扮嘅阉鸡佬咧就静鸡鸡入条村里边匿埋啦噃。点知头家啱过啫，你喺财主后边嗰个阉鸡佬咧，佢惊动咗呢个孤儿仔养嗰只公鸡仔。只公鸡仔见到啲陌生人，并且见到条友都唔方好人啦，即刻啊引颈长啼，嗰啲嗰啲嗰啲咁样，霎时之间，成村嗰啲公鸡啼叫声响应。呢、这个阉鸡佬啊，见到咁嘅情况啊，当然惊噶啦，一手啊捻住呢个公鸡仔嘅颈，一夜捻死佢啦，跟住咧就点燃咗个草堆啊走佬啦。呢、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夜晚啦，咁但啲人咧仲未瞓晒噶嘛。听到鸡叫之后，大家都冲出嚟啦！啊，见到哦，原来有贼入村，咁啊将呢个阉鸡佬咧当场捉获。村外边嗰班匪徒咧，听到村里边咧人声鼎沸，咁啊知道咧佢哋嘅计谋啊暴露咗啦，即刻咧走夹唔到。后嚟呢个阉鸡佬咧就讲出呢个实情：，如果唔系嗰只公鸡仔喺度叫啊，我哋啊一定成功嘅。啲村民听到之后话呢，唉，对只公鸡仔可以话真系相当之感激，于是呢就将只公鸡仔呢就厚葬咗。咁只可惜嗰个孤儿呢就冇咗一个同佢形影不离嘅好朋友啦。嗱，咁但呢个孤儿呢就为咗寄托哀思，咁用啲泥呢搓成公鸡仔咁样。村里边啲人呢见到佢咁做啊，亦都纷纷搓起呢个泥鸡啦，咁相互去比较啊，去争胜啊，代代相传，咁几经改进呢，越做越精巧。用手推嘅话呢，泥鸡啊咯咯咯咯咁叫啊；用口吹嘅话呢，咯咯咯咯咯咁会啼叫添噶。咁呢样嘢呢就慢慢流传到外地，吓，即系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啦。做生意嗰啲人呢就纷纷过嚟收购啊、订购啊等等。咁制作呢个泥鸡呢就慢慢成为咗呢两条村传统嘅工艺副业啦。嗱，制作泥鸡，春天啊挖泥，用木锤搅烂之后呢，放入个模里边呢压成呢个鸡头、鸡尾两部分，晒干啊备用整泥鸡嘅啦。咁通过图片你可以见到啦，呢、这个泥鸡嘅话咧分鸡头、鸡尾同埋中间嗰个横膜嘅。 鸡头嘅头部下边咧有个窿仔，尾部嘅左边咧亦都有个窿仔噶吧？咁啊，用嘴对住呢个尾部一吹嘅话咧，呢、这个泥鸡就会引颈提唱嘅啦。咁啊，声音咧同啲真鸡叫啊差唔多嘅。咁如果用手指公咧揿住呢个尾部嘅窿仔，慢慢咁样抖动佢嘅话咧，诶，就会发出好似啲鸡乸生蛋嘅时候嗰啲咯哆咯哆咯哆咁样嘅声音啊。咁啊，工艺相当精巧，令人赞叹嘅。所以难怪当时啲华侨啊、啲港澳台同胞啊，都中意咧带翻几只泥鸡走，作为家乡特产嘅馈赠亲友嘅嗱，咁啊泥鸡呢样嘢咧，而家仲有，并且越做越精美。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我们要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是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102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余优薇嫁咗俾李益之后啊，两个人经常喺长安城游玩，人人见到佢两个都会称赞一番。哇，长安城著名嘅女诗人竟然如此美貌，李兴又真系有艳福嘅啫。咁佢两个听到呢，亦都十分之高兴。佢两个郎才女貌，确实系般配嘅。不过正所谓爱情使人盲目，爱情亦都令余优薇冲昏咗头脑，忘记咗自己呢，只系个妾侍嚟嘅啫。李益是有正妻的，别居江陵，是出身高贵的裴氏。这位裴氏夫人又泼辣又有心机，这个时候的余优薇只有16岁，哪主是他对手才行。两个人成亲100日都未够，正是他们相恋99日的时间，裴氏夫人就找到上门了，轻轻一出手就捻断了余优薇第二段的恋情了。余优薇原本还心怀幻想的，觉得男人三妻四妾都正常不过嘅啫，最多跟住李益翻去系委屈啲。吓，殊不知咧，佢连踏入李家大门嘅资格都冇。余优薇为咗爱情，裴氏就为咗家庭，呢个正系正妻同小三对抗嘅好戏，古往今来都最吸引眼球嘅。咁以前嗰啲恭维佢两个郎才女貌嘅人，而家就纷纷过嚟睇热闹啦噃。睇下李益夹喺两个女人之间，究竟点做先好？李益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有本事有担当的人，又懦弱又不负责任的。裴氏夫人一直为他操持家务，盼他回家。啊，李益啊，不务正业还拈花惹草，做人老婆找着个这样的老公都挺可怜的。不过在年纪轻轻的余优薇面前，裴氏夫人就很淡定了，事关他摸透了李益的性格的了。人呢就是花心一点，但是自己说话就不敢不听的。裴氏夫人讲一，李益就唔敢讲二嘅，咁余优薇嘅命运就可想而知啦。仓促之间，李益就将余优薇送咗入道观，叫余优薇等佢3年，话3年之后呢，我就必定嚟接你翻屋企嘅。嗱，李益许下诺言嘅时候呢，我相信佢都认为自己做得到嘅。男人都系咁噶啦，应承嗰时信誓旦旦，反面唔认人嗰时呢，亦都系真心实意嘅。李益就打如意算盘，谂住等个老虎乸翻咗屋企之后，自己可以偷偷地嚟道观同余优薇相会。点知裴氏夫人就好本事嘅，管教非常之严，而且在京城遍布耳目，风声好紧，李益就唔敢乱咁喐。其实将余优薇送入道观呢个办法呢，都唔系李益自己谂出嚟嘅，早有先例噶啦。之前杨玉环呢个寿王妃呢，就是被唐玄宗李隆基送咗去道观，成为咗女道士杨玉珍。咁经过道观呢个中转站啊，再改头换面翻出嚟做贵妃嘅。大唐王朝嘅道观啊，因为独立于法外，政治力量就唔多管得到嘅，所以系个灰色地带嚟嘅，根本就唔系咩清净之地啊。相反，仲系寻欢作乐，甚至系藏污纳垢嘅风流场所。可想而知啊。当其时在道观里面真正研习道教学理的人都没多少。余优薇在道观里面冷眼旁观，应该就很清楚了。3年复3年，余优薇情意绵绵的诗篇呢，换不回李益渐行渐远的脚步。曾经的山盟海誓，在时间冲刷之下，亦都非常之讽刺。被温庭筠拒绝，又被李益所抛弃，受了情伤的余优薇在道观里面一夜之间死去。而活落嚟嘅系大张艳翅嘅余元基。余元基出家呢个道观呢，叫做咸宜观吓。咁有一日啊，有个村姑就喺咸宜观里边烧香，一边烧就一边喊，话爱佢嘅人抛弃咗佢。余元基有感而发，写咗首诗送俾佢。呢首诗就系传颂至今嘅《赠伦女》啦。首诗系咁嘅：收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床。以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睡泪，花间暗断肠。只能窥宋玉， 何必恨王昌。嗱，咁呢一首诗啊，其中意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呢一句咧，成为咗千古传颂嘅名句。咁有情郎啊难得啦，但系负心汉啊周街都系噶噃。既然有情郎唔要佢啦，虞元基亦都唔想等啦。于是啊，佢写咗一个虞元基斯文后教嘅广告，喺咸宜观静候佳音，或者系深受道观呢个另类嘅风月场所影响啦。虞元基开始游戏人生啦噃，一时之间啊，嚟道观揾虞元基嘅人排晒长龙。呢、这个咸宜道观呢，成为咗当时长安城最出名嘅清流，而虞元基呢，就成为咗呢个清流最出名嘅红牌阿姑啦。咁喺卫道士睇嚟啊，虞元基真系玉臂千人枕，朱唇万人赏。但系喺虞元基自己睇嚟啊，反而系佢呢就嫖咗呢班男人啊。当时嘅虞元基啊，行为之放浪，连清流女子都闹佢系荡妇嘅，而嗰啲良家妇女就更加妒忌呢个有才有貌嘅女子，勾晒佢哋丈夫嘅魂魄去啦。啲男人表面上就睇唔起咁豪放嘅女人，但系道观门前呢就车水马龙噃，嚟登门拜访嘅人将个道观门口都踩烂咁滞。虞元基随手喺溪水放低嘅桃花毡，成为咗别出心裁嘅邀请，令到成个长安城嘅男人都为之疯狂，喺溪水边争住捞。大家都话呢个女人黐咗线啦。其实讲到底呢，虞元基唔系黐线，而系妒忌。妒忌嗰啲才华不如佢、相貌不如佢嘅女人可以拥有幸福。呢、这个时候嘅虞元基二十出头，既有少女嘅妩媚，亦都有成熟女性嘅风韵，再加上佢嘅才华同风情，不知几多人就拜到一个石榴裙下。当其时有个官人叫做裴晴嘅，对虞元基系十分之爱慕。但系虞元基一听佢个名系有个裴字嘅，弊家伙啦，谂起当年嗰只老虎乸裴氏夫人，对呢个裴晴就再冇好感，对佢敬而远之。吓、啊，点知啊弊家伙得罪咗呢个人呢，后来又大祸啦。嗱，虞元基热衷同名士把酒言欢，及时行乐，长安城咁多公子哥儿都冇人入得虞元基嘅法眼嘅。哈、啊！偏偏呢个时候咧，佢又睇中一个人噃。呢、这个人就系乐师陈伟啦。呢、这个陈伟身材魁梧，长相不凡，再加上又有音乐才华，竟然啊获得咗虞元基嘅芳心噃。好可惜，虞元基睇男人嘅眼光啊，认真麻麻地啊。呢、这个陈伟亦都唔系咩好人嚟嘅。有一日啊，佢嚟揾虞元基，虞元基唔喺度，就撞啱虞元基嘅贴身丫鬟陆乔。咁等到虞元基翻嚟之后啊。阿陆乔话佢知阿陈乐师晏昼嚟过，见你唔喺度就走咗啦。虞元基心谂陈伟冇理由唔等自己噶。再睇呢个妹仔陆乔，只见佢面色红润，钗横鬓乱，马上就明白发生咩事啦。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厮打咗起身。虞元基一个唔觉意呢，就失手将陆乔打死咗。打死咗人，虞元基亦都惊起上嚟啦，慌慌张张就漏夜将陆乔条尸埋咗喺后花园。咁一个丫鬟唔见咗呢，本来大家都唔系太上心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就天热噃，有客人嚟花园嘅时候，又发现个花园有阵怪味，亦都好多乌蝇。咁有人口快同个步快讲咗呢单嘢，步快觉得疑惑，就漏夜过嚟搜查，一挖就挖咗陆乔嘅尸体出嚟。虞元基好快就被捉咗起身，带到公堂之上审佢嘅，竟然就系当年追佢而不得嘅裴晴。咁裴晴呢个人呢好小气嘅，自己得唔到亦都唔想益人哋啦。於是啊，虞元基就俾处以斩刑，一代才女就只係呜呼哀哉啦。呢一年啊，虞元基先26岁嘅啫。嗱，如果虞元基有幸生活喺现代啊，一定係一个男人爱女人恨嘅角色，有才有貌，俾爱情伤咗心之后呢游戏人生。好可惜呢，虞元基生喺古代，嗰、那个时代用唔落虞元基咁样有个性嘅女子㗎。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仲特别请嚟咗一位嘉宾，佢嘅名字叫梁启康。嗱，我哋首先系介绍下梁启康先生嘅身份，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嘅名誉主席，以及系中国曲艺家协会嘅会员，粤剧嘅资深文武生。相信好多梁生嘅粉丝们啊，对于梁生嘅艺术人生都充满咗好奇，系咪？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咁请出梁先生。梁生你好。
1: 啊，晓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讲翻梁生咧，其实同粤曲结缘咧系从十零岁就开始嘅喎，系咪梁生？
1: 系啊，我咧十二岁就开始呢、这个我哋。广东俗话讲叫做学做戏，咁咧我系读紧中学嘅时候咧，就夜晚咧就去一个叫做汉词粤剧训练班嗰度嚟到学艺。
0: 哦，
1: 咁汉词粤剧训练班咧，当时都系小有名气噶。中学毕业之后咧，其实我就去咗呢个专业剧团。
0: 嗯，
1: 咁我最早咧就去咗呢、这个南海。粤剧团嘅前身、叫做好景象粤剧团。咁、我就由呢个跑龙套，即系所谓笛手下一路做起。同埋、就当然又系即系一路做一路学啦。
0: 咁、你当时点解会咁有缘进入咗粤剧团嘅咧？
1: 呢啲咧就系、我哋啲训练班学完之后咧系。师傅啊，会系介绍我哋即系落班啊，叫做、即系落去剧团。咁、我哋师傅咧都即系小有名气咧。我哋最大大师兄咧叫做桂明阳。咁啊，同门嗰啲师姐啊，好似陈怡怡啊，嗰啲即系话黄河啊，嗰啲都系我哋啲师兄嚟噶。咁都系叫做即系好有名噶。咁然之后咧，我哋即系叫做学咗叫做毕业啦。咁啊，介绍我哋叫做落班。咁啊，去剧团。咁但系剧团咧，一定亦都系由低嚟到做戏。咁我去咗剧团之后咧，其实我就亦都分配咗一个师傅俾我跟噶。咁亦都好有名啦，黄月峰叫做。
0: 咁喺嗰个过程当中，系咪都参加过好多粤曲粤剧方面嘅演出咧？
1: 咁啊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咧就当地嘅领导文化部门都好重视，即系培养呢个年青人噶。咁嘅我咧就虽然系话去到跑龙套啫，其实因为我都系叫做喺训练班汉词训练班嗰度学完先去噶。
0: 所以咧我系
1: 系啦，基础比较好啲，古老嘅排场啊。传统嘅曲目啊，舞台嘅官话啊，嗰啲基本嘅即系舞台嘅，我哋讲即系好似系武功嗰啲咧，我哋行家称就把子啦，系嘛，咁跳大架啊、锣边花嗰啲，咁其实就通通已经学晒噶啦。咁就去到冇几耐咧，咁就即系剧团就会即系俾到适当嘅机会就培养，咁我哋就。即系唔使趯咗几多个月嘅趯兵，唔使趯几个月，咁就可以参加演出。咁我就大概系做咗十一个月到。
0: 其实咧之前都曾经睇过你嘅演出啦，的确基本功咧系非常之扎实嘅。咁多年嚟你一直都冇离开过舞台嘅，系咪？
1: 咁唔系，我到呢、这个八十年代嘅时候咧，我啊亲自咧就即系组建翻呢、这个惠阳粤剧团，系啊，由当时惠阳嘅文化局，咁咧就嚟广州专门邀请我，咁啊要求我翻去就即系帮手组建呢个剧团，咁我就由佢哋正式话一条裤头带一对靴开始，一路帮佢即系重新组织，咁当时咧又托赖咧。有个呢个罗一柱先生，咁咧佢又系好资深嘅一个呢、这个我哋粤剧嘅即系老行专啦， 咁咧佢就好熱情幫手，咁先將個劇團咧組織得咧都叫做唔錯。咁一直咧我哋嘅演出咧亦都即係幾賣座啦。咁、我都係曾經試過咧，即係話一除锣鼓，我哋通常六日咧、就演即係16场。
0: 哦，兩日嘅時間，六日兩日。
1: 通常咧就有時真係好賣座咧，一日係會演3场。但是轉點拉傷嗰日，梗係只能夠演一場啦，
0: 係嘛？
1: 咁咧，而且咧，場場咧都係爆滿，咁就因為觀眾和氣啫，就唔係話我藝術好，但係咧就滿足觀眾嘅要求，幾辛苦都照做。咁當時咧，的確又即係體現到咧，我哋廣大嘅觀眾其實好喜愛我哋傳統嘅藝術嘅。后来呢我咁喺美国生活咗一段时期之后呢即係体会咗好多我哋即係华人社会对于呢、这个我哋呢个传统嘅民间嘅艺术嘅热情同埋爱好。所以对呢方面呢我自己亦都有好深刻嘅体会。
0: 係囉，有一句说话呢话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剧粤曲嘅存在。你亲眼目睹嘅海外华人啦，咁佢哋喺推广粤曲粤剧文化嘅嗰个热情系咪都好高㗎？
1: 係呀，我嘅感觉呢我哋唱粤曲呢啲乐社呢正式我话粤曲无日落。
0: 粤曲无日落。
1: 因为东西半球南北美洲呢啲劇社都非常之多㗎、
0: 哦。
1: 东南亚又有北美南美。当然我哋华夏大地梗係即係尤其我哋广东啦珠三角啦、就都会评曲艺之乡。咁、海外嚟讲呢我自己亲自即係话经历嘅呢我就觉得咁乐社係一个团结我哋华人解决我哋好多嘅中华文化的推广，就好多年轻人呢包括啲学生啊嗰啲咧，都中意学唱粤曲。
0: 哦，
1: 点解中意学唱呢、因为粤曲嘅本身嘅文化底蕴咧系比较深。咁因为喺外边咧，好多嗰啲后生嗰啲，尤其喺美国、加拿大出世嗰啲咧，即系对中国嘅文化咧就系了解唔系好深。咁、但系我哋有一个办法。即係使到佢哋係愛好嘅咧、就係教佢哋唱粵曲。
0: 哦，粵曲譬如當中可以學到好多中華文化。
1: 係啊、而且咧粵曲裏面就學到好多中文嘅字啊，啲詞句啊、因為通常一首名曲咧，啲詞句都係好華麗嘅。而且咧，我哋中國嘅中文咧，好多成語，四個字就已經包含咗好多嘅故事。

0: 事咧，譬如你话黑舟求剑又好，系嘛，掩耳盗铃又好，
1: 嗯，
0: 系嘛，佢本身有好多古仔喺度噶嘛。咁、
1: 啊、
0: 唱曲嘅时候，经常系会用到呢啲成语。
1: 系。
0: 咁你年轻人就会问啦，我系识唱咗，我唔识解噃。
1: 嗯。
0: 咁我哋比较资深嘅嗰啲师傅会解释俾佢听，嗱、啊、呢、這个故事，譬如《长亭送别》，
1: 嗯，
0: 咁啊咩古仔咧？咁嗱啊啊呢、這个。崔莺莺同埋阿张生系嘛，两个人咁就牵出一个故事出嚟啦嘛，
1: 系嘛，
0: 咁牵出咗呢个故事出嚟，而此情此景，佢即系话阿崔莺莺个妈咪系嘛，唔中意张生啦，咁一定要佢，除非你上京考试中到状元啦，咁，咁、
1: 嗯、
0: 虽然咁讲啫，系嘛，你唔一定中到噶嘛，
1: 冇错，
0: 啊，咁、嗯。但系咧，崔莺莺又中意佢啊，就希望佢中到啊，咁啊吩咐佢要路上小心啦，咁又牵出一段《长亭送别》啦嘛，
1: 哦、
0: 啊，咁咧意境意情，再加上啲曲词，
1: 嗯，
0: 只要佢中意唱，佢慢慢咧通过啲唱词咧，
1: 嗯，
0: 就提高咗好多中文嘅水平，
1: 嗯，
0: 啊，咁、嗯、弘扬我哋中华文化咧，呢一个系一个特。破口嚟噶，你就咁嗌佢念咧，你话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佢唔知你念乜。但如果佢喜欢唱曲嘅时候咧，诶、哎，佢唱咗出嚟，识解，先至可以表现到啲感情噶嘛，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呢个系非常好嘅一个方式嚟噶。咁、组织呢啲乐社、呢啲剧社咧。咁大家啲華人咧就有一個聚會嘅地方，咁、有咩困難啊？可以互相幫助、互相交流。佢就唔係淨係話唱曲啦，即係除咗唱曲會友之外咧，喺、外邊華人嘅社會，如果大家團結咧，係會解決好多嘅問題
1: 嚇。以曲會友，結識朋友。
0: 係啦，咁咧變咗就即係對呢個社會嘅和諧都有一定嘅促進啦。喺外邊就，譬如啊，我個。个个星期六大家都嚟唱曲噶喎，啊，点解唔见咗阿乜阿陈伯嚟咧？即系咁，哇，陈伯可能病咗，我哋系咪一间唱完曲
1: 去探一探佢？
0: 去探探陈伯啊咁。咁、有时有好多喺北美嗰啲咧，啲老人咧又好孤独下噶咋，唔系话想象中咁好啊。啲仔女个个出咗去搵食，系嘛？咁或者系因为美国呢个工作流动性好大噶，可能去咗其他埠去做嘢。咁或者得翻阿陳伯一個人喺屋企，咁有咩頭暈身熱啊？咁病咗未必人知噶嘛，係嘛？
1: 冇錯。
0: 咁尤其以前咧，即係啲通訊又唔係咁發達，唔同而家咁啦。而家一間又話微信，一間又話手機啦，係嘛？咁嗰陣時冇嘛。
1: 係。
0: 啊，咁一見到邊個冇嚟波，咁啊大家去探下佢，咁可能咧又會解決好多問題。所以呢個唔係純粹淨係唱曲嘅問題。是个社会里面一个促进一个和谐同埋互相帮助的一个咁样嘅效果。
1: 是啊，起到咗一个联谊嘅桥梁作用。咁近年嚟你返到咗广州发展，你喺广州西关嗰边系搞咗个乐社，系咪？
0: 是
1: 啊。咁、啊、当时系点样諗到创办一间乐社嘅呢？
0: 咁呢当时呢就因为呢我哋即系乐社就俗称叫做狮火局啦。
1: 哦，
0: 喺广州咧，其实就好多噶。
1: 咁其实讲翻康哥啊，就唔单止系出钱出力啦，并且咧，需要嘅时候咧，你仲会亲自上阵粉墨登场去演出噶、哦，系咪？
0: 系，咁我通常我演出咧都系比较少噶啦，有时即系有啲慈善捐款啊嗰啲咁嘅热心公益嘅演出咧。咁有人邀请到我咧，偶然我都会参加嘅。
1: 曾经喺南方戏院嗰度搞咗一场嘅演唱会，系咪？
0: 系啊，咁咧我就大家一班热心人咧，就猛咁话整翻一出啦咁、啊，演出咗呢、這个一出折子戏《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
1: 哦，
0: 咁啊，当然咧，亦都系得到我哋自己围内嗰啲观众咧就。虽然唱得唔好咧，不都鼓励下，都有啲掌声嘅，
1: 系嘛？并且咧喺文化公园嘅中心舞台嗰度啊，有一个名为《春风送暖曲艺晚会》嗰度，我亦都系睇到

0: 曲回友，咁从中咧亦都令到好多啲志同道合啊、志趣相投嘅朋友咧，喺呢一度起码揾到一个乐园啦，大家一齐喺嗰度抽下曲啊，咁样。
1: 系啊，因为唱粤曲咧，其实就同练气功差唔多嘅。
0: 啊，咁犀利。
1: 系啊，咁即系越唱咧，其实真系越健康。啲老人家咧，咁你。我有一次呢，我亲自呢就参与过一个师火局啦，咁有一个好有名嘅演员，咁呢佢又患呢个哮喘啦，好犀利㗎。平时呢就佢都晓㗎，嗰日咁大家柴佢嗌佢上去唱支曲啦，咁一板一丁一字一腔，非常之清楚，非常之好戏，唱完晒一曲一啲晓嘅声都冇。嗱，咁呢个就非常非常奇怪嘅。咁即系点解我就亲自感觉到，你唱曲即系等于练气功喎。佢坐喺度一味晓噶啦。佢上去唱曲一啲都唔晓。呢、这个我自己亲身即系喺嗰度听佢唱，喺嗰度体会噶。
0: 咁点解平时就会气喘，但系一唱起曲上嚟就冇咧？
1: 嗱，我都试过，我平时啲病瘟病懵噶啦，即系话又感冒又即系话个人一啲精神都冇噶。咁但系你因为呢要演出咧，满晒座啦，卖晒票啦，咁点办呢？临时临急，你未必揾到人顶档啊嘛。但系锣鼓一响咧，好似冇病咁噶。人嘅精神全部一集中咗，咁我自己亲身体验，即系佢咁。即系你一集中咗个舞台嘅时候咧，对人嘅一种升华，
0: 一种升华，
1: 系一种升华。咁你系一切都忘记咗咧，你譬如我嗰日我系演赵子龙噶咁，咁就成个赵子龙咁，
0: 成身啦，
1: 龙精虎虎猛噶嘛，系嘛，咁翻到嚟梗系唔系啦，但呢个咧变咗咧，嗱你喜欢唱曲嘅人咧，年纪大咗咧咁，嗱你要锻炼到你嘅记忆力。你出台，尤其俾个机会出台唱，咁你要记曲啊嘛，系嘛？你平时唱嗰阵时，你要一板一丁，你要练噶嘛，系嘛？咁其实对呢个身体，即系个健康咧，系好有好处噶，或者未必好多人即系体会到啦，系嘛？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就亲身体会到。
0: 我哋绝对相信咧，喺好似梁继康先生呢一大班嘅粤曲发烧友，亦都系专业嘅粤剧粤曲表演家嘅推动之下，粤曲粤剧呢一种文化精髓咧，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香港、澳门、广州、
2: 深圳、
1: 珠海、
2: 佛山、
1: 惠州、
2: 东莞、
1: 中山、
2: 江门、
1: 肇庆、
3: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音两天清，四海共滴音。
0: 咱家己人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
2: 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刚才听到是来自梁博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日落大道》。梁博用极简的编曲和空灵的风笛声，将自由解构为对纯粹的坚守，既是在音乐圣地上突破束缚的磁情，亦是面对夜的黑暗时仍然选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前行的勇气。大家好嘛，我是嘉允，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在歌曲当中找寻自由，接下来听到是林宥嘉的《想自由》。

刚才听到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再见》，邓紫棋用高亢声线将遗憾和释然交织，在不用抱歉的洒脱入面完成自我和解，告别过去即将获得的自由，而离别是通往新生的自由之门。接下来听到这首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刚才听到这首是今日来自陈奕迅的演唱，歌曲《而飞的意象》直抒挣脱束缚之源，深层诠释自由和责任的共生，彰显在命运枷锁当中仍然保有选择希望的自由。也都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这首是 Aga 的 Tomorrow。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歌曲以外面的世界好精彩、好无奈为核心，表达漂泊者对自由与情感的矛盾，既渴望探索未知，又难舍牵挂。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喺歌当中找寻自由。接落嚟听到系金志文嘅《远走高飞》。

听到呢首系陈百强嘅《一生何求》，系对人生意义嘅深刻追问。歌词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揭示咗追寻与失落。歌曲以舒缓旋律包裹沧桑感，陈百强空灵嘅声音将得失错漏嘅无奈同埋迷茫娓娓道来，成为跨越时代嘅情感共鸣。之后系嚟自归卓瑶嘅《Count to Three》。

听到呢首系共人嘅《带我去找夜生活》，以夜晚为背景，讲述啦寻找自我与生活嘅故事，充满对生活嘅感慨同对未来嘅希望，体现咗对自由嘅渴望。而最后咧送出周深演唱嘅《小未满》，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8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嚟。今年以嚟，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5: 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